0: 铁的部分越来越少，它的这个应用场景究竟会有多广泛，我还是存有一点疑惑。
1: 不管是你去银行柜面办理业务啊，或者很多场景下，签名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它代表的是一种确认。我们现在不再提笔写字，都是用电子签名了，然后电子化的这种方式也会带来如何做到笔迹鉴定这个问题。
2: 当我在那个屏幕上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我总

0: 关的这些数据，它能通过智能算法记住你写字的笔画、书写的速度、笔尖的压力等等，验证你签名的真伪。
1: 所以目前我们的鉴定的准确率能达到多少？
0: 应该说是有90%几吧。
1: 那既然信心这么足，我们下面呢就请出我们的行业检验官来进行检验。
2: 李学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物证技术鉴定中心主任，参与主导笔迹鉴定案件数百例。
1: 欢迎您，李女士。那我们就来检验一下我们的笔迹精灵到底怎样，
3: 请打开检验场。
2: 检验共分两轮，临摹高手将模仿现场一位嘉宾的笔迹。笔迹精灵和行业检验官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真假笔迹挑选出来。如果笔迹精灵的准确率达到或超过行业检验官，才算机智过人。
1: 大家看到的这位同学，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书法系，擅长行楷、隶、篆、草各种字体，临摹字帖500余篇。
2: 临摹是书法学习的第一步，需要先反复练习字帖的外形，力求在尖甲结构上达到形似之后，再去追求神似，反复研究自己的内在，甚至书者写字时的精神状态。
1: 那为了今天的检验呢，他还提前一个月做了准备，临摹我们现场的一位嘉宾的字体。来，我们邀请韩雪来担任我们这一场的特别检验员。
2: 韩雪从小在书法的氛围中长大，在工作之余，写字成为他修身养性的爱好。第一轮检验找到赝品，韩雪本人签下四个自己的名字，超级检验员模仿一遍韩雪的签名。检验官和笔迹精灵需要在这5个签名中找到哪个是模仿者的签名。
1: 双方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但是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向主持人提出一个要求。因为按照我们现行的鉴定规定来说，每一次做鉴定的时候至少要有2名鉴定人，所以我想请我的搭档，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的副主任刘晓丹女士上场。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有请刘晓丹主任。好，先让韩雪录入她的签名。
5: 好。
2: 在检验正式开始之前，韩雪需要进行样本的录入，从而让机器和检验官用于比对。录入完成，我们得到了韩雪本人的签名真迹。
6: 哎，我已经模仿会了。
5: 不好签。
6: 好签，重点在于那2个圈儿，你只要画圆了。
5: 不完全是。
1: 来，请我们中央美院的同学录入韩雪的签名。好，现在赶紧让韩雪录入她的4遍签名。
2: 在仅有少数几遍真迹的情况下，去挑选模仿的签名，对双方来说都是挑战。
1: 好，现在我们的5遍签名已经录入完毕。第1个是真迹，剩下的5个里有1个是模仿的，4个是真的。到底几号是赝品呢？现在开始。
7: 借助放大镜、显微镜，我们往往能观察到、寻找到笔迹的各种特征，特别是起笔、收笔、转折、连笔、笔顺等等笔迹细节特征。然后我们再将这些可疑笔迹与样本笔迹的这些特征进行比较，最终就能得出笔迹的鉴定结论。
0: 我们的笔迹精灵是基于签名时1秒200个点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的，每一个点都包含了它签名的压力值、书写时序等信息，最后将所有点的数据集合到一起，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
6: 有结果了，
1: 笔迹精灵这边已经有结果了。
8: 我们反反复复的研究了以后，找出它的规律来。
4: 已经结束了。
6: 李老师这边也检验出来了，
1: 双方只用时不到3分钟，

0: 来，让两位嘉宾先挑一挑，你们觉得几号不是韩雪写的？
1: 我觉得是二号。
2: 二号。
1: 哎，罗老师，您是从哪儿判断的二号？
3: 下面三个鸭蛋非常一致，二号的鸭蛋相差的稍微远一点。
1: 我的感觉是下面那个九，我看的是他从上面那一笔连下来的习惯。如果是韩雪的话，他会把那一笔稍微延伸一点，但是二号是直接出来以后就拐进那个圈了。
3: 哦，有人说一号。
1: 哦，我现在看四号也有点像。哎，
3: 你到底犹豫不决选哪一个？
1: 因为四号那个鸭蛋不是特别圆，有一点凹进去的地方，他不够自信在那个拐弯的地方。嗯，所以我猜是二号和四号。
4: 可能稍微有一点小误差，但我也现在不是特别确定哪个误差是我自己。
0: 好，到底几号是赝品呢？我们请双方同时亮出答案。
2: 二号的鸭蛋相差的稍微远一点，
1: 四号那个鸭蛋不是特别圆。
3: 不会吧？哎呀，
5: 我们初步看这几个字的时候确实被他迷惑住了。刚才小超老师也提到了那个九字上面那个，那是特别明显的，这是一个地方。第二个，那个鸭蛋上面还有个圈，那个圈和其他的笔它的搭配比例比较高。第三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一横过去再转过来这个连笔回过去的那地方，其他的地方的角度都非常尖锐，甚至有的两个笔画是重叠到一块了的，但是一号那个地方它一没有呈现出很尖锐的，再还一个它的角度比较大一点。一号我们是这么来判断的。
0: 那究竟双方选择是否正确呢？我们请看正确答案。恭喜笔记精灵成功通过第一轮。
4: 其实刚才那个二都迷惑我自己了。
0: 你觉得检验难不难？
6: 我觉得很难，各位专家确实非常的专业，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7: 对于我们来说第一轮特别简单的。
8: 防范伪造签名是银行安全系统的需要，但在实际应用场景当中，更多的时候鉴定专家要面对的是识别出在不同状态下同一个人的笔迹作为身份认证。笔迹不像指纹一样稳定，随着年龄、身体状况甚至书写状态的变化，笔迹也同样发生着改变。因此对笔迹识别系统来说，无论签字者字迹如何变化，仍能认出他们的笔迹，才能真正符合应用场景的需要。
0: 好，第二轮检验开始。
8: 第二轮检验，识笔真迹。本轮检验员人数增加为五人，韩雪现场写下一句话当作样本，五位检验员和韩雪将这句话中的字进行随机分配，重新书写组成这句话。而笔迹精灵和检验官需要在15分钟内识别出韩雪的真迹，如果笔迹精灵识别的真迹字数多于检验官，才算通过检验。
0: 大家看到我身后的五位学生来自中央美术学院书法系。来，韩雪，你打算写一句什么话？
4: 我写的挺简单的，三分天赋可问津，七分勤奋入桃源。
0: 好好好，我们现在赶紧先让韩雪录入。
1: 哎呀，韩雪的字好漂亮，
3: 真的好漂亮。哎，
0: 样本已经有了，现在呢，我们就请韩雪和五位同学进行商议，你们看每个人负责几个字来写。
4: 就哪几个给我写？这个给我写，我写 X 是吗？
1: 韩雪写的字数越多，你们越好判断，还是韩雪在这当中的字数越少，你们越好判断？
6: 他采集的样本越多越好判断，但是他写的字越少，其实越容易判断。
0: 韩雪已经商议完了吗？
4: 商量完了，已经分配好了。
0: 来，我们请我们的五位同学准备开始书写，也为了公平起见，那请我们。

0: 的双方，哎，转身，正对我们的观众。好，
1: 现在是一号小伙子在书写。
2: 前期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说从网上找一些韩雪老师的写的一些字。
3: 他这几个字还是属于正楷，相对于他的签名来说呢，难度要大得多。
4: 他根本不告诉你，你到底有几个是还是不是，所以我们心里就没底。
5: 韩雪老师这几个字，有的横有回勾，有的没有，这些特点我都会抓住。
0: 好，现在笔记精灵和李学军都已经拿到了这14个字的样本。
6: 韩雪和伪记者兼演员经过商议后，共同写下14个字，对笔记精灵和笔记鉴定师的终极考验，随即开始。
1: 模仿太厉害。
6: 最终，依靠大数据和力学分析的人工智能，能否战胜拥有多年笔记鉴定经验的最强人类，找出韩雪的真正笔记呢？
0: 好，现在笔记精灵和李学军都已经拿到了这14个字的样本，双方马上进行比对，到底哪几个字是韩雪本人写的呢？倒计时15分钟，开始。
1: 天赋的赋字，我觉得是韩雪的。这两个赋字几乎在我这个角度看，除了那一点儿，上面那一点儿，
7: 这个点不太像，
1: 对，其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可完全不对。
8: 笔画太少的字的话，它获取的这个数据信息不够，所以在检测过程当中会增加难度。
4: 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是那几个笔画特别简单的，实物鉴定工作来说，笔画少的汉字有可能都不会接受这个鉴定的。
1: 以我对韩雪的了解，韩雪一定不会把笔画特别多的字分配给自己，因为那样的字反而容易暴露自己。
9: 有结果了，对。
0: 好，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我在我们的机制代表的电脑屏幕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选择的结果以及通过率。
4: 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们平时正常是30个工作日才出结论，可是今天时间很短，有点仓促的一种感觉。
0: 李主任是拿显微镜可以把这个字照得非常清晰，然后来观察。
4: 在模仿伪装的时候，如果它没有到位的话，它会有一些抖动啊，或者那种重描，我们在显微镜下是可以观察到的。现在就拿不住这个。那个有一个地方比较迷惑性，分的捺笔画当时拿不准。
0: 现在是倒计时10秒，10 9 8 7 6 5 4 3 2 1，好，时间结束。来，我们先分别说一下我们挑出了几个字。
10: 我们挑出了4个。
9: 5个字。
7: 哦，已经不一样了。
1: 我能够准确认出的应该是3个。首先第一个三字我觉得是韩雪的。韩雪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第一横如果是一个短横的话，它一定在最后有个小小的勾，然后赋是我看出来的，因为这个赋实在太响了。然后入字我觉得是韩雪的，所以我能确认的是三赋入。
7: 我也倾向于三跟入，但是我会选另外一个，就是7。
0: 好，那小撒和鲁白有没有猜对？双方亮题板。
1: 三赋入金琴，分金赋琴，
10: 对，
0: 4个字。
1: 哦，
0: 比较复杂的3个字都相同了，不同的就是那简单的字。三入是我们机制代表选出来的，而分是我们人类检验官选出来的。
10: 我们分呢是这里边有两

0: 个分，那三分和七分，我们选的是第二个分。
1: 我们也要说一下关于三字和七字和分字是鉴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感到特别难的地方，因为它的笔画太少了。我们之所以能够进行笔迹鉴定，认识一个人的书写动作习惯，往往就是他通过笔画越多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我们把三字给排除呢，其实我有点犹豫的刚才，因为从第一横第二横是看得很像，但是第三横的时候在显微镜下面它有一点点那种缓慢的动作，所以我们把三给排掉了。
2: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机制代表，这边一目了然，有的字的通过率高达97.9%，有的是0%就自动排除了。超过多少的才会留下？
3: 60%以上。
2: 就是比对成功率超过60%的他留下。让韩雪给我们公布一下，到底哪几个字是韩雪本人写的呢？
4: 刚才秦是我写的，富是我写的，金也是我写的，没有争议。然后入也是我写的。哇，还有一个就是，三是我写的，
3: 5个。
2: 完全正确。恭喜笔记精灵。
5: 最终笔记精灵将韩雪的5个笔记全部识别出来，成功通过检验。接下来将是哪种人工智能即将接受最强人类的挑战呢？
6: 大家好，我叫黄永真，来自中科院自动化所的水滴团队。
5: 水滴步塔识别系统是通过检测人的体态特征和走路姿势识别目标身份的人工智能技术。
7: 所谓的步态，我们一般理解就是两条腿啊，这样的，对吧？是这么简单吗？还是它采集的点有很多？你给我们科普一下。
6: 那包括的就多了，可能包括你的头型、脸型、肩膀。
7: 头型
6: 是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个步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你的体型特征，一个是你的运动特征。
7: 目前应用在哪些领域？
6: 像一个公安的一个抓捕犯罪人员，这肯定是一个最明显的应用。医学方面应该是会去应用的，在运动员身上也是类似的道理。运动员他跑步啊竞走的姿态，他是不是一个最标准的姿态啊？哇，
7: 大有可为啊。但是今天我们是来接受检测的，首先我们请上的是今天我们的超级检验员
8: 袁梦。
5: 袁梦，国际记忆大师，擅长图形识别。他只要看过一个人声音的波形，就可以在成百上千的声纹中准确找出这个人的声音。在别人眼中忽略不计的细节，在袁梦脑海中都是可以被放大的记忆特征。
9: 我就问你最擅长的是什么？因为我知道很多记忆大师，有的对数字，有的对图片，
10: 对，
9: 有的是对微观，比如说有看白纸、看黄豆，就反正每个记忆大师他都有自己非常擅长的一个领域。
10: 我是对于微观识别，并且是具体到图像。
9: 微观
7: 图像识别，这里是一场比拼，但其实是一场科学的测验。本场测试是非常的特别，来吧，有请我们的检验伙伴登场。
11: 哇哇！
7: 检测步态当然是你们的强项，那关于动物呢，尤其是我们这些现在的狗狗呢？
9: 应该没问题啊，对你们来讲。
6: 对，原理上跟检测人的步态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手上没有大量的狗的数据，所以呢它应该会比检测人它的精度会低一些。
7: 会低一些。祝你好运。
5: 银河水滴团队在常态下对人体步态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5%，然而今天它要面对的是21只来自同一犬舍同一血系的金毛犬，同样的年龄，同样的毛发，同样的体型和仪态。现场嘉宾将随机选出不同金毛犬，由水滴步态识别系统和人类超级检验员袁梦同时进行识别。两者之中

0: 准确率更高的地方，则视为检验成功。
1: 我们的检验马上开始。好了，下面21只狗狗将依次登台亮相。
2: 识别这个狗的原理，我们是通过先检测狗的位置，然后再根据这个动态的检出来的身体再去做识别。
3: 这一次的项目，我的记忆方法是识别狗的脸部特征，那么其他的特征点的话，可能没有时间去过多的观看。
4: 全部已经注册完毕，
5: 观察完毕。
1: 下面要用到我们见证团的几位成员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6: 哎，狗狗，我看看这些狗都很乖，他们这年纪都差不多，对不对？走，走。
7: 这只我能认出来，
8: 但我忘了它几号了。
9: 再走一圈。
2: 这条狗控制的比较好，那它的步态能比较好的展现出来。
1: 水滴已经完成，圆梦现在还在排查中、思考中、辨别中。
0: 记忆大师圆梦正在努力对刚才刻入脑海中的金毛进行回忆，他似乎进入了选择的困难。
3: 那条狗的话，我就觉得脸这个皱皱的，它就很像我记得17号，当时又犹豫了一下，就是9和17我觉得特别像。9号狗的话，它是颈部的这里的毛它是有点皱巴巴的。 OK， 主持人观察完毕。
1: 好了，双方都有了自己的选择，圆梦的选择究竟是几号，请评选。17，17，水滴的答案是几号？9号，哇，差很多。来，我们全场见证到底是9号还是17号？
6: 重要的一刻。
1: 9号。哇、
0: wow、第一轮圆梦在两只相似的金毛犬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下一轮检验中他能够顺利扳回一局。
9: 高博老师，我要提一个要求。嗯，
1: 好啊。
9: 就是找一个幕布把它挡起来，然后这样我们只判断它的步态，其他的特征都被隐藏了。
1: 不要看到图像，看到的是类似于剪影那样的效果。
9: 对，是的，所以只有步态这个信息留下来了。
1: 这样，你选你的狗，你现在争分夺秒，一切都是为了更加好的成功率，因为那边的记忆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6: 啊、所以快跑吧，小子！
7: 我的任务非常简单，为圆梦节省时间，赶紧救他，我冲着谁就是谁。
10: 啊，乖，好好，来了啊！
0: 检验难度再度升级，在过滤掉其他特征后，舞台上只剩下狗的剪影，谁能准确辨别？
5: 主持人观察完毕。
4: 可以了，可以，可以。
0: 顶尖科技对战超强人类，终极检验马上开始。
1: 现在请小撒带领狗狗走入幕布之后，我真的是剪影效果啊！剪影效果啊，
3: 幕布下来就相当于没有任何的观察点了，大小应该是看不出来的，只能通过毛发了。他一领上来走过那个幕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毛发很顺。第4条狗，第8条狗，第15条狗，还有第17条狗，我觉得是蛮顺的。
5: 主持人观察完毕，
1: 有结果了是吧？
5: 对。
0: 圆梦快速给出了答案，然而水滴系统却对撒贝宁提出了更高点。
4: 稍微远一点，他的腿被挡住了。刚刚，哎，麻烦小帅老师离幕布再远一点，走一遍。
1: 离幕布再远一点。啊、
4: 怎么样？刚才这个可以了吧？刚才那一边距离差不多，但最后一点点，你的

0: 腿跟他好像重叠
1: 了，又重叠了。
0: 好，
2: 备走。
0: 哎，这个好，这个好。
2: 好了，双方请把结果都发送给我们的系统，谢谢。
3: 小撒，这个掌声是献给你的。刚才隔一层幕布，但是你很尽心尽力的，尽量把它的各个轮廓剪影呈现给大家。谢谢，
1: 我不在乎这个，我只在乎我的步态怎么样。
3: 哎，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啊！来吧，请显示双方各自的答案。评审，雪弟八，圆梦十五，小撒，来吧。
4: 零八。
5: 虽然挑战失败，但圆梦亲历并见证了人工智能带来的神奇时刻。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哪种机器人带来的挑战呢？
6: 下面要出场的这项技术，声称哪怕夜色阑珊，夕阳垂暮，在伸手不见五指之处，能辨清眉目，绝不失误，根本不挑环境的清晰度。我们有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预眼重明。
5: 预眼重明主要用于安防，是一种针对环境或硬件条件限制，导致无法进行辨认身份的人脸识别技术，例如画面模糊、部分脸部被遮挡、金属隔弹识别等。在攻克这些难题上，他们的水平处于领先地位。
7: 我是孙庆凯，我要用预眼重明点亮中国智慧。
6: 欢迎孙庆凯。那我们问一下孙先生，我们的预眼重明主要现在实际应用在哪些方面？
8: 就是公安系统，实际上主要是为了老百姓的安全。
6: 在极端环境下，我们的预眼重明也能够完成人脸识别。极端到什么程度？
8: 比如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比如说模糊的一些场景。
9: 那在可见光跟远红外光两种不同的情况下，你在黑夜看人像分辨的可靠性是不是下降？
8: 可以达到90%以上。
6: 到底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检验项目呢？我们拭目以待。请打开检验场。

0: 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华武校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们掌声感谢他们。我们请出我们的三位超级检验员。
1: 齐玉梅、赵玲玲、尚巧萍，三位母亲分别是刚才表演中丈丈、龙龙、润润的母亲。今天由他们作为检验员，对玉眼重临发起挑战。
0: 问一下三位家长哈，我们知道三位家长的孩子就在其中，画着这样的脸谱，你们能认出自己的孩子吗？
2: 一般能。
0: 一般能，我觉得肯定能。
3: 你别说画上脸谱，后脑勺我估计都能认出来。
0: 如果我们把灯光调暗，在逆光暗影的条件下，你们觉得还能认出来吗？
2: 很难认出来。
0: 好，我们的检验马上开始，请听检验规则。
1: 12位小演员都将依次在逆光暗影中展示一个武术动作，玉眼重临将对小演员先进行识别，再进行隔代匹配。三位母亲则直接通过观察辨认，双方最终要找到正确的小演员。若玉眼重临正确率达到或超过三位母亲，即为通过检验。
4: 如果真正要检验的话，我们事先有所准备。
5: 为了成功匹配母子，我们现场需要采集妈妈的人脸作为数据依据。
0: 好，现在三位母亲的脸部信息已经识别完毕，请先到识别区就位。好，我们已经调暗了场灯，我们下面请第一组三个小朋友出场。

0: 从哪儿钻出来的？一号、二号、三号，好，请下场。
1: 就这一个动作啊？
0: 对，瞬间，请第二组小演员，四号、五号、六号。有请第三组小演员登场，七号。
2: 在现场要成功匹配他们母子，首先要用远红外技术探测到孩子的平面信息，人眼在黑暗中辨识起来是非常困难，何况现场还有逆光环境，但机器会借助红外，可以在黑暗的场景中收集到清楚的画面。
0: 八号、九号，有请最后一组小演员登场。十号，
2: 接下来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我们采集到十二个孩子的脸部信息后，就要对比三个妈妈的脸部信息进行隔代识别，最后匹配出他们。
0: 请三位妈妈分别做出判断，几号是您的孩子？
1: 我觉得这事儿对于妈妈来讲压力比对人工智能大。
0: 对，
1: 人工智能认不出来，大家顶多说哎技术不成熟，但妈妈要认不出来，别人说你连孩子都不认识，所以妈妈压力更大，她不能错。
0: 来，三位妈妈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妈妈账账妈妈提交的是十二号，而玉眼重明提交的也是十二号。我们有请十二号小朋友出场。十二号小朋友，如果你叫账账，请举手。哇，果然
3: 这么多孩子当中第一眼就能看到他，他这一块的话应该就是那种比较稍微瘦瘦的那种，就是说比较轻巧，这个东西好像是就处于一种母性那种天性吧，就是真的说不上来，就这种感觉。
0: 我们再看龙龙妈妈的答案是，哦
4: 哦哦哦哦，三号也有点像，四号也有点像，实在是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一个像，所以说我就干脆赌一把，看着四号还比较像，就选择了四号。
0: 我们把三号和四号同时请到台上。
5: 我知道这两个就看上去就不一样，连我这边都看得见。
1: 谁是龙龙扑向你的妈妈？
6: 谁是龙龙？
5: 哎呦，这下妈妈猜
0: 错了。我们再来看瑞瑞妈妈提交的是，哦，又不一样，请八号和十一号小演员上场。
1: 我坚信我的第一判断就是十一号。谁是瑞瑞？扑上来！
0: 扑上来，啪啪打脸。
7: 你不能说凭着感觉以后就是我儿子，他不是那么正确的，在一定的条件下那么黑啊，绝对没有机械好使。

0: 三个妈妈里面有两位出现错误，
1: 所以在黑暗环境下，在极端的条件下，人眼的识别能力确实是没有我们的机器厉害。恭喜苑成明全部匹配成功。
2: 尽管人工智能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越了人类，但始终无法代替人类。人工智能和人类之间的较量并不是简单的胜负之分，而是应该各自发挥优势，互相协作，共同发展，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又到了我们开场曲的时间了。在听这首歌之前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说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或许是闻到某种熟悉的味道啊，或许是听到一股熟悉的旋律而想起一些甜甜的记忆哦。哎，我说这些一定跟这首歌有关系。
1: 没错，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开场曲就叫做甜甜的记忆。嗯，其实记忆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它就像是一颗糖一样，被时光精心的包裹着，等你在某个似曾相识的旋律当中，哎，重新把它打开。
0: 让我们用这首《甜甜的记忆》，陪你翻阅心里那本珍藏的日记。无论那份甜蜜是关于一个人、一段时光，还是某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都值得被音乐温柔命名。
1: 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像一台声音的时光机一样，带你回到所有不可思议的瞬间。也期待大家把生命当中的那些闪闪。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杨有倩的好友镶嵌的晶体留言说，我想点一首你的甜蜜。我和老公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始终如一的陪伴与坚守，愿接下来我们继续这样相守无数个未来的日子，甜甜蜜蜜，白头到老。
1: 其实啊，轰轰烈烈是燃烧的烟火，转瞬即逝，而你们的故事呢，更像是一盏亮着的灯，在每一个需要光的日常始终在场。
0: 我反倒觉得这个日复一日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壮举，对不对？嗯，祝你们在未来的无数个日子里继续酿造这份专属的朴素的甜。我们一块来听你点播的这首《你的甜蜜》。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高飞。
1: 嗯，
0: 他说我想点甜蜜蜜送给我的70后，也就是我的爱人。他说每天那么辛苦，忙里忙外，你辛苦了，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温馨与幸福，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为你遮风挡雨。亲爱的，你的付出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愿你的世界被爱包围，幸福美满，生活甜甜蜜蜜。
1: 嗯，有人说70后的爱啊，是藏在行动里的散文诗，没有太多的华丽的韵脚，却把每一笔的深情都写进了日常当中。
0: 刚才的这条留言呢，我看到了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懂。我知你辛苦，你懂我不易，希望你们往后的日子都能像这首歌的旋律一样，就是淡而有味，柔而绵长。甜蜜蜜送给高飞和您的爱人。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个困难。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0: 啊，没什么事儿。
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2: 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8: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俺是与口口。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甜甜的送给我家那位小老板娘。虽然咱们现在隔着几千里地见不着面，但是你别怕也别瞎想啊，我这人嘴笨，但我心里一直喜欢的只有你一个。
7: 小老板娘儿这个称呼里面啊，藏着多少的宠溺和专属的归属感，仿佛隔着几千里的山海，它依然是你拥有的特权，能够随时刷脸登陆的贵宾。
8: 啊，谁说这个距离只能产生距离感呢？对不对？在有的人心里边，哎，这个距离偏偏能够酿出更浓的那个甜度来，是吧？你还说自己嘴笨，你怎么说的？那原话说的是，一直喜欢的只有你一个，这就够了。这句话就是所有情话当中我觉得最硬核最掷地有声的一句。这首歌马上安排送出，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够
7: 甜甜的。

0: 杨友圈的好友哈哈 哈留言说，我来自宁夏，想点一首初恋的地方送给我的初恋。想起以前总爱揉你头发，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没好好顾及你的情绪，可我对你的喜欢从来都不是假的。如果还能有机会，我想把没做好的都补上。
1: 哈哈 哈这个名字带着笑，内容呢却让我们看到了一段很真诚的往事。其实初恋这门课呢，我想太多人都没考及格了，都有遗憾，事后才发现哪儿哪儿都是扣分项
0: 啊。所以初恋的地方呢，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说是这个红旗大街啊，还是南礼士路啊，可能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坐标，它应该是有一些未能完成的诺言啊，还有那些始终没有好好说出口的对不起或者谢谢你，共同构筑的一个地标啊。那里的时间会永远停驻在如果和可能之间。
1: 没错，我们就把这首《初恋的地方》送给你，也希望歌声呢能够帮你正视当年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并且郑重地为那颗真心补上一句迟来的注解。

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你用爱为我打造铁声。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哪个来的？
5: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6: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嗯。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认识一下福建泉州的江小仔，他说我要点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哎呀，这歌开头简直太有戏了，像有个小人在你耳朵里轻轻蹦跶，拽着你从严肃日常一头扎进彩色糖罐里，没什么大道理，就是听着听着心情就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这首歌真的是太上头了，赞同，这首歌太上头了。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五彩缤纷的跳跳糖。
1: 这个歌一听就让人很快乐。
4: 没错，
1: 你这个耳朵里有个小人蹦跶的这种形容词真的是太精辟了。光听你这描述啊，我感觉我的嘴里已经开始了噼里啪啦的放烟花了。
4: 来，我是一颗跳跳糖，
1: 跳跳糖
4: 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云南丽江的朋友，他叫蔡安舒，他说我想点一首《海域恋》送给我的女朋友清月。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有次我陪你唱 K， 全程悲情局，最后我悄悄地加了一首《海域恋》，前奏一响他就笑了，说结束一定要开开心心的。我说那就一直开心在一起吧。哎，他同意了。
1: 哎，所以说这首歌可能是他们爱情当中的一个通关密码，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海域恋的前奏一响起，你们应该就瞬间会回到那个笑着点头的笃定时刻，对不对？嗯，
0: 没错。其实快乐的结局呢，是需要有心人去书写的。我们就把这首《海域恋》送给你们，希望未来继续把日子呢，能够过成一场永不打烊的 K 歌现场，切歌自由，甜度满格，而且永远不必再切换到悲情模式。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夏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朋友，他叫马东。他说，刚才啊，因为忘了给媳妇儿买手抓饼，大半夜的被赶出家门了，蹲在便利店门口听这首《告白画面》，我突然想起刚恋爱时他也是这样颐指气使的，霸道又可爱。哎呀，这么多年真是一点没变，可我就喜欢这样的他。
4: 哎，这就对了，朋友们。这个所谓的受点委屈呀，没什么大不了。那是咱们经营感情的一种智慧跟情趣。是吧，在另一半面前咱主动认怂，那媳妇儿还有当初的那个耍赖呀，啊还有接招的孩子气，说明什么呀？那说明咱宠得好。
5: 我最近有听朋友说，他的年龄定格在了结婚的那一天啊，就是说明他结婚之后年纪一直没变，依然是那个女孩。
4: 那就说明这男生对她特别的好。
5: 没错，
4: 对吧，含在嘴里怕化了。
5: 是的，所以其实从告白到告状啊，都是爱的进行时，所以这首告白画面就作为你们爱情情景剧当中的主题曲吧。也希望你们能够永远保有这份鲜活吵闹的甜蜜，也祝你早日回家，顺便记得啊，把手抓饼补上。

0: 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

0: 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0: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1: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1: 地板上趴着。所言的悲伤，永远的倔强。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星光大道第三赛季的第一场晋级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争夺六个晋级的名额。来吧，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子宁先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很开心回娘家了，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欢迎大家的到来。
3: 大家好，我是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欢迎大家。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今天的晋级赛呢，有很多我们一路看着他们走到现在的选手们，期待他们可以放平心态，在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最最精彩的舞台。
0: 四位请就坐。来吧，

赛的冠军到现在，我最大的变化不是得了一个头衔，而是我更敢做自己了。以前做民宿老板娘，我守着的是后排的烟火，现在多了一个摇滚歌手的身份，我唱的是这40年的人生。接下来的比赛，我还是那句话，不玩虚的，用歌声说话。

0: 好，大家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是后海村的村民，我是那个民宿店的老板娘。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后海村，欢迎大家来玩，谢谢大家。
1: 他跟他的爱人两个人，
0: 我俩
1: 开了个民宿，
0: 还有我俩儿子呢。
1: 当然，
0: 对对对，
1: 就是我觉得特别羡慕你的是什么？妈妈还正往上台上走的时候，那个孩子就先把妈妈加油。我能感受到，就是一家人的这个松弛感，就好久没有一家人的这种松弛感了，这其实很难得的。
0: 我们在后海村里住着没啥紧张的，等到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那村里一点都不紧张，对吧？什么 KPI， 什么这那那这，什么都别想。早上起床就去看日出，然后看完日出就去买海鲜，摆上海鲜就可以去找一个加工店，就随便一坐，然后吃完以后，你们就可以去海边。是吧，
1: 放空
0: 就各种那种
1: 讲故事，
0: 明白了吧，你们就可以都看一看啊。
1: 哎呀，我问这姑娘，我说你为什么一个新疆姑娘要落地在三亚呢？
0: 因为就是我小孩他没见过大海，然后他从会说话开始吧，三岁多开始他就一直告诉我什么时候带我去看大海。我已经给他吹了大概三四年的这个牛了，对，但是从来没带他去过。然后
1: 我说终有一天，
0: 终有一天，他说啥时候带我去？我说你想不想去？去，我走，我们就走了。
1: 现在就走，
0: 我们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就来了三亚了，
1: 然后落地在三亚。
0: 对，
1: 他一开始还是到处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但是他现在因为孩子大了，
0: 对，
1: 也要开始上小学了，
0: 对，
1: 所以他就在三亚真的就是安下心来。
0: 因为北方人他会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那个情节。
1: 对
0: 对，就是，
1: 我也觉得是，
0: 他俩也是一样。
1: 等啥呢，宝贝儿，快
0: 来吧，来吧！哎，对对对对对，跟萱姐抱一个，萱姐张开双手，你也跟萱姐抱一个。哎呀，
2: 宝宝！
1: 哎呀，再，我就成海豹了。
3: 我又遇见这位熟悉的女神了，
1: 女神了！哎呀妈呀！
2: 天，
1: 这孩子的情绪价值给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哎呀，你都对。你妈天天说啥？就说你美丽大方，
3: 对，就是天天灌蜜糖，灌蜜糖。
1: 你跟你妈天天灌蜜糖，你咋灌呢？我听听。
3: 就是做个饭呀，就抓住一个机会就灌蜜糖呗。哦
1: 哦，夸，互相夸。就是说，哎呀妈，你做饭怎么这么好吃呢？
3: 我就是，我和我弟就是说，历史上第一好吃的。
1: 历史上，还不是说全中国了，全人类历史上第一好吃，就是。然后他唱歌怎么样？
3: 唱歌是没有人能可比的第一名大神，第一名大神。
0: 低调一点，低调一点。稍微低调一点，
1: 稍微低调一点。哎，我觉得就是。

0: 其实给我们了一个模式，你看孩子就这么着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大厅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我也想在这儿跪一会儿。这就是一种家庭模式，他就一直在跟我说我绝不卷孩子，我看到这些孩子们的样子，我说确实没被卷过。哎呀，我是被卷过的，谢谢你安慰我。哎呀，要不要新疆姑娘带着孩子？哎呀，宝贝儿，你多大了？
1: 我七岁了。
0: 我都替你未来无限憧憬。哎，要不要把新疆的快乐带给大家？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吗？
2: 来来来，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关闭。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号选手的得票情况。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四位，三、二、一，请亮牌。哦，给40票。40票，
2: 谢谢那四位老师，
1: 谢谢。
0: 哎，
1: 子宁，
0: 我觉得他的风格跟你有点像哦。
3: 我很喜欢他的烟嗓，这是我没有的，嗯，很羡慕。
0: 水记，
4: 觉得确实小静她今天的表演啊，它不是一种演出来的一起摇摆，而是她真的有那种可以让大家随着她的歌声，随着她的肢体。进入到一起摇摆的这个氛围情景当中，我觉得特别的好，这种自然而然的感染力是非常可贵的。
0: 好的，很棒啊，你爸妈的分数126票，祝贺。好的，来吧孩子们，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5: 选手。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那么我们的周赛现在已经告一段落了，在周赛的舞台上遇到了很多热爱音乐的小伙伴。从周赛最开始的紧张到后面的享受舞台，这一趟的旅程非常奇妙。然后希望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可以享受舞台，不那么紧张。

0: 大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自称为小鼓匠，就他做家里做鼓的，但是其实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鼓了，也出去
0: 对
1: 闯荡了一段时间，妈妈鼓励的是吧？
0: 对，妈妈鼓励的。从大学毕业吧，毕业了之后，然后妈妈就说出去锻炼你自己吧，做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就让我出去了。
1: 嗯，
0: 然后时隔几年吧，我中间干了很多职业。我大学学的是钢琴调律。
1: 调律就是
0: 给
1: 调音师。
0: 对，给钢琴调音的，然后做钢琴的整备。
1: 哦。
0: 然后还做过琴行的钢琴销售、吉他销售，然后还有移动公司的项目经理。
1: 就也是在各个岗位当中历练了一下。
0: 对。
1: 那最后为什么还是回去做鼓这个事呢？
0: 就突然有一天吧，妈妈跟我讲说回来吧。其实我也觉得就是外面好像没有那种归属感，然后说完了之后我就很爽快，我说好，我回去。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
1: 妈妈说回来吧，你说回来哟。
0: 哎，当时就是这个情景。
1: 是真的吗？
0: 对，
1: 真的。
0: 对
1: 啊，
0: 就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了之后开始跟着家里又去更深入的去学习，因为以前了解到的只是片面的一些东西。
1: 对。
0: 然后深入的学习了之后发现这个东西确实我们要好好的弘扬下去，传承下去。然后在里面我也体会到了很多的乐趣。
1: 嗯。
0: 然后现在我就比较愿意做这件事情。
1: 嗯。他有自己的方法去让更多的特别是年轻人了解这个手艺，然后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也是传播出去。我觉得他妈妈真的是很开明的人，就是有的时候是应该让孩子去闯荡一下，不要拦住孩子们的脚步，即使这一步出去了也是为了更好的走回来。在拉分的环节点首歌吧，好不好？
0: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2: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

0: 每个人的眼界就是自己的围墙，所以一定让孩子们推开世界的门，让他们有走出去的勇气，也有走回来的本事。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轮人气指数。四位，给还是不给？3、2、1，请亮牌。哇！世鹏老师，你为什么给？
1: 觉得啊，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吧，我没有过多的去听他的太多的细节。我觉得他的经历，他的年龄，他的从小出去打拼，最后回到了家里去

0: 锣鼓，这个经历是他唱歌曲的，给大家一种共鸣。包括你最后唱的那种那个呐喊的声音，感受到了一种心理的波折，心理的一种沧桑，心理的曲折。我觉得年轻人需要这样的曲折的锻炼。我相信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美。
1: 谢谢志波老师。
2: 我给的这一票是我们作为年轻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我们精神的一种底色和我们审美的一种信仰。你能回来做中国鼓，然后又有自己丰富的爱好，也就是唱歌、吉他、钢琴等等丰富的阅历，所以你这个人是完整的，是立体的。追逐你的梦想，继续加油，我相信所有你的热爱都会赋予你歌声的一种力量，加油。嗯，
1: 好的，谢谢文博。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我是王一彤，周三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
4: 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
3: 所以这次我选了偏抒情欢乐的曲子，但是在编曲上我和我的朋友们做了比较大胆的尝试。
5: 这钢琴跟原版改变比较大一点，我想让它就是有一点稍微有点觉得元素吧。
6: 虽然我们不能陪同你，但是我们的音乐陪同你了。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帮你走得

0: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
1: 我每次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动画片里的那个懒熊。
2: 就是他其实小时候我听说你也是个蛮好动的孩子，是不是？
0: 对的，我小时候我有那个多动症。
1: 就你这么说话有多动症吗？
2: 对，
0: 我其实脑子比嘴快。
1: 就你想到了，但是说话就是这个习惯。
0: 是的，我说快了我就嘴瓢，就不太好。
1: 那就慢慢说。
2: 我觉得小姑娘特别可爱。

0: 是什么让你慢慢的、慢慢的缓解过来？
1: 做音乐就是让我可以，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集中注意力的事情。
0: 对，有些孩子不专注不是因为他不努力，他是缺少了一种这样的能力，就是要通过一些方法训练他的专注力。那对于妹妹来说，什么是他能让他专注的东西？就是音乐。
1: 是的，
0: 听到鼓声你就可以跟着鼓一起动，你听到音乐声你就可以专注在这个音乐当中。
1: 嗯，
0: 是吧？
1: 是。
0: 然后后来呢，长大了之后，其实他毕业一个很好的音乐学院哦。
1: 是的，我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嗯，
0: 对，上了四年大学。
1: 是的。
0: 嗯，然后现在是回来了吗？
1: 对，我现在在上海。
0: 你现在在上海，是主要是做什么呢？在上海
1: 主要就是和刚刚视频里的朋友们在做我们的原创音乐。
0: 哦，做原创音乐。
1: 嗯，
0: 哦，那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听听你的原创。 哦，
1: 那太荣幸了。
0: 太好了。嗯，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拉票的环节，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拉票呢？
1: 嗯，给大家准备了首英文歌。
0: 紫金的英文歌是吧？
2: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
1: 哎呀，那我先走了。
0: 唱什么？唱什么
1: ？Diamonds。
0: 好。嗯。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子明哦。来，我们一起看一下妹妹这一轮的得分，五、四、三、二、一，走起。啊！但是我怎么看那往那边看的时候，四位表情有点严肃呢？怎么有点严肃呢？来吧，话不多说，投还是不投？给还是不给？三、二，
1: 给吧！哎呀，
0: 哎呀，人长得漂亮没办法。三、二、一，出结果，30票。怎么回事？没给。简单的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妹妹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提升？
2: 在周赛的时候，我已经鼓励了你，我说你的音色是非常有魅力的，但是你没有把你的优势在作品当中得到一个立体的、饱满的呈现。所有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为你的演唱服务的，但是在《想你的365天》这首那么经典的金曲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你自己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你要怎么样让你能够更进一步，从一个优秀的学生变成一个优秀的歌手，是你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当然你的潜力我还是非常认可的，加油。
0: 谢谢你。好的，我们看一下排分情况。恭喜柯南直接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进入待定，我们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涟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董福顺。
4: 也许你不认识我，但是你可能刷过我上课的视频。上次我带着叔叔阿姨们感受到了梦想的舞台，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值得。这次我又接到

了星光大道的邀请，便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家人和叔叔阿姨们，别提他们有多开心了。大家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排练。

0: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朱老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声乐教师。
2: 哇，真的很雅致，大家特别雅致。
1: 上一次的周赛，我带领了34位叔叔阿姨们来到了星光大道的舞台。
2: 这次你带了多少？
1: 这一次我们算上叔叔阿姨们还有老年大学的青年教师，所以我们一共来了，加上我一共是37位。我们来参加节目之后转天我们就去看了天安门升旗，然后我们就逛了故宫，我们就去看了那个水立方还有鸟巢。
2: 他们心态可好了，就说啊，如果我们能顺利晋级，我们就好好排练啊，踏踏实实的。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城去。我估计你也赶不上，撵不上他们。
1: 我尽可能的，
2: 是吧？
1: 赶一下他们。
2: 但是这次有两位阿姨还是比较特殊的，故地重游。
1: 是的，我们第一位故地重游的阿姨，
2: 就是上次
1: 我们的陶阿姨。啊，
2: 陶阿姨，
3: 大家好，我这次来北京。确实感到很高兴，因为在40年前，我跟我老公两人旅行结婚到北京。
2: 哦，40年没来了吗？
3: 对，就是40年后我也来了，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是，
3: 而且呢，现在我们老年人呐，他的优惠政策特别多。嗯，我也觉得我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感受到这么幸福的生活，活的当下，我真是太高兴了。
2: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状况特别善待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大家一定去了解一下。还有一位阿姨是，
4: 感谢各位观众，感谢嘉宾评委，我第一次来星光大道，我特别激动，因为我不仅仅代表我这个，代表我的90岁的婆婆，
2: 90岁的婆婆，
4: 对，她每次星光大道开播的时候，她就会准备一个日历，一张纸。他干嘛呢？记上上面的歌名，只要是他没唱过的他都记下来，我就帮他下载歌，帮他打印歌。

0: 歌词，帮他定成歌本，
1: 歌本
0: 到现在有13本，有647首歌。
1: 哦，那如果说今天让你实现一个你的梦想的话，你是会说什么？
2: 从最初进到老年大学，从叔叔阿姨们的不认可，慢慢到接纳，到认可，甚至到现在的托举，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陪老年人的时间非常多，我其实陪我父母的时间少了一些。这其实我也是想通过节目组跟我父母说一声，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 真是好孩子的感觉。还有一双期盼的目光在看着你呢。
2: 我爱人是我的大学学妹，我们一路走过来，她一直在帮衬我，帮助我，默默地在我身后去支持我。她也来了我们的舞台，我其实也想站在这个舞台上跟她说一声谢谢。我也想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3: 今夜还吹着风，
1: 投票都

0: 这种真感情特别难得，它不被名利权情所绑架，希望你们永远这样。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关闭。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四组选手的得票情况。5 4 3 2 1，出结果。哦，也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3 2 1，请投票。10票，英国。
2: 其实我也在纠结，因为我很敬佩你的工作和你的选择和你的爱人共同的选择，为我们的老年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的平台、艺术的教育和他的快乐。其实他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要去感谢你，应该是所有的年轻人中梁砥柱都应该去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年轻人都解脱了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应该去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又忽略了自己的父母，其实是非常伟大的。就是你那么好的音色，其实真的可以更好的发挥的，继续加油。
0: 来，我们看排名。大家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
3: 大家好，我们是啥都会组合，都来自安徽。这是我们第一次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其实刚开始呢我们都特别的紧张。
4: 是的，经历周赛之后啊，我们真的收获了很多成长，学会了调整心态，沉淀自己。接下来我们依然会带着安徽人的质朴与热爱继续。

0: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1: 我其实有点意外哦，你不是美声专业的吗？
2: 对，我们是唱美声的。
1: 对啊，
2: 因为在上一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听到了很多的老师给的建议，非常的中肯。既然咱们回到国内，咱们就应该唱多一点民族的歌曲。然后呢，我就把我们前面呢就唱了一些通俗一点，然后后面呢再多一点美声的感觉。
1: 美声的感觉。
2: 对，
1: 他说他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中国的歌曲唱给世界听。
2: 是的。
1: 我们能不能用意大利语唱中文歌？这是他们现在正在尝试的事情。来吧，
2: 先听中文，然后你们再加来。

0: 这是姑娘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让中国的音乐、中国的故事随着旋律传遍世界各地，也彼此架起这个交流的桥梁，
1: 是的，
0: 是吧？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哦，话不多说，三、二、一。请亮牌。水界、
2: 不管是在这个二重唱的这个设计的比例上，还是在高音的爆发力上，还是在情感的传达上，我觉得都是比较差强人意的。但是如果像刚刚咱们互动环节当中一样，咱们把中文、意大利语、流行和美声用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去进行编排的话，我觉得那反而是你们最大的杀手锏。好好的加油，你们是很有潜力，很棒的。
0: 我明白了，大家给的票数特别高，是因为咱们互动的环节大家看到了他们的那种互动性，是吧？而且觉得把中文的经典歌曲传到世界各地这件事情其实方向是对的，
2: 对，
0: 但是可能几位老师没有给，是因为在主表演的这个环节当中可以有更好的提升空间。多学总是好的，但是慢慢在多学的过程当中梳理出来属于自己的那个风格，可能是年轻的朋友们这个阶段是需要去树立的。来，我看看，在这一轮我们要恭喜一同成功晋级。那我们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3: 我们是一对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我是哥哥田绍兴。
4: 我是妹妹汪静。
5: 我们兄妹俩都是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草根歌手，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这一次非常荣幸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拿下了周冠军，圆了我们多年以来的梦想。
4: 这次比赛我们认识到了很多厉害的选手，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沉淀了自己。接下来我们会用心精进专业能力，全力以赴地备战我们的晋级赛，努力在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也更加地懂得，平凡人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就一定会被星光眷顾。
6: Remember it, what you dream, what you're still asleep, you better lose that

0: 去寻找答案。
1: 大家好，我们是彩虹兄妹。
2: 彩虹兄妹的特点就是妹妹主唱，然后哥哥说唱。刚才大家也看了，兄妹二人常年在户外直播，
1: 对，
2: 遇到各种极端天气。
1: 我最早是在农村田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时候，
2: 2022，
1: 对，在农村直播，然后早上5点起床，然后6点开播，要播到1点，
2: 6点钟开播，
1: 对，
2: 有人吗？
1: 有，
2: 早起看直播，是才艺直播是吧？
1: 是的，
2: 也是歌唱，
1: 每天要唱5-6个小时。
3: 每天大概要工作10几个小时。妹妹也是从2023年开始接触的，
2: 也是不容易，是吧？也经历了很多，慢慢的。
1: 确实，那个时候风吹日晒，最热的天气，我记得我在长沙，那时候39、40度，在户外播4个小时，脸都晒脱一层皮。
3: 对，
1: 最冷的时候就刚刚大家看到那个上面是零下10几度，下大雪，然后我们也在外面播。
3: 天气很苦，但是我们心里边很暖，因为我们就是在户外，你会遇到很多的这些路过的，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水果，经常会看到我们有时候播5-6个小时不休息，还会给我们买饭菜这些，说啊，姑娘孩子就饿了吧，赶紧吃点东西，我觉得这是很暖心的事情。
2: 对，可能偶尔会有冷眼，但是收获更多的是暖心的善意。
3: 对，
2: 我知道你们在直播间里还会玩一些小游戏，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为了就是去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欢乐，
3: 是的，
1: 我们会设计各种小游戏。我们要不这样，我们能不能邀请咱们的
2: 开唱团，可不可以？
1: 开唱的嘉宾，
2: 开唱团的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
1: 过来玩一下。来，
2: 一首歌接不下去的就出局，好不好？出局的人是柠檬。

0: 真的有，
1: 真有，
0: 一人一片吃下去。哎呀。

0: 投票通道请关闭。彩虹兄妹，我们一起来看看你们的得票情况。
1: 好，
0: 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彩虹兄妹，各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二十票。文博为什么没有给？
2: 是因为我看过你们的周赛，喜欢你们周赛的表演。一个是女生妹妹把你的声音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舞台的状态非常好，而且哥哥在上一场表演的时候你的舞蹈也非常棒，那个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是这一场你只有说唱的部分，我觉得你最出彩的部分没有发挥出来啊，因为期待值很高，所以请理解。
0: 懂了，
3: 谢谢老师。
0: 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恭喜彩虹兄妹直接晋级。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0: 好的，来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0: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11: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2: 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之前在星光大道的周赛，让我认识到了这个温暖的、充满欢乐的百姓舞台，也让我对于工作和生活都热情满满、信心满满。
5: 丘比特轻轻飞过月光下。
4: 过去一个月，我把周赛评委的点评啊仔细的研究，从各个方面积极的提升自己。这次进入季度赛，我也是非常的激动，我也知道这个舞台更高，要求更严，这次拿点真本事出来，期待自己的表现，加油。

0: 大家好，我是孙天龙，来自天津，之前一直是在纽约和香港从事金融方面的工作，后来也是在这个前几年吧转型做了单身经济、单身社交这一块。
1: 你为啥呢？就特别喜欢当月老。
0: 对，
1: 看见成了一对你就特别开心。
0: 是的是的。哦，
1: 我记得上次带了一大堆叫什么脱单冰箱贴是吧？
0: 是的。哦，
1: 今天呢？
0: 那今天呢，那我们就索性就送一下呢这个我们的道具呢。
1: 哎呀，这么快吗？跳了这么多步，早生贵子啊。
2: 有红枣。
1: 桂圆怎么讲？
3: 富贵圆满。哦，
1: 富贵圆满。那个谁想早生贵子啊，小天儿？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4: 我想一下，就是发挥我的专业那种，就是打个比方，就是我。

0: 爱好艺术，工作肯干。对对对对对，能够在你的艺术道路上支持你。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2: 长相、个头什么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和要求？哎呀，就是个好人就行了吧。我
1: 是个好人就行。
3: 其实我觉得这事儿还真可以拜托弟弟，纽大也不是白读的。但我们完全可以用大数据的方式选择。你给他什么建议？三条。
1: 我觉得哈，首先。 这个多去参加活动，让线下呢能够见到彼此，这个很重要。第二就是真的去量化自己的一些要求，该你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较宽泛，比如说我是什么什么优先，比如说是学历优先，比如说是其他方面的优先，或者是身高颜值等方面优先，有一个优先。

0: 编辑不要都看，都看的话就容易就乱了。
1: 因为大数据筛选是有优先的。
0: 对，
1: 然后
0: 第三条就是要多听这个已经过来人的或者说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包括其实也可以咨询我们，都欢迎迅姐这边也给了很多优势的建议。
1: 对
0: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1: 是。

0: 谢谢。
1: 一路上有你，你们俩一起唱，看看你的歌声能不能打动别人。来，
0: 好。
2: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

0: 好的，谢谢，谢谢。我觉得真诚其实是最打动人的。
1: 投票通道请关闭。
0: 先看看人气指数好不好？
1: 来，五、四、三、二、一，走起来。
0: 哎呀呀呀呀呀！这首歌太难了，哥，四位给还是不给啊？
1: 来吧，三、二、一。
2: 这个里要说最公平的应该是我。
0: 你也给了哈？
2: 为啥呢？你说我对他无欲无求的，他们仨都让他帮我。水鸡他是不想好好过了。
3: 我看我是脱不了单。
0: 为啥给？为啥不给？给个理由。
3: 燕龙作为月老的话，就是特别的可爱，特别的有观众缘。但是今天咱们毕竟是一个晋级赛嘛，那主舞台的表现是我非常看重的。一方面，你没有办法做到像原版那么的层层递进，那么的澎湃动人。但另一方面，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细节的处理，你在技术上又支撑不了，所以呢，导致最后整个这个舞台的感染力就会很弱。嗯，这个是让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4: 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你的现在的技术问题，就是你结尾的唱音动态太大了。嗯，那个颤音，以至于你的音准一开始是准的，后来就是那个颤的就已经飞跑调了。嗯，
5: 明白，感谢。
0: 来吧，那各位请登台。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啥都会组合成功晋级，那我们就待定，好不？去吧，台下。董老师，董老师，你不走，
6: 今天去爬长城啊！
0: 万一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这个舞台上呈现的话，没关系，明天爬长城去。
7: 我已经通知了叔叔阿姨们。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今天晚上好好睡觉，因为明天我们要爬长城。所以其实刚才有几个叔叔阿姨他们好开心，他们其实落泪了，要不是因为央视给予了我们这个平台，他们可能这辈子不会过来，只会在电视上。因为星光大道的舞台让我们有一次站在了春晚的演播厅，所以我们很骄傲，我没有任何遗憾。
0: 我觉得你现在做着一个特别朝阳的事情，
7: 是
0: 你现在也许跟爱人两个人一起，收入不会那么高，但是这第一它非常有意义，第二你走着看，即便是财富也绝不会亏待善良的人。董老师，请走上星光大道。
8: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来吧，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丁宇佳，来自上海。
5: 非常幸运能在星光大道拿到周冠军，让我有机会再次被更多的人看到。感谢这个舞台，让我重拾信心，希望能在星光之路上越走越远。演员是一份充满未知的职业，永远都不知道迎接你的下一份工作是什么，但是站在舞台的当下就是最幸福的。再赴星光，我已准备就绪，站上舞台便是最好的绽放。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我是一名演员。我小时候拍过一部电视剧叫《红孩儿》，我就是那个红孩儿。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我长大依旧在从事演员这份工作，然后一直各种音乐剧、话剧、短剧、电影、电视剧我都拍过，然后十多年一直坚持在这份职业上没有变过。
1: 刚才你说红孩儿，那边的大姐直鼓掌，哦，她就是红孩儿，长大了，都唤起好多人的回忆啊。
0: 实话实说，我已经有将近快半年没有拍过戏，就是没有在摄像机前面对镜头表演，然后中间其实一直是在演音乐剧还有话剧。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那一届有将近五六十个专业的毕业生，当时浩浩荡荡的一个队伍，大概来北京大家都来追梦，有二三十号人，然后这一次这么多年过去聚会发现只剩不到五六个人还在坚持在想做演员，想做影视演员。然后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说 AI 来了，因为 AI 表演能够把演员给替代掉了，这也是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我也在想这个以后演员该何去何从，这也是一个，
1: 我相信你这是时代之问。
0: 对，
1: 这是我做 AI 节目的时候也是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我问过科学家，我说有什么人能做而 AI 不能做的事情吗？那位顶级的科学家想了很久，没有。但是我在想，它有生死吗？它能替代我们的生命体验吗？那回到了根本，艺术让人成为人这个根本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要艺术呢？
0: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表达，是一种情绪的传递，它是个媒介。
1: 它除了消遣，除了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之外，对于艺术家来说，它其实是完整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
2: 我觉得就是活人感的一种表达。

0: 表达和近距离的一种情感传递，目前 AI 还给不了。
1: 科技的速度是我们无法停止的，我们也无法去改变的。那我们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它的发展影响了我们什么，而是我们自己去追求我们自己热爱的，我们生活中所希望得到的，我们身边的人和事儿。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做的，要去感触的。
2: 那我觉得此刻就是 AI 不能替代的，是一种我们面对面交流的呼吸感。因为当我们在不断的去思考人类和 AI 要如何相处的时候，这就说明人类永远有不能替代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本身永远会在一个更高的维度去思考。
3: 所以其实在变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自己内心的那份定力，做好当前此刻你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2: 是，
3: 还行。来来来，他是我遇到的最会唱歌的群演。
2: 老师，我们合唱一首，
3: 一起唱一个什么吧？
2: 男人花。
3: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这是两瓶不同的酒，也是两种不同的花。你是仙人掌，它是上海的茉莉花，它是一瓶白葡萄酒，你是一瓶二锅头。谢谢海星。各位，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来。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再加四十票，恭喜你成功晋级。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虽然有诸多不舍，我还是要跟你暂时告别。
1: 哎，周末的时间能有机会能参加这样的一个热情的温暖的百姓舞台，能够说出自己的想说的话，能够见到想见的人，啊，能够。

0: 唱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
1: 谢谢大家，谢谢杜鑫老师。
2: 好的，天龙，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天龙，永远笑容灿烂。好的，恭喜今天六组选手成功晋级。那接下来各位要进入本赛季的第二场了，第二场六进四会更加残酷，但是我会一直守护着你们，陪伴着你们，为你们加油，好不好？来，3、2、1。
3: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到如今倾尽所有，
5: 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莫愁，守半年。
8: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

0: 眼时争，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哎呀，
1: 三哥看到了什么？
2: 晚上没吃饭，
0: 这是属狗的。
3: 要不还有阳公鸡？
0: 你们俩背的是一套词吧？
1: 春晚多久彩排？
2: 可能连话筒都没有熟练。
4: 减肥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5: 哪一位的身份是真实的呢？
0: 本场的冠军队就是。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施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亲爱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大家来到全新升级改版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现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身边充斥着或真或假的许多信息，也许您一次不经意的转发就会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您一个不谨慎的决定就有可能让您陷入不必要的困扰，怎么办？快来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因为我们将会通过一个综艺化、游戏化的方式锻炼您的慧眼识真的能力。当然，越战越勇最不靠谱的搭档 AI 机器人球宝今天又要出大招，他将会选来或真或假的隐藏者来到现场，供我们现场这些聪明的观众进行判断。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做好准备了吗？四组观众，四个方阵，每个方阵前面都有自己的领队，也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四位老师，你们好，欢迎大锁、于莎莎，
6: 大家好，
5: 还有我们的王丽云老师，
7: 大家好，队友们好，
5: 还有我们的警察卢瑶林老师，人气很旺啊。当然我建议你们四位啊，跟人家球宝也打个招呼，哎，他选的人好猜还是不好猜都要看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8: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我都猜不着，
9: 一点指望不上，
8: 他们太真了。
5: 我觉得呀，猜之前最重要就是一是擦亮眼睛，另外就是转动大脑，怎么让我们的大脑保持清醒呢？我建议您喝点紫菱好。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菱厚道的山西紫菱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菱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菱好醋厚爱家人。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马上开始挑战，首先进入第一轮，特别提示，第一轮竞猜分值500分、
8: 来吧，
5: 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就非常养眼，有请。
9: 哇，有轮的，
5: 这要是假的都下不来楼梯，对不对？这三位对应什么样的信息？有请球宝给我们出第一轮的线索。
8: 轮滑杂技是融合了速度、平衡、力量、技巧的，
5: 还有展示模特
8: 高难度项目、演员的每个动作都是苦练的绝活，当他们升级为双人组合表演。哎呦我天！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难度翻倍，震撼翻倍。注意，头顶旋转，空中一字马，要求两位表演者不仅技术上炉火纯青，更要有心跳同步般的信任与默契。那么，请各位猜一猜，在场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这位男士的轮滑杂技搭档？
5: 我是四号。
7: 帆哥，空中要有一字马，你没达标啊。
9: 帆哥现在眼前是黑的呢。
8: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他的轮滑搭档。
11: 大家好，我是他的轮滑搭档。
12: 大家好，我是他的轮滑搭档。
5: 我刚才偷偷问一下，我说身边这位老师怎么称呼您？
8: 嘘，
5: 不能说，因为我太出名了。哦，我跟你说，我的名字大家就有可能猜出谁是他的搭档。

0: 不能说话。那老师可以回避一下，
1: 主要是得把您请下去，怕您真搭档跟您这儿放电。
0: 来吧，接下来可以提问了哈。
2: 一号，您跟刚才的搭档搭档了几年了？
3: 跟他搭档了七年。
2: 您的年龄是
3: 20。
0: 13岁就开始搭了？
3: 是的。
0: 感觉好像年龄差距有点大。
4: 三位能冲我笑一下吗？哎
0: 呦，为什么？
4: 我刚才看那位老师眼神一直飘向一个人，从我们刑侦学的角度来讲，人会下意识的去看。
1: 大佐老师，哎，我不相信你是刑侦学，我觉得你是被刑侦的。
5: 二号选手，你和你的搭档在表演过程当中出没出过错？是最严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错？
6: 在前年有一次，就是那次是最严重的，当时是在做那个头顶旋转，然后可能肚子也是没有吃饭，然后有点，然后他转的又很快，肚子那块地方有点抽筋，然后我当时就摔下来。
0: 对，我就是这种感觉，刚才就感觉抽筋了，我本来应该有个一字马的动作就忘了做。我
2: 二号，您跟您的搭档第一次合作的场景是在哪里？
6: 其实是在我师傅的训练馆里。
2: 那一次你有失误吗？不会是肚子抽筋的那一次吧？
6: 那不是，就是会有点紧张吧，但是当时的动作也不会很困难，就是能完成我的表演。
4: 我想请问一号，你说你们俩认识七年了，你们俩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认识的？
3: 因为我从小时候就看着我的叔叔上了那个电视，然后我就很想让他教我溜冰。
4: 所以他是你的叔叔？
3: 对。
0: 从小就看过你叔叔上电视？
3: 对，他上的央视。
7: 那一号，您和您叔叔在配合当中最熟练最默契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3: 空中一字马。刚才球宝有说。
7: 帆哥也熟练。你就是没做出来而已刚才。
0: 对。
5: 像不像？像一样。
4: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给你们个机会，
0: 观众也可以问。
7: 没有想问的吗？
0: 那位大叔，
8: 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滑的，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
5: 就是这个不允许。
8: 我看他的身材，看他那个肌肉，是吧？那两个可能是演员配合的，
4: 但是你看短视频上有好多玩轮滑的女孩，那身材都非常的修长。
0: 其实这道题有点难，因为三位女士一下来的时候，她们都是有轮滑功底的，肯定都会。
5: 肯定。
0: 那就是或高或低，这个技术水平的可能有一些小的差别。
7: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请三号老师说出你搭档三个缺点。
9: 他的缺点就是有时候训练的时候训不好了，然后就会发脾气。
7: 脾气不好，然后呢？
9: 撂摊子，然后
7: 还是
9: 不想干了。
5: 撂挑子不想干。
9: 还有一个就是，不太爱说话。
0: 不太爱说话。
2: 那一号妹妹，你说你的叔叔三个优点？
3: 优点。
2: 话少实在，然后可靠，
0: 这都能接上。
7: 对，
0: 你们俩都是他搭档。
2: 所以这个是他的婶婶吗？
4: 不是，这一家组团来的。
0: 有亲戚。
2: 对。
10: 我们这里想问三号老师，您跟搭档在一起训练啊比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矛盾吵过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什么？
9: 有过，有一次表演的时候就是动作没有走好，然后就下来我就给他提个意见，然后他就很不高兴，
2: 甩脸子走了。
0: 那这样，接下来咱们请球宝给出第二轮信息，
2: 好呀，
0: 辅助我们进行判断。
1: 我的第二轮信息会把这个人放到视频里，请看视频。
5: 天哪！
7: 六，
5: 我看那个特瘦。
4: 一会儿能按照这个速度给帆哥再来一下吗？
2: 看刚刚那个转速，二号的姑娘个子有点高，
4: 也许是抻长了呢，常年是抻长了。不开玩笑了哈，通过刚才那个动作，斜方肌发达的可能是三号，
0: 牵引的动作是吧？要发力，
4: 吊起来方便。

0: 总觉得是一号，就是那个瘦瘦的。
1: 我也感觉，
2: 那视频看着像。
3: 来吧，现场四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4: 倾向于几号？
5: 啊，大点声，大点声。
6: 来，一二三。
0: 他是专业的，
1: 我也行。
3: 三，
7: 听不好了，然后就会发脾气。
3: 二，
8: 转的又很快，肚子那块地方。
3: 一，
9: 所以他是你的叔叔。
6: 对，
3: 请选择三号、三号、一号、三号。
0: 就我一号。
3: 王丽云老师，为什么您选一号？跟别人都不太一样。
0: 因为我看那个他瘦瘦的，而且还有我们有个群众反映，他是搞这个的，他说是一号。啊，你不是
5: 完了
0: 搞专业？
5: 完了，
3: 你坑完王老师就否认。
0: 啊，他是搞舞蹈的。
3: 但人家小伙的意思是，这一号姑娘适合跳舞蹈啊。
10: 相信大家心中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
3: 为什么？
10: 我为啥刚才让他们冲我笑一下啊？
3: 嗯。
10: 这三号那个笑容啊，那嘴巴长得跟刚才那位男老师一样一样的。
6: 真的？
10: 不是他叔叔，他爸。
3: 咱们猜谁是谁的搭档，咱不是猜谁是谁的亲戚。来吧，那接下来闲言少叙，咱们就看看三位隐藏者当中谁是那位真实身份的轮滑表演者，请做准备。老师将会用他轮滑找朋友的方式转到他的搭档身边。
6: 找呀找呀找朋友。
10: 不可能，
3: 这抡不起来是吗？
5: 抡了的话脚趟了地了。
3: 究竟是三号还是一号？
0: 哎呀，
3: 这也给抡走了
5: 啊。那我知道了。
3: 脖子也得有劲儿，
8: 脖梗子。
6: 哇，你太不容易了。
11: 接下来大锁和莎莎要上来互动一下
3: 啊。
0: 走。
10: 不是这玩意儿，
3: 您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们是冰运飞翔组合，这是我的妹妹。
5: 哦
6: 啊，妹妹，
0: 怪不得
12: 老师说我们两个他妹妹笑的跟我一样。其实这是在舞台上一种表演，记忆表演。
10: 他俩牙都一样，这是记忆啊。
0: 刚才我就想问这个，那个不是你侄女儿啊？
12: 不是。
0: 哎呦，我发现这个节目误导随时都会发生的。
3: 对，
0: 真的那孩子说那话给我误导了很多。
3: 所以王老师，您更得是瞪大双眼了啊！今天啊，探针达人真是好样的，因为刚才在提问的过程当中，有人就把那个关键信息给问出来，兄妹俩中间分开了一段。
6: 哦，真的是因为吵的。
10: 亲兄妹吵架了。
12: 对，因为我们从小一起练杂技，练到20多岁的时候摩擦什么特别多，让我们两个吵架也分开了。
6: 对，
3: 哎，当时分开之后各自还是在从事表演，就是换搭档了，是这个？
12: 没有。
13: 然后我就改行了，我们两个
3: 啊
6: 做改行做什么？
3: 改行做什么了？
12: 我去开车，我妹妹做卖奶茶。
6: 您卖奶茶不会这样转着卖吧？
10: 摇奶茶，
5: 摇人了。
0: 哎呦，然后又捡起来了，那挺不容易的。
12: 后来看到别人表演，下面的观众特别热情，我就给我妹妹打电话，我说妹妹，我们不行了，我们两个再继续组合做演出好不好？
13: 当时我觉得，毕竟是从小一起练的嘛，然后还是吃了那么多苦，反正还是心里面还是挺喜欢这舞台的。
3: 所以来参加越战越勇。
13: 对，
12: 再挑战一下自己，
3: 再挑战一下。
12: 对。
3: 那今天在现场留下一个完整的舞台吧。

0: 虽然知道这个表演是不会永远演下去，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接下来能够看到你们不断的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新的。
1: 好的，
0: 谢谢你们，
2: 享受每一次的舞台。
0: 哎，送上我们的心意，为你们送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我们第一轮比拼结束，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场上分数的变化。大锁队500分，莎莎队500分，王老师要加油。卢瑶林500分，别着急，每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都会翻倍，第二轮我们的分值是1000分。
3: 咱出师不利，
2: 加油加油加油！
0: 来，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闪亮登场。三位大帅哥，有请。
4: 杨帆，给你个机会，你猜一猜，在他们三个身上要猜什么？
0: 猜谁最瘦？
4: 可能是让你猜谁是小尼的表弟。
3: 小尼的表弟？啊，
0: 那不用猜了。就你长得很像新疆的朋友，
5: 胖油，
0: 但是小尼的亲戚头发应该没有这么多。
4: 终于给了你一个机会，找小尼报仇。
0: 这么看啊，还真看不出来让我们猜什么，年龄也差不多，高矮胖瘦也不一样。这样，咱们球宝给点关键信息。
4: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有一半的成年人正在和体重较劲。2025年，国家卫健委呼吁全社会共同参与体重管理，国家喊你减肥迅速登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减重285斤的人？
0: 减了285斤，
4: 285斤就等于792瓶子林老陈醋，814个苹果，1140个馒头，2591个鸡蛋。天哪！
0: 那我们就先听听他们的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我是成功减重285斤的人。
7: 大家好，我是成功减重285斤的人。
8: 大家好，我是成功减重285斤的人。
0: 来吧，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9: 二号老师，您减掉285斤花了多长时间？
7: 1年半的时间，是个很漫长的周期。
9: 你是靠哪种方式？
7: 干净的饮食跟那个规律的锻炼。
9: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开始做减重这件事情？
7: 班里同学的冷嘲热讽。
4: 闪闪老师啊，我们是去伪存真，不是让你在这儿吸取经验。
0: 你是不是想减肥啊？这问这个问题怎么问那么认真啊？
9: 减肥是一生的事业。
10: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你最重的时候你是多少斤？
8: 我最重的时候是285斤，现在200斤，成功减重了285斤啊。啊？
10: 你最重的时候285？
8: 485斤，口误，485斤。现在200斤，成功减重了285斤。
11: 我问一下二号老师，减肥前您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7: 我觉得是身体上的不适，高血压，呼吸困难，一些症状都有，走路也很困难，当时走路的时候膝盖都疼，走久了。
11: 那就是您减肥成功之后，身体和之前相比，除了体重以外，其他有明显的变化吗？
7: 明显变化就是整个人精气神都变得好了，你之前胖的时候，你整个人的那个颜色精气神。

0: 都看着很暗淡。
1: 我申请看一下一号的手。
2: 你老看人手干啥？
3: 你不是让人冲你笑，就是看。
1: 我闻一下他，我就知道他是不是。
3: 三个人都看看吧，大锁。
1: 我看一看啊，
3: 给我们点有效信息。
2: 那是属狗的还是属花？没吃饭，过来闻一闻。
4: 你大学上的是警犬专业吗？
2: 行了行了，
5: 有啥结果吗？大嫂老师，
1: 其实我就是观察一下他们的皮肤状态，因为减得那么重之后啊，看皮肤状态就知道谁是经常运动的人。
2: 你觉得呢？现在
3: 说呀，谁呀？
1: 我感觉一号。
2: 一号经常运动。
1: 对。
6: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选手，你减重了之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7: 我做的第一件事，因为我家乡是安徽池州，我第一件事是上了我们家乡的九华山，因为以前胖的时候没机会上去。
6: 哦，上山去了。
3: 三号老师，那您就是当时485斤造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最喜欢哪种食物？
7: 就是油炸高热量，因为工作的原因吧，饮食也不规律。对。
3: 那您工作是？
7: 原来是做餐饮。哦，
6: 餐饮，
2: 当厨师的。
3: 但都说厨师不爱太吃自己做的饭吗？
2: 那是瘦的厨师。
3: 做餐饮。
1: 一号，你现在健身吗？
8: 有健。我现在经常在家做什么？做划船机。
1: 啊，划船机。
8: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是减的最快的一个东西。
1: 之前比如说健身房做一些力量的训练吗？
8: 一般都是会有教练带着做。哦。因为我自己不敢。
1: 什么动作你觉得最燃脂？
8: 什么动作最燃脂？我感觉还是教练带的一些做的一些常规的训练还是比较减脂的，比如说爬楼机啊爬坡机啊，还有这个跑步机啊，他天天都会要求你必须跑完多少，他甚至会把我的腰上拴一根绳拴到这个跑步机上。
1: 是那种减肥的训练营还是？
8: 可以说是训练营，魔鬼训练。
1: 好，
5: 三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减肥过程当中觉得最有作用的运动是哪一项？
7: 可能是动感单车吧，因为它的运动频率很快，那个运动的幅度也大。对。
5: 您瘦下来之后身上的皮肤会有松弛的情况吗？
7: 会有。
5: 比如哪个部位最明显？
7: 肚子上很明显，因为我减重之前肚子很大。
5: 方哥再帮我摸一下肚子。
2: 我摸摸可以。效果不错啊。你还有量。情况各不相等，但是也没有说宣告今天站到这儿我就已经是大功告成了，对吧？现在摸完之后没准回去下一期节目还减呢。
3: 我可以再问一号一个问题吗？凡哥，就当然别人提到说你减肥，你听到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提这个经历介不介意，是这意思吗？
3: 对，因为有的人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成功，我愿意跟你分享。那有的人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2: 我的隐私，
3: 那么想分享。对，
8: 好，莎莎老师，我愿意分享啊。我先跟您说一下，我原来还当过兵。
3: 是在原来400多斤的时候吗？
8: 哦，不是，是在400多斤之前。哦。我为什么会胖起来呢？就是因为当兵的这几年一直都在部队，和身边的朋友接触比较少了。然后当我退伍回到我家乡，回到老家的时候，这些朋友天天就是，哎，出来喝点吧，出来吃点吧。
2: 就是从部队出来之后，稍稍对自己的生活有点放纵了。
8: 对，他反弹得很严重。哦。但是朋友跟我说的时候，我都没在意过。但是当有一天我打开我的那个衣柜呀，这身军装我想试一下，当我穿到身上的时候，就是一个胳膊能进去了。另一个胳膊就是卡着了，进都进不去了的时候，从那儿开始我开始决定减肥。
2: 好了，那我们提问时间结束，为了方便大家做出准确的判断，还是请球宝给出

0: 第二轮信息。
1: 接下来我将给出这位隐藏者未减重时的照片。
0: 不是，你换他是，你换我脸的，他比例就不协调，对不对？
1: 是觉得脑袋有点小是吧？
2: 瘦脸看的有点猛。
1: 没关系，我能修脸。
0: 换一下。
1: 来，我改一下，调整一下。
3: 这位对了，
0: 我让你给我脑袋调大呀，这瞅着协调吗？
1: 那好，我再调调。我只想说 AI 的图片往往就是这样合成的，所以在现实当中我们还是要辨别一下真假，因为杨帆不一定这么胖。
0: 稍等一下，这个照片先不要消失，你们三个人分别做一个捂肚子的动作。那个照片除了脸不是，但是这个人确定是他们三位当中的一位。好，展示结束。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进行商议，准备做选择。
4: 看刚才那个图片，它是一个大学的宿舍。
5: 几号？
6: 一号吗？一号。
7: 你不快说。
0: 请准备，三、二、一，请做选择。有两位选择二号，有两位选择三号。哦，
7: 5-5。
2: 因为我看你刚才那个照片，导演组非常的鸡贼，把后面的车牌号都抹去了。
1: 大锁老师，我们非常的机智，但绝对不是鸡贼。
2: 鸡贼。但是我看到后面的楼像学校的宿舍楼。
7: 哦，你观察好细致。
2: 然后呢，只有二号说他是班上同学的嘲笑，所以说学生身份我就怀疑是二号。另外呢，如果有那么大体重，他身高得足够高。
0: 我明白，要不然躺着比站着都高。
2: 对，所以说我就准备搏一把。嗯，
7: 我突然觉得大锁说的挺有道理。
2: 你不能改啊。
8: 三号选手之前有问他说减肥之前体重是多少斤，他说错了，后来改了，说一个485。
0: 对，之前说285，
9: 最重的时候是285斤。
10: 285斤
8: 是怕说别的数不好算吗？哦，
0: 好，四位都给出了他们最终做选择的理由，但谁是那个真正减掉了285斤的励志男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请准备，3、2、1。
8: 是不是二号？
11: 走路也很困难，当时走路的时候膝盖都疼好久。
7: 喂？哎？哎？二号走了。
0: 不是二号，会是谁呢？哎？
7: 啊？哎呦，一号。
11: 拴一根绳拴到这个跑步机上，
7: 拖不出啊。
0: 一号也退后了。
7: 这什么意思啊？
0: 所以真正减重285斤的人就是三号。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吴超，来自安徽池州，我的最终体重是485斤，现在200斤，是个成功减重285斤的人。
8: 哦，真就485，
0: 厉害。卢警官应该是有切身的体会，减掉70斤都很难啊。啊，
8: 确实难，我欠70斤用了4个月。
0: 这个减掉285斤是什么样的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哎，哇，我的天啊。哎呦，
0: 这就是上不去九华山的时候是吧？
12: 对，哦，
0: 真是参加了一个减肥营。
12: 对，
0: 其实他说都讲的都是真话，他也是刚才用动感单车，这是多长时间？
12: 这应该是2-3个月瘦下来300多斤的时候。
0: 这已经是瘦下来，哦，一点点看到变化
7: 了。哎呦，哎呦，
12: 哎呦，这是九华山，
0: 对，终于登上九华山了哈。
7: 真好。
0: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视频集锦速度很快，过程其实还蛮漫长的，对吧？1年半的时间。
12: 1年半，对。
0: 我觉得一个自律的男人一定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优秀。加油
7: 加油。
3: 油加油。

0: 再见。
1: 拜。
2: 比拼结束，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场上分数的变化。大锁战队目前累积的分数还是500分，于莎莎队1500分。
3: 哦，我们最高。
2: 王丽云老师战队1000分。卢警官战队500分。
4: 哎呀，难兄难弟。
2: 不着急，因为每一轮分数都会比上一轮要多，所以我们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数是2000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0: 没事，这样就行了。
2: 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闪亮登场。

0: 三位造型不太一样哈。啊，
1: 带着道具就上。
0: 有带苹果来的，有带包子和紫林醋来的，还有带扫帚来的。
2: 杨宽，是不是看他们三个人的造型，你有点发懵？嗯。不给线索的话，你真的想不到猜的是什么。
0: 猜什么呢？
2: 请听线索：美声演唱。讲究科学运用气息，追求人体共鸣腔的完美协调，需要经年累月的刻苦训练。在这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凭借美声演唱被大众关注，并且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合晚会。那么请问他们三个人当中，谁凭借美声登上了总台春晚？
0: 那这样，我们三位姐姐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水果姐，我凭借美声登上央视春晚。
0: 这个有可能啊，是水果对声音好啊。
4: 对。
5: 大家好，我是包子姐，凭借美声登上了央视春晚。
0: 那更有可能了，因为我们紫林醋啊对嗓子好，还可以软化血管降血脂。哎呀，三号。
6: 大家好，我是扫帚姐。我凭借美声登上了央视春晚。
0: 听声音还都挺甜的。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7: 好，我问一下，扫帚姐是通过什么渠道被春晚发现的呢？
6: 因为我总在公园里唱歌，我在公园唱歌都有名了，都说我是大明星。后来我参加了我们好多节目唱歌，就这样他们发现了，
7: 就
6: 参加了。
7: 哦，了解了。
4: 三号声音挺好。
8: 那二号老师平时在哪唱歌呢？
5: 我是卖包子的，我包完包子呢就在我的包子店里唱啊。很多的顾客呢也觉得我唱歌特别好听，还把我唱美声的视频呢发到了网上。我还上了央视新闻还有新华社。哦呦，
8: 新华社。
0: 这是央视新闻。
6: 新华社的新闻。
0: 对，
9: 这么厉害。
8: 你们家什么馅的包子最好吃啊？
9: 都吃肉的。
10: 我想问一下咱的苹果姐，就是您在春晚演唱的是哪首歌曲？
3: 我演唱的是伟业。
10: 就是用美声唱的伟业吗？
3: 伟业是通俗唱法。
8: 哦。扫帚姐，我想问一下，春晚多久彩排一次？
0: 这个问题问的挺好。
6: 隔一天彩排一次，平时呢我们都自己练。
11: 一号选手，我问一下，刚才说参加了2025年央视春晚吗？
3: 是的。
11: 主持人是谁？
3: 百尼、尼格买提、任鲁豫。
0: 确实觉得说的还都挺准的。再考考您，武汉分会上的主持人您看了吗？
3: 当然是杨帆老师您了。
11: 哎，这还真像。一号选手，你喜欢的美声的歌手，你给我点出2名到3名。
3: 贾宏基老师、廖昌永老师、殷秀梅老师、王颖老师。
11: 别说他说的这几个我还都认识。
9: 都挺。
8: 哎呀，这不好判断。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就是
0: 三号老师，
10: 三号老师来这里。

0: 我想问一下您，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唱这个美声的？
1: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我结婚以后，我就每天都听殷秀梅的歌曲。

0: 一个人的故事。
1: 哎呦，怎么办呢？
2: 我问包子姐，您平时练习美声是找老师教还是自己有什么方法练吗？
3: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唱的是美声啊，就是因为我就比较喜欢唱，然后我的顾客来我店吃饭吃包子嘛，就说哎呀你这美声唱的不错呀，我才知道我自己唱的是美声。
2: 哎呀，这个回答有点凡尔赛的那种真实哈。
4: 天赋
5: 不是，各位老师你们提的问题都那么肤浅吗？就没有一些和人家美声的技巧有关的吗？我就问一下我身边的一号大姐，唱美声是脑袋、脖子、胸脯、肚脐、腿哪个位置应该使劲？
6: 我本身就不专业，但是呢我唱的他们就说好听我就知道。
5: 那您身体不使劲吗？上高音什么的？
6: 甚至连嘴巴都不张大就能发出来声音。
7: 什么？
5: 这个大姐更凡尔赛，
4: 真的，
5: 哎，她不怎么张嘴，高音就上去了，
1: 不对吧？
8: 那我倒想问问杨帆，你唱歌的时候哪儿发力？
5: 后腰啊。
2: 对，帆哥唱歌是音响发力。
5: 我这一世英名都回你了。这样，接下来有请球宝，给我们第二轮的线索，辅助我们进行判断。
8: 第二轮线索是一套组图，这三张图片是杨帆分别听到三个人唱歌时的表情。
1: 注意看，
8: 请看，当杨帆听到一号唱歌时的表情，
5: 听到他的歌声之后，我的表情是，都给我去纸，你就给我发出来了，
2: 这是刚刚现拍的吧？
5: 震惊了，不敢相信了。
8: 请看，当他听到二号歌手唱歌时的表情。
1: 啊！你唱的太好听了。
8: 当杨帆听到三号歌手唱歌时的表情。
5: 啊、哦！怎么可能？你边扫地还能唱出这样的高音？
8: 请从这三个浮夸的表情中猜出线索。
2: 方哥，这三个表情换个位也没有什么区别。
5: 主要是为了展示一下我帅气的样子。哎呀！来，大家可以和身后的方阵商议了哈。
9: 三号赵如姐声音条件很好，
2: 我怀疑一号是烟雾弹，
7: 他有可能不是唱美声的，
6: 甚至连嘴巴都不张大就能发出来声音。
2: 敢不敢赌一把二号？如果我们赌成了，我们就是 number one。
3: 很多的顾客呢觉得我唱歌特别好听，我还上了央视新闻还有新华社。
10: 大点声，几号？
7: 是啊，
10: 我在公园唱歌都有名了，都说我是大明星。
5: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做选择，请准备，三二一，请做选择。三号，三号，二号，二号。
4: 我们这里出现了两极分化，长辈们都说是三号，然后孩子们都说是二号。
5: 可以发表观点，为什么认为是二号？
11: 因为我觉得三号的阿姨她这个挺胸抬头的姿态正常人可以装出来的，但是二号姐姐的姿态从上台到现在她一直是这种就是挺胸抬头，而且唱美声就是笑肌感觉很发达。
2: 我说一下我的逻辑啊。好，三号大姐可能连话筒都没有熟练掌握使用啊，就是首先排除。另外我说一下一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开场第一个那个图片上，一号的大姐明显穿着那件原样的衣服出现了。
10: 刚才太明显了，那张照片穿了同样的衣服，这个是不是误导？但是我想他们可能有的时候就声东击西。
2: 你看这个节目组都能把车牌给马赛克掉，不可能放出原片吧。
8: 现在的 AI 生成技术非常的发达，
2: 对，
10: 我现在就对这个节目非常的好，我们
4: 碰上了啊。
8: 王丽云老师啊，你跟大锁的想法一样，都认为我们节目组很鸡贼。
10: 哎呀，是
7: 鸡贼，
10: 机智机智。二号选手呢我也排除，我觉得他的声音好像不像是上美声的、哦、所以就落三号嘛，
4: 排除法。嗯，
5: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出了不同的选择，究竟台上的三位歌手， 谁是真正登上过总台春晚舞台。

0: 拍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分晓。音乐，
1: 谁唱就是谁，
2: 这就是粉号了。
3: 二号了，
4: 哎，
0: 没一个猜对了，
2: 没有一个选他的。

0: 像他说的一样，不张嘴就没怎么张嘴，然后声音就很，
1: 而且听到换气的声音。
2: 而且我觉得大姐真太低调了，前面采访的时候好真的就是都没有人相信。
0: 然后音乐一响，那个范儿立马就出来了。
2: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
4: 我叫李桂琴，今年59岁，我来自安徽，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2: 你唱得这么好哈、啊，有受过专业的训练吗？有找老师学过吗？
4: 我一天也没学过，就是喜欢。
2: 您是怎么接到春晚组的邀请？
4: 在这个朋友的孩子的婚礼上，大家都知道我爱唱歌嘛，就说李大姐，上台唱首歌吧，我就唱我爱你中国。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好，大家都给我鼓掌，拍视频往外发，想不到央视网也转载了我的视频、一天的点赞量超过了35万。
2: 所以就这么被我们总台的春晚的导演组发现。
4: 是的，特别的激动，那个舞台特别的大，是我一生当中登上最大的舞台，在那里能够实现我的梦想，
5: 真好。
2: 所以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激动的啊。
4: 是的，
5: 你太低调了，弄得我们这四个没有一个选你。
2: 当然我觉得今天真的李大姐来到舞台上唱出这样的歌声，分享您的故事，真的是蛮励志的、从乡间的小路一路唱到了跟我们最高的舞台上。您靠的不是别人的帮助，就是内心的那份热爱，那份执着，那份追求，向您学习，祝福您。
4: 谢谢，
2: 希望在未来能够把更多好的歌曲唱给大家。
4: 谢谢，
2: 好吗？当然咱们平时也得护嗓，对不对？也得吃点好的，
5: 喝点。
2: 推荐您多喝我们的紫林好醋，送上我们的正宗的紫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李大姐，谢谢您，再见。好了，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刚才的成绩哈，我们看看大家成绩的变化。
6: 还这样
2: 啊？对，各位都没加分。
1: 没有变化，
0: 显得我们很呆，是吧？
2: 宋战队500分，于莎莎队1500分，王丽银队1000分，卢瑶林队500分。接下来我们加大筹码，进入到我们第四轮竞猜，我们的分值是50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

0: 就绪，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这个好像有一点点线索啊。
1: 狮腿，
0: 狮腿，
1: 狮子的腿，
0: 狮子的腿，
1: 舞狮。
0: 我怎么听着那一感觉有点馋了似的？狮腿像只鸡腿。他们的身份和舞狮有关吗？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舞狮技艺传承人，
1: 口音是对的。
3: 大家好，我是舞狮技艺传承人，
1: 北京。
4: 这你听听口音，听着呢。
5: 我是舞狮技艺传承人。嗯，
1: 传承人。
0: 哦，来有请秋宝给我们出第一轮的线索。
6: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有南北之分。北狮分为文狮和舞狮，南狮又称醒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在2025年因一段醒狮表演走红网络，也受到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的共同报道。请问他们三个人当中，谁是舞狮技艺传承人？
0: 秋宝，你很会选人啊！
4: 太会选了，
0: 这个单独拎出来都挺像的哈。这年轻貌美的姑娘，本来是喜欢时装，突然痴迷于舞狮的艺术。这位大叔本身就像是舞狮的传承人，对不对？外国小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是被舞狮这门艺术所感染。这故事安谁身上都像。
4: 对呀，
1: 话都被你说了，三哥。
0: 哎，来吧，接下来你们可以提问啊。
1: 那我问一下二号的老师，狮头和狮尾代表什么？
3: 狮头啊，它是眼睛的动作，还有那个嘴的张合。带动那个狮尾啊，怎么转向？
7: 哎，二号选手，您是狮头还是狮尾？
3: 我是狮头。
7: 狮头啊，那狮头经常对狮尾说的一句什么话？
3: 拽紧了，慢点，别把我摔了。
0: 也别把摔着，因为狮头前面很多跳跃的动作，合理，合情合理。
8: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您是狮头还是狮尾？
2: 我是狮尾。
8: 在和狮头配合的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2: 对于女生来说，最难的就是力量不够，然后还有夏天的时候，就是在狮背里面很闷热。
4: 因为我录节目的时候当过狮子头。
6: 你当的是红烧的还是清蒸的？
4: 红烧的。别打岔了，我都忘了什么问题了。我问一下，最不像的三号啊，狮子头里面有几根绳，然后分别是控制哪里的？几根绳分别是控制哪里的？
5: 控制哪里？
4: 他听不懂我说啥吗？
1: 你要不说的再慢一点。
5: 对，再慢一点。
4: 就是 line，the line，hand， 有 inside，line，
5: 其实我英文也不懂。
4: 你英文也不知道？
5: 我是俄罗斯人。
4: 俄罗斯人。就是那个狮子头里面，头里面有几根绳。
6: 大锁，不是你音调变了他就能听懂。
4: 绳儿，我是
1: 狮尾。他是狮尾。
4: 没毛病。那你不看头吗？那你说那个头里面，气死我了。这不远万里过来气我。
5: 不着急，不着急。
0: 大锁问崩溃。
4: 我不问了。
0: 你们问都问不到，我问一个，二号老师，咱们都知道舞狮啊，中国的舞狮分南狮和北狮，
3: 对，
0: 您是哪种类型？
3: 我就算北方的狮子。哦，
0: 你们这个就是北方的这个舞狮和南方的区别是什么？
3: 南方的狮子叫醒狮，南方的狮子呀，技艺非常高超，在梅花桩上要做各种动作，相当的养眼，看着特别的惊险。
0: 明白了。
7: 我问一下二号选手，您舞狮子舞了多少年了？
3: 舞了有十多年了。
7: 你认为对你表演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哪次？
3: 那有一次跟师傅一起去参加一个活动，师傅一直鼓励我，我头一次上场，舞下来之后呢，师傅还夸奖了我。
7: 哟，那您师傅年纪也够大的了。
3: 师傅比我年轻，
7: 哦，比你年纪

0: 啊。
1: 我想问一号，您舞狮大概是多少年？
2: 我是从14岁开始学习醒狮的，
1: 到现在是
2: 已经5年了。
1: 你是做了什么高难度的动作，然后被央视发现的？
2: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就和狮头有一定的默契。然后我们那个视频，我觉得走红应该不是做了难度动作，就是我们把狮子的神态演绎出来。
1: 那为什么会喜欢上舞狮？
2: 觉得它很吸引人，而且在我们广东地区，这是很正常的事，就是小时候有游神，有舞狮活动。
3: 哦，他们说是游神了。
4: 您是广东人，广东人？
2: 对。
5: 我问一下西伯利亚狮，舞狮用俄语怎么说
4: ？Live。
5: 他说错了，我也不知道。
4: 那你还问？
6: 大总，我要告诉你，舞狮的俄文是大脸吧？你是不是演戏的？
5: 我是有点常识。舞狮时候要跳那个桩子叫什么桩？
7: 就是桩嘛，这个柱子嘛。
5: 再说关于舞狮的电影，你看过哪个？
7: 我不知道名字。
5: 气死我了！
6: 大总，我劝你少问三号问题吧，你快疯了。
5: 我快疯了，我真的是。
4: 啊，再问一个，挑战一下自己，我就不信你问不明白。
5: 好好好好，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舞狮？您的搭档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7: 大师中国人。
4: 你们在哪里表演？
7: 我们在北京表演。
4: 在北京啊、哦。
8: 问一下三号老师，就是您在舞狮过程当中配乐所需要用到的乐器是什么？
7: 是鼓，有锣。
9: 鼓和什么？
4: 锣。
7: 滴滴滴滴滴，
5: 铜锣。
4: 啊，锣呀，
1: 锣，
8: 锣，
4: 锣，我鼓和龙，
5: 他发音很广东啊，
7: 西伯利亚的发音，
1: 西伯利
4: 亚，你也在广东啊，不是在北京吗？
7: 不是，那个时候问题是表演在哪里？
4: 表演在哪里？
7: 但是我平时在河南郑州等
4: 等。在河南，
1: 咦，
5: 河南，咦，这太杂了，兄弟，
4: 要不用河南话问就没问题了。
7: 你看，你喝糖了没？
4: 我觉得各位探针达人干问已经问不出来了，
5: 太难了，这轮太难了。
4: 为了帮助我们的嘉宾更好进行判断，来，我们请球宝出第二轮的线索。
6: 第二轮线索是一段知识介绍。醒狮表演注重形神兼备，融合了刚劲有力的肢体动作与灵动多变的姿态，其表演者通常具备一定的武术基础和身体素质。
4: 我们三位隐藏者出场的时候手中都拿有自己擅长的武器啊，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分别展示一下自己的技能，咱们判断一下是否具备舞狮的能力。
5: 不用想，
10: 这看来不错。
4: 是有武术的功底啊，
1: 好帅啊，
4: 帅，
8: 帅，帅，
4: 但是就是看不出来会舞狮啊。来，我们二号老师，他拿的是剑腹轮，展现的是他作为狮头的核心力量。没有这样的核心，怎么能跳得起来、蹦得起来呢？哇，厉害，厉害。老先生，我能追问一个问题吗？您今年的年纪？
11: 75周岁。
4: 75岁、
1: 哦、这体格。
4: 三号，外国黄飞鸿。不错不错，
8: 好帅好帅好帅好帅！
4: 不知道会不会舞狮啊？但是中国功夫还是练得非常非常专业啊！
5: 这是最难猜的一轮了。
4: 就是按照这个身体的素质、功底来说，我觉得都有可能会舞狮。
5: 对，太难了，这轮太难了。
1: 真的。
4: 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进行商议，做出选择。
12: 不可能让一个外国人来做传承。
8: 广东那地方嘛，他就爱不行。

0: 该值50000分，我感觉这太难了。这
1: 三位隐藏者当中哪一位是真正的舞狮传承人？来，3、2、1，请做选择。2个3号，2个1号，有依据吗？
2: 我们的家人用了，卢老师可能会用到的。说真话的时候眼睛往上看，说一号妹妹一直在往上看。
0: 不是说假话的时候随便瞟吗？瞟反了。
2: 真的吗？不，他说真话的时候往上看。
1: 卢警官，就是人在说假话的时候眼睛是往哪儿看？
3: 人在说假话的时候眼睛会往不特定的地方来回看。
0: 这是一号啊。
1: 三位当中哪一位是真正的舞狮传承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先分享。
2: 哦，直接上。
1: 对，
2: 一个，一个。
3: 粉色小狮子吗？
2: 哦，好漂亮啊！

Thank you.

0: 女生施伟呢，所以真正的舞狮传承人就是我们的一号。来，二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饶平的于木怡，今年19岁。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饶平的于怡婷，今年18岁。
0: 哇，都很年轻啊。
3: 你们俩一直在做搭档吗？
2: 是。
3: 为什么学舞狮？
2: 广东的小孩子其实都在正月都会有跟父母一起去街上看
3: 舞狮、
2: 警示表演的这样一个经历，就有点像大家常说的血脉觉醒。
3: 舞狮好学吗？
1: 其实这个过程有点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在同一个学校上学，然后就是利用周末还有寒暑假的时间一起训练。
3: 为了保证学业，就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够去学。
1: 对，但是今年我们就暑假训练的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今年都高考完了。
3: 而且我听到了一个很遗憾的消息，我身边的姑娘就是由于练舞狮然后影响到了今年的高考。哎呦，高考都没有参加，以为直接保送了。
4: 这搞笑，
3: 保送到哪个学校了？
1: 武汉体育学院。哇，
3: 厉害厉害，恭喜恭喜！
4: 太好了。
3: 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的是，现在从事这样我们传统舞狮技艺表演的，不仅是印象当中的长者，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好吧？
0: 谢谢，再次感谢。
3: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我们投票结束的分数变化。大锁队500分，于莎莎队6500分，黄丽云队1000分，卢瑶林队5500分。
5: 继续加油啊！
3: 我们还有最后一轮，我们第五轮的竞猜10000分，所以还有可能逆转啊，
6: 10000分啊，
4: 随时反超。
3: 接下来抓紧时间开启我们最后一轮的竞猜，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闪亮登场。

0: 三位漂亮的小姐姐，来，掌声有请。这个不用猜哈，三位当中至少有一位肯定是美术爱好者或者美术从业者，
1: 画家。
0: 先请你们各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张彬彬，我的画上过央视新闻。
3: 大家好，我是唐子希，我的画上过央视新闻。
4: 大家好，我是何碧娜，我的画上过央视新闻。
0: 都说自己上过央视新闻，我怎么不信？有请秋宝给我们出第一轮线索。
5: 他是一名街头画家，擅长在城市建筑的裂缝、斑驳的墙体和废弃的砖石上创作，将残缺的角落描绘成美好童话，被称为城市修补师。
6: 我看过
5: 现实中的神笔马良，他的作品大多为卡通动画形象，发布的作品收获超5000万点赞，并被央视新闻转载。
0: 哦，太可爱了。
5: 那么请问在这三位当中谁的画上过央视新闻？
0: 三位姑娘当中谁具有这样的治愈功能呢？来，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就可以提问了哈。
6: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作品是什么时间登上央视新闻的？
2: 是2年前。
6: 两年以前
2: 4月份。啊，
6: 你一共登过几次？
2: 2次。
6: 分别是在什么时候？
2: 一次是4月份，一次是520。
6: 哪年520？
2: 23年。
6: 啊，好，
7: 那我接着问你一句，就是你那个画登上了央视新闻，它的文案写的是什么呀？
2: 当时是用树洞做爱的画布，然后这些生活艺术家们太会了。
0: 因为当时有一个作品是树洞，是吧？
2: 对对对，
0: 就在那个树上画了一个树洞，还画了一个小松，
2: 小松鼠
0: 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看我对这个事儿是有印象。
8: 嗯，我想问一下三号，你第一次在街头去做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行为是什么时候？
9: 上大学的时候吧，2014年左右。
8: 你当时是看到了一个什么，然后突然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9: 其实一开始是看到有一个国外的街头艺术家，然后他做这件事儿，然后觉得我应该也行。
8: 所以你画画多少年了？
9: 画画，大概得有个20多年了吧。
8: 从小就开始？
9: 对。
0: 你说谎。今年看起来也就18。
9: 太开心了。
10: 那油画那油全弄你身上了，凡哥。我身后有个美术特长生啊，他让我观察一下他，你别动啊，你们都别动啊，看拿画板的手势。
6: 大锁老师就爱看手。
11: 就他的这里
10: 破案了。
8: 你破案了是找谁呀？
10: 他美术特长生，他说一号二号拿那个调色牌的手势非常的正确，就上来的时候。
0: 三号拿的不正确吗？加个班。
10: 三号拿的跟加工人包似的，收电费呀。
0: 不可以吗？加班。
10: 我拿也那么拿着。
0: 别老看人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大锁？
10: 我问二号吧。你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就是城市的砖裂缝，你创作一幅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3: 一幅大概是半天到一天吧。
0: 画那么长时间呢？
3: 对，是的，画的时间比较长。
10: 好，我晓得了。
8: 我问一下一号，就是你看到比方说这有一个裂缝或者有什么，你会先构思吗？还是说马上提笔就是即兴的这样画？
2: 那没有那么天才。我先是拍照，然后去构思，然后再起草稿，
0: 先设计。
2: 对。
8: 那您画一幅大概就是成品的话是大概多长时间？
2: 有的时候可能天气好了不是很热的情况下，3个小时4个小时差不多。
0: 它跟天气热不热有什么关系呢？
2: 热就想休着，然后就对啊，
0: 热就不想画那么快。
7: 我问一下三号选手，你说出一位你特别喜欢的画家的名字，然后还有他的代表作以及他的创作风格。
9: 就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就是叫做巴斯奎特，就是把街头涂鸦然后画上大殿堂的一个守卫，然后他的风格就是那种向死而生。
10: 那请问莫奈的代表作是什么？
9: 向日葵。
7: 梵高呢？梵高。
6: 三号老师，在您创作的这些

0: 街头画当中您最喜欢的一个作品是哪个？
1: 我想一下啊，应该是我们小区里面，就我住的那个小区它有点旧，然后那个墙就裂了很多缝，然后我在那个裂缝上给它画成了一个长城。
2: 哦，
3: 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呢？
1: 就是它这个伤疤好像变成了徽章的这种感觉。
2: 哇，
3: 了解。
2: 我选三号。啊我觉得三号很自然，很像。所以三号，你希望你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什么？
1: 向往的、想要过的生活吧，就也许是，就美好预期、愿景的那种感觉，就是现实生活中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我觉得画可以完成。
2: 哦，
4: 我最后问一个。二号，请问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你产生的收益或者你以什么为生啊？
5: 就是因为虽然说是绘画，但确实也算一半的自媒体嘛，
3: 就是自媒体本身会有一部分的收益。
5: 对，
3: 除了你拍这个作品，你本身还有从事其他的美术相关的工作吗？
5: 目前来说没有了。
4: 然后就专门做这个账号。
5: 因为前几年刚开始画的时候是以兴趣为主，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后来也是因为账号有了些热度，然后慢慢的开始全职的做这件事情。
3: 现在大概有多少粉丝？全网的话，
5: 全网大概有700多万。
3: 700多万，可以哦。你看到过的最让你觉得暖心的留言是什么？
5: 其实我印象最深也是我认为最暖心的留言，就是大概有十几个，他们会后台跟我留言说他们有自己本身有抑郁症，然后说看到我的视频的那一瞬间，就是会感觉非常的治愈，就那一下心情可能会变得很好，就从心底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3: 谢谢。好，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啊，就是刚才这些信息，你们来进行判断，哪一位是真正有可能被央视新闻报道过的那位城市的美容师？
6: 他那个视频是23年火的吗？
4: 最基本的美术知识都答错了。莫奈的代表作是什么？
1: 向日葵。
5: 也是因为账号有了些热度，然后慢慢的开始全职的做这件事情。
4: 一号
7: 用树洞做爱的画布，然后这些生活艺术家们太会了。
3: 来，3、2、1，请做选择。哦，三位姑娘，你看都有人相信，但是究竟谁才是那个被新闻报道过的城市的美容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分晓，请你们来到身后的画板前，用你们现场创作出的一幅作品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命题，球宝在我的眼中就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8: 你是怎么做的这个比喻？
3: 因为我小时候就爱看机器猫，所以球宝长得就像那个没有耳朵的机器猫。那这样，三位姑娘，咱们就现场画一只小猫咪，好吧？来，
6: 你是一号，
3: 卢警官，给我们讲讲
9: 为什么选二号？
3: 对，
9: 刚才球宝放那个视频，我也有刷到过，就是也是近期刷到，不是为很长时间。
10: 我们刚开始啊，都挺倾向于三号的，就是他的气质感觉很像，但是吧。那谁问一个向日葵？
4: 对，
10: 他说是莫奈，实际是梵高的。
1: 因为我以为你问这个问题是在逗我玩，我以为大家都知道了。
4: 那你逗我玩的前景，答一个答案，错答案。
2: 刚才有一个细节，三号一直没有动笔，一直调颜色，
10: 感觉像是一号。
4: 二号在那涂鸦，二号你自己心都虚了是吧？拿个那个碳棒在那儿来回在那儿，
9: 不可能，不可能。
2: 是不是上面本来就有画，然后他们就
4: 有人可能照着那个线笔在那
2: 是吧？
3: 临摹，是吧？
2: 帆哥，你看完三个，你做三个表情。
8: 这怎么看着这么脑袋疼？
11: 哎呀！啊！
3: 震惊了！
2: 你怎么频频被震惊呢？看到了什么？
3: 三位才女画的都这么好。

0: 确定画的都是一个品种是吧？时间到，封笔。
1: 好期待。
0: 大家从三位姑娘的神态上看出谁画的最自信。
2: 一号
3: 几号
2: 最从容。二号都给自己画乐了。
0: 二号就是没什么表情，从上台。
1: 三号。
0: 三号最自信是吗？
1: 对。
0: 那咱们先看三号的作品好吗？
1: 可以，来。
0: 来，请展示你的作品。
2: 你看看。
1: 这就是向死而生吗？
2: 就这两笔你画了那么多笔啊。
0: 你这个猫最开始是不是想画一个螃蟹，后来改的猫？
2: 你是怎么做到画的这么烂还装的这么像艺术家的？
0: 接下来想看几号？
4: 看二号。
0: 看二号。
2: 二号肯定是一团黑，肯定画了一团黑漆漆的东西。
1: 这是钢化的吗？
0: 钢化呢？
5: 还真不错。
1: 我的天哪，
5: 豹子小猫，
1: 妙笔生花。
6: 但是大家还没有看到一号的。
0: 对，我只能说二号姑娘画的不错。
1: 真的假的？
0: 睁大你们的双眼。一号的作品就是

0: 有句话啊，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就说我个人审美，其实我喜欢一号。
1: 可爱呀、啊！
0: 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姑娘。哇！
1: 好快，
2: 来来来，
0: 那也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当然了哈，因为这个现场就属于素描的作品了，和我们新闻当中看到的或者在短视频当中看到的那样作品，我觉得那种力量还不一样。可能在你们的眼中，这个世界无处不是美好的，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进行创作？
3: 其实我是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从事侨绘工作嘛，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真正画现在的小涂鸦呢，是从2021年。
0: 那你大概都创作过多少类似的作品了？
3: 光小涂鸦有100多幅。
0: 哇，我们看多可爱啊。哎，你看那个地上就长出这两根，这是什么？哦，杂草啊。
3: 对，这个其实我也不认识它是什么草，但当时看完之后觉得跟大圣的那两根须非常像。
0: 哎，这个好玩啊，小刺猬。其中左边小刺猬前面的那个框放的一些有一点点蔫蔫的那个水果是画出来的，但右边那个小刺猬前面那个水果是真的。
3: 这个当时是画完之后，过两天我又过去看的时候，发现人家不是在秋收嘛，秋收当时梨子熟了，然后就有那个应该是农民伯伯放的，或者是那个农场主嘛，在我画的前面堆了好多梨，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拍下来。哎呀，
1: 太好了，
3: 挺暖心的。
0: 特别好，这是博主给树洞画了一个松鼠立体画，这是你当时创作的一个作品。
3: 对，
0: 真实的树洞里边画了一个小松鼠。然后没想到外卖小哥就来到这个树洞给里边安了一盏小灯，
3: 当时我也挺意外的。
0: 所以这就是一种暖心的力量的传递，有时候我们内心啊真的是需要被梳理被治愈。
3: 对，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所在，就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个。因为我之前上班的时候也是工作非常忙，到了晚上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身体被掏空，就是有种这种感觉。但是这个时候突然会有这种能治愈到你的，能让你整个人状态和心情回归起来，我觉得这个能治愈这么多人就很有意义。
0: 谢谢你，今天又被您治愈到了。我们也有份礼物送给您哈，送上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您，
3: 谢谢，
0: 再见，
3: 再见。
0: 来吧，节目的最后时刻，经过5轮的选择之后，我们最终的4支战队的得分情况。本场的冠军队就是最后一轮猜对的卢瑶林队，15500

0: 贺卢警官，同时也祝贺卢警官身后的所有的观众，你们将带走今天现场你们身后所有紫林提供的产品。来，观众和卢警官请上我们的舞台，祝贺卢幺林战队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带走我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朝夕贡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您还是作为我们这个获胜的代表啊，发表最后的感言。
9: 非常高兴啊，能领大家在这个舞台上把这个奖品都带走，离不开我队员们的支持啊。在这里再给大家一个安全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小心馅饼变陷阱，提高反诈意识，谨防上当受骗，谢谢大家。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也谢谢卢警官，谢谢我们今天的四位探侦达人，也包括现场的观众。同时我们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来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参与我们的答题的活动，也欢迎大家扫码报名。这里是越战越勇，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侦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7: 下周再见。

0: 前枪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1: 一定把秦腔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哪个买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7: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高亢苍劲的秦腔唱腔回荡剧场，苍茫藏韵与西北梆子交融共鸣。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在北京上演。秦腔红河谷改编自第20届大众百花电影奖同名电影，以20世纪初的中国西藏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汉藏儿女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和并肩抗击外敌的英雄传奇。此次秦腔版红河谷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饰演的藏族贵族少女丹珠为核心，将其敢爱敢恨舍身取义的形象推向舞台中央，也让传统秦腔焕发出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4: 红河谷这个戏呢，90年代拍过电影，就是非常成功，但是它是电影叙事，现在我们要做成我们的秦腔版的红河谷呢，我们就要有我们戏曲的叙事。首先从文本上我们给它了高度的提炼了，让这个人物更丰满，让主题更鲜明，叙事更宏大。外敌侵入的时候，各民族的人就放下了一切个人的恩怨，完全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这个戏呢，有它的当下意义。
3: 秦腔红河谷创新融合藏地音乐的辽阔曲风与秦腔艺术的铿锵唱腔，表演中李梅将秦腔传统城市功法与藏舞韵律精妙融合，身段唱腔神态丝丝入扣，生动刻画了人物从个人情爱走向民族大义的壮丽轨迹。

有陕北音乐的元素，秦腔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演家国情怀、悲壮苍凉。陕西这个地方呢，就是周秦汉唐十三个王朝建都的地方。

0: 夏季来临，北京各大剧场好戏连台，经典剧目原创佳作精彩不断。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了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带来的昆剧《牡丹亭》，以新编手法还原原著剧情，清雅简约的舞美，精致考究的妆造服饰，正统水磨唱腔，搭配婉转悠扬的丝竹乐，再现明代古典美学，演绎出汤显祖笔下独有的中式浪漫。舞剧《王阳明》近日亮相国家大剧院，作品围绕明代著名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跌宕的人生轨迹与思想蜕变历程展开，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将深邃的哲学思想转化为直观的舞台表达，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儒家文化内涵。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舞剧《五星出东方》五周年专场演出，绚丽的西域服饰、恢宏的汉式宫阙、热闹的古市集风貌一一铺展。第二届夏衍电影编剧周荣誉颁授仪式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评选共征集剧本1576部，同比增长24%，最终19部优秀剧本从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其中《南京照相馆》《唐探1900》斩获夏衍年度荣誉原创电影剧本奖，《长安的荔枝》与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拿下夏衍年度荣誉改编电影剧本奖。本次评出的优秀剧本还包括《之夏》《一往无前》《蜻蜓之日》《剪花娘子》等。活动现场同时启动第21届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0: 花开盛世2026全国面塑艺术作品创作交流展日前在山东菏泽开幕，展览展出京津冀等20个省份的96件套优秀作品，涵盖红色历史、传统戏剧、新时代美好生活、自然生态、民族民间故事等类别，以细腻生动的造型、质朴真挚的表达，尽显中国面塑艺术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2: 通过这样的一次展览，能看到我们面塑艺术民间的这种文化能在新时代散发更绚丽的一种光彩，那同时也反映这个时代当中民间艺人对生活的采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那同时呢又反映出来这个时代的一种很有创造性的一种艺术语言。那么无论是从题材、从艺术风格、风格样式这一块，我感觉创新度是非常高的。
0: 日前，由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美术组织创作资助项目“风华再现——澳门意象创作活动成果展”在澳门开幕。本次展览共33幅作品，以澳门意象为主题，从澳门的山海格局、历史文脉、城市肌理与当代生活出发，通过绘画等艺术形式，呈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城的多重面貌。
3: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意象的创作，那艺术家们透过描绘澳门的风景外貌，更是透过采风的感悟来提炼澳门的历史的气质，还有包含人文的底蕴跟城市温度的感受。
4: 本次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落地在澳门，以艺术搭建两地沟通的桥梁，促进文化同心、情感同源，也为本澳市民和师生带来高质量的美育资源，为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助配新生的力量。
1: 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小陶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沿江围田村落。几年前啊，这里是一度落寞，年轻人都往外走，老屋只能空置在家。可这一两年，它却成了不少人专程跑去打卡的网红村。稻田边飘来咖啡的香气，老房子变成了艺术工作室。村子里的变化还要从一群做浆染、搞陶艺的年轻人说起。

0: 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
1: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参加市集的，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喜欢乡村的慢生活，我们也是想把这种新潮流融入到手作中。假期呢很多游客来到这边，我就是看到自己的手作呢被很多大家喜欢嘛，然后特别有成就感，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更多人走进乡村，感受日新月异的变化。
0: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桃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江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琴如说起。
2: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梁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桃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0: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琴如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琴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江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1:1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2: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竹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比如说
0: 在黄琴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级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2: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琴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江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江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2: 明代的宋英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

五一假期，小桃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浆染、古法糖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

0: 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点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一件。
1: 黄晴如还将芜湖江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积雪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江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江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
0: 染。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积雪藤里提取出来的，它是浓度不一的染叶，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有一个染叶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1: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2: 小桃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1: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桃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3: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4: 这些手摇铃啊，包括这些项链啊，还有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些小戒指啊，感觉还是挺有特点，挺有特色的。感觉这儿有一些手作啊，咖啡馆啊，然后就是感觉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面，就乡村里面能搞成这样呢，还是想过来就是逛一逛。
1: 第一次来到小桃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5: 因为现在的城市越来越感觉节奏很快啊，包括大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可能就不会那么松弛，大家都很紧张很紧绷。我也希望游客过来以后可以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在这里去享受自己的一个时间，哪怕是放空。
6: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他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这生活，让参与其中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1: 吴健在2年前第二批入驻小桃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桃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桃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驻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6: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

0: 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1: 如今在小桃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桃村每年都会举办四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0,000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0: 小桃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0: 们能不在湖中间打转吗？我们要去哪儿？
1: 上岛吧。
0: Hello， 有人不？
2: 哎，这环境真不错。
1: 当然了，
0: 介绍一下。
1: 我们第一期来的就是我们百岁山的工厂。
0: 哦，百岁山是这儿的？
1: 对，惠州的。谁会做节目，第一期就来到赞助商所在的地方？
0: 不都是这样吗？如果不出我所料，最后一期也得来。
1: 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吧，大家。
1: 拍下这一季第一张照片。
3: 嗨嗨！呀！游过来，游过来，
1: 游过来！
0: 等等，
3: 没事，我救你。
1: 你别不小心真的掉水里了。啊啊啊！魏老师，我们来了，
0: 我们划过来，我们现在马上过来。
1: 怎么那么狼狈？
0: 哎，姐姐，
3: 还有一个没上呢，你不救他？
0: 我在船上的时候跟他是都是蚂蚱，现在我下船了，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1: 救我！
3: 你们不是兄弟吗？
0: 妈呀！
3: 妈！你太过分了，你！
0: 妈呀！妹，兄弟呀！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3: 对呀。
0: 怎么样？
1: 坏人。
3: 他说他不是你兄弟，他故意的去为难你。哎，我也是故意的要为难你们。哦，
0: 妹来一个。
3: 有个好的任务啊，
1: 直接就来了是吗？
3: 对，
0: 真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好的任务。
3: 好的，真的
0: 没有什么好的。
1: 任务鹏老师终于把这个节目拉回了正轨。
0: 你好，时光。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又来了。
3: 我不行不行不行，能朗读第一句就好了。
0: 如果这是大宝写的，我绝对不读。这是不大宝写的，
1: 是
0: 特别像他写的歌词、
3: 啊，一定要非常有感情的啊！
0: 好，
3: 要表演的啊，有感情。
1: 这些都不重要。祝贺惠英峰老师拿到了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
3: 对，
1: 太为你骄傲了，特别开心。
3: 谢谢，
1: 全程关注。
0: 我不祝贺，因为那是应得的。只有意外的惊喜才啊祝贺。三类都好清楚的，应该嘅
1: 。
0: 来坐，两位系咪？两位。
3: 三位
0: 好。
1: 三位。
3: 坐。
0: 要谁的妹？谁的妹？好好的读一遍啊，好好读。
3: 真的。
0: 时间是人类最大的发明，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时间的感知，我们将停留在何处呢？在被时间和目标催促的现在，我们害怕虚度时光，我们渴望把握时光，我们感叹时光易逝，我们希望在有限的时光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如果给你十天时光去创作、去改变、去影响，十天哪够啊？你会赋予他啥？
3: 人家哪有个啥？我用粤语吧。
0: 好。
3: 时光是人类最大的发明。
0: 系啊。
3: 难以想象，如果没有时光。
0: 咩咧？
3: 的感知，我们将停留在何处呢？
0: 系啊，何处呢？我帮你重新抄一遍，来，
1: 没事，来一张。

0: 再俾时间和目标催
1: 促
0: 催促的
1: 现在
0: 啊，催促的现在，我们的。
2: 我哋害怕呀，我唔害怕。
0: 哎呀，我不读了，这个太草书了，用评书不要用草书。
3: 明白了，就是这段话是我们这一季节目的定场诗，是吧？
0: 嗯。
3: 那就欢迎大家来到由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的《你好时光》。我们现在就是在百岁山的生产基地，这一季节目全程由百岁山陪伴。
2: 但是有点问题啊，
3: 嗯，
2: 人家是百岁山，你只给我们十天时间，怎么也得给他个三四个月呀、啊？
0: 他写的是人生嘛，不要虚到自己每一天。
3: 对，
0: 无论你是成功的人，或是你是天分极高的人，或是你是平庸的人，其实，在整个地球里面，你是一定有你的作用。
3: 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2: 不一定，有的人可能真没什么作用。
0: 有啊，
2: 有的人可能真的没什么作用。
0: 他的
2: 您可能太高。
0: 我先说了，
2: 您不用安慰
0: 他。他的作用是他叫了我来。
2: 哦，他就是个联络员。
3: 本来小撒说有的人真没什么作用，他没有专门说我，然后云红老师指着我说有。
0: 有，
2: 干一个。
3: 这次为什么毅然决然答应来录我们这个节目？
2: 离他家近啊。
0: 没有，真的不是。回到我刚才说嘛，每个人都有价值，如果你看到这个节目受了影响，做的我们想做的已经非常好了。
3: 好
0: 啊，别话不说了。
3: 可以
2: 啊，我
0: 来
3: 干活。
2: 我许个愿，在这一季节目当中，我和小尼，我们在结束之前一定找一个地方种一棵树，弥补我们今天用掉的这些纸巾。 I'm sorry。我有点激动，我们的友谊树，
0: 还有把瓶拿走，因为水不能浪费。
3: 哦，还有任务，
2: 来吧。对不起，
3: 你手里拿了半天，你以为它真的是个扇子呀？
0: 催促的，
1: 现在
0: 啊，催促的运作。
2: 我一直拿着这个在晒，它上面有字。置身于生态环境如此优美的地方，请你们以此为灵感。
0: 严肃，要不我听不懂你的任务。
2: 请你们以此为灵感，
3: 嗯，
2: 制作一个自己的时光生态瓶，正如绿水青山来之不易。你们生态瓶的材料也要经过节目组的层层考核才能获得。率先将一岁山升级为百岁山的人，
3: 一岁山是现在网上很火的那个梗吗？就那个很扁的那个。
2: 买瓜，这么给，
3: 好可爱啊！
0: 变成这个。
2: 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这是个什么。
3: 你以为是个奶嘴是吗？他们有一个段子，就是一岁山，它是那种捏扁了的百岁山的那个瓶子，但那个是、啊、但那个是段子，那个不是真实的、嗯、但实际上大家玩的梗一岁山真的是有这种瓶子，确实是在他们生产流程里的、
2: 啊、是干嘛用呢？我能问三个问题吗？
3: 你问。
2: 是为特定人群吗？
3: 不是。
4: 跟饮用有关吗？
2: 有啊。
4: 这个用途很奇特吗？
5: 不奇特。
4: 跟运输有关吗？
5: 有关。
4: 漱口水？
5: 不是。
3: 这个你真的想不出来的，你肯定想。哇，我越这么说它越刺激，你知道吗？
2: 这才好玩。我跟你讲，我可以尝一尝吗？多少钱一瓶？
3: 这个不卖吧？
6: 这个没有市场售价啊。
2: 没有市场售价？那刚才有人说在市场上卖，
7: 也算是
2: 误导我们，
3: 也会流通，
6: 是市场一个环节吧。
3: 我提示一下吧，
2: 提示一个，
3: 百岁山工厂
2: 坐落于美丽的罗浮山脚下，
3: 对，
2: 全球最大的单体矿泉水生产企业，
3: 一条线，一小时能生产72000瓶。
2: 我知道了，就如果有一瓶不合格的拿出来以后，会用这个替代上。是在灌装环节吗？
3: 不是，生产线的起点。
0: 啊、哦，这个是台本。这个都是他生产出来的。
6: 对了对了
0: 对
6: 了，
3: 就是他的瓶子的前身就是他。
2: 这就跟那个吹玻璃一样，这就是那一坨玻璃烧化了的玻璃，然后吹吹吹吹吹吹吹吹成一个花瓶，就是这样。
0: 对，
3: 本轮一共8道题，

0: 道题等于一平一岁山。
1: 啊 ，OK。
0: 请举手抢答，否则答题无效。我有一个提议，刚才就算第一题了，然后惠英红老师获得第一个一岁山，好不好？
2: 谢谢。
3: 第一题，广东早茶里的四大天王是哪四个点心？
1: 虾饺、烧卖、排骨、肠粉。
4: 唔系，没有菠萝包吗？
0: 导演吓死了，马上改答案。
4: 没有叉烧包，
1: 叉烧包有的。
4: 烧包、啊、
0: 萝卜糕呢？
1: 都有的，可是它不是重点，因为它能撑饱。这个是来享受喝茶的时候，这个叫小点。喝茶源自于很长很长年代的广东人的一个习惯。
4: 姐，我就跟你讲一句实话，以我对他的表情的判断，答案有误。因为他现在
3: 在紧急导演组确认一下。
0: 等一下，现在刚才惠老师说的
5: 有正确的，
0: 有几个正确的？
5: 有两个。
4: 导演组在紧急确认，
1: 只有两个。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多的再说几个。
1: 那好吧，我今天退出。
0: 退出。
4: 肠粉一定有的。
1: 我今天退出节目了。如果我说虾饺、排骨、凤爪。然后烧麦，
4: 你看马上掀桌子，我帮你一块儿掀。
1: 我能够用65年的信用来保证，你去问。
4: 您65年吃的那一家是不是不正宗？
1: 没有，你去问，这些正宗的广东人。
4: 毛玩病啊！我
0: 魏老师真的气死了。走，我们马上改答案。
4: 赶紧打电话给广东省餐饮协会的会长。
0: 我觉得很多就是那种四大都会有各种不同的。
4: 我跟你讲，广州、深圳、香港、大湾区的这些城市
1: 都不一样。
3: 我们觉得惠英红老师是更权威的答案。哦，
4: 可以这么玩的是吧？
1: 没有。哦。
4: 可以更改答案。
1: 你有
4: 谁要掀桌子就改答案。
1: 我中了两个，你中了多少？
4: 我中了叉烧包啊。
1: 你中一个嘛？叉烧包。
4: 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小笼包，你有敌人他就爱吃你家这一袋那一袋。
1: 叉烧包啊，糯米鸡啊，小笼包啊，凤爪啊，凤爪啊，
4: 小菜包。好朋友，你到底爱吃哪一样？
3: 好，第二个问题，广东省的气候类型是什么？
4: 温带季风、海洋气，
0: 温带
4: 海洋气
0: 风、亚热带。
1: 我谁举了手啊？
4: 亚热带海洋气候。
6: 洪老师先举手。
1: 亚热带气候。
4: 亚热带海洋气候。
1: 海洋气候。
4: 亚热带季风气候。
6: 萨老师是回答正确了，但是他没有举手，所以就是这道题不算积分。
0: 好，下一题。
3: 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东晋时期有哪位名医曾在此隐居？
4: 葛洪泉。哦，
1: 哇啊，你比我快。哎呀，我活得也丢脸呐、
4: 啊。叉烧包，有敌人他就爱吃上海包。
0: 可以，
6: 正确答案是葛洪，不是葛洪泉。
4: 葛洪，对，说的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泉。
6: 但是萨老师还是没有举手。
4: 我真掀桌子了，
1: 你没有举手啊？哇，
4: 这
7: 是不是有什么？
1: 没有。
4: 亚热带季风气候，葛洪泉。
6: 但是他没有举手，大老师还是没有举手。
4: 可以这么玩的是吧？
1: 没有，
4: 跟一帮还需要考试的人坐在一起。哎呀，真的是，
0: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
1: 没有公平，你刚才答都，你都没举手，都没有啊。
0: 行，大家听他们吧，听他们。
3: 好，下一道题一定要及时举手。
0: 好，举手。
3: 下一道题看谁举手快啊！
4: 我一直。
3: 2025年。4月27号，第20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惠英红老师凭借哪部电影获得优秀女演员奖？
1: 我爱你。
0: 这个题好。
4: 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可能你们观众都不知道，它有个副标题，您都不知道吧？就是我爱你，好时光。
0: 哟喂。我爱你百岁山。
4: 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我爱你好时光。
1: 真的，我爱你好时光。
0: 祝贺红姐。
4: 祝贺。
3: 好，下一道题，惠英红老师拍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
1: 我知道，
0: 《射雕英雄传》。
4: 侠女风云。
3: 正确答案是《射雕英雄传》。
8: 漂亮。
4: 那侠女风云是哪一年拍的？
1: 很久很久，过了好久。

0: 有《侠女风云》这部电影吗？
1: 哪有这个？
2: 下一道题，苏轼流放惠州期间写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诗中的岭指的是哪里？
1: 岭南
0: 大余岭罗浮岭。
2: 刚刚答案已经很接近了。
1: 南字是
3: 南岭。南岭，
1: 我说南呢。
4: 谢谢惠英孔老师的提示。
2: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前两句是什么？
4: 那这里小三没问题。
5: 大老师，
2: 大老师，
0: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蓝莓四地枝。
5: 回答正确，撒老师。
1: 卢橘，他没听
2: 错。
0: 杨梅。
2: 除了美食之外，苏东坡在惠州留下了哪些惠民工程？
0: 哦，西湖、苏堤。
4: 好的，冠军。
0: 佩服佩服
4: 佩服佩服。
5: 下一个地点是葛洪泉，赢家乘车前往，剩下两位需要步行。
4: 是三个。
0: 姐姐，您的车在那边？
1: 当然呢。
0: 我跟小妮从这边溜达。
1: 再见。
5: 再见。
1: 我有专车。
4: 好，走吧。哦，要观察路上，还有惊喜。
0: 我都不用看，就那个树丛里有一个白色的什么纸片，就在那儿，就是惊喜。这是，哎呀，你们把心长一点好不好？嗯。哎，八八，小八，我是小八，这还有一个，哎，这给我了。
4: 不会吧？等一下，你先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慢的人会发现
0: 更多。那我们再退回去。
4: 所以刚才那个就算给他了是吗？
0: 这里还有一个。哦，
4: 就送给他了。
0: 小妮，你自己找你的。耶！
6: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0: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7: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葛洪泉在这个方向。
2: 你为什么比我快呀、啊？你们？
3: 我还是舒服的，坐在这里，喝口水，慢慢等他们。
4: 下一个问题，请说出我们面前这些国旗对应的国家。
2: 我看啊，
4: 有线索。
1: 但瓶子呢？
4: 出口至德国，出口至意大利，出口至澳大利亚、葡萄牙、阿根廷。所以百岁山的水是卖到了全世界。
1: 姐姐，小心这有青苔，这个地
2: 没事，
1: 里面滑。
2: 我不止你，
1: 我是为了我让我扶着你，我踏实。要不然我怕我摔跤。
2: 我怕你摔跤把我拖，你知道我们学武的人，有什么事情我们自己会救。如果有问题，你救不到你自己，还连累我。
4: 他这个提示出现一定是有意义的呀，惊喜可能在路上，
1: 也可能是路上的风景，就是让我们享受嘛。风景来了哦，葛洪泉源于160米岩层深处，
4: 啊，这就是葛洪泉的源头啊！请你面对葛洪泉，接好一杯水，分三口饮完，来吧！祝大家平安健康，
1: 平安健康，
2: 祝所有人身体健康，
1: 百岁只是个小目标啊！好，
4: 好。
2: 不行，自己闭眼，这一个人肯定不会自己闭眼，他肯定会看到的，要抢过闭眼。
4: 对小撒的人品啊，真的是了如指掌。
2: 我绝对怀疑。
1: 一个人想要干点什么坏事，难道只能睁着眼睛吗？闭着眼睛是一样。你以为我闭着眼睛就没办法作弊吗？听声音。
5: 3、2、1，开始。
6: 用手来感受温度也可以。
1: 请先告诉我们，现在有水开始往里放了吗？
6: 有，
1: 三个龙头都已经有了。
2: 有了，我感觉到了。
6: 好慢。
2: 对，好慢。
6: 我还没有感觉到那个温度。
2: 没有。

0: 慧峰老师，
1: 现在就看我跟小宁谁胆子大了。我跟你讲，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开棺呢？
0: 3、2、3、2、1。
2: 为什么我们差这么多？
0: 全部喝掉，
3: 全部归零。
1: 我告诉你为什么，进水管在这儿，它进来以后，它有一个坡度，你这个地方是压力最大的，
3: 对，
1: 出水最快。
0: 我是今天喝到葛洪泉最多的人，
3: 还是比你赢，
1: 还是比我多一些，
3: 赢一瓶。
1: 可以了，我已经很满足了。
0: 那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刚才我的那个水量吗？
1: 没有
3: 了，
1: 重来了，
0: 我就哭了，
1: 归零了。对，你已经归零了。
0: 没事，不怕，从头来。
1: 小宁现在是归零啊，
0: 这个好玩，而且我觉得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永远不要完全交给自己的直觉去判断一件事。
1: 这种游戏就是告诉你别贪心。
0: 感觉在他们这儿

0: 上班没什么班味儿。哇，百岁山的公交车，
1: 上车吧，
0: 请
1: 买票。
2: 我是家属，
1: 刷卡，
2: 家属可以吗？
1: 刷卡买票，
2: 家属不用啊。
0: 走了。师傅好。哎，
3: 你好，你好。
0: 这是咱们百岁山的班车是吧？啊，有环节是吗？我就这三张吧。
1: 你们都抽完，剩下给我就完了。
0: 行了，抽了。啊，这个。啊，红姐来吧。
2: 第一条。啊。我做咩噶？
1: 影院。
2: 我攞过啲乜嘢？
1: 啊？华表奖啊？
2: 咩奖？
1: 好多奖啊！
2: 有啲咩两个字？有啲乜嘢名称？人哋会叫我
0: 年轻
1: 影后，
0: 影后，
1: 影后
2: ，yes，
1: 影后，影后。
0: 哎呀，这个太……
2: 我的更难，我告诉你。
0: 李指导。
2: 你
1: 知道
0: 四街有打捞，打捞之外是
1: 海洋，
0: 得嘢格字等出，得嘢格字，四个字，第二个字，
1: 海洋生物
0: ，no no no， 打海 ，no，
1: 大海，
0: 好多好多的，
1: 好多好多的都出来了，
0: 好多好多的都，
1: 你到底说啥了呀？
0: 都来装景旗，
1: 造景
0: 装景旗，
1: 啥？
0: 来，
1: 海纳百川，海纳百川，来，
0: 来，来吧，给你们，
1: 啊，两分，
0: 来，
2: 你的
1: 四个字啊，第一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八，
1: 后面八，
0: 八，八仙过海，
2: 八块鸡，
0: 我们三个都
1: 没有，你没对。你说
0: 八块腹肌，
1: 你说八股肌，八股肌我不知道是什么。
2: 没有，他先说八仙过海。
1: 八仙过海，
0: 我有口说不通。
2: Yes，
0: 来
4: 两分，
2: 两分了。
0: 气死我了，来
2: 四个字，
0: 四个字，
2: 金银铜
1: 铁。
0: 什么？
2: 肉里边系乜嘢？
1: 铁腕、铁腕，
2: 嗰个叫乜嘢？
0: 铁血丹心，铁血丹心，
1: 铁骨铮铮。
2: Yes。这个很难，
1: 脏脏的，
0: 完全听不懂。
2: 这个真的很难啊！哇，
1: 这个都猜出，
0: 该我了。
1: 骨脏脏，
0: 四个字。
2: OK。
0: 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
1: 喂，你大点啊！
0: 我叫李国米。
2: 系。
0: 四个字，
1: 咁啊，我
0: 水
1: 道
2: 道
0: no，
2: 来 no。
0: 我啲四个字，我哋头
1: 顶
2: 系顶，
0: 啲昂个字，我哋
1: 第二个字，
0: 第二个字我哋
2: 卧卧卧系卧半顶，
0: 腿立身锤，
1: 这你都能听明白，
0: 太牛了，绝了，该你了，该你了，
1: 两个字，
0: 两个字，
1: 头先你唔系话过。影后是不是我哋对你的形容
0: 形容
1: 和称呼仲有两个字，
0: 仲有两个字，
1: 你演的好多篇都是
2: 动作影后，
1: 不是
2: 打
1: 打
0: 打打先
2: 打
0: 武打
1: 男人的另一面，
0: 他为什么不打我
1: 打女
2: yes
0: 为什么他出题的时候从来不看我，
1: 我不想做对牛弹琴，
0: 忽略我乞求的眼神，该谁了，
2: 我看你啊，
0: 来吧，
2: 四个字，
0: 四个字，
2: 第三，
0: 三，
2: 同埋第四，
0: 第三个第四个字是两个字，
2: 系一种花，
0: 一种花，
2: 有刺嘅
1: 玫瑰，
0: 玫瑰，
1: 铿锵玫瑰，铿锵玫瑰，你看着你有什么用呢？看着你还不是被我猜中，你看着你也会被我猜中，有什么意义？你非要让别人看着你，你找这条心理平衡干嘛？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没事没事，
0: 这个节目太欺负我了。没关系，我来我来，三个字，第二个字，
2: 第一，
0: 嚯，
2: 打，
0: 系，第外，
1: 第二第三，
0: 第二第三个字，来，佢好去
1: 打酱油，
2: 天日。
1: 打酱油，
0: 回答整车，
2: 回答整车，
1: 酱油嘛，黑嘛，
2: 你们俩，
0: 他怎么一下猜出来了？
1: 两个字，
0: 两个字。
1: 有一天晚上，大家好开心，
0: 好开心，
1: 一

0: 喺开 party 有一个节目上来，
1: 我知道了。魔术，我这道题也不应该答错呀。
2: 天气，哇，嗰啲吹埋嚟嗰啲
0: 风，
2: 嗰啲水喺度，
1: 风生水起，
0: 风流倜傥，风流倜傥。
1: 没有关系，莫开，来，快啦，快点，快点，
0: 四个字，形容一个人咧，虽然就好犀利，但系咧好好说话，
1: 好说话。
0: 第一个字咧系，
2: 系
1: 平易近人，
0: 广东话，
1: 平易近人，平易近人，
2: 一其他，一其他，
1: 四个字，
2: 四个字，
1: 形容我嘅，我唔嘅只狗几毛。可能是我的人生，
0: 我要跳车，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1: 我的人生的路，哦，好多好多花花，哦，漂亮。
0: 人生的路很多很多花，
1: 像个漂亮的石头，
2: 石头，
1: 石头，
2: 石头。
0: 什么？
1: 人生的路，
0: 人生的路。
1: 好好亮好亮
0: 好亮好亮，
1: 像一狗，
0: 像一狗，
1: 好亮好亮的，
0: 好亮好亮的狗，
1: 谁狗
0: 谁狗谁狗，
1: 像一条薄薄薄料，
0: 薄
1: 薄料，
3: 救救我救救我，
0: 薄料，
1: 美丽的薄料，
0: 哇，
1: 人生
0: 人生像
2: 美丽，
1: 第一个第一个字，
2: 你
1: 好嘅布料，叶翠，
2: 好切，前途似锦，
1: 好好多好多。花谁扣？
0: 繁花似锦，
2: 前头前，
0: 繁花
2: 前头前，
0: 前头前，前程似锦。
1: 回答正确。
0: 前头前答。
1: 好累好累哦！我的脑子已经被榨干了，我的脑子现在空空。导演组真的很聪明，这条路好漫长，可以给我。
0: 你又说出了哎潮汕话的感觉出来。
1: 哎，这个游戏玩的好累啊，真的。倒溜，好，走吧。
2: 全部走吗？是三个人都走吗？
1: 这已经疯了一个。好啦，我们现在来统计一下吧。我终于有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就像百岁山，也是慢慢的、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才能够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2: 对的，
1: 民族品牌，
2: 对的，骄傲的品牌，
1: 加油！我跟以后，
0: 我跟杨生，他要求谁高？
1: 大家哎，你现在看，你现在就是，
2: 我来谁跑啊？我一直在想什么谁高跟谁老，还有很多花，
1: 好多好多花，像个漂亮的水口，好亮好亮的水口。
2: 我们是什么东西？
0: 我这个梗可以笑一年。我跟杨生，他要求谁高？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别说了！我跟杨三也挺高。
1: 怎么节目一开始又有各种被取笑的理由？我们现在已经在百岁山的工厂了。
0: 他这个工厂设计感好强。
1: 他的工厂，你看你在这里看不出来。其实他从天空鸟看，是一只巨型的龟的形状。我觉得它可能有一个我们惠州的海龟的象征。
0: 我知道，就是在惠东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海龟自然保护区。
1: 对，
2: 是的，
1: 是的。
0: 85年当时建立的时候，就是保护海龟，一直升级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现在也是世界重要的湿地，保护湿地之一。
1: 所以保护海龟对于惠州人来说，那是最重要的使命。
0: 中国就这一个。
4: 来，我们是一个观察类的小游戏，你们观察这座建筑，限时5分钟，5分钟后我们会考你们的观察。哇！现在计时开始。
0: 我估计是这样，
1: 你不会让我们背照片吧？
0: 对，一共有多少张照片？
1: 不可能吧？那得数到
0: 啥？这个照片的这个周围的相框用了多少瓶百岁山？啊！
2: 我提你们一下。运动员哦，
1: 对，百岁山一直是在赞助很多的体育赛事，所以在全世界的体育赛事上常常能看到百岁山的身影。
2: 哎，我不应该提你们呢。
1: 对，我们各自找吧。

0: 需要进来吗？哇，好壮观啊！哇，好壮观啊！全部都是数字，机器控制，没有看到人。不会是让我们数这个工厂里面有多少人吧？有没有可能？哇，这个厂区全部智能化，几乎无人值守。他现场工作的人也都是在监测和检查设备。
1: 五分钟时间，计时开始。
0: 这也没有什么信息了，可以走了。
1: 你不要骗我，
0: 这没有什么信息了。哎，
1: 不要骗人。你干嘛我啊？
0: 还要观察什么呀？不会要数灯吧？时间到了，
2: 请问刚刚谁是第一个进入工厂的人？
1: 小尼，
2: 回答正确。哦，小毒哥举手了，加一分。第二个问题，这个车间内有几个机械臂用来打包马肚？
3: 火炮。
0: 红姐先举的。
3: 六个。
0: 我来。八个。
1: 十二个。
0: 打包啊？打包吗？
1: 四个。打包，你说打包我就知道了。
2: 在你们刚刚聊天的一分钟里，生产线一共生产了多少瓶矿泉水？A 800瓶 ，B 1000瓶 ，C 1200瓶。
1: C
3: 一，我吗？1200瓶。
2: 回答正确，惠老师加一分。一小时呢？
1: 72000瓶。
2: 萨老师回答正确。一天呢？
0: 288000瓶。哎，等一下，
1: 一天啊？一小时7万。
0: 稍等一下，
1: 算24，赶紧，这分我们送给你。不要慌，送给他吧。
0: 24×7.2万嘛，
1: 让他算，他拿手机都不一定算得对，你信不信？你们可以关上机器，省点电，歇一会儿。
0: 好多瓶，
1: 这都算不出来。
0: 好多瓶，
1: 你先把7万乘以24，4×7=28，27=168万，然后2000乘以24是48万，172万8000，
0: 172万8000。
4: 到了，
0: 我举手了。
2: 对，小尼哥举手了。
0: 我举手了。
2: 下一题，一瓶合格的水在出厂前要经过几次拍照检验？
1: 这就猜吧，这个我就没看见。3次。
0: 8次。
2: 5次。除了国内，百岁山还在哪个国家设有工厂？
0: 设有工厂。
2: 惠老师先举手。
3: 我看了，德国。
2: 赵老师。
1: 新加坡。
0: 意大利。
2: 意大利回答正确。
0: 我懵的，纯懵啊。
2: 百岁山工厂造型是什么动物？惠老师。
3: 龟。
1: 猎豹。
2: 对，龟形回答正确。
0: 猎豹。
2: 下一道题，海龟的性别是由什么决定的？
1: 大象。
0: 不是，海龟的性别我记得是由
1: 气温，
0: 某一种酸度。
1: 温度。
2: 赵老师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温度。请问百岁山照片墙周围是用什么装饰的？赵老师。
1: 百岁山矿泉水。
2: 赵老师回答正确。好，下一个问题，还是请各位老师先闭眼。百架第一层有多少瓶水？
3: 什么第一层？
2: 在你们身后的百架有多少瓶水？
1: 15瓶。
3: 19。
0: 我的天哪，太厉害了。
3: 我刚才数了。
1: 是他们让你数的吗？
3: 不是啊，因为都没东西。你们都走了，我每个照片有什么人我都数过。
2: 列出三个百岁山赞助的体育组织或体育项目。魏老师。
3: 乒乓，然后篮球，还有那个羽毛球。
2: 好，魏老师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百岁山照片相框颜色是什么？魏老师。
3: 咖啡色。
1: 我这就不用往下放手了是吧？都
0: 相框
1: 棕色，
0: 有好多相框啊。
2: 多选题，回答一种颜色即可。
1: 白色。
3: 金咖啡。
1: 我一直举着手啊，白色。
2: 好，加一分。
0: 要不要给他们俩加一题？请问挂着的这个百岁山的水瓶是多少毫升的？
3: 120。
1: 570毫升。

0: 大证券。
1: 我天天喝，我还不知道吗？我买的时候我都得知道是多少毫升啊。
2: 没事，
1: 我从超市点，而且它不光是570毫升，它还有一个小瓶装的，应该。

0: 我还见过一个更大的，
1: 那就是下面这种，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
0: 就这个。
1: 这个不是一点五吧？这应该是里面更大的那个，4.5升。这应该是4.5的那个。
2: 这个就是本轮的，2升的。
1: 这一个瓶子已经加不下三个了。慢慢加，不着急，把这个过程拉长，我要对比，我要伤害。我怀疑后面他们还会设计一些环节，说一旦答错了题全部喝掉。
3: 我觉得会，
1: 然后从头再来。
3: 我觉得
1: 他们肯定要搞这些。
2: 范老师有优先选择权，我们会在后面的地点。
1: 好啊，
0: 来吧，合影吧。
4: 恭喜你啊！
1: 多谢姐姐。
0: 来看镜头。
1: 好，
0: 谢谢。走吧，去看海龟。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5: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6: 你不要害怕，
7: 哎，小妮，
6: 你不要。

0: 头是这么动的吗？海龟救护中心，我们来这里就好好学习研究一下海龟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快严肃一点的，
2: 快来人呐，我们有个海龟要救助。我们要救助一只小海龟。
0: 全出来了，说村里又来新海龟了。
2: 您好，
0: 李老师是不是？你好，李老师。
2: 您好，您好，
3: 老师。
2: 您是在咱们保护中心做这个海龟救护的工作吗？
4: 一个就是海龟的一个救护啊，海龟的一个繁育，
2: 人工繁育，
4: 还有海龟宝宝的一个饲养，应该
0: 全流程保护，
4: 全流程基本上都够我的手。
0: 海龟的大家长。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看您的衣服颜色应该就是咱们保护的品种，哎。绿海龟，
4: 有点像，
2: 对不对？
4: 有点像。
2: 咱们这儿好像保护的就是这种海龟，叫绿海龟，是吧？
4: 在目前来讲啊，就是野生上来的，就是那个绿海龟，
2: 绿海龟
4: 特有物种啊，
1: 特有物种。
2: 好像全世界七种海龟，咱们中国有五种。
1: 哦，七种叫五种。
2: 忍者神龟。
0: 刚才说到的绿海龟、红海龟、
1: 红的
0: 玳瑁、太平洋丽龟、
4: 人品龟。
2: 好大一只，看到没有？刚才
1: 没看到，
2: 刚才有一只探头出来。哎呦，看这只，
1: 来，
2: 这里有。
1: 会不会声音太大会吓到它？
4: 它可能也有一些应急反应的。哦，
2: 所以我们还不能大声喧哗，不能吓到它。
4: 对对对，
2: 好。
4: 哦，看这边。
0: 这个是多大年龄的？
2: 猜，您别说，您先别说，猜。
0: 这个大概五岁，
1: 三岁，
2: 一岁左右。
4: 这个是两岁。
1: 哎，我接近一点。
2: 我们俩都差不多。
4: 一岁的在前面。哦。这一边，你看，
0: 好可爱
4: 啊。这个是2024出生的，7、8月份。
1: 那个不动，浮在那里睡觉吗？
4: 啊，两个钳子，现在小是会打在背上的，但是随着个体变大过后，它就没有那么柔软了，打不上去了。
2: 所以它们长大了就是刚才池子里那些大家伙。
4: 对，还有更大的。
2: 它颜色会变。
4: 颜色，它海龟宝宝出来是底板是白色的，背甲是全黑的。
2: 全黑的。然后慢慢长大就变了。
4: 慢慢它的颜色就变了。像这种比较黄的啊，
1: 这是咖啡色，
4: 对，咖啡色就比较正常了。
0: 哦，我听说海龟小时候是食肉，长大就是吃别的了，是这样吗？还是？
4: 对，小的时候呢，这个海龟宝宝因为它的免疫力是比较差的，我们给它吃的是要吃鱿鱼。
2: 哦，它还吃鱿鱼呢？
4: 吃鱿鱼？
2: 是串儿吗？
4: 真的鱿鱼的话，因为海龟宝宝那个消化系统这些都还没有，
0: 还有寄生虫什么的，是吧？
4: 对，没错。哦，现在我们就咋样啊？把那个鱿鱼给它稍微煮到7、8成熟啊，能够杀掉的菌体杀掉，再给它用搅了就搅小小的，那么它容易吸收。
2: 但这样会不会使得它的肠胃功能没有办法适应大海了呢？如果它以后回去以后变得太娇嫩怎么办？
4: 不会，
2: 每次都得回来让你们煮一煮。
4: 不会，你
2: 过两天叼着一个鱿鱼回来了，李老师来帮忙煮一煮。
4: 不会，它的肠道健全过后就是杂食性的了，大白菜啊什么都吃了。
0: 这个真的是10年以上了。
4: 这个是什么龟呢？
0: 不是绿海龟吗？
4: 不是
0: 玳瑁吗？
4: 没错，它跟别的不一样。你看它的一个头是鹰嘴的，是吧？哦，还有它那个背甲，这个是一张一张叠起来的，
1: 它很像鹰头。哎，
4: 对，没错，这鹰头。
0: 所以过去没有保护的时候，这种玳瑁被捕杀的概率应该会非常大，是不是？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工艺品，
1: 眼镜啊，什么是脖子啊，那个标盒，对。
2: 没，别吓着你，走，你没事儿，你不会成为眼镜的，你走吧。您这个救护中心收的是，比如什么条件能到您这儿来休养？
0: 休养，
4: 在调理啊，休养也行。
2: 调理
4: 一个就是政府部门罚没的。再一个就是在当地的渔民周边的，有一些滥渔网网到过后，他感觉有点受伤了，
2: 需要救助的，
4: 需要救助送到我们这边。对，
0: 哦，关于公母，我听说因为全球变暖，有些地方它只有雌海龟。
2: 海龟的性别不是根据温度
4: 来决定的。
2: 对，
4: 你看我们那边

0: 幼龟培育。
1: 这边有一个刚刚讲这个一个沙滩，2017年全绿海的人工反应在这个沙滩成功的。哦，
0: 只有这一块。
1: 这项目是2008年就开始启动，差不多经过了9年。
2: 说我冒昧啊，看上去感觉科技含量，它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玩的那个沙池没什么区别啊。
1: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
3: 对啊，
1: 但是呢，搞来搞去是不行，主要就是温度的问题。好了，我们过那边去看一下。
2: 这个东西这么难啊？
0: 条件应该是非常苛刻的。
2: 我以为就是把沙子往那一铺，它自己过来就完了。
1: 那两个排水。
2: 您好。
4: 你好，你好。
2: 这是咱们的工作人员来
5: 工作。同事们，您好，辛苦了。
0: 他现在吃啥？吃白菜吗？
1: 吃白菜。等一下，我们快拿几个过来。
0: 啊，真的可以吗？
1: 可以。
4: 这个直接丢进去啊？
1: 直接丢进去。
0: 哎，这是一个更广阔的水域啊！
1: 2010年我们正式启动这里，当时这两个池，你看这里现在可以复通是吧？
2: 对，
1: 当时这里是不能复通的，2010年中我才把这里
2: 打通
1: 就要增加它的活动的范围。嗯哼，2012年的时候我们采取就把公的跟母的分开，
2: 意思就是说把公母隔离一段时间再打开，他们游到一块儿呢，他可能这个怀孕受孕的几率大一些。
1: 嗯，对。
2: 所以这个陆地上的植物，它是模拟的海里的哪一种植物？海带？
1: 也相似，马尾藻、海草，或者是刚刚讲的海带。
2: 但它植物纤维的种类应该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2: 是吧？
1: 这个不一样。就像什么呢？我们吃了大约到那个最后面搞一点水果。
0: 它除了白菜之外还有其他的食物是吧？
1: 有，还有其他食物。你比如有个时候我们会搞一点海带之类的。
5: 惠云红老师之前见过海龟吗？
4: 我之前没见过海龟。
5: 这是他第一次。
4: 对，
5: 一下见到这么多。
4: 对，
1: 你看这只龟是吧？
2: 这龟背怎么了？
1: 不一样是吧？它这个是慢慢的退壳的，一片片来的。你看中间那块还没有脱掉。
2: 它会啊，它这每隔几年要换一次壳吗？
1: 对。
0: 李老师，有什么事儿是我们除了喂白菜之外还能帮您干的？
4: 对，
0: 有。
1: 我们既然来了，就体验一下呗，
0: 干活呗。
4: 对，我想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4: 拜拜。
1: 他在叫，
2: 他在叫，
0: 他刚叹了口气，
2: 他在换气，他能憋多久？
1: 随着个体的越大，肺活量大，5-6个小时是没问题的。哇！我自己傻傻的蹲在池边，看到2.5个小时，2.5个小时还不起来，我也坐累了，我用个棍子去轻轻把它搞一下起来了，我以为它没了，其实。
2: 他应该还能坚持，
1: 他还能坚持。现在讲的就5-6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
2: 哎呀，我要是在您这儿啊，我肯定是您最得力的助手。
0: 我以为他要说，我要是在您这儿，我就是您最喜欢的海龟。
2: 我因为我会想很多办法帮您调查这些数据。你比如说，我们用那种小的摄像头，或者用那种监控仪器，
1: 有钩，
2: 绑在他身上，看他多久浮出水面一次。
1: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的跟踪器。它沉下去，它是不发射的，起来过海水断开
2: 了，一下接到信号，
0: 就能够
2: 用这个间断来测量它的憋气。
1: 对，
2: 来，我们干干活。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

0: 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他们的水呢？
3: 水已经排干了，排干我们才能下去的。给它清洗一下，它的一个住的地方，它的游乐场，清洗干净。
2: 您跟他们打招呼了没有？说今天会来三只新的。
4: 两只，我不是。
2: 说一声，要不然我们下去把他们给吓了。
3: 你讲，兄弟们，今天三位老师过来了。
2: 我们换鞋，这个鲜红色不会吓着他们吧？
3: 没事。
5: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颜色能不能刺激到，就是你脚的味儿会不会刺激到他们？
2: 不会，他们在海里吃的也都是这些味道。我脚就是那个虾的味道。李老师也得换一双鞋，
3: 我也换双鞋。
2: 得李老师下去指导我们。
3: 我脱鞋的时候，大家都避开一下。
5: 没关系，
3: 我的味道可能更严重。你把那鞋都熏晕了，哎
5: 呀，没事，有大海的味道更好。
3: 大海味道是吧？
5: 来吧，
3: 转过来，一步一步。
2: 好，
3: 一步步下。
2: 一定要听老师的，一步一步下。就这么冲啊！
3: 先把他的那个便便冲掉。
2: 啊，在哪儿？他便便？
3: 你看，
2: 哦，这些像小泥巴一样的。
5: 说泥巴就泥巴，别小泥巴。
2: 像小泥那种小泥块。
5: 我可以试试吗？
2: 便便。李老师，哎，您这儿没有那个高压水枪吗？
3: 高压水枪有。
2: 但是会怕伤到他们。
3: 没错没错没错，
2: 我还在想高压水枪更方便，一冲就干净，但是他怕伤到海龟。
3: 小邵是吧？哎，为什么你看这扫把，为什么我们搞得短短的呢？哎，
2: 要增加它的刚性。
3: 对，刚性，你看这样的啊。
2: 这小弟等会儿，我们一边刷你一边冲，我跟您分区，我清理这一边，咱们仨分区往那边走。
3: 行，
2: 要不然容易重叠，到时候容易漏掉。
5: 哎呀，哥们儿，你让一点儿。
3: 但是这不一定是锅门了。哦，李老师，
5: 姐们儿，
3: 有可能。
2: 我一边清理还一边拉。姐们儿，你哪那么多便便？
3: 小邵老师，这样的话你洗不干净，好不好？
4: 我来
3: 滑的哦，
2: 这个，所以你会用脚可以试一下。
3: 对，这个我跟你讲，绝对不能做假的。
2: 明白。
3: 如果是你看洗不干净这样的话，
5: 滑就说明这个地方有脏的。
3: 对，没错。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既然这个水泥这么容易附着这些污浊的这些排泄物，为什么不贴瓷砖，把它弄得像游泳池一样很漂亮？
3: 最早的老管
2: 是用瓷砖，
3: 就得贴瓷砖。
2: 但是他们不喜欢吗？
3: 它有个特点呢，容易海龟的那个背甲容易变色。
5: 变色？
3: 对，
2: 就因为它水底反的光会影响它的颜色。
3: 我是这么认为。现在我们都没有贴瓷砖，
5: 没敢用那个瓷砖了。
2: 它这个所以清理起来就会比瓷砖要费劲，但是对海龟它是有好处的。
3: 对海龟有好处。
4: 你别停手啊，你说话。
2: 我在搞科研，姐姐，我没有闲着。我

0: 走啊，我不能冲这里，他一直在这里。
1: 大哥，哎，大姐，哎，不对，大叔，
2: 大妈，
3: 叫小兄弟也行，嗯。
2: 哎，这有一只特别淡定的小妮，在这个角落里一直不动。
1: 这个角落可能是他的地盘。
3: 这样的，小邵老师在哪？这个地方是不是？别这要脏了，龟压的地方没扫干净，那么我们就给他请他挪一个位。哦，
0: 你想不想挪？
3: 对的。
2: 你看他这个受伤了，他这应该是受伤了吧？
3: 对，这个受伤的，
2: 缺了一块。
3: 这样我们就会挪个位过来。
1: 有，
0: 放在这里。哦，
2: 小可怜，没事没事，我来帮你清理啊。清完了你再回去。
3: 等你老少啊，
0: 把它搬了，前后，对，往后走。
2: 小妮，别摔了，别摔了。
0: 可以了，
3: 可以了。哎，
2: 我刚才这个刷子不小心碰到他的嘴，他刚才，然后好像骂了一句什么。
3: 有些大学生来体验的时候。我们第一关键就是要注意他这个，
2: 不能碰到，
3: 不能搞了眼睛，
2: 哦，因为这个很硬，
0: 所以要小心。
3: 像我们现在就怎么样，把他自己当自己家里亲人来对待，
2: 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3: 对。
0: 这一块，
2: 来，快了，快结束了，把这一溜弄干净啊。
1: 这里有多少只海龟啊？大大小小加在一起，现在
3: 大大小小几千只。
2: 我听说咱们这边是从1985年开始设立的，最早。
3: 对。
2: 85年到今年，整整40年。把咱们的保护成果骄傲的炫耀一下。
3: 这几年，
2: 怎么突然激动了？
3: 他住了，
1: 老师激动了，感动了。
0: 也应该有激动的，40年呢。
3: 这个怎么讲呢？特别是我们这个全流口反应这个，因为刚刚我们没讲完，等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就是不成功，后来就刚刚我们在那看喂龟的那个棚，2013年我们第一个打了个棚，到了冬天。全密封盖起来，就留一点通风的、透气的地方。那么
2: 保温
3: 对，冬天它基本上不在我们这里的，但是我们把它圈养起来要。
2: 你得模拟它冬天要去的那个地方的温度。
3: 对，后来2013年我们开始打了个棚，2013年就一直到现在，就明年现在就这里面已经拆掉了。如果你们再早来一个月，那里面我们是不能待的，全部是胶布、薄膜盖住的，
1: 闷的。
3: 因为我们防止它要感冒，因为它会引起气管炎、肺炎。
2: 他们也会得气管炎、肺。
3: 对，
2: 他们有肺，
3: 他有肺的嘛。
0: 他上来呼吸的。
3: 对，如果老是他起来换气的时候吸了个冷空气，经常频繁的话，
2: 他还会得肺炎，
3: 就会得肺炎。
1: 这是海水吗？
3: 海水，哦，海水，海里面。
1: 所以它清理完以后，会自然的就再回流到这个海洋里面了。
2: 墙壁用刷吗？
3: 也还是需要有一点青苔，不能搞得那么特别特别
2: 干净。
3: 对对对，
2: 毕竟它不是我们的游泳池，它也不是你的浴缸。我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是在我们当时做法制节目的时候。在某一个旅游城市，他们现在应该是这么多年发展的，慢慢已经20年过去了，已经这方面应该好了很多。但是当年我和一个同事侯峰，我们俩当时在法制频道，然后暗访，还是那种在旅游景区的餐厅，去了以后神神秘秘地问我们，想吃点不一样的吗？我们一听我们就觉得有问题，我们就问有什么，然后把我们领到后厨，一个大水桶，一打开盖子。一只海龟，我们说等会儿啊，我说这个贵不贵？当时一只大概是1000多还是2000块钱，所以它利润是很高的，对于他来讲。这边赶紧就打电话通知那个相关的保护部门，快艇直接咵就开过来了，上来。然后我就记得我们在那个旁边跟那个桶里的大海龟就小声说：“别怕啊。”我们来救
1: 你来了，
2: 我们来救你。那老板不知道吗？老板出去招呼别的客人去了。我们说别怕，我们来救你，撑一会儿，撑住了啊。

0: 谁来拽你去锅里死活不去来了以后这不罚没呀，然后可能后续的还有罚款呀，还有什么的。
1: 但是20年过去了，我觉得我们国家老百姓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已经越来越强了。
0: 我很开心的是那只海龟应该今天还在海里，
1: 对，
0: 自由的翱翔。
2: 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完成啊，哈，就是看到有没有这个东西。
3: 哦哦，它会吃
4: 遗落的这个刷毛，
0: 这个很容易能看到吗？
2: 你看到，我放下来，看到了啊。
0: 明白了，
2: 别跑别跑，
0: 我看那个水面的反光，
1: 真有一根，真是有一根，很容易就掉了。
2: 这个是很关键的，
0: 等会儿这里有，这是小尼的头皮屑吗？这是
2: 藤壶，
3: 藤壶
0: 能给它搓掉吗？
2: 搓掉，搓掉，搓掉。
3: 对，很危险，对他们来说。
2: 一个小小的一个细节，能够决定它的
1: 生死、
3: 生命。
2: 如果是这个东西长一点的，它会把它的那个长臂的动脉血管什么搞破，那就麻烦了。
0: 你换个地儿，换个地儿，我们要冲这儿
2: 啊！对，可以了，对，老师，
0: 我们要冲这儿，
3: 冲干净了。
0: 哦，好了。
2: 慢慢的上。
1: 我记得小时候坐火车，然后卧铺，我每次上卧铺，他们就会把我的裤子扒下来。
2: 小心啊！
0: 所以知道为什么今天我系一条皮带吗？你在节目里也被扒过呀？
1: 对。
2: 休息一下。
1: 没事没事，
2: 不要休息了，
1: 直接就称体重了。
0: 好。这干嘛用？
2: 扫他的身份证号码。哦，
0: 他是条形码还是二维码？
1: 龟背码。
2: 龟背码，对。
0: 芯片。
2: 对，芯片。
0: 有了，98209106854656，哪位？
5: 来来来，
1: 举手。
0: 到。
3: 哎，他举手了。
1: 他举手。出生年份。
0: 出生年份上面写的。1885，咦，
2: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不是的了。
1: 体重是，这是斤还是公斤？
2: 斤，
1: 斤哈，7.60，龟背曲线长
3: 30，
1: 整啊，
3: 整整，背宽26，整。
2: 这个还有个那个药在哪里？
1: 药，
0: 这是什么？
2: 高锰酸钾消毒用的，
0: 去除真菌。
2: 对，没错，这样的。对对就可以了。
3: OK。哎，
0: 怎么能看出来它那有真菌感染？
2: 它会有白色的豆腐渣了。
0: 哎，它这是龟壳怎么有一个凹槽啊？
2: 出生就是有点问题的。你看，它这个地方刚好这两边是两个肾。哦。这两边，一直连到这里来是两个肺。
3: 可能它潜水的时间就不够。
0: 所以它肺活量会受点影响。
2: 受点影响。
1: 没事没事，乖，好，
0: 我来扫码。
3: 扫码。
0: 420103190，哎，不认得是我的身份证。
1: 你要愿意在这留下来当一只快乐的小海龟，我也没意见。
0: 98209106856366，11.8。
1: 11.8。
3: 32整宽。34.1，
2: 这个什么号码？
1: 98209零98209866
2: 是吧？
0: 对。
2: 刚刚是多少斤呢？
0: 11.8。
2: 11.8是吧？24年11月29称的是9.8斤。哦，
1: 不到半
0: 两斤，
1: 不到半年左右，
2: 对，
1: 长了2斤。
2: 对对。哦，这个
1: 也变宽了一点，
2: 对，
1: 变宽了一点。
0: 那就是它的生命体征、健康体征是正常的。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好，另外一只
1: 扫码，他们在体内是吧？
2: 在体内
1: 有，每一只都有是吧？
2: 每一只都有。
0: 98209106855501，7.6斤，
1: 长
3: 31整，宽
1: 29，
2: 可以上点药，在这个地方。
3: 哦，这个地方，
2: 对。
1: 哇，所以你们要关照到每一只大小海龟，
2: 每一只大小海龟，
1: 每一只都必须要照顾到。
2: 搞得大的，
1: 搞着大的，
0: 搞着大的。这个我们估一下多少斤？
3: 75斤。
0: 我说60，
1: 差不多80斤吧。

0: 你一个人行吗？
1: 不行吗？
0: 不行吧？哎呦，
1: 哇，不能丢嘞，
0: 不能丢啊，不能丢，
1: 放下怎么办？
0: 轻轻放，别卡着它，别卡。
1: 放。
0: 六十整，
1: 六十整，哇，有那么紧的？
2: 等一下，再看。
0: 九八二零九，一零六一二，二二六九七。
3: 好，放这里。
0: 轻点，轻点，轻一点，
2: 轻轻的。好嘞，兄弟。
3: 好嘞。
2: 多少？
3: 五十二整。
2: 五十二宽，长呢？
3: 在六十整。
2: 六十整，好，长得特别好，继续长。这个评估一下吧。
0: 那个应该差不多，那个比这个小一点。
2: 这个五十。
0: 五十二。
3: 五十一。
0: 你觉得呢，小妮？
2: 五十六。
1: 五十六，
3: 对，要很精准的。
2: 五十五，
1: 五十五，
3: 你赢了。
2: 我跟他们越来越熟了，现在。我老怕那个把它抠疼了。
1: 对，
2: 没事哈。好，
1: 一二三，
2: 那我就放心了。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2: 哎，
0: 好的。九八二零九幺零六幺二二二六一，
2: 长度是
3: 五十九，
2: 宽度是。
3: 53.5。
2: 好，哇，你们要这么一个一个称，一个一个量，这真是浩大的一个工作。
1: 我们是每一年必须一次的，
2: 每一年必须要测一次，
1: 对，
2: 所有的，
1: 所有的。
2: 哇，这个工作太了不起了，太不容易了。
1: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天天的就洗沙沙，
2: 洗沙沙，
1: 对，一个过程。
2: 对你们来说，看到什么或者经历什么是你们最开心的事情？
1: 因为我们养的这么大，它必定要归大海的，放出去它蹦蹬蹦蹬。游出去的时候，
2: 那个，
0: 还有一个细节，到时候你们回放，就是刚才他说长了两斤，就那个瞬间的表情，长了两斤，
2: 很骄傲。
1: 2024年11月29日称的是9.8斤，
2: 哦，不到半
0: 两斤。
2: 如果不扫码的情况下，您能认出一些相处比较久的海龟吗？
1: 有那些海龟妈妈，很多生命的名字。
2: 哦，一般都叫什么？
1: 一般的有香香，
2: 香香，
1: 怎么叫香香呢？湖南的简称。
2: 哦，香香，
1: 香香，
0: 哦，那个香，
1: 那个香。
2: 那我们刚才那只55斤的就叫
0: 五五，五五开，五五开，开心。
2: 那叫开心，60斤的就叫你好，好吧？
0: 你好，开心啊！
2: 对，他们俩在一块就是你好，开心，
0: 你好，开心呐。哎，也可以，你好，开心。
2: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1: 现在我们往上走，
0: 走。我怎么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我爬出来，
2: 你已经有归属感了。
0: 我在待归属，给你归类。我想唱一首歌送给他们。
2: 什么？
0: 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回来生孩子啊！你们以后回到大海里以后，没事回到这儿，沙滩来产卵来。
1: 这边是我们的刚出来的小海龟宝宝的一个养殖场地。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水先要消毒，把水培起来过后，我们小海龟才能放进来，这样就不会引起皮肤病。哦，夏天我们这里有一套恒温系统，可以降温的。你比如温度水温太高了，我们可以控制在26-27度。如果是冬天，就把这温度提起来。这里你看，
0: 塑料薄膜就搭，
1: 塑料薄膜搭起来。哎，
2: 那是不是可以干预性别的形成？
1: 也有，我们前两年也搞过，就在这个沙滩。沙滩过后我们拉这个网，
0: 控制温度。
1: 局部控制温度，上面再搞个花闸来喷水，局部降温。
0: 温度低公的会多，温度一高母的多。
1: 对对，
0: 所以它现在就能够
2: 调节大概保雄的比例。
1: 对对对，
2: 明白了。
3: 所以如果不环保，它气候慢慢越来越上升，都没有功了啦。
2: 对。
3: 哦，它的诊所。
1: 像这只玳瑁，这个是深圳的一个两夫妻游客，他去红海湾那边时候就发现它了，浮在海面沉不下去。当时拿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观察它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偶尔有一天，它在里面有了那么长的。

0: 百多条。当时呢，我以为是海水里面来的，后来过了一段时间过后，第二条又来了。第二条呢，刚好有一段已经带在体外了，有一段还带在体内。
1: 是它排出来的。
0: 排出来。
1: 那它现在好点了吗？
0: 它还是沉不下去，
1: 沉不下去，也没法通过手术或者其他的方案。
0: 没办法。
2: 所以这种它一直漂浮在水面上，其实它很痛苦，
1: 它下不了水里，
2: 对，
1: 它没法自由的那个去游动。
0: 这只也，哎呦，
1: 这只一直歪着，
0: 这只是歪的，
1: 它的平衡出问题了。
0: 对，
1: 它是肺有问题吗？
0: 肺有问题的，
3: 它是给压过了。
1: 前面你看这儿，畸形的也是。
0: 对，哎呀，
1: 这边的肺出问题了，
3: 整个脊椎都歪的，
0: 都歪了，
2: 太可怜了这孩子。
0: 你看像这些。这只是真的感染，它现在那个红斑皮又来一只，起来看一下。别动，别动，别动。
2: 没事没事，哎呀，
1: 别怕，我们看看病。
0: 你看，它这个已经这个长新露出来了。哦。对，因为我们给它用药，专门在这层壳就好了。
1: 加油加油！是不是一般也不建议像我们用手去触碰它们？因为我们身上可能会有一些菌类是。
0: 没错，
1: 是吧？会影响到，
0: 特别是那边的，这个还好一点啊。特别是那边的，每一个池都有个门的。到了养小孩宝宝的时候，那门我们锁起来，包括我们用的那些工具都是要消毒的。
1: 像我们去潜水的时候，这潜水的教练就会叮嘱，在水里不要触碰任何海洋生物，你可能身上的细菌啊什么的会影响到他们。
0: 人家讲一只海龟它能活多长时间，我讲准确的跟你讲，我退了，我叫我儿子来，我儿子退休了叫我孙子来，我讲才能搞得清楚他。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要有特殊的情感的鼓励才能坚持下来的事。因为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到成果。
0: 讲到现在的疫情，最好是它不要纳入我们的一个保护范畴内，那么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4: 啊，稍慢，稍慢一点。这个没有给它处理的话，它就会发炎。
1: 而且它确实充满了，就我们在量那个海龟的时候，它突然开始掏手机，然后说刚才那什么号？
0: 这个什么号码？刚才是多少斤呢？
5: 11.8。
0: 11.8是吧？2024年11月29，现在是9.8斤。
5: 哦，不到半
6: 两斤。
0: 全流程基本上都动完就是。
5: 海龟的大家长。
0: 放手机，它咚噔咚噔，游出去的时候，拉着海龟。
1: 就那种，那种绝对是节目之外的东西，完全没有节目的设计。我觉得那是真实的工作状态中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海龟有没有幸福感，但是我看到有这么多人在呵护它们，我觉得我作为旁观者，我会有一种踏实感。
0: 外面这个沙滩，2023年有一只野生海龟，就在这里完成了它的使命。哦，这样我们就这么多年呢，就有一个佐证了，哪里出生的海龟，它会回到它的出生地。
1: 落叶归根的感觉，这是海龟的有福之地。
0: 刚刚我们在下面讲的，我们得跟它抹的分开的那个闸门，
1: 那个门，
0: 取得过后我就废物利用，就自己做了，
1: 做了两个桌子。哦，嘿，
2: 我刚在想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未来的未来的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不需要海龟保护了，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建立了这种保护海龟的强烈的意识了。
0: 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想法目标，
3: 我觉得是有一个循环，就是你今天保护了它，可是你没有抓到源头。源头其实应该是整体的一个环保的概念，因为有时候它的受伤不是人想伤害它，而丢了一些，比如说垃圾袋啊、水瓶啊、玻璃瓶啊，间接把它害了嘛。
2: 对
1: 对，所以像姐姐说，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为刻意的伤害，那个东西通过科普啊，它是有一定效果，但是也是源头的问题。如果海龟制品仍然还有市场，你就永远断绝不了。
3: 是的，
1: 它永远会有人打这个主意，除非有一天大家觉得海龟的东西对我没有用。我要这个干什么？另外一方面，无意的伤害，这个就更可怕。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可能没意识到，你伤害的是一个千里之外的。你可能在北京扔一个塑料袋，都有可能不停地在各种环境。

0: 里，一旦出错，这个塑料袋落入海里，
1: 落到这边，
0: 你伤到的就是这儿的一只海龟。
2: 我想说一个事情，做这个是给不到自己，是给到你的下一代。对，尤其是年老的人，觉得没事没事，可是你有后代。
3: 对，
0: 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对环境重视的那本《寂静的春天》，那是什么年代？1962年。你想，这都已经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仍然还在路上，仍然还在路上。这不是一个5年10年，大家一说全部立刻达成共识，马上就可以改变的事情。它真的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几代人的努力。
2: 这么多年，我一直不断每个地方都跑，我真的看见每一年的改变。
3: 还是要乐观，有信心，
1: 就慢慢的、逐步的，它有好转。
3: 我相信5年前、10年前，大家的这个意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3: 对，
1: 这个是深有体会的。
3: 有什么想跟大家呼吁的？
1: 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工作，加入保护海龟这块行业，跟我所想的就是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就希望全社会的各界人士，积极的一个加入或者是宣传对外科普。我们要保护海龟，
0: 保护海龟，反正就是保护这个地球的一个链条的一个环节，
1: 一个环节。
0: 因为这个链条大家都连在一块儿，
1: 环环相扣。
0: 对，哪个环节断了就都完了。
1: 好在哪里呢？就刚刚讲的，大学生有积极的加入这块，包括中小学生，海龟的全人口反应这个工作，我讲10年磨一剑，坚持就有收获。接力棒我们这一代不能完成，下一代可以接着干，一定就是最终的。目标就是把海龟这个物种从它保护的这个范畴里面划去，那就最好的了。
2: 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就是坚持，坚持，很坚持的。对，
0: 我们拜托您一件事儿，每年帮我们给那个你好和开心照一张相。您还记得那两只吧？一个55斤，
2: 一个60。
3: 那我们刚才那只55斤的就叫
0: 开心，
3: 60斤的就叫你好。
0: 你好开心啊。
3: 对，他们俩在一块就是你好开心。
0: 你好开心呐。就那两只海龟，每年帮我们给他们俩拍一张照片，
1: 拍一张照片
0: 发给我们看，直到他们放归大海之前。
1: 行行行，没问题。
0: 好吧，
3: 谢谢谢谢李老师。
0: 我们也有兄弟在这儿。
1: 有一些海龟的话，我们根据它的身体健康，去年像我们放了一天放800多头。
3: 希望全世界每一个海岸都会成为海龟安全的港湾，任何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3: 不只是这里。
1: 对，没错。
3: 来吧，接下来是篮球
0: 挑战赛。这是下一代了，传球。火炬，您的火炬得传给小朋友。
1: 行啊，我给你啊。
3: 可以呀，
0: 我们跟那个咱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照张相呗。
1: 1、2、3，
4: 回来啦，
2: 回来，我们还会回来的。

0: 每一次回头他好像都是想说，我很感谢你把我放生到大海里面，
1: 顺利的繁衍下去，作为一个珍稀物种能够在地球上活得越来越好吧。
2: 希望大家能多多的参加到我们保护海龟的行列中来，更好的去宣传，更好去引导别人保护环境。
3: 希望通过我们每一个人小小的行动，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大自然，保护我们的海洋环境。
4: 我也希望我们未来的下一代啊，不是在海洋馆里面看海龟啊，不是到动物园去看海龟，而是到我们海边就能看到海龟。

0: 那我们去看看海边。
1: 我会归来。
2: 你俩去吧，一会儿我膝盖
0: 可以
2: 走沙滩，
0: 我休息一下。
3: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
1: 这孩子们对这儿都熟的，这就是他们长大的地方，以后他们长大的某一天都会回忆起所有这一切。
0: 对，天哪，这个时候的天光太美了。
1: 你在追，你在踏浪而行啊。
0: 交给你一个任务，把这个瓶子交给那个哥哥姐姐。
1: 瓶子和这个小垃圾，你说这是我们捡的垃圾。
0: 哇，太美了，
1: 谢谢，谢谢你。
0: 让我想起了赛里木湖，就差两件羽绒服。
1: 海龟都没见过。
0: 白活，你可千万别轻易说这话，真的。
3: 因为我好多年前我来过一次惠州。
4: 小牛，而且你看它跑的时候。
0: 太可爱了吧。他在干嘛，找猎物吗？
1: 过来。哎
0: 呀呵，好忙碌啊。太可爱了。
1: 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印象，就这样，最美好的画面不需要语言表达了。海滩、夕阳，两个玩耍的孩子，好奇的小鸟，还有海里无数我们看不见的生物。
0: 现在的画面是不是超美？
3: 那你别说话，
0: 别说那么多话了。
1: 我觉得时间的尺度在这个星球上，对于不同的生物来讲是不一样的。嗯。可能跟一只海龟，你没有办法去比拼这种生命的长度。
0: 我突然在想，其实跟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写的那个提示卡片，每一个人他其实对时间的感知都是不一样的。也许对于那只蚊子来说，那0.1微秒就生命当中非常宝贵的，但是对于海龟来说，可能一年的时间才是它更适应的那个维度。那对于人来说，你的时光的维度是怎样？你对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这10天你会想做什么？
1: 把它耗光。时间都耗光，简称时光。
0: 看你怎么耗光。
3: 对，
1: 10天很快。
3: 对，
1: 你留也留不住，所以我就想把它耗光。
5: 如果用10天的时间，你觉得你们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吗？
1: 我们回归一个本质话题。嗯，价值是什么？
6: 价值是人类用劳动创造。它是人类赋予了时间成就的东西，所以10天没法创造更大的价值，是因为你的时间就在这儿。
0: 那我确实比较认同他，10天创造不了太大的价值，10天是一个体验，哪怕是展示，甚至是影响。我觉得是要在有限的这种条件下，尽可能多做事情，就是有意义的。
1: 没事，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那只小鸟一样，来回转，它留下的脚印，奔跑的身影，只要它能有那么1-2秒钟治愈你。那就是价值，我刚才就被它治愈了。那只小鸟，嘟嘟嘟嘟嘟，准备按照那个鸟的方式，准备好了吗？
0: 你去吧，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真的，这个时候海风好舒服啊。
1: 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梦里跑。
0: 到这里，你好时光的第一集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期待着我们从第二集开始正式开启你好时光的10日之旅，看看我们会遇见什么，发现什么，改变什么，拭目以待，一起陪我们走完这段时光吧，拜拜。
1: 我忘了一件事，小妮，我忘了哈气了。看我这能飞多远。
3: 这童年在风里跑，就像大人的指尖，跟着海风，渐渐的
1: 变得。走喽，回家了。
7: 积山见水，千年。

0: 风骨，这里是粤剧的故乡，一曲乡音穿越120年风雨流转，群星聚首，星火更续，粤韵华光，百念流芳。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操，守半年
1: 江梦作为一生志业，同荣你。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0: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待会儿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14: 这样吧，
15: 应该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传统手工艺品的地方。哦，看一看，就是丝绸之路上一脉相承的这些传统的手工艺，它有没有一些联系？哦，比如说那个花毡，我们哈萨克族的花毡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嘛？哦，他们这儿的花毡跟我们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对，嗯，哇
2: 哦，好漂亮啊！
1: 天哪，这琳琅满目啊！
2: 啊，这个就是毡房哈、啊。
1: 对，上面就是天窗。
2: 这就是一个摆件。
1: 对。哎，这个，哎，好奇特呀、啊！
2: 这个是怎么成啊？
1: 这是成什么的呀？
2: 能问一下吗？
1: 等一下，看说明。哦，不是，他居然是，
2: 这他这是干什么呢？
1: 没看懂。
2: 那你要喝什么？你快问问。
1: What is this for?
3: Drink.
2: Drink.
1: Drink.
3: Yes. Milk.
2: Milk.
3: Hummus.
1: Hummus.
3: Yes.
1: 马奶酒。
2: 马奶酒。
1: 然后 What's this for?
3: This. It's to.
1: Oh.
3: Wait, oh, yes, yes, from the
1: air, oh, the air,

0: Interesting.
1: 哦，它就是让那个马奶酒发酵，它需要让那个马奶跟空气有充分的接触。哦，这个发明真的很了不起啊！
2: 这是毛毡，
1: 对，而且你看它其实、
2: 哦、好舒服，手感好好，很软。
1: 你知道当年就是汉朝的时候，远嫁乌孙的西君公主啊，她有一个《黄鹄歌》啊，《黄鹄歌》里面就有一句词。

0: 高级的词 keremet。
1: не мақта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ібек болу керек, не жүн болу керек, бірдей. Мынау міне таза жүн.
0: 我听懂了。
1: мынау жүн қосылған, мынау акрил ма
0: бірдей. 它是这样，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2: OK，
0: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1: оның бояуы, бояуы, матасы бәрі табиғи болу керек. Құндыз жасаусын табиғи.
0: 自然的。
2: 自然 ，OK OK，
0: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要调整一下。
2: 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对对。哇，
0: 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2: 很宝贵。
0: 对，
2: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
0: 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感谢，
0: 在
2: 感谢奶奶
0: 啊，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2: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2: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2: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0: ，silk。不可能是个谢了八件。
2: 唐代的五牛图，来我帮你。哦，
0: 看了。唐。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1: 不存在，你得知道。
2: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0: 白西卡拉，白西，你看。
1: 这是，你看，
0: 真的是，真的是，白石卡拉，白石，白石卡拉，四个，
1: 走。
0: 哇，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哈，
2: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您怎么来的呀？
2: 坐飞机啊，
0: 坐飞机来的。
2: 对啊。哎呀，
0: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2: 那太美了，
0: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2: 好的，知道了，途昂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
2: 太好了。
3: Hello. My name is Aygul.
4: 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
3: Oh!
4: 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3: Oh!
4: This is also silk and wool.
0: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4: Yeah, it's hand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5: Oh, this is so beautiful.
0: Yes.
6: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0: 好，
6: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0: 对，
6: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了。
0: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6: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哎，
0: 这个你能穿吗？
6: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0: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说吧，你为啥把我打扮成这样？
1: 因为我要展现你这个活力、阳光和轻盈的一面。
0: 你看我
1: 可以选了这个颜色的配色，女生可以穿粉色，男生也可以穿粉色。
0: 你想感受一下毛毡的温度吗？
1: 没，这不是哈萨克族的这个毛毡的材质比较有特点吗？然后看我们有哈萨克族的一样，
0: 小嘴巴巴，挺能说，
1: 光鲜亮丽。
0: 我是认真给他搭的。蓝色象征着天空的颜色，象征着梦想的色彩。但这个蓝色的外套卡班呢，它就显得稍微有点素雅了。所以我特意在里面搭了一件橘红色的马甲，它就像哈萨克族毡房外的篝火一样的。再加上这样一个腰封，破除一下颜色的鲜明度，隐藏就是藏一点小心机，就非常有格调了。
2: Oh, guys, you are so beautiful.
0: How is it?
2: You look very, very modern, you know?
1: My spouse.
2: And you good combination.

0: 衣服，
1: 然后呢？
0: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1: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0: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了。来，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他贴了很多黑白钻。
1: 萨老师喜欢什么样的？
0: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1: 为啥笑？
0: 小萨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1: 啊。
0: 他有很多小心思。
1: 好玩。
0: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1: 红袜子。
0: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1: 对，
0: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嗯，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
1: 也是文化自信。
0: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嗯，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1: 没错。嗯，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哈、啊、
0: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1: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0: 马奶酒。
1: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0: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章子。
1: 好酸啊。
0: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1: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令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0: 那就羊角纹呗。
2: 对，
1: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0: 耶、yeah ！
1: 上菜。好，
0: 你先给我出题。
1: 那我先画，你来。
0: 好的，
1: 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嗯，哦，这个啊，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是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0: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1: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0: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1: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0: 抓饭纹。
1: 这是手，
0: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1: 正经一点。哦，
0: 你写了脚转的马字。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1: 马纹，马上对了，
0: 马，马宗文。
1: 你看
0: 马尾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0: 马宗，
1: 谁是马宗文？马，谁是马宗文啊？
0: 马、那个、马小文。
1: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0: 双马文，
1: 差不多。
0: 对马文，
1: 太厉害了，
0: 对吗？
1: 对马文。哇
0: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 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0: 马上有钱，
1: 这个太难了。
0: 画好了吗？
1: 没有，还早呢。
0: 还早呢？
1: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0: 认真画哈。
1: 对。
0: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像老鹰。
2: 瓦蓝蓝的天上飞了，
0: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1: 所以它的名字叫
0: 老鹰纹。
1: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0: 重点是鸟。
1: 什么鸟？
0: 小鸟。
1: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才
0: 大鸟。
1: 啥鸟？
0: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1: 这是个啥鸟？
0: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
0: 鹰。
1: 哎，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0: 老鹰翅膀纹，
1: 简称
0: 鹰翅纹。
1: 回答正确。哎呀妈！
0: 鹰翅纹。
1: 下一个。
0: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
1: 对。是吗？
0: 你以为你
1: 这是我臆想？
0: 你以为你就对了？
1: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0: 是啊。
1: 结果一模一样。
0: 哇，这像小燕子。
1: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Kush kanat, 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0: 的翅膀。
1: 对，哦，好漂亮。
0: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啊。
1: 对，很漂亮，
0: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
1: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0: 非常好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竖纹，
1: 它不是，再猜，
0: 我在哦，
1: 眼神，
0: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1: 那叫什么？
0: 神木纹，真的吗？
1: 这孩子真的是啊！
0: 我以为你不敢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1: 我真的
0: 鸟纹。
1: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0: 真的？
1: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0: 青
1: 铜神树。
0: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1: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0: 很像了，已经。
1: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完美，这个游戏我们做的太有文化了，
0: 太有文化了。
1: 上菜，我，太绝了！
0: 我先尝尝饭吧。饭好吃吗？
1: 非常好吃。它跟新疆的抓法还不一样。
0: 好吃哎，
1: 非常好吃，
0: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像马肠，
1: 肠衣撕掉。
0: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3: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0: 热量。
1: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
0: 哦。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1: 必须的。长身体了吗？
0: 已经停止发育了。
1: 小的，
0: 这个年纪。
1: 囊要吗？
0: 囊要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
1: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0: 切一块。
3: 这个囊也太好吃了吧！
0: 真的假的？好香啊！
1: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0: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1: 看这个囊，浸满了
0: 那个羊肉的油。
1: 对，
0: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1: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0: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1: 这个是神木纹。
0: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1: 鸟。
0: 大鹏展翅纹。
1: 鹰翅纹。
0: 鸟翅纹。
1: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0: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1: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你知道吗？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但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
0: 是亲戚，
1: 对吧？这个土豆
0: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1: 都跟东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
0: 升华了，升华了！
1: 你看看，
0: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1: 那这期节目
0: 到这就结束了，
1: 就到这里结束吧。
0: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1: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0: 大巴扎
1: 叫绿色大巴扎。
0: 巴扎，
1: 巴扎，巴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0: 巴沙。
1: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0: 那什么意思啊？
1: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它的一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0: 这个巴扎啊。
1: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个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0: 这个巴扎，
1: 叫巴扎。
0: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1: 来吧。
0: 开心。
1: 开心。哇，好大的市场啊！
0: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1: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土豆毛？
2: 我买的。
1: 很真实。中国可带。
0: 我喜欢了。
1: OK。OK。哦。Give，give，give，give，give，pretty。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
0: 不要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1: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冯骥才。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猎人笔记》有好几种版本，我特别推荐的是丰子恺先生的版本。这个小说里面对风景的描写，对大自然的描写，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画面感，希望大家能够阅读，能够体会到。这里有一篇我最喜欢的一篇散文，叫《森林与草原》，我给大家念一段啊。可是眼前黄昏来临了，晚霞像火焰一样燃烧，遮掩了半个天空，太阳就要落下去了。附近的空气似乎特别的清澈，像玻璃一样。远处朦胧的一片柔软的雾气，看上去是温暖的。鲜红的光辉随着露水落在不久以前还充满了淡金色光线的林中的矿地上，树木、丛林、高高的干草都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周，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5: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6: 我的女儿今年八上了春晚。
7: 小明老师，想你了。
5: 我也想你了。
8: 我家孩子四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五个金腰带。
5: 五个金腰带。
7: 小李老师，
5: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橘皮姐姐。
9: 加油，儿女里面的朵朵。
10: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5: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11: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12: 你几个人啊？
13: 等我是乐队。
11: 今天好漂亮啊！你这样这干啥呀？
12: 不敢对了。
13: 我吃饭，对对对对。
1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4: 你要加入吗？
1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5: 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11: 青。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原生天籁，绿豆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期的录制现场。此时此刻，我们在山西左权，今晚就让我们在这座素有万首民歌、千出戏美誉的歌舞之乡，将传承千年的中国民歌唱响太行。
5: 歌咏所兴，一字声名实也，溯回中华文明的源流，你会发现古老的歌声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而我们呢，也仿佛能够触摸到这传承了千万载的那份独有的年轻。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12位青年的歌手，他们将会进入到我们原声天籁的民歌研习营。
4: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歌手、民歌爱好者组成民歌研习营，进行4轮主题展演。每一轮展演中，12名研习营成员都将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本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生活，敬请期待。
6: 让我们掌声有请本轮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登场，
5: 欢迎他们。欢迎各位年轻的朋友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青年民歌爱好者，还有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将一起在民歌中咏唱生活，
6: 期待各位的精彩表演。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移步到我们的观演席就座。我们中国民歌盛典的第一唱会唱哪里的民歌呢？

0: 我叫杨一芳，是一个苗族姑娘。阿窝托是我的苗族名字，是我们苗家最普通最平常的一道菜，酸汤菜，意味着纯洁朴素。
1: 对我们苗族人来说，我们的服饰是记载苗族文化的形式之一。
0: 像这个是人与人手牵着手的图案，说的是迁徙过程中我们苗族祖先手拉着手一起跋山涉水的迁徙历程。除了苗族服饰，苗歌里也唱着我们苗族的

在我们苗族，什么都能唱在歌里，只要你想。苗歌和民歌一样，将生活编织进歌声，唱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听到苗歌，感受多彩的苗族文化，也希望能学习更多的民歌，感受民歌的万千世界。

0: 到这首歌呢，首先呢，它的这个唱词呢，就是老百姓欢庆的时候一个酒歌的内容。那么从音乐上呢，我们从旋律上看啊，欢快有力度，是吸收了一些歌舞音乐的一个特点。它呢虽然是一首创作的歌曲，但是呢已经被当地老百姓所接受，在很多的场合呢都能够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大型小型的这些欢庆的一些这个场合，都能听到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干一杯，好像和我们传统的民歌呢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1: 天下民歌会左权，从我们山西左权河区诞生的民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桃花红杏花白，桃花花你就好，杏花花你就哇，好厉害好厉害，
2: 你这是把高音都交给观众朋友们了。
1: 还有啊，一户滩的杨柳树一片一片青，多美啊啊！对爸爸那个咯亮亮上，那是一个谁。我相信啊，其实这些歌声啊一直从我们的心里流淌出来，而且这些歌声历久弥新，一直传唱到今天。
2: 好，那今天咱们就循着这桃红杏白杨柳青的天籁之声，在我们的所在地山西左权，从此地出发，在巍巍太行间向天而歌。
3: 桃花花你照不来，杏花花你照白，爬山过。
4: 我是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是山西华夏知更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孕育在这一民间艺术之乡，我是唱着开花调，跳着小花戏长大的。长大后，我作为一名传承人，把开花调带到了全国各地，唱给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我和我的老师石占明为大家带来一首山西民歌，希望大家能从这首歌中感受到。

0: 葛亮亮是陕北啊、山西啊、内蒙就是河套地区的一个常用的词，因为这块地方啊，这个地貌非常的复杂，是黄土高原，所以这块地方的语言包括民歌都有着非常特殊的地方。首先呢，高亢，为什么高亢？葛亮亮啊，他这个是一个山一个沟，一个山一个沟，你不唱的很高亢，对面听不见，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葛亮亮的里边那个词，是吧？歌在那梁上，妹在沟，然后是还有拉不上画画，咱们招一招手。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严酷的环境里，却产生了世界上最动听、最深情的歌。
1: 有一首来自草原的歌，漂泊的乡愁啊，被唱成了远方的诗。在这歌声中，有大河的浩荡，草原的清香，有母亲温柔如水的眼眸，也有父亲不再年轻的脸庞。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嘉宾云飞带来这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我跑跑到那个那路啊，山哟，山在山的那个洞。哎呀，带上。
1: 我是叶巧巧，我们陕北人的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小时候跟着干打，干爷爷们下地干活，总是能听到这样高亢嘹亮的信天游。每当我学着爸爸的样子放手在田间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充满了干劲。我现在如约成为了一名陕北民歌手，传播陕北民歌。在没有演出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跑回老家帮爸爸妈妈喂喂鸡、种种地。在不忙的时候，我也会开播帮家里人还有乡亲们带一带我们的农产品。
0: 上一道道那破了破，哎呦呦！
1: 太阳落入地平线，明天它依然会升起，照耀在这片我所热爱的黄土地上。

0: 后堆起来的一个石包，它既是路标，也是界标，它更是人们内心的栖息之所。作曲家呢是达斡尔族著名的作曲家通福先生。通福先生呢，他生活在一个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之地，他的这种音乐的思维也是多元格局的一个思维。他善于用民间的曲调呢进行他的音乐的创作。通福先生呢就根据在科尔沁地区广泛流传的一首短调民歌《韩秀英》，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改编创作而成。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的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我们也期待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能够跟随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唱响民歌。

敖包相会这首歌呢早已经家喻户晓，歌中唱到的敖包呢是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也包括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等民族的人们用石头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我忘了我的名字，
1: 搞错了，再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白马醋母，也是西藏大学新生。今天我们来一个翻报挑战吧。这个书包呢，是我在高中时候背的书包，这上面挂的这个是小藏式，这个是抛石器，石头放在中间，然后我们可以赶牦牛、赶羊。当当当当，这是签名本，厉害的老师，我都会要到签名的。这个杯子就是我的陪伴了，这里面放着我妈做的酥油茶，她已经好几年当我的话筒了。

0: 这个是60年代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然后反映农奴翻身解放，反映军民一家亲的这样的内容。那么从曲调上来说，得益于罗念一老师本身就是四川人，那么他对于西藏的一些音乐非常的熟悉。首先啊，你看这个衬词，比如说一开始啊，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嘞？啊啦嘿，就有这样的一个衬词。还有呢，就嘎啦羊卓若若你给桑美多桑哎，非常有西藏的这样的风格。另外从音乐上来说，我们就听它的这个旋律啊，这样的声音，实际上和西藏的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一个传统歌舞有关系。这个俗称呢，我们一般都叫它八堂弦子。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非常非常优秀、老百姓特别喜爱的这样的歌舞，都不是无源之水。
1: 歌声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了遥远的雪域高原啊，真的让我们感觉到好像就站在高原上，看着那金山上的太阳升起来。西藏不同地区的民歌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吗？四人来自哪里啊？
2: 我是来自西藏山南。西藏山南说是藏文化的发祥之地，山南的民歌也是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比如说裹鞋啊，还有这个九歌、大歌，还有这个打阿歌等等这样的一个民歌的种类。那我就唱一段我们那边那个九歌。

0: 哇，太好了。
1: 那就是最真诚的祝福，首先敬献给婚礼的歌曲，然后父母的感恩之情，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大概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你看民歌啊，它不仅仅是拥有着好听的旋律，更重要的它其实记录的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的过往。
1: 对对，是的，老师。
0: 白马您好，您是西藏什么地区啊？
2: 我是西藏纳曲。
0: 哇，特别美的地方。那纳曲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民歌的感受呢？
2: 这边的民歌的话就是高亢有力，大部分都是那个牧歌。
0: 牧歌，哎，那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在西藏放牧的我们的藏民族的同胞和在这个蒙古高原上放牧的我们蒙古族的同胞唱出来这种牧歌会有什么不一样，让我们感受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太好听了，真的，然后好像一下子感觉到我们旁边就有一个毡房，然后那个年迈的老阿妈在打酥油茶，然后抬头看着远处的孩子牛羊，就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首歌大概是什么内容呢？
1: 它的内容就是一个放牧的人把那个放牛和放羊的那些场景都融入到那个歌词里。
0: 好美好美，这就是民歌的美。
2: 赞美家乡，
0: 赞美家乡，赞美劳动，赞美奋斗。
3: 对，
0: 太感谢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来自于雪域高原的声音，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位好吗？告别了雪域高原，接下来啊，让我们沿着长江一路向下游，我们要到湖北，要到鄂西的湖北利川。当地呢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十晚上的火，十五晚上的灯。其实啊，这就是湖北利川传承了百年的灯歌。当然在湖北利川呢也孕育出了脍炙人口的鄂西民歌龙船调。那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到湖北利川去看一看龙船调诞生的故事。

0: 利川位于湖北省西南部，地处神秘的北纬三十度线上，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世界25首优秀民歌龙传调的故乡，是巴文化的发祥地。300多年前，在武陵山区流传着一种民间歌曲灯歌，是将本地传统民歌锣鼓和花灯结合起来形成的表演形式。而多数歌曲无论是调式、句式、结构、内容等方面，都与土家族血肉相连，特别是歌中的衬词衬句，不仅诙谐幽默，而且蕴藏着不少土家文化信息。
1: 其实利川灯歌唱的都是土家人的生活，就是把我们平常的劳动习俗啊，包括对生活的一种乐观豁达，用歌词用灯歌来表现出来。
0: 经过历史的沉淀，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灯歌也逐渐被大家认可。1956年2月，利川县文化馆干部周雪清、黄叶威等人将种瓜调进行整理，以龙传调命名，并代表利川先后参加了国家级、省级演出，并获得一致好评。1979年，龙传调被收入中国民歌集，并在国际上唱响。
2: 原生态的东西是我们种瓜调，后来改成龙传调，但是它不管唱到哪里，是我们的种瓜调，是它的前身。现在那个结果那么好，你看唱到全世界去了，再加上有那么多的接班人都把它传下去了，那我们真的是最高兴的。
0: 随着龙传调的广泛传颂，利川灯歌开始走进课堂，走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在新一代土家儿女的歌声里，利川灯歌正一代一代传唱下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0: 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不强
5: 不强。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接下来马上要登台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他的经历有些特殊，原本呢是要研习流行乐，但是啊他却醉心于民族声乐，那他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心里住着陕北汉子的江南小伙。
6: 我是殷义俊，现在就读于浙江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演唱专业。在读研之前，我一直都在学习流行音乐，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中也几乎没有民歌，学习民歌对我而言是一个大胆的决定。今天我想从生活中回溯，寻找我的民歌记忆。我原以为民歌离我的生活很远，却在记忆中找到许多点点滴滴。我的第一个民歌记忆是二胡，它在我的心里种下了民歌的种子。
7: 细碎轻轻，细碎脏，细碎两弯。
6: 我的第二个民歌记忆是在我们江南地区常常听到的采茶舞曲。我的第三个民歌记忆是我的校园，在学校的象牙塔里，有纯粹热爱民歌的我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我希望来到这里和不同的民歌传唱人学习不同地域的民歌。

0: 黄四姐的故乡建始县，实际上都属于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你看这个黄四姐呢，它是跟当地的这个打喜活动有关的。什么叫打喜呢？其实就是当地生了小孩以后，要请这个亲朋好友啊，然后来过来吃喜酒啊，然后大家也会在一起这个打花鼓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打喜花鼓里边的一支曲调。其实说是来自于花鼓，那么这些小调其实老早都是自然蒸发，然后自然流传，然后又被这些歌舞吸收。其实民歌就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这个流动的，在变化的。
1: 静静流淌的乌苏里江，打鱼的船队，苍翠的大顶子山，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唱响神州大地的乌苏里船歌，唱不尽赫哲族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到东北，去邂逅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0: 就是广为传唱的赫哲族民歌乌苏里船歌。
1: 当时中国家家户户都有线广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很迅速地把这首歌就送到全国人民耳。

0: 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沿岸的赫哲族，是中国北方唯一依靠渔猎为生的少数民族。60年前，是一首乌苏里船歌，让世界听见了这个古老、遥远、神秘的民族。
1: 赫哲族的民歌基因很强大，他们是一个非常喜爱唱歌的民族，无论是生产劳动、集会、谈情说爱，都要唱，来表达感情。
0: 作为一首反映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变迁的民歌，乌苏里船歌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赫哲族独特的音乐特色。驾令阔是赫哲族民间歌曲的总称，它既有北方的豪迈壮阔，也有水乡的曲调悠扬。乌苏里船歌的主体部分就是采用驾令阔作为基调，序唱和尾声则是根据赫哲族的伊玛康改编的散板杏眼子。
2: 八号为了比呀，火糊涂呢，绝不热死。八号来了，你五十汗。
3: 这个伊玛堪呢，就是赫哲族的歌唱艺术，它就是歌唱历史，歌唱英雄。
1: 用驾令阔歌咏生活，用伊玛堪传唱着英雄的民族史诗，它的文化基因值得我们去深耕，去传承。

0: 1980年，乌苏里船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为亚太地区音乐教材。它不仅是一首美妙的歌曲，也是世人了解研究赫哲族历史及文化的一把钥匙，至今依然在流传。
1: 人民的江山。

0: 这个歌曲呢，它分为引子啊、振曲啊和尾声几个部分。一听到它的引子，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赫哲族的这样的一个语境当中。这个引子里面的这个啊哈拉赫赫尼拉，啊哈拉赫赫尼拉，整个唱腔也是非常的自由辽阔。那到了振曲部分呢，这个第一段呢，乌苏里的将来唱又唱，它这样的一种音型是这样的一种波动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在唱到这种旋律的时候呢，就有一种泛舟在乌苏里江的一种感受。然后再到它的尾声部分呢，又回到了这个啊哈拉赫赫尼拉这种衬词，所以整个的引子、正曲还有它的尾声啊，就形成了一个静动静、虚实虚、慢快慢这样的一种对比，所以呢，也能够给我们造成一种非常丰富的画面，让我们去想象。应该说，从传统的赫哲族民歌《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像《情郎》这种表现男女爱情的这样的一种民歌的内容，转变到表现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哲族人民的这种新的精神面貌的《乌苏里船歌》这首歌曲，它的精神内涵和思想的一个内容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大家知道刘和刚老师是哪里人吗？
2: 东北。
1: 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还有一位我们的民歌传承人，也是东北人，
3: 是吗？
1: 而且他跟我说，他说等一下刘和刚唱完以后，你把我叫到舞台上，因为我特别想跟他切磋一下。这样，我们热烈掌声，首先有请出我们的民歌传承人，有请张春风，欢迎他。哎，欢迎张春风。
4: 你好，小雷老师。
5: 你好，刘哥。
3: 咱俩这衣服是一个地儿买的。
5: 你看这个。
1: 你看啊，这个
5: 东北的嘛，就这么穿，
1: 没错，
3: 真好看。
1: 哎，大家知道啊，我们这个东北的白山黑水啊，不光是孕育了民歌，还孕育了丰富的民间的艺术。所以除了民歌大家特别喜欢，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我们东北的大秧歌。先让张春风跟大家说说，就比如说我们在大秧歌或者东北的这个民间的小曲小调、地方戏里边，都什么时候能用到？
4: 一般亮相的时候，也就是第一下。上台第一下亮相，没事，我边唱边来一下吧。先头有前奏，然后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家人，
1: 就这地儿，
0: 跳啊，
1: 鼓掌吧。
2: 但是
0: 哎呀，唱真好听，
3: 唱得非常好听。
0: 好听，
3: 但是刘刚，我们今天不是要去唱，我们就是让你感受一下张春风的这个绝活，就是这个转手绢。咱们一点一点来，先来个基础款的，好吧？
1: 我相信刘哥应该会。
3: 来，你先来一个基础的。
1: 来吧，顶转、立转都行，你随便展示一下吧。
0: 你先转一下，我看，不，我看你会不会。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0: 主持人都会，我得，我必须也会。掌声越热烈就转得越好。
1: 对了，
0: 准备
1: 来。
0: 好。哎，接着。
1: 我跟你说，楚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让你来，你的展示绝活，人家全都会，你这丢人、啊。
2: 丢人了。
1: 对呀、啊嗯，你得想想，你得难为住他。啊啊，
3: 好。
2: 行，知道了。啊，你来真的啊，这个。
0: 你俩说啥呢？
2: 没事，啊、
1: 没说、就是。
2: 小手绢不转了。啊。哎，我给观众朋友们来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行不行？
1: 这还差不多。看看，二三。
0: 我，这啥呀？这是。
2: 顶转我就不转了啊，因为相对比较而言，顶转相对要容易。我直接给大伙来一个立着转的，注意看啊、哦！来，
0: 我拿着了。
2: 有音乐吗？来点音乐吧。
0: 我给你拿着，别客气。
1: 不是你确定这是手绢哈、啊？
4: 是。
1: 你这不是把你那褥子拿来了？来准备啊，三、二、一，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团圆会呀，烧给呀老、啊。也不论那男和女，我主要怕把你手绢整脏了。
2: 好，接下来，还想问一下大伙，还来个稍微大一点的？
1: 要不要？要不要？好，
2: 这样我站在凳子上给大伙转，好不好？你们看过没有别人转这么大手绢的话，掌声欢呼声再次热闹一下，好不好？
1: 准备来，大家一起啊，三、二、一，嘿！准备啊，准备，来，怎么样？
0: 好能装啊！
2: 等会儿我累了半天，我就是个替身啊！真应该让我刘哥试一下，欢迎一下来！
1: 哎，准备，
2: 三、二、一，
1: 走起！
2: 走了！哎哎哎
1: 哎，可以了。哎、怎么样？跟我们说说刚才这个感觉怎么样？
0: 只有一个感受。作为曲艺人，作为传承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曲艺的品种先不说，就说他今天在台上从一个小的手绢到这个大的手绢这个过程当中，我感受过，我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上十年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这个舞的过程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1: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张春风在台上给大家带来这个表演。其实张春风也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他呢还有一位学生，也就是我们的研习营当中的一位，叫袁小征。
5: 我是袁小征，是一名音乐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小征，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你可能以为我是这样的。
6: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5: 其实我是这样的。还是这样的。
6: 我是万里姑娘，名叫麦拉。
5: 还有。
6: 希望的田野上，
5: 没错，严格来说，我是一个会唱民歌的音乐主播。
6: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沿着弯弯的小路。
5: 从四岁起，他就陪伴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小小的我把民歌唱给台下的观众，长大后的我通过互联网把民歌唱给更多素未谋面的人，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在直播屏幕后，心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舞台。这一次来到中国民歌盛典，我想让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民歌的声音，唤起大家心中对于天籁民歌的向往。

0: 瞧见情郎哥，摆手把我叫啊，
1: 扫地他心发烫，面儿发烧啊，
0: 我有心喊他怕
1: 别人听到，
0: 我摆摆手
1: 叫他等着，
0: 洗洗擦擦
1: 忘坏了
0: 一只乌龙脚。
1: 哎呀，菜

0: 快秧歌是一首小调民歌，它是郭颂老师在东北民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改编的。那么这首民歌啊，在东北非常流传，不仅仅是在民间演唱，特别是这个小调民歌还纳入到了二人转当中作为小帽民歌来演唱，体现的是东北人谈恋爱的时候的一个情景，非常风趣和幽默啊，表现这个女孩子想去会情郎还不好意思啊，在这里边像那个什么丢了一只鞋，然后还怕人笑话，很多情景啊描述得非常生动，表现东北人乐观向上的这种性格和特点。
1: 今晚呀，我们跟随着民歌言行成员们的歌声，咱们一同在山梁间谈笑，在赫哲族的渔船上撒网，又能在锣鼓喧天中感受热火朝天的秧歌，唱美好生活。
2: 生发于人民生活的歌谣，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国民歌也在传统与时代的碰撞当中，也在中外文化的激荡当中历久弥新，经久不衰。当然，它也必将焕发出更加耀目、灿烂的光芒。
1: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本期各位歌手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让我们感谢现场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谢谢你们，
2: 谢谢，谢谢大家。
1: 让我们共同期待能够在下一期节目中，咱们的民歌言行里啊，听到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民歌。
2: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共同相约下期再见。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方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3: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7: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8: 我的女儿君女她上来催一晚
9: 上。小明老师，想你了。
7: 我也想你了。
10: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7: 5个金腰带。
9: 小米老师，
7: 他会变脸。哎，哇！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志平姐姐。
11: 加油，玩你里面的朵朵。
12: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7: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13: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2场，
14: 你几个人啊？
15: 总有职业队。
13: 快！爱我的人。
14: 你今天好漂亮啊！
13: 你就这干啥呀？
14: 不敢跪了。
16: 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17: 对。
16: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17: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16: 你要加入吗？
18: 这个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9: 综艺频道每周4晚19:30分，
18: 我们不见不散。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电通。

0: 胶囊，健民集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0: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9: 普通，
10: 对吧？
9: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10: 我拿那功夫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9: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10: 把你当搓澡的了？
9: 这家给他搓的。
10: 哎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9: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哎呦我的，
10: 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
9: 哎，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10: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9: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10: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
9: 哎，这是普通话啊。
10: 哥呀、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9: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嗯、
11: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
12: 哎，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9: 来、
12: 啊、你好。
9: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炕。
12: 哎，
11: 哇，这么烫给搞霉哦。
9: 搞霉不行，搞霉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12: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
9: 啊，
12: 这个是炕盐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虾鸡。
9: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

0: 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侠脊呀、啊，是个小伙脊。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1: 哎呀，
0: 斧子，哎，过来，家里来钱了啊，打招呼。

0: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1: 20多块钱。
0: 哪个量最大？
2: 蘸酱菜量最大。
0: 那就来个蘸酱菜。
1: 你去给做一个去。
0: 好了，
3: 别的不点了
0: 啊，不点了。
1: 这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也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0: 谢谢。
4: 谢谢亲爱的。嗯，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0: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2: 来了，哎，来，
4: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2: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1: 来了。
3: 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4: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3: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嗯，你站这干啥呢？
2: 送汤啊。
3: 他男朋友呢？
2: 在你后面垫着呢。哎呀妈
3: 呀，不好意思啊。
0: 没事。
3: 那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0: 谢谢。
2: 哥，哎，吃饭了。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3: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啊，就这大骨棒他有啥吃的呀？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2: 是，也就吃口筋头，
3: 还能吸点小油。嗯，
4: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哎，
0: 杰哥，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杰哥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4: 真的吗？
0: 你看我的，大哥杰哥是什么？
3: 锅包肉啊。
2: 老香了。
0: 他没有给我，
4: 我去试试。大哥，嗯，这个好吃吗？
3: 你尝尝啊。
4: 谢谢大哥。
0: 你杰哥问的对呀，大哥，哎，杰哥好吃吗？
3: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嗯，
0: 又没有给我。
2: 哥啊，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3: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0: 欧了。嗯，老板，哎，有什么主食吗？
3: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0: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3: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0: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4: 不能吃。
2: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3: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铁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2: 哥，园区问铁饼子多少钱？
3: 400吗？
2: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了。
3: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嗯，
4: 400块
0: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2: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
3: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嗯，怕冷。那哥给你拿被窝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0: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3: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0: 哥，
3: 快快快！啊，咋的？
2: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3: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0: 老板，哎，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2: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0: 我不去，我不去。
3: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说，来。
4: 这大哥，你算一下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0: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3: 他啥意思啊？
2: 提前了。

0: 那可能是要结账。
1: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0: 25？
1: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2: 不就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
1: 哎呀，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0: 你说400吗？
1: 那他听岔劈了。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3: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1: 打包走的啊？在我这没吃。
2: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0: 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1: 对，你妈呀，是不是咱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3: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1: 你净闹，俺哥俩是合伙。
4: 杨哥呀，杨哥，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的吧？
1: 看看里面少啥没？
2: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哎，
1: 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3: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1: 薄不怕呀。啊，那啥，斧子，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0: 欧
1: 了，老好了。
0: 来，一人一件啊。
1: 怎么样？
2: 保温呢，大哥？哎，
3: 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1: 这保温杯呀、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2: 可是雪会化哎，
0: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
3: 好。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1: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拿过去，拿过去。
3: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1: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0: 那个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3: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2: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我
1: 的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杨哥呀，时间差不多了，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他俩就走给你俩了啊。哎，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
5: 我儿多棒啊。啊，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哎，你优秀。
6: 故地三叔有话跟你说。
7: 张啊，哎，准备好了。
8: 好嘞，郭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咱小区公众号上。
7: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8: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7: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4个字精准概括啊，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9: 我下趟楼。
7: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继续啊、
8: 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7: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哎呦，孩子不同意呀、独立呀、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9: 快递。
7: 又乱花钱。
9: 没
7: 那钱大风刮来的呀，3天2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8: 那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7: 我有啥毛病啊？
8: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7: 我可没有啊。啊，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9: 通知书没拿。
7: 优秀吗？
8: 叔叔你夸了吗？
7: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8: 那我阿姨说的对呀、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7: 我表达了呀。
8: 你得当面表达呀。
7: 那这当爸

0: 的，不得严肃吗？
1: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的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0: 我，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1: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0: 别人家的爸爸，
1: 对，
0: 教他。
1: 好嘞，阿成。
2: 哎，
1: 啊，来，
2: 啊，采完了哥
1: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2: 日常
1: 啊，对
2: 啊。
1: 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2: 东西没拿。
0: 小子，你
2: 啊
0: 啊，到点儿了。
3: 爱我你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2: 咋关了呢？
0: 抱抱我，小子，你过来。
2: 啊，
0: 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你给他也粘着，
2: 来个、
1: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2: 这是够了、啊，
1: 够了，太够了，真的。
2: 啊、哦，
1: 我叔叔，你这、啊，
0: 老三呐，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啊？啊我儿多棒啊！
1: 是
0: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1: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4: 对呀、啊，出啥事了？
1: 哎呀，三叔，
4: 上来采访了
1: 啊！是是是，
0: 快过来。我儿多棒啊！
2: 啊，
0: 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2: 哎，
0: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2: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
5: 嗯，
2: 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5: 谢谢三叔，
0: 你就赶紧回去。
2: 哎，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1: 不是不是，我说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2: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0: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2: 我咋帮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2: 那就，那来吧，
0: 来，
2: 嗯，
0: 儿你真棒，
2: 哎呀妈，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1: 保持
0: 叫
2: 阿成啊，
0: 儿你真棒，
2: 阿成
0: 真棒，
2: 哎，马上，
0: 儿你真
2: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0: 阿成，
2: 好好好，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0: 没兴致了。
2: 啥意思？
4: 你干啥去了你？
2: 我收拾东西呢。
4: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2: 哦，
0: 再来，儿你真棒
2: 啊！哎，啊，
0: 你没进去啊？
2: 我这哥我刚。
1: 叔叔，你说什么棒？
0: 说呀，
6: 叔叔，我说，小张胖。
2: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说你真棒、哎、
0: 我真棒。
1: 对，刚才是、
0: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2: 啊，三叔夸我。
0: 你看
2: 你快点。
0: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啊？
2: 什么？
0: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2: 啥玩意儿？
0: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2: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5: 三叔，这
2: 你快拿着吧。
5: 谢谢三叔。
2: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5: 那我
2: 你快进去吧。
5: 哎，
0: 哎呀，老三，
2: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搭700了，我
0: 一会儿给你。
2: 哎、行了，我上楼上，
1: 别误会，
0: 你赶紧想想
1: 账。不是，三叔，
0: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1: 三叔，别误会，三叔。
2: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7: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2: 你咋上来？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7: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2: 啊，我妈的给了，这是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7: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啊？
2: 什么玩意儿？

0: 哎，你快点儿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1: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0: 快点！哎，烦人。
2: 这库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3: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
2: 我。
3: 哎呀，你可快点儿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2: 哎，不是，
3: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2: 这个是，
3: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哎呀，我一直就觉得，
2: 哎，你看看，
3: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2: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这没事没事。
3: 哎呀哎呀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2: 爸，
3: 啊，最后一个了 啊！
2: 不是，我这个。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啊。
3: 儿子，
2: 哎，
3: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2: 谢谢爸。
3: 这个爸爸带着合适吗？
2: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挑好久了。我不对呀，您那是领带呀。
3: 啊，那你这耳环是要送谁的呀？
2: 我那个，哎呀，
3: 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呀，小伙子？
2: 没有。
3: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4: 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5: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4: 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春节好。
8: 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4: 谢谢谢谢谢谢！
9: 啊，电视
10: 干嘛呢？
9: 要上春晚了，
4: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晚吗？我播春晚。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哎，
9: 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
4: 啊，
9: 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
4: 啊，
9: 对你提出忠告
4: 哦，
9: 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小主人出来了，快快归位。
4: 嘘，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9: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1: 你好，
4: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12: 你确定是抚摸
4: 啊？
12: 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4: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13: 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12: 你又卡住了，
13: 就管用。
14: 行了，哎，
15: 你们懂的嘛呀，就这种修理方法，
4: 嗯，啊，
15: 非常管用。
4: 我用你摇什么头？
15: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
9: 哎，各位
16: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
4: 哦，
16: 我这浑身是胆，

0: 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1: 来了来了，
2: 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3: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4: 原来是毛裤公主。
5: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6: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7: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敢死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8: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山田芳？
7: 嗯呐。
2: 哎呦，还有这个，
1: 还有，
2: 哎呀，
9: 哎，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2: 宝啊，吃完了没有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10: 吃好了。
2: 哎，来。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0: 是又踢碎了。
10: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2: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哟，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8: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礼物啊？嗯，
11: 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礼物吧
7: ？Lesson one，
6: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11: 啊，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2: 我
11: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3: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8: 我想我的妈妈。
3: 你看，
13: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儿啊！啊，
7: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啊，妈妈，我爱妈妈。
6: 哎，真好玩，
1: 上一边水电去吧。
5: 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11: 怎么说话呢？
5: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11: 那是夸赞你吗？啊，那是夸赞铁榔头。
5: 这谁来了？
6: 来了。
13: 哎呀，
5: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3: 没见过吗？哇
14: 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6: 哦，这是个啥？
5: 不明白就先欧着。
14: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
5: 哎，管谁叫大爷呢？我跟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4: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5: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呀。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14: 也没啥好牛的，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5: 70寸
14: 做不到。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11: 老弟，我呢？
14: 这个最老。
13: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器人。
14: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 在这个年头。

0: 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1: 什么年头啊？
2: 什么年头？
0: 你们看，
3: 俺这十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来人了！
3: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七十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4: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啊。
1: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5: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3: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5: 好
3: 好好，水桶你就别拍了，
1: 我是暖水瓶啊，
3: 归位吧。
1: 好好好。哎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6: 岁岁平安。
7: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8: 爸，你喝多了。
7: 他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8: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7: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呢、二人转呢、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8: 我也不会说相声。
7: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喇，
8: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7: 拎着半斤嘎喇，
8: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7: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8: 就您嘴瓢。
7: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8: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7: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8: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7: 对，于钦寒啊。
8: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7: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8: 您是我亲爸爸。
7: 我呀，去你的吧。
8: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7: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8: 还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7: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8: 我执意要走。
7: 一定要走？
8: 一定要走。
7: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8: 我为什么不走呢？
7: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8: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7: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9: 来了，哥。
7: 来了，老妹儿。
9: 哎，
7: 来了就卖点力气啊！说说你儿子。
8: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9: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8: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9: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7: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9: 那你唱。
8: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转回事儿啊。
7: 是，
8: 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啊呀。
9: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7: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我是硬着

0: 头皮打的呀。
1: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0: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1: 爸爸来来来，
2: 还是
1: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0: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1: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0: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1: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3: 爸，
1: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3: 走。谁要走？
4: 爷爷，
3: 大孙子，怎么了？
4: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3: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1: 爷爷，你干什么呢？
3: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句，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1: 爷爷，我不想干喜
3: 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40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1: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3: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0: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1: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5: 哦，闹了半天是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1: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5: 带什么话？
1: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3: 呸，白日做梦啊。
5: 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我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青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1: 别开枪。我
6: 哎，不对呀。
5: 怎么不对呀？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1: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6: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5: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6: 我执意要走。
5: 再也不回来了
6: 啊。
1: 哎，
5: 把这衣服脱了。
1: 爸，你干嘛？
7: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5: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1: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3: 咱能好好说话吧？
5: 能。
3: 爸。
5: 儿子。
3: 妈。
7: 儿子。
6: 爷爷。
1: 孙子。
6: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5: 你看这。
7: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5: 多有默剧天分。
3: 小张双剑。
1: 别埋汰张双剑了。
4: 张双剑啥事儿啊？
1: 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5: 我放的。
3: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7: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5: 对呀，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
4: 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7: 烫一壶，
1: 我走，
3: 这走哪儿？
5: 走四方。哎，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1: 告辞。
3: 哎呀呀！
7: 哎呀，爸！哎，
1: 爷爷，
7: 快！
1: 爷爷，你怎么了？哎呀！
8: 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1: 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8: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
1: 啊，
3: 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0: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
2: 出来了，
0: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3: 能听出来，
0: 高级啊，这活绝对掉不了台里，太好
3: 了，还不
6: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窜出这么多大活，
7: 挺累的，
0: 冒昧了，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6: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3: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6: 爷，小心门呐。
7: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0: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6: 没包袱了吧？
0: 没有。

0: 猜到还有一个包袱，是不是掉那儿了？
1: 不是，我
0: 细心小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穿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我们加班照片，所有人都在呢，你看吧，看清楚啊。
4: 都在呢，你们看我厉害吗？嗯，给你们整着一桌子菜，那全都是我爱吃的。
3: 哪有你吃
5: 的啊？这小孩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对呀，天怎么还不回来呢？
5: 打个电话问问。
4: 是吗？是吗？回来了。哎，亲爱的。回来了，
6: 爸妈回来了，
7: 老白回来了，饿了吧？来来，快坐。哟，
6: 临时又让你加班，烦死了。嗯，哇，这么多好吃的。
7: 哎，先擦手。
4: 先擦手。哎呀，你怎么大过节的还加班呢？
6: 是啊。
4: 是吧？嗯，领导也太过分了。嗯。就你一人吗？嗯。
6: 没，还有那个王姐，然后还有小吴。哦。
4: 小吴，就那挺帅那小吴是吧？哎呀，
7: 行了，先让他吃几口饭。
4: 哎，我想起来了，那王姐家住的可远了。哎，你这样，你给他打个电话，我问他到没到家。电话呢？
6: 李鹏程，你是不是又小心眼了？喂，
4: 哎，这说啥呢？那我怎么可能小心眼呢？我最相信你了。
7: 哎，你们慢慢吃啊，我盛晚饭去
4: 啊。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咱妈不相信你。哎，你刚你没回来，妈都急了，非怀疑你单独跟那小吴在一起呢。
6: 真的假的呀？嗯。那妈咋认识小吴呢？嗯，
4: 实话跟你说吧，妈偷看过你手机。
6: 啥？
4: 对，妈发现那小吴总给你朋友圈点赞。哎呦，那天晚上给妈气的一宿没睡着觉。
6: 是妈偷看的还是你偷看的呀？
4: 这傻子，那肯定是妈呀。妈有一个小本儿，你等着。看着没有？哎，咱妈在这小本上那详细记录了小吴是哪天给你点的赞，你自己看。哎，七八九连续三天，哎，这都没事儿啊。我天，
8: 这本儿不是你的吗？
4: 我一大老爷们儿，我买粉丝本啊，真是。
6: 行了，李鹏程，你就小心眼儿吧。我给你看我手机啊，你不想看吗？刚王姐发朋友圈了，我们加班照片，所有人都在呢，你看吧，看清楚啊。
4: 都在呢。你给我看这干啥？那我又不是不相信你，你赶紧吃饭吧，去。
6: 那行，我现在就找妈，我给妈看去。
4: 不是，你这是干啥呀？坐下，坐下。你找妈那多尴尬呀。那我都答应给妈保密了，你这不是把我卖了吗？你就这样，你以后吧你注意点，是不是？别让妈知道这事，你少让妈操心了，行不行？
7: 啥事儿啊？
4: 没事。
7: 妈刚朋友刚说，
4: 哎，都说没事了，你还问啥事儿呢？没事了，吃饭吧。
7: 儿子，你好好的找个工作，你看你辞职在家都待了快两月了。就
4: 是啊，妈，我在家我又不白待着，那我不天天在家做饭吗？
7: 行了，为了我和你爸的健康啊，你也是甭做饭了。哎，你瞧瞧你这米饭做的啊，都糊了。
4: 你少说我两句。
7: 怎么， 你嫌我烦呀、啊？我都没有。
4: 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我嫌你烦呢？我听你说话我都听不够。
5: 爸，我去个洗手间
4: 啊。你听我说、啊，那是怎么个事儿呢？嗯，主要是那谁，主要是我爸。我爸嫌你烦。哎我天！你说你天天说他儿子，他能高兴吗？那不等于打他脸的吗？是不是？哎，今天早上，你说我爸看见哦，气完了，他当时收拾行李都离家出走，我硬给拦下来了。
3: 咱爸啥时候要离家出走了？今天早上不是你在那收拾行李吗？
4: 是你干的，没你事儿。
7: 哎，你爸也太不像话了。一会儿回来，我跟他好好聊聊。
4: 妈，你这是干啥？你说，你这不多尴尬呀？你是不是？这玩意儿，哎，爸，嗯，我妈答应了啊，没事了。
5: 答应什么了？
4: 我答应了，你还问？他答应了吗？答应了，没事啊。
5: 哼，不吃了，我呀留点肚子。哎呦，喝我这个燕窝了。
7: 哎，那不是给我买的吗？
5: 尝一个，尝一个啊。
4: 爸，嗯，你又买燕窝了？嗯。你这玩意儿死贵的没什么营养，你就是骗你们这些老年人的。
5: 没什么营养，有一点营养我也想尝尝的。怎么了？你心疼钱了？
4: 妈，我心疼钱？哎妈，您花钱我什么时候我心疼过？我最孝顺了，主要是那谁，你喝那么多水，你不想上个厕所吗？你再认真想想。
3: 哎呦，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不想。
5: 主要是谁呀心疼那个钱
3: 啊？是啊，谁呀？我也想知道。
4: 主要是我奶奶心疼钱。
5: 胡说八道，你奶奶都走了好几年了，她能心疼钱？
4: 托梦了，昨天晚上给我托梦了。我奶奶，哎，她说她儿子就是你，嗯，说你乱花钱，你买这个燕窝，哎，特别贵，又没什么营养，真的，你赶不上啊！你在公园多撞几棵树，
5: 撞树，
4: 是，哎，还说了，嗯，说你俩有那钱，你不如给他孙子，那就是我，你买栋房子，你是不是？你省得再跟你俩一起住了。哎呦，
5: 这都是你奶奶说的呀，还是你说的呀？
4: 那怎么可能呢？是我说的呢？我今天早上我一觉醒来，我一摸枕头底下，你猜我发现啥？嗯，楼盘广告。哦，你看啊，我奶奶说的那个梦里面跟我说的就是这小区。嗯，哎，你赶紧买啊，大产权临地铁站，你南北通透的，你最适合年轻人住的。
5: 这都是你奶奶托梦给你快递来的。
4: 对啊，我奶奶说的。哎呦，
5: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你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哎，她在梦里告诉我说呀，让你

0: 赶紧找个好点的工作，多挣点钱，赶紧给自己买套大房子。
1: 哎，昨天晚上你奶奶给我也托梦了。
0: 哦，
1: 哎，她让我告诉你说啊，让你以后啊别嫌我唠叨。
2: 巧不巧，奶奶也给我托梦了，她让我跟你说啊，以后别那么小心眼儿。哎妈，
3: 那这不尴尬了吗？这还撞梦了？
0: 撞梦？
3: 饭太凉了，我肚子不舒服。那我去上个卫生间。
0: 那随谁呀？这是？
1: 随谁呀？哟，你瞧我这记性啊！不跟你们说了啊，那个老刘啊，叫我去跳那个广场舞，我走了啊。
0: 等会儿，等会儿，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啊？
1: 嗨，广场舞你也吃醋啊？
0: 这不是我吃醋啊？这
1: 那你怀疑我？
0: 我能怀疑你吗？咱们这么几十年了，我就是问问是男老刘还是女老刘，我产什么怀疑？其实，哎，这也不是我想问，主要是那个吧，是你儿子想问。
2: 你少来呀你！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10: 乐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
2: 外孙女，你回来看外婆了。
3: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啊？
4: 期中考试那卷子呢？
5: 让寇大爷生炉子给烧了，
6: 考得很不错，95分，
1: 真的，
6: 三门。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你说看钱江看的是个啥呢？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9: 一定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3: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3: 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10: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1: 北京导游
12: 工作18年，
13: 零投诉。
10: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我是看你小妹
14: 懒收女王，最大的有多重啊？
10: 380斤。
15: 全国5亿劳动奖章，
16: 冬奥会火炬手，
17: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8: 天生就这块料，
19: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6: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7: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4: 会有质疑吗？
7: 他们也不给我发工资。
13: 独立清醒大女主，
8: 你是家里的支柱，
14: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0: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2: 主要是看着杨帆了，我觉得
1: 明白了。
2: 这个
1: 我回去，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哎呀，真舒服啊！
3: 大家好，
4: 我是补偿最快的人，
5: 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我是一名陪审师。
7: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8: 啊？不会吧？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9: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生机，静泻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静泻。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8: 晚上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眼见为实，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人一些事的背后发现经常暗藏着真假难辨的陷阱，需要我们在抽丝剥茧当中一点点去接近真相。今晚在我们的舞台上继续有真假难辨的隐藏者，需要我们用眼力去发现它，去接近真相。五轮游戏过后，我们场上的分值最高的队伍将会成为今晚的冠军队。首先欢迎今天到场的四个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
10: 晚上好。
1: 各支方阵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源。常源上一次是首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来当领队，
20: 对的，
1: 一不小心就成为了冠军领队。
20: 这次我们是来卫冕的。
1: 来卫冕的，对吧？
20: 对。
1: 好，希望你们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邵峰老师。
21: 大家好，今天拿冠军有没有决心？
22: 有。
21: 我没有。
20: 我没有。
1: 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23: 大家好。
1: 还有我们的警官卢瑶林，掌声欢迎。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球宝。球宝好。
24: 杨帆，我发现了咱们这个节目有一个特点哦，很多人想得冠军但就是得不到，像常源这样的
25: 一不小心就得到了。
1: 我觉得这个也只是表象，他核心还是因为常源

0: 人家那个察言观色呀，观察细节的能力更强。希望今天各位领队、各位观众也能够加油。那在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介绍一下，本节目由速度上层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五轮游戏首先进入第一关，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都戴着白手套，来，有请。欢迎三位，先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2: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的指挥。
3: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哎
4: 呀，嗨，嗨，好。哎
0: 呀，天津的是吧？
1: 天津。
4: 好嘛，这个声调我听着很耳熟啊。
0: 然后今天一号也没听出来是哪儿的，反正上了这个虚晃一枪，
5: 也把我整懵了啊。
0: 都说自己是秧歌队的指挥，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秧歌是十分接地气的民间传统艺术，锣鼓一响，男女老少都可以扭进队伍里，扭出精气神。而在热闹的秧歌队中，指挥是整个表演中的灵魂人物，他掌握着鼓点的轻重缓急，调度着龙蛇般的队列变换，手势一摆，哨子一吹，百十号人齐刷刷听从指令。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秧歌队指挥？
0: 不要以为秧歌跳的齐全是集体的发挥，其实在背后有一个幕后英雄，那就是我们秧歌队的指挥。三位当中谁有可能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的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哎呀，我对舞蹈这个方面一窍不通。我想请问一号，你自己会跳秧歌吗？
1: 我会，因为我们当地每年都会有秧歌展演，然后我们这个，我来自山东烟台。
4: 哦，烟台。
1: 对，我们烟台的海洋秧歌是山东三大秧歌之一，也是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所以我们那边的风俗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大家都会跳上地下。
4: 一般都是在广场上跳是吧？是大型社火活动是吗？
1: 在广场上，在街道上，然后我们也会有专业的排练厅。
4: 那么跳秧歌的体重有要求吗？
0: 这个问题好像不怀好意啊。
1: 没关系，因为是有的，我们对秧歌队员的挑选还是有一定标准的，比如说女秧歌队员的话要在110-120斤以下吧。也不能像我这种体型，对，因为我是指挥嘛。然后男秧歌队员的话大概在140斤以下。
4: 那个对指挥是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
1: 指挥主要是在专业能力、控场能力和这个协调调度能力这些方面是有要求的。
4: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2: 我是第一次。
4: 第一次？
2: 对。
4: 你没指挥过呀？
2: 我今年是第一次。
4: 今年第一次，就是你曾经指挥过肯定啊，是吧？那太好了。那就请问指挥的手势你能给我摆一两个吗？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
0: 只能有一个。
2: 好，有没有像乐器一种就是指挥乐器的那种？
7: 就是我们一个起秧歌起势的一个动作。
4: 起，我以为结束
0: 了。我以为掌声不够热烈，再来一次。
4: 我还以为结束了，掌声起呢。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来干嘛来了？
3: 我来指挥的。
4: 你懂嘛叫秧歌吗？
3: 懂。
4: 咱们民间舞蹈的秧歌分几种？
3: 一两种。
4: 第一种是，算了，就这样吧。
8: 那个三号小朋友，我请问一下，你秧歌扭几年了？
3: 一两年。
8: 对。
0: 哎，发现什么？这个量词在你都是一二是吧？一两年，一两种，
3: 差不多。
8: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您是今年刚开始接触这个指挥是吧？
2: 是的。
8: 那您大概指挥了几次了？
2: 一次两场。
8: 好，谢谢。
9: 问一下一号老师，一般在这个秧歌队里边哈，指挥和队长是一个人吗？
1: 在我们秧歌队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有队长，他需要去统筹兼顾一些场。

0: 场务的事情，然后我主要是负责排练方面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您在发好手势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因为扭起来这个秧歌吧，它那个肢体动作很多嘛，眼睛说不定你就看哪儿了。
0: 首先就是我的手势也好，我的身体，我的眼睛，它是其实同时进行的，不光是我的手势在指挥啊，比如说我的眼神看到哪个放阵哪个地方啊，他们就明白，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提示，一个预示。然后我手上的动作也是要先一点节拍进去，给大家一个预示拍，然后再进。或者比如说，万一他们在进行中有一些遗忘的，我会用一些手势去做一个小小的调整。
1: 能像刚才二号那样给我们一个手势不？别和他的一样呢。
0: 比如说往前，比如说往后，比如说换队形，比如说交叉，走对阵的时候要这个方位，哪个方位点我要点到。
1: 好，谢谢。
2: 我想问一下，这个手势指挥都是一样的手势吗？三个人每个人都要回答一下。
0: 没有统一和固定的手势，但是就是每个指挥吧有每个人的风格感觉。
2: 二号，
3: 我们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因为秧歌的话它队伍那个交叉呀变换，它会有一些固定的动作要让队员是有解读的。但是呢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气质风格，会有一些个人的风采在里面。
2: 天津小朋友，
4: 其实啊这个手势不是死鬼节的，你都是活的人，前后左右转圈嘛的都是
5: 临场发挥。
4: 对，
2: 临场发挥。
6: 不是指挥的时候你能说话吗？哎，你转圈快。
4: 不能。
6: 不能吧？
4: 手势。
6: 我问问你，你这个队伍有多少人？
4: 38个。
6: 平均年龄是多少？
4: 其实啊我们秧歌队就算我，就我一个小的，别的都是叔叔阿姨、哥哥姐、爷爷奶奶。
6: 大概知道都多大岁数吗？
4: 30-40岁、50-60岁都有。
6: 那下班时间也不同，是吧？各种生活的习惯也不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就召集到一起啊？你这小朋友，
4: 我通知他们领导，我告诉他早下班。
6: 你别看，就他这个状态，很可能是秧歌队的。
7: 对，他这个劲儿就很有可能是。
1: 二号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刚才您说您指挥过一次两场，是在什么时候啊？
3: 是过年的时候，我们当地会有秧歌的展演。
1: 那为什么让您去指挥这两场秧歌呢？
3: 因为我们每年的这个秧歌队的话，都会有指挥这个角色，每年都会在活动前，这个活动组会向社会召集来报名，是这样的一个契机。
1: 您自己报的名？
3: 也不是我自己报的，是群众推荐的，然后活动组找到了我。我自己本身也很关注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有兴趣，看到了我们这几年秧歌的一个创新，非常的潮流，自己也想尝试一下，挑战一下。
1: 那您的本职工作是？
3: 我也是一名文旅工作者。
5: 一号有吗？其他的工作的身份？
0: 有，我是一名小学音乐老师。
5: 三号小朋友呢？
4: 现在我只有学习了。下完学写完作业，我正好我去广场跟他们练练。
5: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我觉得二号更像于交响乐团的那种，因为他那种气质是跳不了秧歌的。
6: 一号的可能性比较大，
1: 音乐老师他会指挥。
7: 现在有很多民间的秧歌团队都让小孩在前面领跳，对吧？
5: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二号。
5: 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
7: 二号。
5: 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唐元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
7: 我投你，我信你行吗？
4: 就信我。
7: 对，信您就对了，对吧？
4: 对，行。
5: 又像是通过排除法选的三号。
7: 不，我本身就想选三号。
5: 为什么？
7: 因为我从小就跟我爸爸妈妈跳秧歌的，所以我觉得秧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严肃的，也就很开心、很活泼、很开朗。他给我那种感觉，他一出来的那种 那种喜庆劲儿，我就觉得他是。

0: 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1: 哎呀，嗨，很好。
0: 哎呀，
2: 二号我更倾向于交响乐团，因为他真的气质很足。然后一号呢，他更像一个幼儿园的老师或者小学的老师这样子。嗯，对，所以我觉得三号应该是可以的。
3: 少峰老师，
1: 在越战越勇这个舞台上啊，第一轮我总是要考验一下我跟我的智囊团的这个默契程度。我的智囊团没有一个选一号的，为什么我选一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一号在强烈的告诉我，他是山东烟台音。
3: 嗯哼，
1: 啊，山东烟台啊是山东谷子秧歌的发源地。还有一个细节，自从站在这个地方，他两个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3: 蓄势带指挥的。
1: 哎，指挥就，你现在都完了，你都就这样的。你就是个说相声的。
3: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陶老师的选择哈。
4: 因为上一场吧，就是我们反其道而行，好像都不大灵。这个妹妹呢，她刚才有一句话说，现在秧歌跟他们文旅结合，她可能就是当地的他们文旅的代言人。
3: 卢警官，
5: 首先我也同意啊，秧歌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种艺术形式。你看一号多喜庆，对吧？然后呢？二号其实在我刚才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家可以报名，然后我就说那是不是你自己主动报名啊？那不是，是大家推荐的。我就是我感觉逻辑有点乱。至于三号小朋友呢，不知道陶老师有没有这感觉啊？听见这口音吧，就想起了火柴厂厂长，
6: 对，
5: 想起了拉菲咖啡拉花。
7: 我是火柴厂厂长，我是会做拉花的咖啡师，
5: 所以不太敢信。
8: 卢警官
5: 啊，
8: 我觉得你是不是对天津话有偏见？
5: 不是，我只是对那个火柴厂厂长有偏见。
3: 好，接下来我们就即将揭晓身份，有请我们的助演嘉宾。
4: 哦，还有，
1: 哦呦，这是谷子秧歌标准的打扮。
2: 哇哦！
0: 哥哥姐姐向前走，听我指挥不用愁，腰要活手要抖，先迈左脚别乱扭。没理我，
5: 不听话，
0: 没理我呢。行，我假我走。
5: 一号动了。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别着急，别高兴得太早。哎，
1: 请问，
2: 我是合唱团指挥，但我还不会指挥秧歌。哎

所以真正的秧歌队的指挥就是我们台上的二号隐藏者高梦瑶。哦，然后梦瑶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身边的队友好吗？

0: 是我们今年参与我们现秧歌代表队的八名成员，
1: 优秀的成员。
0: 是，
1: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你动作一般提示的都是女生，对不对？男生怎么办？
0: 我们今天只是展示了我们中间一小段，我们整场的秧歌定点的动作大概有10分钟，因为节目的原因，所以我们只截取
1: 了
0: 一小部分。对，平时也是会有给男士
1: 也会有一些提示，是吧？
0: 对。
1: 好，谢谢大家。木瑶，那就跟大家打个招呼，再介绍一下自己哈。
0: 大家好，我叫高梦瑶，我是咱们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名文旅工作人员。
2: 太对的，文旅。
1: 在今年春节期间，有一条视频是特别出圈，特别火。
2: 特别火的是不是
1: 就你、啊？对，就是你的指挥的视频，
3: 就是他。
1: 对，
3: 就是他。
1: 所以很多网友说这是最美指挥，秧歌公主，给了很多的头衔。还有网友留言说，因为梦瑶了解到了米脂秧歌，也从此开始喜欢上了米脂秧歌。
0: 对，
1: 看到这些留言应该很开心吧？
0: 非常的荣幸，也很开心。
1: 但是有一点疑问嘛，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是第几次指挥，然后你只说今年是有一次。
0: 我今年确实是第一次参加到我们这个队伍中。在我们当地的话，秧歌从小家家户户，我们的大人长辈都会扭，这也是耳濡目染，加上根深蒂固我们陕北人对秧歌的一种热爱。
1: 上到99，下到刚会懂。
0: 是，因为我们这个传承也做得特别好。现在，你看我们的队员都是年轻人。
1: 那你们有哪些尝试的创新的动作，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今年是加入了我们本地的一些元素和创新。像我们有大花轿，还加入我们当地这个兰花化的一个小剧场，还有天鹅湖这个音乐的中西结合的这样一个创新啊。
1: 哦，包括我们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指挥，也算是一种创新，对吧？也没想到就这样一段视频在网上就火了。
0: 对，因为我们米脂，大家应该也有听到过一句话，米脂的婆姨随得的汗。
3: 对，
0: 我们更注重的是米脂婆姨的一种内在美，一种就是我们的精神吧，开朗明媚这样的一个精神面貌。
1: 所以看起来啊，虽然是我们的年俗的一种形式哈，但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核在其中。
0: 对，也是想让大家看到。
1: 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表演者，包括幕后的工作人员，为了传承，包括加入一些创新的元素所做出的努力，包括也取得了很多好的成绩。继续加油，好不好？也谢谢今天能够把秧歌带到我们的舞台上。
0: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这是我们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
1: 谢谢梦瑶。
0: 是，再见。
1: 好吧，我们来看看第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场上取得领先的是曹慧明战队500分。
4: 太能红，
3: 我错了。
1: 上来先到了认错的环节，不过没关系，这只是第一关，也是一个热身的环节。接下来第二关，1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3: 咦，三个小朋友，有请三位。
1: 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用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6: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7: 大家好，我用我的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二号，肯定是真的。二号最激动了，对不对？
8: 也会吆喝。
1: 压岁钱能开一家小卖部，开小卖部成本也不低呢。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听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9: 他是一名学生，用积攒的压岁钱盘下了学校旁的店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小老板，妈妈被他聘请为员工，上课时小店交由妈妈照看，放学后他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拿压岁钱开了一家小卖部？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3: 这太离奇了，压岁钱干什么不好？再说有那么多吗？我先提问吧。我问一下二号小朋友。
6: 好嘞。
3: 你是哪人？
6: 我老北京的。
3: 啊，老北京的。
6: 嗯，
3: 你大概一年就是过年的时候，你能收多少压岁钱啊？
6: 这个吧，我也不太确定。反正我这几年呀，一共攒下了5万块钱开店。
2: 5万块钱？
6: 对，
1: 5万是一年的压岁钱，
6: 不
1: 是从小到大？
6: 是好几年，从小到大。
1: 你今年30几了？
6: 啊，不是，我12了。
1: 12。
3: 你开小卖部之前，这个钱在哪儿存着呢？
6: 在我妈妈那儿。
3: 妈妈永远是来拿着，我给你存着，
4: 长大了再给。
6: 不是，我妈非常的好，她说存着就真存着。
3: 我没说你妈不好。
4: 你是不是说这句话怕回去挨打？
6: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真话。
1: 这是老板对于员工的肯定，对吧？妈妈现在不是你的员工吗？
6: 啊，对，那必须的。
3: 那我就要问你了，你上不上学了？你当老板啊？
6: 那我肯定是上学的，因为白天的话就是让我妈妈给我看店，到了晚上我放完学写完作业预习复习完了，就由我来看店了。
3: 哎，是提醒我了，好像这故事我听过
1: 啊，
3: 我好像听过。哎，你们能分别1号，你告诉我你是哪儿的人？
2: 我是江西九江的。
3: 3号你呢？
7: 是江西彭泽县的。
3: 啊，都还要想一想呢。
8: 严谨一点，怕回答错了。
3: 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8: 我能先问问那个2号小朋友是12岁是吧？
6: 啊，对的。
8: 那1号小朋友和3号小朋友，你们
2: 我是12，
7: 我10岁。
8: 10岁，那我问1号吧。刚才球宝说，是把学校旁边的店铺盘过来，然后自己开的小卖部，是不是？
7: 嗯。
8: 那在你盘下来之前，他是卖什么的？
2: 他是卖文具的，那一条街上文具店太多了，然后我就把它转化为了小吃店，然后就卖小吃，卖得挺好的。
1: 小吃都有什么呀？
2: 有烤肠、橙汁、雪糕。
1: 都是你爱吃的呗。开这个店都自己吃是吗？
2: 有的时候吃过。
8: 那我问一下，你的店有营业执照吗？
2: 有。
8: 营业执照上写的谁名啊？
2: 我妈妈的。
8: 啊，那3号小朋友，你咱家店啥时候开的业呀？
7: 去年，
8: 那当时你说开店，爸爸妈妈就同意了。
7: 嗯。
10: 我想问一下3号小朋友，第一次进货花了多少钱？
7: 花了150吧。
10: 进的什么货？
3: 我妈妈进的。
7: 妈妈进的。
10: 妈妈进的。
4: 那我想问一下1号。你当初开这个店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开这个店呢？
2: 因为我们那个店对面就是一家银行，我当时就把我的压岁钱存在那家银行里，然后我就在对面看到那个招租的牌子，然后我就想租下一家文具店小卖部，然后来经营。
1: 那个店租你有了解吗？一年大概多少钱？
2: 我是按月付的。
1: 啊，一个月多少钱？
2: 就是20平3800。
1: 一个月3800，
2: 对
1: 吧？那一年下来就将近5万块钱喽。
2: 嗯，对。
1: 那妈妈在你这打工要付她工资吗？
2: 要。
1: 哦，妈妈一个月得给开多少钱？
2: 开3000。
1: 给妈妈开3000。
3: 你给妈妈开工资啊？
8: 那我想问一下，1号小朋友，当时你选择那些什么烤肠啊、橙汁啊，为什么要选择卖这些东西呢？
2: 因为我问过我们班的同学，他们爱吃这一块。
1: 哦，做过市场调研。
3: 2号小朋友
6: 啊，
3: 那个你在北京哪儿上学呀？
6: 林和里。
3: 林和里小学。
6: 嗯，
3: 你旁边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小卖部。
6: 那不可能，我那小卖部还有名呢，叫瑞鲁德超级折扣仓。
3: 超级折扣仓。
6: 对，
3: 你不是卖那个小零食的吗？
6: 我这里头的零食啊什么的
11: 卖的多，
6: 他能还送你笔都可以。
3: 1号小朋友，我真的认真认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你想开店，你能拿出多年的压岁钱5万块钱来开这个店，你是怎么做通你爸爸妈妈工作的？他们肯定不同意开始，对不对？
2: 不是，他们很赞同。
3: 你当时一说，你爸爸妈妈就同意了吗？
2: 不是啊，他有问过我，你觉得亏损会怎么样，赚了会怎么样，就会问一下这些问题啊。
3: 你怎么回答的？
2: 赔了那就当是一个，就是一个
1: 买个教训。
2: 对，买个教训。
3: 要是搞得很好，这一年下来有盈利挺好，你怎么办？
2: 进货呀。
1: 又投入了是吗？
2: 对啊。
1: 这什么意思？要开分店呀？
2: 进货，然后就也有出去的货嘛，对吧？
3: 哦，他这个头脑是很好的， 但是我很不相信。你比如说，你现在你从开店以后，你是每天进行盘点啊，还是一个星期？

0: 期一盘点还是一个月一盘点啊？
1: 我是一天一盘点，然后每个星期都会看，然后每个月也会看。
2: 那不影响学习吗？
1: 不影响。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店里烤肠卖多少钱一根啊？
3: 有一块钱、两块钱、三块钱的，一碗一块钱一个呀。
2: 那我想吃三块钱烤肠，我买两根，你要多少钱呢？
3: 六块啊。
2: 一点不便宜啊。
4: 给别人可能很便宜。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方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五万块钱在北京能开店吗？
5: 这不用说了，这肯定的，太明显了是吧？
6: 看来我们就很一致了，我们默契非常的。
4: 来吧，四位探针大人，三二一，请投票。我得先问问陶老师了，
5: 陶姐姐，
7: 我也是有点懵，
5: 唯一一个没有背会这个题的。
7: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号小朋友啊，他说的很流利，但我觉得他好像
4: 就想选有毛病的，
7: 对，像那背的好像特别熟。哦，嗯，还有这个大学生家里也是开店的，他们说有可能这三号是真的。
4: 好，卢警官，
2: 我认为五万块钱在北京开一个小卖部好像挺困难。嗯，然后一号呢，给我他开小卖部这个理由又特别充分。他为什么要卖现在这些东西？同类的商店太多了，那我换一个思路，我卖点烤肠，我卖点橙汁，可能小孩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然后我就能挣钱。我感觉这个开店理由，我是认可的。嗯，
4: 汤圆。
8: 首先哈，我是先排除二号。不好意思，弟弟，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一号的这个思维逻辑啊，包括真的是很有经商的头脑。我觉得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到底是背的稿子，还是真的就这么有经商头脑，但他真的是很吸引我这一点。所以，而且我身后的亲友团也是非常支持一号，我也是绝大部分听我的亲友团的。
4: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三位小朋友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8: 哇，返场！
5: 返场了，哎，
4: 原来你是幕后的老板呐！
9: 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是一次情景还原。杨帆，在你面前的是一家位于天津的小卖部。哦，我知道，在你兜里好像有点私房钱。
4: 是，这是我40多年攒下来的压岁钱。
9: 那么接下来你肯定就得找他买点东西了，这样你才能得到这道题的线索。
4: 那我肯定得买呀，这老板多不容易，白天还得学习，放了学经营小卖部，小卖部关门之后得练去指挥秧歌，对吧？
9: 对。
4: 好，那来叔叔今天把这个40多年的老家底都拿出来了。噔噔进来了。
10: 您来杯喝的吗？
4: 不喝。
10: 来一杯啊！来一杯，好，绝对好喝。
4: 我看你这东西挺好的，为什么得非得喝你这个饮料啊？非得来这个？
5: 也嘿，
2: 不买都不行了。
4: 这个多少钱呀？
10: 我也没有零钱，您就看着给吧。
5: 这不错，这个
4: 巧了不是？我也没有零钱。
10: 嘿，
4: 好，我喝完你不得给我个答案吗？
10: 有线索自己找。
5: 哦。有线索啊，慢点喝啊，
2: 喝完告诉你再来一杯。
4: 线索在这。哦，
7: 哦，线索在这儿。
4: 不再来块橡皮吗？拿着，不用找。
5: 他得把你这兜里这点钱都得你刮干净了。
4: 给孩子再买个文具袋吧，不差钱，你再买个笔记本吧。
5: 哎，有了，
7: 有了吗？
4: 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笔记本上面的数字提示我，真正是幕后老板的那位小朋友就是一号。上来上来，能给我退回来点吗？
5: 哎，别走。你俩是不是一块儿说相声呢？
10: 我得再买点好吃的去。
4: 来吧，那把掌声也送给二号和三号小朋友哈，谢谢你们。那我先把老板留下了哈。
11: 大家再见。
4: 今天是自己来的，家里的那个什么店员什么都来了吗？
11: 来了。
4: 啊，店员来，咱把店员请上来行吗？好，有请爸爸。这样，娘俩都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0: 大家好，我是小老板李月晨的妈妈。
1: 大家好，我是李月晨，今年12岁，在我学校对面开了一家小卖部，
2: 就是小卖部真正的幕后老板。哇，这个孩子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0: 也不是突然有这样的想法，
2: 一直就有想法要开
0: 店。其实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我有带着他一起做生意，就是大概5岁左右，其实就是我就有跟他做一个财商的培养，就是那个时候会去卖一些杨梅，小区里摆摊卖书法写对联，他不玩的玩具啊什么的，我就会带着他一起去摆摊卖，这个过程的收入都是他的。大概到了我现在也忘记了几岁的时候，我就带着他一起去银行办了一个。就定期存折存在他的名下，
2: 告诉他有利息的。
0: 对对对，是的。
2: 所以让孩子从小有理财的观念，这种叫财商的培养。
0: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好像就是在很多传统的家庭当中，认为小朋友小时候应该和远离金钱啊。我觉得这也不见得是100%的一种正确的理念啊。我觉得肯定是要保障他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质量，但是一定要让孩子懂得金钱的价值。
0: 是的，是的，对的。
2: 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当了老板之后，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哪些变化吗？
0: 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会更强了，然后他的决策力、他的执行力、他的时间管理能力就会更强了。他会觉得钱更没有那么容易挣，他会更珍惜他赚的每一分钱。
2: 所以我觉得主持这个节目有时候真的让我们挺开眼界的，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会给我们生活一些启发。
3: 没错，
2: 一个就我觉得挺值得家长去学习的地方，就是妈妈是很认真听孩子的意见，不觉得他是小朋友说的话，有时候好像
3: 对
2: 他不成熟。没有，
3: 对，我相信你，我让你去尝试，我帮你去实践了，让你去尝试，这是个勇气啊。
2: 所以啊，我希望这个李月晨妹妹在这个经商、学业，包括和同学呀、老师的交往，这个人际关系都不要相互影响，是吧？能够加油，好不好？
0: 谢谢，
1: 谢谢，
2: 好嘞，
1: 谢谢。
2: 有机会有没有到你那个门口的店里边去感受一下啊？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谢谢。
2: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2: 那这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唐元、邵峰还有卢瑶林战队，各1000分。曹老师反而落后了啊，500分。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下一轮的游戏，那我们分值相应的也要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看这个着装还有点熟悉哈，应该是服务行业的人员。来，先听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3: 铺床？
5: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铺床最快的人。
2: 大家好，我是躺床上睡得最快的人。
7: 沾枕头就着。
2: 来，请把这背后有什么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平时我们在家铺床，感觉简简单单，图个干净整洁，但其实铺床也能比出水平，比出专业。全国技能大赛中有一个正式竞赛项目，中式铺床比赛，严格按照高端酒店客房服务标准打分，既比速度，又比规范、礼仪、平整度和整体美感，靠的都是日积月累的练习和过硬的手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铺床最快的人？
2: 这样，我先请三位分别介绍一下自己目前的工作单位吧，是吧？或者工作的行业，一二三分别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在酒店做培训师的，今年是做了第15年了。
2: 培训师，
3: 培训师，
4: 对，培训铺床的，
2: 就是标准嘛，
4: 是的，对，
2: 明白了。
5: 大家好，我是刚毕业一年，然后在酒店行业客房的服务员。
6: 大家好，我是在酒店里边做客房服务员，已经工作10年了。
2: 哦，都是跟酒店服务有关哈。
3: 那我就问一下一号，就是最快是个什么界定啊？是多长时间啊？

0: 比赛的时间是3分钟，需要完成一张1米2×2米的单人床，然后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它会精确到厘米，就是相差上下不超过1.5厘米
1: 啊。
0: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
1: 啊，
0: 那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1: 就正中间。
0: 对，
2: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就是为啥要把那个被子掖到那个床垫下边啊？
3: 是为了好看吗？
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观度上
1: 啊。
0: 当然呢，在学名上可能还会讲到中式铺床，因为今天咱讲到的是中式铺床
1: 啊。
0: 那可能塞在床垫底下呢，可能又叫西式铺床。
4: 嗯，
2: 问一下二号吧，您是刚毕业，然后从事这个行业1年多的时间是吧？
3: 啊，对。
2: 那你1年多的时间，凭啥比人家1号15年、3号10年叠的要快要好啊？
3: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然后其中就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2: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最快这个成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的？
3: 是在洛阳职业学院的一次比赛中获得的。
2: 学校里边的比赛？
3: 全省的，然后只是在那个学校举办。
2: 行，先问到这儿啊。好，
5: 就着这个问题，我分别问一下3位隐藏者。请问一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速度是多少？
0: 铺床最快时间是2分15秒。
5: 二号隐藏者，你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3: 2分30秒。
5: 三号隐藏者，你铺床最快的速度是多少？
4: 1分49秒。
6: 你
2: 好，选三号。
5: 四号隐藏者杨帆，你入睡最快速度是多少？
6: 2秒。
4: 说多了。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一般铺床先从哪一个部分开始？
8: 我一般是先套枕头，然后铺床单，然后的话再套被罩，这样的话会比较快一点。
7: 那为什么不是先铺床单再套被罩最后套枕头？
8: 因为我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7: 哦，好的，谢谢。
9: 我想问二号，就是每个学期是要跟同学是比这个技能考试吗？
3: 到期末的时候会有一个这样的考试。
9: 你们一般这个行业得学多少年？
3: 我是学了带上大专5年吧。
9: 5年啊。
2: 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只在您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呢，还是说哪儿去请您，您就去哪儿给人家培训呢？
0: 全国各地邀请的话我都会去。
2: 啊，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什么呢？
0: 有中式铺床，还有客房的一些理论的知识，以及其他应投诉啊等等的这些处理。
2: 嗯，
10: 哎，现在酒店还有一种业务，就晚上说要不要帮你开夜床？
0: 对，
10: 它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夜床服务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为了一些商务客人，然后让他能够到酒店之后尽快的入住。所以说呢，我们会在被子的折一个角。然后
10: 为什么折这个角呢？
0: 因为它可以换鞋呀，就是比如说我们人的这种习性，然后在酒店当中或者在自己家里边，肯定是掀开被子之后才会坐下来，不会直接坐到被子上。是这样的。
10: 所以掀这个角是干这个用的。
0: 对。
9: 那我想再问一下这个三号哈，就说这个把这个床铺好有什么技巧吗？
8: 有的，先甩再抖再铺，然后拉开。
9: 甩再抖，再拉过来。
8: 是的，
11: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我们家的床有一边靠墙，我怎么把这一边给它弄平整啊？
8: 在我们酒店铺床里边有一个神器。
11: 对，
8: 往里边去掖，就像加长的手一样往下边去塞进去。
11: 有
8: 这个神器。大家应该能挠不到。
10: 对，把您的痒痒挠拿出来。
11: 杨帆，你发现一个特点没有？这个一号老师啊，他的理论性很强。三号，他的实践性很强，
10: 实战经验多。
11: 二号似乎在隐藏着什么。
1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在铺床这个领域当中最快的那个人？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给出答案。
9: 都懵的。
11: 二号不怎么说话，你没发现吗？
9: 万一二号在隐藏呢？
3: 我上学的时候学的就是酒店管理这个行业，一直在练习这个客房中式铺床。
2: 一号，人家是老师，我没有两下子我讲你听不？
0: 比如说铺床单，床单有一条中线，这条中线要在床垫的正中间。
7: 这三号和二号，三号的是多少？
8: 被罩已经剪平之后，如果我再去套枕头的话，会把那个床面给弄皱。
10: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3、2、1，请按键。

0: 三位都选择了三号，咱们听一下吧。
1: 我的理由很简单，球宝告诉我了答案。哦，他说你们分别报一下你们铺长的最快速度，嗯，他们都是脱口而出的。三号是1分40秒，这已经告诉我了，他就是最快的。哦，我相信这一个漏洞，球宝，你的漏洞。
2: 赵康老师，哎，最后等答案出来的时候，我那是漏洞还是陷阱，咱们再聊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陶老师，
3: 我刚才就是二号跟三号我一直在犹豫，因为三号呢，就刚才他说自己从事这个行业有10多年了哈，因为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就是熟能生巧嘛，会在工作当中进阶一些技能。那么二号这个，当然我也相信在学校里可能有各种的技能的比赛，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实操的经验应该没有像三号那么多时间。
0: 好，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4: 我非常同意陶老师说的啊，干的时间越长经验越丰富。那你看一号干时间最长，干15年了，对吧？刚才我问了他，是只在自己上班那个酒店做培训，还是哪块邀请然后就去哪块给做培训嘛？他说全国各地哪儿都走，对吧？我认为他要是没有点真本事的话，他也不至于哪儿都邀请他去。
0: 常元，
5: 一号呢，他真的是像那个卢警官说的一样，他是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可以培训的老师，但是他也可能不动手啊，他不动手不就生疏了吗？然后三号他在说话的期间好像就在告诉我们，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东西，我在做，我在让你们看，是这种的。
0: 好，那接下来谁是铺床最快的？我觉得最简单的揭晓方式，咱们就把床拿上来。
1: 好，
0: 好不好？来，搬上来，有请三位现场来铺床，看看谁的速度是最快的。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三二一，请开始。
4: 一号回身就快，
0: 有点像跳牛仔舞的感觉。
4: 行云流水。
0: 哦，这个抖一下是很讲究。
1: 哦，他这样抖的，你看在咱们家里他是这不可能这样抖的，
4: 抖不开。哎，
0: 三号大姐确实是按照她的习惯先弄枕头，
1: 看着一号好快哦。
5: 嗯，是的。
0: 这是什么？
7: 被罩。
0: 哦，这是被罩，先把被罩弄个小口出来，我把被打个团就扔进去了。
4: 翻个大把手，快点让一号赢了，
0: 那都不需要帮忙。
1: 三号发挥的不好，
0: 三个人的步骤其实不太一样哈。
4: 三号先弄的枕头，
0: 对，但是二号好像是和一号是一样的步骤，但是他现在有点落后了。
1: 哎，这没弄好啊。
5: 啊，什么东西？
0: 我怎么感觉一号要赢了呢？
4: 一号刚才说记录是2分15秒，现在离你的记录还剩5秒了。
1: 一号搞完了。
5: 哇，真的是、哎、
4: 两分十五秒。
5: 十五秒，哎，
4: 2分15秒。
5: 真的，刚刚2分15秒刚好是放到这里。
0: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5: 一秒不多，一秒不少。哇，
0: 扑的固然是快，但它舒不舒服呢？有请我来现场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哎呀哎呀，真舒服啊。
2: 我现在想跟邵峰老师聊聊。
1: 哎，我不跟你聊。
2: 好嘞。
5: 那他应该就不是这个行业的。
0: 来吧，三号妹妹，请揭晓你的身份。你是？
8: 大家好，我是一名酒店培训师，但是我是培训餐饮方面的。
5: 哦，怪不得他是这样的站姿。
0: 属于今天让您加班了哈，临时顶了这个住宿部的活哈。二号呢，弟弟？
9: 我是一号老师的徒弟。
0: 哦，一号老师。来吧，我们往前一步哈。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在选择酒店的时候，除了看它的星级标准，其实大家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也要看酒店的服务的品质。其中就包括我们酒店的从业人员的素质，以及给我们带来这些软性的服务，对不对？
10: 我有一个人生信条，就是在别人的满意中，就是获得了自己的惊喜的一个人生吧。然后我觉得别人满意，我就会很开心；让别人满意，那也就是我得到了一个富有的人

0: 行。
1: 而且我觉得今天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惑然后去提问，然后在你们揭晓身份的那一刻，其实我们一直也在看，在学。学会了吗？
2: 学会了。
1: 学会了。你看一遍学会，我怎么能不信呢？所以我建议观众朋友可以反复观看，得多学几遍哈。好，那再次掌声送给三位，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哈，送上三份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关过后成绩的变化，分值最高的是卢幺零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邵峰长远1000分，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3: 你们仔细观察好，加油啊，靠你们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我们四位往这一站呢，欢迎大家来到2026年老年春晚的现场。感觉三位应该有舞台从业的经验，这是一看是职业的表演装。什么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5: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了声乐硕士学位。
6: 大家好，我退休以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厉害，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7: 他非常热爱唱歌，在退休之后选择专心考研，并成功取得声乐硕士学位，打破年龄的界限，给很多同龄人树立了榜样。他用行动证明，追求自己的热爱永远都不会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退休后取得声乐硕士学位？
1: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8: 我想问一下3号老师，您是退休以后几年才考上的这个硕士？
9: 我是退休以后2016年52岁那年考上声乐研究生的。
8: 哦，那等于说50岁退休，52岁考上研究生，是这个意思吗？
9: 对对对。哦，
8: 那你是考上了哪一所大学？
9: 是华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与舞蹈声乐研究方向。
8: 哦哦，好，谢谢。
2: 我想问一下2号老先生，您是哪一年退休的呢？
5: 我是2020年。
2: 2020年，您退休那年是多大年龄？
5: 那时候是70。
2: 70岁退休？
5: 对，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应该是60岁退休，后来呢，单位又让我返聘了，所以等于正式退休是70。
2: 您读研是多大年龄呢？
5: 我读研的时候是70岁。
2: 您是在哪所学校读的研呢？
5: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 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您的导师是哪位先生？
5: 李渊渊。
2: 不紧张啊，老先生，我看您有点紧张。
5: 紧张，有点紧张。
1: 说说为什么今天会觉得紧张呢？
5: 主要是看着杨帆吧，我觉得
1: 明白了。
5: 这个
1: 我回去，那个叔叔您在这儿，您随便聊，我上后边那个床上躺会儿。
10: 那我先问一下一海，就是您在这个取得声乐硕士学位过程当中有什么特别困难的时候吗？
11: 音乐理声乐理论对我来说很难，还有再就是英语这一块儿。
1: 哦，你们考研究生也考外语啊？
11: 啊，对呀。
10: 哦，您毕业的时候不是有那个毕业论文吗？我想请问一下题目是什么？
11: 演唱声音技巧对声音的影响。哦，
10: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退休之后再去考这个声乐的硕士学位呢？
11: 这个就是起因还是因为女儿嘛，女儿毕业后我打算让她考研，她就是不太想考。有一次我们两个对话嘛，就是产生了一点矛盾，她就说，那妈你这个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你如果要是能考上了，我肯定能考上，就这样。我也就对激将法，
10: 就是让老妈做个表率，是吗？
11: 对，我也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10: 好的，好的，谢谢。嗯，
1: 叔叔，我提问您肯定不会紧张，我不像少峰老师。
5: 今天真是有，怎么说呢？我从小就是感觉就是说。当年那时候不是合唱团嘛，儿童合唱团，所以我有个梦想，想上央视。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这样。
1: 那我就问您，您觉得今天紧张，还是您考研究生，你肯定有专业面试？
2: 对啊。
1: 你觉得这两次哪一次您觉得紧张？
5: 都紧张。
2: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5: 我退休之前是做企业管理，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
2: 哦，企业管理。
0: 哦，问一下三号老师。您觉得在您考研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
9: 最困难的是英语，丢了很久了，几乎是从零开始。所以就是难度很大的。
0: 既然难度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坚持考下去？
9: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因为是当时女儿，她要考研，她考研了，我就说我陪你一起考，就这样的。
2: 哎，三号大姐，我问问你，
9: 你好，
2: 你当时这个毕业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
9: 是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2: 什么什么的传承？
9: 常德思贤，常德是个地名，我的家乡是常德，思贤是一个曲艺。这是一个传统文化呢，就是以说为主，唱为辅的这种说唱艺术的一种地方曲艺。
2: 啊，我能问问你，你这个声乐你唱的是什么发声方法吗？
9: 研究生的时候是民歌。
2: 民歌是吧？啊，那个二号老大哥呢？
5: 也是民歌。
2: 哦，民歌。哦，那个一号大姐呢？
11: 民族唱法。
2: 好，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老师再回忆一下刚才三位隐藏者回答问题的状态和细节，并给出答案。
0: 听一号老师的声音，唱歌应该会很好听。
11: 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那你就圆你一个梦呗。
12: 三号的那个编舞
2: 像。哦，编不出来。
9: 常德思贤的传承，从娃娃抓起的实践研究。
1: 我感觉二号叔叔回答完问题之后也如释重负，他不紧张了。
5: 我在其他的台上吧都没抖过，还真是的。
1: 来吧，三二一，请投票。
2: 老大哥，我不相信你。
10: 我信你，宋峰老师。
1: 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尚峰老师，
2: 三号妈妈她那个毕业论文太专业了，太专业，一般人编不出这个名字。哦，
7: 但是尚峰老师，哎，您还没听我们二号叔叔编呢。
1: 二号叔叔，您的毕业论文的名字是什么？
5: 民族声乐发展方向。
2: 我天哪，这太大了，这个
8: 题目好大。
1: 郝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8: 我觉得这个一号老师的声线，我觉得他是搞声乐的，我听他的说话的声音。
1: 常元，
10: 我的这个思维逻辑哈，第一组二号生出来，第二组第三组是一号生出来，唯独三号还没出来。
1: 玩田忌赛马呢。
10: 啊，对，该出来了。然后再加上之前我都是在听我们前两排的这些小姐姐们在说，然后这一次我是听从的我们后两排的叔叔阿姨们。
1: 明白，每一排都照顾到。
10: 啊，对，
1: 好，
10: 没错。
1: 来吧，我们来看看三位谁有可能是那位真实身份的人，请揭晓。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阿姨啊，名字叫做周亚松。周阿姨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周亚松，很高兴见到大家。
0: 您刚才也介绍自己的年龄了哈。
1: 对对对，
0: 考上研究生的就已经52岁
1: 啊。52岁
0: 啊，那今年的年纪呢？
1: 但是62。
0: 62岁，
1: 正好
2: 10年了啊。
0: 那我觉得对于唱美声来讲啊，就是到60多岁这个年纪，然后因为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那个声音的通透度，而且还能够非常灵巧的去驾驭这个花腔女高音，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嗯，
1: 谢谢。
0: 这应该就是在大学期间这个硕士深造，
1: 对，
0: 又提升了很多理论和技巧哈。
1: 对对。
0: 那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当然现在有很多老年大学哈，但是老年大学可能更多的是同龄的退休老年人在一块儿，您是正儿八经回到大学里面？
1: 那是我是。
3: 陪你女儿在
1: 跟
3: 她
1: 一起考研究生。我跟她报考的时候是同一导师同一专业。
3: 哦，声乐。哇，
1: 对对对，
3: 厉害厉害。
0: 就您成功的通过考试之后，把自己从妈妈降成师姐了，是吧？
1: 对，是的是的。我就每次不喊她名字，我说师妹过来，我们干啥去？师妹你看我穿这衣服怎么样？哎，师妹，我穿这个歌，你给我听听吧。就这样，我们两个就经常会有这个。
0: 那你们在学校有共同一起演过节目吗？和女儿？
1: 我跟她一起开过音乐会。
0: 可以肯定一点，就女儿一定会特别骄傲。啊，这么优秀的妈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啊，就是人不能给自己设限，好像我们到了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应该坚持梦想，勇于去实现，到了退休的年纪，我依然可以像年轻时候一样去追梦吗？
1: 对，
0: 想要去读书，想要去深造，就要敢于去实现它。
1: 对，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就是我的指路明灯。现在我已经博士毕业了，然后呢就顺利通过了我们国家的那个学历认证。认证以后，我马上申请博士后。现在我是在读博士后，告诉你。
0: 我的天！女儿是不是都追不上您了？
1: 她可以，是她慢慢追啊。长江后浪推前浪，我相信她今后肯定超过我，对不对？
3: 对。
0: 再次把掌声送给周阿姨。哇！今天现场年轻的观众很多，对不对？我们要很受教育，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我什么事不想去做，或者我做不好，没有做不好，只有你不想做。再次谢谢周阿姨。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
1: 谢谢，
0: 谢谢周阿姨，这边请。好，再见。来吧，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成绩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哎呀，长垣战队、少峰战队逆转，现在是6000分，
1: 厉害厉害。
0: 紧随其后是卢瑶琳3000分，我们的陶慧敏老师依然是500分。最后一轮了哈，为了能够让我们的陶老师有机会实现逆转，第五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哦，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5: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6: 大家好，我是一名陪诊师。
0: 陪诊师，这是目前在我们社会当中新兴的一种职业，具体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陪诊师是近年来新兴的医疗辅助服务职业，为老人、独居者、异地就医等人群提供全程就医陪伴，挂号、排队、缴费、陪同检查、取药、拿报告，并兼顾情绪安抚，不做诊疗，不开药方，是患者就医路上的临时家人与就医向导，让看病更省心更安心。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陪诊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哎，我眼神是不是不太好？是不是刚才那小伙不就是你吗？是你吗？
0: 我们跟玩名牌。

0: 少峰老师，
1: 哎，
0: 真的少看手机。
1: 那我就先提问吧，好吧，我问问三号吧，您是什么时间做的陪诊师，又是什么契机让你做了职业的陪诊师呢？
2: 我是从2011年的12月份开始做的陪诊这个行业。我的契机就是因为家里这两年有老年人离世，然后也有老人生病，在陪护过程中我就看到有非常多的老年人都是自己一个人，我就会问他，我说阿姨叔叔您的孩子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我孩子也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也要上班，所以我就感觉左右非常为难，然后就慢慢的走入到的这个行业。
1: 那么我怎么能够约到你呢？
2: 那个基本上我们是有线下或者线上的这样的预约通道。
1: 哦，好，我先问到这儿。
3: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在您从事陪诊师之前您是做什么的？
4: 其实我第一份职业就是陪诊师，我是在大学毕业以后，然后就接触到了这么一个契机。
3: 那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
4: 我大学学的是财政。
3: 那陪诊师的话，我想肯定需要对这个医疗有一定的了解吧。
4: 我们这个陪诊行业呀，它其实不需要对医疗知识有多么专业的一个了解，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去陪同患者去就诊，去给他提供一些情绪价值，
3: 就是陪伴。
4: 对，
5: 或者说是对就医的流程要比较了解。
4: 对啊。
3: 哦，
6: 那么现在不是都是要线上预约吗？比如说看专家，这些操作流程是病人自己在弄呢，还是你们陪诊师要去帮助他去预约？
5: 哎，
6: 这些流程。
5: 好问题啊，问几号？
6: 二号。
7: 因为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根据他的需求是上肿瘤医院一大一、一大二省医院，我根据他的就是主诉完了以后，我只给他就是邀约那个一大啦、一大二，就是这样的去预约。
6: 那么你们会跟这些医院你们是有
5: 合作？
6: 对，或者是怎么样的？
7: 我们也是提前3天的预约。
6: 那么就是说这个患者就是首先要先跟你对接上，然后才能往下做这些事情。
7: 先跟我对接。我是成立的哈尔滨爱心那个爱心小屋。
6: 是社区里面的吗？
7: 不是，单独的成立一个。
5: 就是怎么能够找到你们？
7: 我有地址，有电话。
5: 是需要在网络上查到还是怎么样？
7: 可以在网络上也能查到。
5: 那找你们也得通过手机？
6: 对。
5: 会不会就是那连找你们都找不到，更何谈去上医院挂号呢？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吗？三号可以解释一下。
2: 我们一般老年人陪诊的就是人数也比较多，但是其实真正下单的都是子女，因为有一些子女都在外务工。
1: 对。
2: 然后就是子女会联系我们的比较多。
5: 哦。
2: 如果要是老年人知道自己花了这100多、200多请一个陌生人来陪诊，他会很抗拒，就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女儿花钱。
8: 那你们是固定在一个区域或者是一家医院吗？
2: 因为我是河南郑州的，就是我只在河南郑州，就是我们接到的客户都是从地市上来的。然后但是像您刚
8: 说，有外省吗？
2: 有的。
8: 你们会接待对吧？
2: 会的会的。
8: 哦，那你们就是当每一次接到新客户时，就是有哪一些事是一定要做的呢？
2: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患者的这个既往史，然后现症状、现病史，就统计到这一步就行了。
8: 啊，我也想问一下一号，你说你大学是财政对吧？
4: 对。
8: 当初是什么样一个心理？你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工作？
4: 当时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刚好是生了一场病，但当时我对整个去医院的流程什么的我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就请了一个陪诊师，当时他就带着我一起去了医院，然后他带着我去整个导诊的过程啊，包括他鼓励我，就让我觉得好像我一个人上大学好像也不是那么孤独。我觉得这还是个挺有意义的事儿，对于被帮助的人。然后正好也是大四这个风口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儿比较有意义，所以我就试探性的去问问他说能不能加入你们一起做，所以也是挺机缘巧合的就成为了一个陪诊师。
8: 好的，谢谢。
3: 二号阿姨问一下哈。
7: 哎，你好。
3: 就是您看着年龄可能比他们另外两个要大哈。
7: 是。
3: 那在找您做陪诊师的群体里，有没有年龄比较小的小孩啊？
7: 也有。 家长都是好不容易三十七八岁生了一个孩子，生完一个孩子呢都是惯的，坐姿也没有坐姿，就是一天的也不活动，就是倚在这个沙发上就看手机，导致的他脊柱侧弯。来了以后呢，我就是也是先是根据他的这个症状，找了一些个相关的专家来给孩子就是先诊断，诊断完以后再给他救治。
5: 好，通过解答我们四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大概慢慢的对陪诊师这个职业有了一定的这个雏形哈，大概了解了。其实他就更像一个什么呢，在外打拼的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个代替的，
8: 一个代替，
5: 对
8: 对对对，代替父母来照顾的啊，包括
5: 来帮忙照顾他，陪同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价的话，那我问三号吧，三号妹妹，就你觉得这个行业陪诊师服务标准，什么算好的陪诊师？
2: 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他在市场上面被培训过，比如说他情商比较高，
5: 这更多就是情绪价值。
2: 哎，对，因为人生病它是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身体真的有疾病，但是另一个话可能就是心理，他会害怕，会怵。然后我们可能像陪诊的话，给的更多的也有一部分是心理的疏导。然后我觉得能做到这个负责任，流程记录的比较完善，然后报备给他的这个委托人家属，然后情绪上再给予这方面的安慰，啊，这个我觉得是 OK 的。
5: 就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
2: 对；
5: 另一个是和家属沟通更加积极有效，
2: 对，
5: 是吧？好，那接下来到了准备投票的环节，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9: 我都不知道，我都有点懵。
1: 一号啊，因为他那个放那个大屏幕啊，专门找了个跟他挺像的。
10: 咱能看出来，别人也能看出来。
5: 问问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陶老师的观众，几号？问问邵峰老师的观众，几号？常园的观众，几号
8: ？OK。
5: 来，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陪诊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全票都投给了三号哈，大家说一说选择的理由哈。
8: 首先这个一号我觉得他不像啊，然后二号呢，我觉得阿姨的年龄的确是稍微偏高了，如果说再去当陪诊员的话，我觉得这个安全度其实是不够的。最后就是三号了，而且我也主打一个听劝，我的亲友团三号。
5: 好，邵老师，
1: 三号呢就是很像。我觉得你就算不是，你明天去做你也能做好。
2: 谢谢邵老师，
5: 天生就是干陪诊师的。
2: 行，
5: 陶老师，
6: 因为刚才一号选手就说自己是学财政的嘛，他一毕业就选择了这个陪诊师，我觉得不太可信。然后二号这个大姐呢，就是爱心人士，我是会相信的，因为在社区啊或者什么是有一批人是在做这些无偿的给人一种帮助的，但不一定是陪诊师啊，所以就是排除了他们两个呢，所以这个小妹妹我们后援团也是这么认为。对，
5: 好，究竟谁是真正的陪诊师？三二一，请揭晓。三位手中拿的看起来都像是锦旗哈，但我相信当中写的内容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哈。一号，请展示。
1: 志愿，哇，这着急呀、啊！
5: 志愿服务，
3: 陪诊工作。
8: 志愿服务，我参加。
5: 哦，志愿服务，我参加。陪诊工作，请找他。
6: 找他。
5: 指向了二号。别停！
8: 别停啊！继续走。
5: 这应该没啥悬念了，直接打开吧。
1: 邵峰。
8: 哦。哦。啊！哇
3: 哦！啊！哦，还会变魔术是吗？
5: 你们四位是陪诊？
1: 原来他三个都不是。
6: 啊，不会吧？
3: 咱四个是。
8: 你太棒了！
1: 答
8: 哦，你答对了。
5: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让我们也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

0: 谢谢二位，台下休息。
1: 大姐，你是真的志愿者吗？
2: 是。
1: 太好了，你向你表示敬意啊！
2: 谢谢。
0: 我们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黄潇潇，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全职陪诊师。哇。
0: 其实刚才我在问理由的时候，大家说了很多理由，其实我觉得只需要简单的说一点就行。你像潇潇上来一讲自己这段经历，刚一开口就要流眼泪。
2: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3: 一问又想哭。
0: 如果真的不是说结合自己真实经历，不会那么激动和感动。
1: 是的，
3: 可能咱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空缺，然后我就会在想，如果当时在我的姥爷没有离世的时候，那我也像现在一样这么懂流程，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争分夺秒。然后接触了这个行业到现在大约5年左右，我就会更加的珍惜就是自身的身体健康，会感觉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最重要。对，
0: 我们也在想哈，过去比如说去个医院看病不需要那么复杂哈，人人还搞不懂的那样的一个状况，为什么今天会出现这样一个专业的陪同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时代真的是发展速度太快了，其实我们现在想通过网络约门诊啊，真的是非常有效率，但它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年纪大的朋友有时候他对网络对手机没有那么了解，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是不在他的身边了。
3: 对，
0: 所以选择陪诊师这个职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工作啊。
3: 我觉得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抛弃任何一位，所以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弥补这一块。
0: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哈，可以让这里的服务更完善。
3: 对对对，
0: 更有效。
3: 是的，
0: 加油，好吧。
3: 好的，
0: 加油，
4: 非常支持，加油，
2: 感谢。
0: 好，我们来看看今晚最终的成绩，哪一个队伍是冠军队呢？今晚有2支队伍打成了平手，都是今晚的冠军队，他们就是长垣和少峰战队，各16000分。哇！恭喜两位领队，当然要恭喜两队的观众哈，我们共同登台领奖，
5: 走，跟着我走。
0: 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3: 确实很少出现这样的场面哈，两个战队并列第一。那请两位队长分别发表获胜感言。
4: 非常感谢我的倩泳团，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能拿多多的冠军，加油！
5: 加油！

0: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 在这里斗智斗勇，凭的真的不是个人的才华，凭的真是你身后的智囊团。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在将来你的人生道路上，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少峰，加油！大家
2: 加油！
3: 屏幕下方这个时候也有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也许您就有机会像场上的观众一样幸运。节目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5: 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吗？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0: 女空调安装工全国也就几个，
1: 北京导游
2: 工作18年，
3: 零投诉。
4: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5: 健身博主变成母婴博主，
6: 我是
5: 快递小妹，
7: 揽收女王，
8: 最大的宇宙重了
0: 380斤，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9: 冬奥会火炬手，
10: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11: 天生就这块料，
2: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5: 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2: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13: 会有质疑吗？
12: 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2: 独立清醒大女主，
14: 你是家里的支柱，
15: 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16: 开门大吉。

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

0: 哪首歌就能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把大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哇，我发现一个规律，这边相对便宜，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好的，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今天的八位追梦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平凡生活当中闪闪发光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把普通的生活过成了诗。来，跟我们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秦可可，我是一名空调安装工。
3: 大家好，我是快递小妹谭金明。
4: 大家好，我是开实体厂的王展来。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的助农推荐官武娟。
6: 大家好，我叫何雪迪，我是鄂伦春自治区乌兰牧齐的一名舞蹈演员。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爱运动的三胎妈妈，我叫夏蕾。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彭水的一名产业队长，我叫程川。
9: 各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的导游郝振。
1: 我们再次欢迎今天的八位追梦人，
10: 谁想同一个？
11: 我是
1: 一号、
11: 三号、
1: 一号、
11: 四号、
12: 四号、
1: 一号、
13: 停、
1: 一号、
13: 一号、
14: 四号、
15: 停、
16: 一号、
17: 一号、
16: 一号、
1: 一号。恭喜一号！
11: 加油加油加油！哇，
1: 哎，今天一号第一个率先上场，
10: 好幸运啊！
1: 加油
18: 加油
19: 加油！
1: 梦想有门，
20: 开门大吉！
21: 加油！
0: 你好。太幸运了，欢迎来到今天的开门大吉。
1: 好的，
0: 来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在河南周口工作，是一名女空调安装工。
0: 空调安装工，而且你看她这身的装束就知道她是安装室外机的。
7: 对，
0: 平心而论，确实之前看到女空调安装工比较少。
7: 是，别说你们见到的少，就是我们同行里面也比较少，全国也就几个，
0: 非常的厉害。我们一会儿再展开聊聊你的故事好吗？
7: 好的。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平常陪孩子比较少，我想下半年把他们带到我身边，可以给他们多赚点学费。
0: 祝你梦想成真。
7: 好的，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7: 我刚才听到了，然后一边是
0: 这边相对便宜一点，这边呢相对比较难一点。不是你是听到了，你怎么知道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也许这边是难的，这边是简单的。
7: 所以说我要求助一下各位，选几选几选几。
0: 没什么选几，你啥都问人家呀。
7: 那我选龙吧。
0: 确定吗？
7: 确定。
0: 龙，请准备。
1: 一号门
0: ，一号选手第一个出场，一号门，
7: 要运气。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7: 好的。
0: 仔细听啊。
7: 好的。

0: 唱。
1: 这个太简单了。
2: 这个送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歌名叫什么？
1: 不怕不怕。
0: 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怕不怕，回答正确。
3: 眼睛比较大，不怕不怕。

0: 欢迎宋小瑞，你好。
1: 小宁哥哥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谢谢小瑞。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大家是特别好奇他的工作。哦，我也充满了好奇，怎么会想到去做这份工作？
2: 因为我离婚了，我自己带两个儿子，我要赚钱养家。嗯，然后呢，我弟又是做这个中央空调安装的。嗯，以前我是自己在家带孩子，没什么技能，然后我就跟我弟去学这个空调安装了。
0: 那你就安室内的就行了，你干嘛非得安室外的呀？
2: 因为室内的工资没那么高，200多块钱一天。室外的话，因为这个是高危险的行业，工资相对来说是室内的2-3倍。
0: 哦，差别还挺大的。
2: 对，
0: 所以为了养活孩子，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
2: 是的，
0: 你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安装室外空调。
2: 对，
0: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是吧？
2: 对对对，
0: 从楼顶掉下来啊！
2: 是的，哇，
0: 天哪，就这么看着，其实也还挺危险的。对对，
2: 就是这么大的机器。哦，
0: 这是中央空调的机器。
2: 对，有的就是200-300斤。
0: 因为这么看挺吓人的，是吧？
2: 因为户外的话没有落脚点。
0: 哦，就这么给它推进去。
2: 对。
0: 所以它不光是要那个力气，其实还需要很多的这个
2: 技巧
0: 的。
2: 是的。
0: 我的天哪，这个太不容易了。这样安一个空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1-2个小时吧。
0: 那肯定很怕吧，第一次。
2: 第一次肯定怕，当时紧张，手心都是汗。
0: 现在呢？
2: 现在已经不怕了，现在已经习惯了，
0: 完全习惯了。
2: 对对，其实你看跟那个户外运动还有点像。
0: 对，特别像攀岩，
2: 甚至就是说兴趣跟工作结合了。
0: 那你平常会去攀岩馆攀岩吗？
2: 没有时间去。
0: 其实你日常的工作就相当于攀岩了。
2: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就把它当做一种爱好，也是你生存的一种方式。
2: 工作与爱好结合，
0: 挺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
2: 蛇。那蛇也行。
0: 行。
2: 蛇，我儿子的生肖。
0: 蛇，请。准备，
3: 哎，他今天跟一杠上，
2: 谁说的蛇？
0: 谁说的蛇？你还好意思举手？你过来，这2万你掏，不是你儿子吧？
2: 不是，要是我儿子回家得揍他，
0: 揍自己的亲娘啊！没关系。第一位上场的选手，他手中有一个特权，他可以冰封所有他不想面对的挑战。
2: 没事，冰封，
0: 冰封，确定吗？
2: 把压力留给后面的选手，留给后面的选手。
0: 好，十一号门，那就进入待选位吧。
2: 留给了你，
0: 也算是给后面的选手排个雷了，好不好？
3: 这里哀嚎一片，
2: 选个我弟的生肖牛。
0: 牛，请准备。牛是3号门。3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知道歌名了。
1: 什么歌？
0: 凡人歌，好像是。哇，太棒了！
1: 会唱吗？
0: 终日奔波苦，一日不得闲。我只会记得这么一点。
1: 歌名叫《凡人歌》，
0: 李宗盛的《凡人歌》。
1: 来吧，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大
0: 吉
1: 吉凡人歌，回答正确。

0: 凡人歌，欢迎杨耀扬。
1: 小尼哥好，大家好，姐姐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0: 你玩过攀岩吗？
1: 我就玩过蹦极，但没玩过攀岩。
0: 玩蹦极应该就没问题吧？
2: 我不敢蹦极。
0: 你不敢蹦极？啊、
2: 对，我也问过我很多同行，就是我们可以这样攀岩工作，但是不敢蹦极。
0: 你们只能往上走，不能往下跳。
2: 不是，他一下的失重感跟你在这个装备上不一样。我是信任我的装备，信任我的绳子。
0: 对你来说，稳稳的在这个楼梯上面是最重要的，
2: 是吧？是的，是的，是的。哇，
0: 这首歌叫《凡人歌》，但其实我在听他演唱的时候，我想所谓的凡人，他们从来就不平凡。说他们是凡人，是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我们身边最平常的存在。如果不是今天的舞台，可能不会那么特意的去留意到彼此。但是对于他的工作来说，在他的伙伴们当中，在他的孩子的眼里，他绝对是不凡的英雄。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演唱，
1: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漂亮。但我看你这个装备，包括刚才看这个视频，感觉专业度已经超过了我的想象。这是行业标准吗？还是
2: 现在是越来越规范化？因为这个我们这个高空行业确实挺危险的。嗯，经过系统的学习之后再去做这个工作。
0: 那你除了你跟你弟学之外，你还去哪儿学了吗？
2: 刚开始在我们河南地区的话是没有这个专业学习的机构的，我都是自会去武汉、去深圳、去厦门，因为我觉得就是挣钱虽然很重要，但是安全也要放在第一位。
0: 先把这个安全的底给打扎实了，对吧？
2: 对，
0: 特别好。继续前进哈，
2: 继续前进，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择鼠吧，我爸的生肖。
0: 你们全家都在这边呢，家里来团建了。鼠，确定吗？
2: 对。
0: 不给后面的人留点活路了是吧？
2: 没关系，
3: 我给你们留活路，我真的
0: 是。请准备。二号门，一二三被他包圆了。没有。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啊，记不住了。
0: 听你选的这三首歌啊，二现场的那七位选手估计都酸得不行了。哎呀，都没打。跟名叫
1: 朋友。
0: 朋友，你今天就要远走。
1: 不是这个朋友。
0: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好多朋友啊。咋唱你再唱一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啊，
0: 行，没被我带跑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行啊。

0: 谢谢希伦先生，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好嘞，那在这里要恭喜你，现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喜欢你、支持你的朋友？
2: 对，他们说看到一个女士在装中央空调室外工作，比较辛苦，大家还是蛮支持、蛮鼓励的。
0: 女孩子可能会有一点弱势，是不是在装空调？
2: 对，
0: 尤其是装室外机这方面。
2: 对，但是现在好多了，现在我们可以借助很多装备，靠机械可以吊起来。
0: 但你还是需要把它挪到里面去，
2: 对不对？对。
0: 最大的有多重啊？
2: 380斤。
0: 380斤？
2: 对，
0: 将近200公斤啊！
2: 是的，
0: 我这太不可思议了。哦，孩子们理解你吗？
2: 也挺理解我的。
0: 多大孩子？
2: 一个12，一个6岁。
0: 在老家是吗？
2: 对，跟我妈弟媳妇带着。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见他们了。
0: 我们看一看两个宝贝好吗？哦，你们好，跟妈妈打个招呼。
2: 蛋蛋跟小尼叔叔打招呼。
0: 哦，小帅哥。你们好，想妈妈吗？
3: 想。
0: 哎呦，现在妈妈在外面打拼，像个女超人，你们心里怎么想的？
3: 你觉得妈妈好厉害。
0: 给妈妈点个赞。有什么话跟孩子们说吗？
2: 你们跟舅妈跟姥姥好好在家学习，等妈妈忙完就回去看你们。我很想你们。
0: 孩子们乖不乖？知道心疼妈妈吗？
2: 对，
0: 会问吗？
2: 有时候我出去比赛有工作，我跟他们打电话说，他们说妈妈你要注意安全。小儿子不知道，他说妈妈你注意安全，别被绳子绊倒了。
0: 别被绳子绊倒了，真好，你是家里的支柱，但他们俩是你心里的支柱。
2: 是的，
0: 好好的加油哦。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学习，要听话，好不好？
3: 好，
0: 给妈妈加油。
3: 好，
0: 好嘞，谢谢，再见。好嘞，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是3000元，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因为你还没有用求助。你会选择哪个生肖？
2: 选择虎吧。
0: 谁属虎啊？没谁属虎，就想
2: 弟媳妇属虎
0: 啊。弟媳妇属虎。行嘞，虎。请准备，4号门。4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

0: 知道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2: 嗯，歌名叫什么？
0: 好像是和你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不是和你一样，就是和我一样。
2: 到底跟谁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你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
0: 和你一样。
2: 和我一样。歌名叫和我一样。
0: 跟你一样。
2: 来吧，和你一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哇塞，你好棒啊！
2: 谢谢，
3: 太棒了。
1: 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不恐高，然后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分配到的任务是擦窗户，用那个擦玻璃机器人。虽然它自己能擦玻璃，但是它需要你人去把它放上去，再把它取回来。嗯，我们家21楼啊、嗯。我那天一打开窗户，不经意往下看了一眼，哦，撤回一个徐一舟，原来这么可怕呀！
0: 很可怕。
1: 这窗户我可以不擦。
3: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0: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有自己的危险的禁区，或者是让人恐惧的地方。你会有这样的心理压力吗？
3: 暂时还没有。
0: 特别好，我觉得心理素质，这就是内心足够强大。
1: 这就是姐姐不一样的地方。
0: 她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不仅让自己强大，还带动身边的人强大。那自己自费搭了一个公益训练架。嗯，
3: 对，在周口，就我工作的地方，搭了一个12米的绳索训练架。哦，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学习。
0: 完全自己掏钱去做这件事情。
3: 对，我自己掏钱。
0: 为什么？
3: 以前我自己学的时候，就费了好大难，浪费时间，浪费金钱。然后我想自己淋过雨，别人淋雨的时候也想给别人撑把伞，就自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嘛，
0: 帮助更多和他有一样境遇的人，找到一个突破口，实现自己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1: 姐姐真的是从内到外都是我们的榜样，非常感谢你，非常敬佩你。
0: 加油。
3: 谢谢
0: 徐一舟，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继续前进吧。
3: 选哪个？
4: 鸡。
3: 选鸡，我属鸡的。
0: 鸡，请准备。
5: 哎，1、2、3、4我都拿完了。
0: 我想听听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对他有什么祝福。
1: 刚刚那边已经全在抹眼泪了。
3: 不是感动的，好感动的，
1: 感动的，感动的。
0: 安抚一下他们，因为他们可能还要坐很长时间。
1: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了。
0: 好，5号门，3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噔噔噔，基本上能哼出来就没问题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有点乱了。哇，他的所有的歌我们都能猜到。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歌？
3: 等下一个天亮。
4: 有等吗？
2: 那我们就开了。你们不等吗？
5: 不等了。
2: 等不等？
5: 不等了。
2: 不等啊？那你等吗？
3: 不等下一个天亮。
2: 不等下。等不等？
3: 不等。
2: 不等了。好，歌名叫
3: 下一个天亮。
2: 你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不等了。回答正确。

0: 欢迎妙紫薇，你好。
1: Hello， 小妮哥好，小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妙紫薇。
0: 谢谢妙紫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一个人开了1、2、3、4、5扇门，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开，因为到现在还没有用求助。他实力很强劲哦。
2: 他运气和实力都很强。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3: 选择狗吧。
0: 狗，请准备。
4: 再来个六。
0: 放轻松，你有求助的机会。10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19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1: 这个确实难了，
2: 贵的是难，
0: 太难了。嗯，
3: 真的太难了，
2: 完全不知道。
4: 求助吧，
3: 如果你没有任何头绪，可以直接求助。
0: 求助吧。
3: 三种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原因重现。
4: 可以。
3: 原因重现。

0: 唱的啥？
1: 在我心里面。
0: 行行行行行，往前倒，往前倒。
1: 星星什么什么？我只记住了在我心里面。
2: 一模一样，我也是在我心里边。
0: 其实刚才的原音重现里面直接给出了歌名。
1: 初见。
0: 最后一点时间了。
1: 我只记得最后两个字在心中。
3: 不可能是这个，不可能是这个。
1: 追梦人。
4: 都没有追梦这俩字儿。
0: 你最后的答案是追梦人，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太难了。
0: 来，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李盈喜。
0: 正确答案是
1: 《星星堆满天》。
2: 哦，《星星堆满天》。
0: 杨乃文的歌，难猜而且不好唱。
1: 是的。
0: 但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嗯，是的。希望下一次还能跟大家见面，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盈喜。一共19000元，全部清零。哎呀，难过吗？
2: 不难过，
0: 我都替你遗憾。
2: 没事，重在参与。
0: 这得装多少空调？
2: 这样想想确实挺有点难过了。
3: 他工作好多天才能赚到这些钱。
0: 但你刚才说你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比赛？
2: 绳索比赛。
0: 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比赛？
2: 在提升自己吗？我希望就是说一直保持这种学习的态度。
0: 所以你未来你希望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吗？
2: 我是参加了那个中国女子救援队，我们就有国际比赛。哦，
0: 我觉得真的特别好。我现在终于相信了，你把你的职业和你的热爱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
0: 啊、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吸引更多需要提升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2: 是的，
0: 走出一种新的人生态度。
2: 对，
0: 为你骄傲。
2: 谢谢。
0: 这一点已经远远超过了19000元的价值了。
2: 对，
0: 谢谢秦可可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谢谢小明老师。
0: 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
0: 再次掌声送给秦可可。好了，一半的门都被他开了，说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现在最难最难的也就12号门，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各位自求多福吧，加油。
4: 刚刚的1号选手真的太厉害了，一个人开出了1、2、3、4、5、5扇最简单的门，那接下来这个幸运会转到谁身上？
5: 加油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好，
4: 士气呢？
7: 好运好运来，
8: 走起来
4: 来。
9: 还有小明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10: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导游曹震。
0: 啊，听说是一个很火的导游是吧？
10: 还好，
0: 好多人争着抢着要报他的团。当导游有多少年了？
10: 18年。
0: 但我听说他心中除了当导游之外，还有一个深藏多年的梦，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梦？那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10: 带着我的家人去趟西双版纳。
0: 行，那就祝你梦想成真。
10: 好，
0: 现在场上还有6扇门，兔、马、羊、猴、猪，
10: 走走走走走。
0: 兔，请准备。兔是几号？6号门。来吧，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没有旋律啊，很简单，很简单。唱《春天里》不是。
2: 哥，你求助吧。
1: 我求助。

0: 歌名叫怒放的生命。
1: 你终于想起来了，
2: 怒放的生命。
0: 哎，急死我了，上来就求助，多可惜呀。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怒放的生命。

0: 欢迎石头，
1: 小哥加油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
3: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哦，我以为他的那个真正的梦想是当歌手，结果刚听他唱了两句，我发现这调跑的确实有点远。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嗯，
2: 我是想跟您是一个工作，想做主持人、播音员。
3: 真的想当主持人？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继续去实现这个梦想呢？
2: 因为我学的是国际贸易，我04年上大学，那时候也是比较火的一个专业。我在大三的时候，我还真去咱建国门那个广播电台，我还真进去了。我就想问，我是怎么成为播音员？
3: 他挺憨的啊，嗯，他想当主持人，他直接到人单位里面直接去问，是不是？
2: 是，
3: 直接就闯进去了，
2: 就闯进去
3: 了。然后呢？
2: 然后门卫旁边有一个门，说你进去问问吧。然后就大概说，你说干嘛呀，小伙子？我说我想成为您这播音员。人家说我们这儿啊，主要要的是广播学院毕业的，而除非你有极特殊的才能，我们才会考虑。不瞒您说，我听完他那话出来，这是冬天刚放寒假，天阴蒙蒙的，下着冰晶的小雪花，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就这种感觉。因为我的兴趣点又不在国际贸易上，然后马上又毕业了，我也不知道今后的路将向何方，这么多年的一个可能的梦想如今啪碎掉了。然后怎么走上导游的呢？就在这个寒假看这新闻联播，就说今年的旅游市场啊，春节怎么样的，突然之间一个灵光乍现，我觉得导游吧，他有麦克风，啊，主持人也有麦克风啊。您呢，演播室几十号人，我要是带一团也几十号人，哎，我觉得这有点意思。后来呢，就报了一个导游班的培训，哎，顺利就拿下导游证了。然后大四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做了一名北京导游，一直做到今天。
3: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侧面，用另外一种方式，也算是圆了自己的梦。
2: 而且小宁哥，我跟你说，若干年之后，咱交通台要做节目，找到了我，说我们这儿要有需要找一个做旅游行当的嘉宾，然后你来分享分享，那一天，哎呀，我这穿着个西装笔挺，
3: 趾高气昂的，
2: 我就当时拦着我那个门了。
3: 哇，这么听起来真的好奇妙哈！
2: 对，
3: 好像冥冥当中注定，就那个时候时机未到。
2: 对，
3: 所以我觉得你也相当于圆梦了。
2: 圆梦，
3: 而且不见得每个工作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但是他做导游那简直是天生就是这块料。他现在绝对是一个金牌导游，我听说还获得五一劳动奖章，
2: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呀！哇，这也太厉害了！
2: 冬奥会火炬手，
3: 冬奥会火炬手啊！
2: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
3: 全国导游大赛金奖啊！
5: 获奖无数哎，他。
3: 你不仅是达到了自己当时

0: 与其你远远超过了自己当年的梦想啊，不要为自己骄傲啊！
1: 是，
0: 太棒了！你现在回过头来去看自己这一路走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2: 做什么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凭自己的兴趣点出发，在这个点上你能够乐于其中，然后能突破一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成绩。
0: 咱们这个节目叫开门大吉，我们这个节目主题就是把这门打开，但是人生当中何尝不会遇到很多关上的门，所以无论是开门也好，还是这扇门对你关上也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心中的这个小火苗，总有一扇门为你打开，特别好。虽然你现在只开了一扇门，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沉浸在你的故事里了，也不知道他还能开几扇门。来吧，选择哪个生肖？马、羊、猴、猪。
2: 那我选一个马。马年开马。
3: 我都大家伙儿，我觉得好像是十、啊，这意思。
0: 马，请准。
2: 我可以换呀、
0: 啊？当然可以换了。
2: 换
3: 猪。
0: 就他了，不改了、啊。
2: 就他了。
0: 猪，请准备。
3: 八号门，
2: 八号
0: 五千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水又深，黑又黑，
1: 壮志在我双重龙岛，
0: 什么什么奔前程。
2: 对，
0: 谁的成龙的吗？
2: 对，
0: 好像是成龙。
2: 是的，唱。
0: 嘿呦嘿呦嘿呦嘿，问他他他谁有谁。我大概确定是这歌，但是我实在是
2: 想想歌名，
0: 很正能量的一个歌。
2: 说，
0: 壮志在，壮志在我胸，壮志在胸，壮志在我胸。
2: 确定？
0: 确定。
2: 就他了，
0: 到他了。
2: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2: 他听我的，
3: 他听我的，
0: 大吉，
4: 对了，正确，壮志在我胸。

0: 欢迎张良。
1: 小杰哥好，大家好。
0: 谢谢张良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壮志在我胸》。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没有求助的情况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工作18年，听说零投诉，
2: 好牛啊！
0: 客户满意度极高，可以说100%。觉得你为什么大家那么的认可你、喜欢你？
3: 在我这18年的工作的道路当中，我体悟到了一点，要真正的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说话和办事。你比如说到国外带团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像叔叔阿姨他的语言并不好，那我能做到一点是什么？假如我7点钟安排他们吃早饭，我一定能够做到6:40穿洗打扮完毕、
0: 一定要提前于他们到达早餐的餐厅。
3: 对，叔叔阿姨去到那个地方

0: 啊，牛奶、咖啡、沙拉，它这英文它分不清楚，想要个热水找不着，想要冷水找不着。如果你这时候为了多睡一会儿觉，它下来了，它一定会有情绪的。其实不大，但是不大，所有小事加在一起，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的爆发点。但是我做到，哦，这是热牛奶，这是热水，这是冷水，这是哦，这是我们团所的位置，看好了。哎，张叔，来，咱们坐这桌子，这是牛奶，这是水。哎，理解，
1: 哎，理解，来，快来理解，理解，别聊天了。
0: 对，这些细节我都可以做的。
2: 他之所以胜出，是因为他看到了细节中的细节，照料入微，才能够真正的让别人放心和满意。我觉得
0: 还差得很远，
2: 特别
0: 差得很远。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曹震，你还要继续开吗？
0: 不开了。
3: 可以的，过本了。
2: 那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谢谢小宁哥，
2: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龚韵希。
3: 谢谢曹导，让我们看到了那些在岗位上披星戴月、无微不至的身影。咱站到了台上，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喊出你们的号码。
5: 3号、3号、3号、3号、3号。
3: 好，
2: 带着酒就上来了，这不是酱油吧？
3: 不是，
2: 我一般都喝酱油，而且只喝东谷一品鲜酱油。
6: 这个职业可以，
7: 是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的宁夏红酒。哦，
2: 宁夏红酒很有名啊。
7: 是的，是的，它获得过很多的国内外大奖，同时也是我们外销的国礼之选。
2: 你刚说外销的酒，那你能跟外国客商介绍酒吗？
7: 是我是一个英语专业毕业的一个学生啊，所以在回到家乡以后，就是用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向全国和全世界的人，希望能够把我们宁夏的红酒给推广出去，因为我们宁夏红酒的质量真的特别好。
2: 要不您试着跟我们用英语介绍一下。
7: OK,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开门大吉。
2: 开门大吉没有英语说法吗？
7: 我可以翻译成 The door to the good luck。
2: 非常精准。
7: 哎，好。Now let's focus on the golden latitude of Chinese wines, the north 38th north latitude of the eastern foot of Helan Mountains. Well, it's combined with the Helan Mountains' ancient whispers and the yellow rivers.
2: Yes.
7: You can feel the soil and also the sunshine and the wind from the Ningxia winery. 到一点。
2: 宁夏的红酒现在已经是享誉世界了。一般用什么形容词啊？
7: 它有什么样的香味？
2: 能喝到它里面的一些果香，
7: 法国橡木桶它陈酿的
2: 一些法国橡木桶味道，
7: 单宁结构
2: 非常的细腻，
7: 酒体很醇厚，
2: 挂杯非常的地道。把它提示我的那些剪掉啊，就仿佛刚才都是我自己的感受，显得我特别的专业。非常好，非常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7: 能够给我自己买一个更好的设备吧，因为我在拍短视频去推广我们宁夏的一些农产品。
2: 好，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小宁，
2: 加油。马羊猴11，四扇门。
7: 我选羊吧。
2: 羊，确定吗？
7: 确定，我属羊的。
2: 羊，请准备。杨是9号门，
7: 也行，
8: 还好，
2: 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唱不出来，都是记旋律，记不住歌名，歌名想不起来了。算了，我求助吧。还是
1: 好，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先问一下亲友吧。
1: 亲友团的表情我们看一眼。你好，这位朋友，你能唱吗？
2: 就算全世界还有你，只剩还有你，我来。任贤齐的还有我，
0: 任贤齐的
1: 叫
0: 还有我。
1: 接受这个答案吗？你确定吗？是这首吗？
2: 确定。
1: 行，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彰显亲友团的作用是再合适不过。遇到任何的困难，
0: 还有我，
1: 还有我，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还有我。

0: 欢迎杨朝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0: 去过宁夏吗？
1: 还没去过宁夏。
0: 没去过宁夏，那你今天来对了，因为姐姐今天带了一些宁夏特产来，是不是？
2: 是是是。
0: 好多好吃的是吗？
2: 是。
0: 太好了，快来。我现在看不到别的了，我现在眼里只有羊肉。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这是我们宁夏的枸杞。
0: 枸杞可以直接吃吗？
2: 这是扯鲜枸杞。
1: 这个个儿非常大。
0: 对，比我们平常吃的枸杞大。
2: 专门精选的，就是。
0: 怎么，你们宁夏是吧？大枸杞都留给自己了是吗？
2: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就是我们枸杞原浆，我帮你打开啊。
0: 哎呦，哎呦。
2: 小姨，我
0: 帮他打开，
2: 我帮你也打开，
0: 自己开。
2: 怎么不给小尼哥打开？
0: 帅哥真是命好。枸杞圆月，嗯，对身体有什么好处？
2: 首先它能够让你能量满满，像我每天因为要说很多话，然后我基本上每天都要喝一瓶枸杞原浆，就让自己保持元气。然后第二个是现在人很多时候会看电脑呀、这些电子屏幕，然后对眼睛也会非常好。嗯，
0: 来吧，重头戏，
3: 连吃带喝的。
0: 这肉确实不错，
4: 我也想吃啊。
0: 太浓了，太浓了，
1: 它不膻，
3: 流口水了都
1: 特别香，我觉得。平时我吃羊肉其实有点挑，但是它这个不膻，
0: 一点不膻，而且它有一丝甜味儿，香甜。
3: 给我们留点儿，哎呀，开头我都没怎么绝望过。
0: 这是宁夏滩羊是吧？
2: 是是宁夏滩羊，欢迎大家来我们宁夏品宁夏的滩羊肉啊。
0: 特别好。
2: 宁夏虽然是一个小地方，但却是一个好地方。
0: 这还只是我们物产丰饶的宁夏特产的一小部分，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去我们的宁夏大地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不仅有美食，还有那里勤劳善良勇敢智慧的老百姓，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你们。好，谢谢朝阳。
1: 谢谢。
0: 来吧，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哇，继续前进吗？
2: 怎么说呢，
3: 试一下。
2: 那我就猴吧。
0: 祝你好运，猴请准备。七号。哇，
4: 刚才就想到猴肯定是七号。
0: 加油，七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3: 现在彻底没有简单的了。

0: 这个有点难，
1: 完全没有头绪，
2: 没头绪，
3: 听过吗？
1: 感觉好像听过。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是一首什么歌？情歌吗？
4: 歌名我也想不起来，但我知道旋律，
1: 实在不知道。
5: 还是没有想起来，
1: 不知道。
5: 好吧，
1: 真不知道。
5: 那既然这样，那确实是曲库里没有。
1: 没有，
4: 这节曲库里没有。
5: 那我只能很遗憾、很遗憾地宣布。那两块羊肉我是白吃了，白吃了，白吃了。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我相信很多观众都有了答案。我们来验证一下答案到底对不对，请揭晓。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叫《我变了，我没变》，确实比较绕口。
0: 没听过哈。
1: 没听过。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我变了，我没变。我喜欢歌词。我们通过电视剧、通过节目、通过纪录片，看到了宁夏大地的山川巨变，看到家乡的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1: 是的。
0: 但这种经历感受最深的一定是你们自己。
2: 对，大家都看过《山海情》，每年这呢是
0: 《山海情》的
2: 拍摄地
0: ，
2: 也是发生地。1996年由福建帮扶宁夏建立的一个镇。
0: 所以叫闽宁是吧？
2: 是的，从我们宁夏的南部山区，因为它是被联合国评为最贫困的地方，就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迁到了银川的北部平原地区，就是现在的闽宁镇。
0: 多好啊。
2: 山海情里面有个水旺和阿珍，他原型是我舅舅和我舅妈。我舅妈就福建人，我舅舅当时从宁夏去福建打工，领回来一个媳妇儿。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东西协作的这样一个机遇，把我们从那个地方搬到了现在的平原地带。我们有了黄河水，有了灌溉，我们不再靠天吃饭了。然后有福建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宁夏，让我们飞沙走石的一片荒滩现在变成了满是葡萄园，然后人民安居乐业。2026年是我们闽宁协作30周年，我自己很感慨，因为我就是从闽宁镇土生土长，我见证了这30年的这个巨变。从我自己身上，如果没有这个当时的移民到庄政策，我就不会考上山东大学，我也不会学英语专业去宣传自己的家乡。其实都是因为我觉得我要感谢国家，要感谢党，确实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可以说我们闽宁镇真的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好。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来到我们宁夏，来个到我们闽宁镇去看一看30年前那个寸草不生一片荒滩现在的样子，绝对会震惊大家的。
0: 特别好，
2: 谢谢。
0: 把黄沙变成了黄金，就是靠我们劳动人民的这双手。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球各地的朋友们，来听一听宁夏人民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美好。
2: 对对对。
0: 好吧，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全部清零。梦想与门开门大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

0: 谢谢小宁哥，
1: 一家的味道，中国年华。谢谢谢谢吴娟，加油，
0: 谢谢大家。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接下来最后两扇门了，11号门和12号门，我的天哪，
2: 虽然难度极高，但是我们的节目从来都不缺惊喜和变化，也许下一个就是你们上台拿走了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信心？
0: 有，
2: 来喊出你们心中的数字。真的是六号，恭喜恭喜！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你好，
0: 大宁哥好，
1: 欢迎你！
0: 见到活的了，我见到活明星了，我出息了！
1: 活明星了，你听着那么别扭吗？介绍一下自己，
0: 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是从健身博主，然后到生一个、生两个、生三个，又变成母婴博主。我叫夏蕾。
1: 哟呵，一口气把自己的人生都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因为我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创办了一个公益跑团，从一开始带着我女儿跑步，然后再带着我女儿的同学跑步，然后再带着我们小区的小朋友们跑步，然后再带整个我们县城，
1: 整个县城的人跟你老公一起跑步，
0: 还有从成都过来。来找我们的，我们小区的房子都涨价了。
1: 你别说了，你再说全国的观众都要跟着你老公一块跑了。你的梦想是什么？
0: 跑团里面会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想用这样的一笔钱去给他们买运动装备、运动鞋。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0: 可以。
1: 最后两扇门，11号门和12号门，你选择哪个？
0: 选11号吧。
1: 好的，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打开一扇门，你就超过他们所有人。来吧，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妈呀，
1: 这啥呀？
2: 没听过，
0: 就一点头绪都没有。我前面可自信了呢，前面我全猜得出来，听前奏我就可以猜得出来，就只能求助了。
3: 可以，
4: 我老公也不会肯定。
1: 三句话不离她老公。
3: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0: 场外亲友吗？他不会，我也要想让他。
3: 好的，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0: 会会哎呀，我的孩子们！
3: 这都是你的孩子？
0: 都当我的孩子。
3: 那个那么小的孩子就开始跑了吗？那怀里的那个？
0: 那个是老三，红色的那个老大。
3: 还有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也是亲生的吧？
0: 喷气老公。
3: 来吧，会不会？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
5: 你这个，
3: 果然没让我们失望。来，换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吧，关键字提醒。
3: 好，我们来看一看关键字提醒，只有四字，其实还可以。
0: 追梦，追梦的人。
3: 追梦的人。
1: 美梦成真。
0: 什么梦？做梦的人，做梦的人。做梦吧你，做梦吧我，做梦的，做梦的是吧？不对，不是。
3: 给我个答案，歌名叫什么？
0: 做梦吧你，做梦吧你。
3: 我觉得他在伤害我。
0: 做梦吧你。我实在想不出来了，
1: 试试追梦的人呢，万一对了呢？
3: 好吧，不妨用你今天的第一个答案，追梦的人，我觉得听起来更靠谱一点。
0: 好吧，
3: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3: 你觉得自己美吗？
0: 美美吧，那
3: 美。对吧，这不第一个字就出来了吗？
0: 美梦，
1: 美梦成真。
0: 你刚才为什么？
3: 美梦什么？美梦什么？
0: 美梦成真。
3: 请揭晓正确答案。你对了，就这么简单。
0: 美梦成真。
3: 你应该说你刚才怎么不夸我美？

0: 好听，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又见面了，姐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好吧，虽然家庭梦想基金要清零了，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脚步从不会停止，好好加油。
1: 谢谢。
0: 好吗？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夏磊，
2: 好，
0: 继续跑起来，带着更多的人，带着更多的梦想向前冲，好吧？
2: 好，
0: 加油。谢谢。
2: 谢谢。
0: 好了，还有最后一扇门，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2: 接下来最大的数字，最难的题，但是最丰厚的家庭梦想基金，
3: 好想上啊！
2: 今天晚上到底最后一个登场的是谁呢？
3: 3号、3号、3号、8号、3号、1号。
2: 小宁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一个快递小妹，这个是送给你的。哦，
0: 是的，
2: 我悄悄跟你说，我本来是想给你带个真的三轮车。
0: 那你咋不带真的三轮车？正想买一个三轮车。
2: 你真的吗？真的，我下次给你带。
0: 主要是你们单位的三轮车，我开了以后，我怕别人误会。
2: 送快递了。
0: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是想给孩子学习用，因为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我真的是太普通了。
0: 你普通啥呀？你是女王。
2: 我是女王。
0: 她是女王，没开玩笑啊。叫什么揽收女王是吗？
2: 这个只是我们公司给我们的一个激励。
0: 别太谦虚了，我们来看看揽收女王的工作日常。

0: 肉这么发达了，网上会有质疑吗？
1: 很多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干快递，他说快递哪有这么白的呀，说我是请来的模特呀，摆拍呀。
0: 那是在夸你啊。
1: 是的，我
0: 夸你好看呢。
1: 我刚开始不是这么想的，但现在我就是觉得啊，你夸我，谢谢你，谢谢你说我皮肤好，谢谢你说我漂亮，觉得我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就很好，
0: 特别好。
1: 我不用在意他们质疑我，我还是那句话，他们又不给我发工资。
0: 独立清醒大女主。好的，拿出你的智慧和勇气，
1: 加油，
0: 勇敢前进。最后一扇门，马请就位。马是12号门，一扇门3万元，有求助，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打开它。
1: 加油，
0: 加油啊，
1: 加油，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今天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最后一扇门，把握着最后的机会，打开你的梦想之门，加油。

0: 完全没听出来。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他在哼，他应该会。
2: 听出来了吗？
3: 没听出来。
2: 没事，我也没听出来。
4: 我感觉我现在脑子里面想的不是歌，
2: 是什么？
4: 我想跟你合影，合影。
2: 你能专注一点吗？
4: 咱们这
2: 答题呢，亲爱的妹妹。
3: 那就求助呗。
2: 来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3: 猜关键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
3: 对，
2: 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同样是四个字。
0: 四个字，挺好的。
2: 其中第
3: 花。梦中生花，一路生花，花花花，
4: 我把四字词都忘了，我想组词都组不出来了，已经。
2: 不用太复杂，很简单。
3: 平凡的花，平凡之花，接近了，接近了。梦想之花，美梦之花，勇敢之花，
5: 甜蜜之花，幸福之花。
2: 你们是什么样的花吗？
3: 奔跑之花。啊？
5: 行业之花。
2: 时间马上就到了。
3: 好惨呐、啊！幸运之花，
2: 幸运之花，这是你最后的答案是吗？
3: 对，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想到别的了吗？门，想到别的吗？大，
3: 普通的花，普通之花，
2: 急。哎，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其实答案很简单，你刚才说到了普通，说到了平凡，我们很多人都很敬佩你们的职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你们的时候，我们会说一位快递员、外卖小哥、维修工叔叔，我们记不住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机会了解你们的生活。所以普通平凡还有一种说法叫做
1: 无名，
0: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 无名之花。
3: 这首歌是我们2026年元宵晚会上的一首新的歌曲，所以说献给我们这些普通但是又很伟大的无名的人。
0: 也希望大家能记住这首歌，更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朵又一朵在自己的生命里绽放的无名之花。谢谢两位。
3: 谢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慢一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这样吧，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开门大吉。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要全部清零了。好的，梦想友们，开门大吉，谢谢你的到来。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0: 谢谢。
0: 也希望每一朵无名之花都能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当中灿烂的绽放，希望每个人都梦想成真，但是前提是你要有你的足够的勇气、智慧和运气。来试试吧，我在这里等你，下期再见。
1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9: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0: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1: 我成受万年。
22: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文物不存亡。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2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7: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8: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九龄啊，知道今天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6: 说相声啊。
7: 错。嗯，今天你的任务不是说相声。
6: 那我干嘛呀？
7: 托儿。
6: 什么人呢？
7: 托儿啊。
6: 托儿。
7: 我给你找一美差，有一个女观众。
6: 是啊，
7: 就是家里逼婚逼得紧嘛。
6: 跟我有什么关系？
7: 但是她又没有男朋友。嗯，然后呢，导演组就找到我了，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我这想，我这合适人选，我哎，还真有一个。
6: 谁？
7: 就是你。
6: 我啊，
7: 你看我一好事，我肯定得想着你啊。
6: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让我假扮人家男朋友，
7: 跟人回家，
6: 骗他父母。
7: 对了，
6: 呸！这都什么人？这都是啊？
7: 怎么了？
6: 我是说相声的，相声演员，我们这是做艺术的，啊？我告诉你，我这人从来出卖尊严，不出卖艺术。嗯，不是，不是那个出卖艺术，他不出卖尊严。哎，不，也不。
7: 哎呀，我是不会出卖你的，
6: 我是不会去的。
7: 哎，你不去不合适。
6: 为什么呀？
7: 我都跟人说好了。
6: 嗯，啊，你跟人说好了。
7: 对呀。
6: 那你去不完了吗？
7: 不，主要我去也不合适啊。
6: 啊，我去合适啊，我不去，我还得说相声呢。我
7: 哎，你去吧。
6: 啊，我
7: 你去一趟呗。
6: 去，
7: 你去不是？哎，
8: 请问，嗯，谁帮我回家见父母呀？
9: 欢迎你亲爱的姑娘。
6: 我没想到。
7: 我也没想到是小陈啊。
8: 你好，谁帮我假扮男友陪我回家见父母？
6: 我来呀。
7: 你别听到他不乐意去，我来。
6: 还得是我来。你不，我年轻，
8: 我时间有限，抓紧时间定一个。哦，
7: 这么着，你选一个怎么样？
6: 啊，让您选。
8: 我选一个啊。我呢出几个问题，你们谁回答的好呢，我就从你们当中挑一个。
7: 没问题，
6: 没问题。
8: 你们俩其中一个跟我回家，回家之后呢，我爸爸看见你们之后不满意，很生气，怎么办呢？
7: 这啪打我手背上了吗？嗯，我最会忽悠老头。不是那个，我最会骗那个虐待。不是不是，我最懂老头了。我跟你说，这老年人的老小孩，老小孩的，你这得哄啊，对不对？你得像小孩那么哄啊。比如说你就是你爸爸
8: 啊。我是我爸爸。
7: 你现在很生气？
8: 我很生气。
7: 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对肝儿不好啊。爸爸不能生气，生气就没有糖吃。不能生气，把那气给我憋回去，再生气打屁屁，给我憋回去。我这么一说完，你什么感觉？
8: 想打你。
6: 就你这招啊，就你

0: 你这招也就糊弄糊弄傻子，你知道吗？
1: 怎么说话呢？
0: 不，
2: 他说你爸是傻子。
0: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我呀，更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待老年人应该动之以情啊。如果伯父特别的生气，我这会儿啊，给他放一段舒缓的音乐，配上我磁性的声音。
3: 报道的伯父，
0: 匍匐在西伯利亚的平原上，死死地盯着一头驯鹿。这是他入冬以来第一顿大餐。
2: 监狱，给我听，什么玩意儿这是？
0: 不是这音乐，这什么音乐？这是
2: 我要没猜错的话，他爸爸小名叫狮子吧？这什么音乐？
0: 这音乐放的不对呀，这故事就不对了。
2: 你老头生气，你得跟他讲理呀、啊。
0: 对，讲道理我最在行啊。
3: 咋的？过得去吗？还啊？
0: 哎，你现在什么感受？
1: 想揍你俩。
0: 哎，对，完了。
1: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嗯，我们第一次回家见我爸，准备点什么样的礼物比较好呢？
2: 啪就打我手背上了。咦，真的？我跟你说，就没有老头不喜欢我的。
0: 对，他是那个驯鹿。
3: 暴躁的伯父。
2: 驯鹿？我说那意思，老年人呢喜欢的东西只有我有。
0: 什么呀？
2: 文玩呢？
0: 文玩，
2: 对不对？这什么叫手串，哪叫核桃，什么叫手把件儿，
0: 这我也能买呀、啊。
2: 你能买？你买那玩意儿好吗？你，我的多么的圆润，
0: 你怎么圆润呢？
2: 盘嘛，对不对？您老头甭管有什么东西，你拿来，我都能给他盘了。
1: 你都能盘了？
2: 万物皆可盘嘛。
1: 我给我爸买了一个礼物，正愁没人给他盘，要不你给盘吧？
2: 没问题呀、啊。
1: 你等着啊。
2: 这有什么，对不对？咱盘这玩意儿，咱最在行了。对不对？你说什么不圆润吧？你就他爸爸不圆润，我都能给他盘了，这有什么的？
1: 我爸就喜欢他，要不你给盘一盘吧？你这样，你去一边盘去吧，盘好给我送来啊，谢谢。
2: 这玩意儿，这不拔刺儿吧？这个，
0: 对，
2: 自作自受，这玩意儿。
0: 他这不行啊、嗯、送这东西过时了、嗯、我最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对不对、嗯、送礼啊，送礼物不应该是最贵最好，得送到人心坎儿里啊、嗯、问问您、嗯、伯父最喜欢干什么？
1: 我爸喜欢广场舞。
0: 好，广场舞好啊，强身健体。嗯，广场，哎，我知道我要送什么了，送伯父一套广场舞秘籍。
1: 这玩意儿还有秘籍呢？那
0: 当然了，回头见着你爸，我给他支两招，让你爸成为广场上最亮的一只仔。
1: 你还会跳广场舞？
0: 还会，不谦虚的说，广场舞界我有一外号，广场舞之子。
1: 还这么厉害？哎呀
2: 哈，这广场舞这，你起开我这块吧你，他还跳广场舞。广场舞那一片我也有一外号，
1: 叫什么？
2: 广场舞之父。
0: 他是我，哎，还占我一便宜。
2: 你考虑没考虑好带我们俩谁回家呀？
0: 对呀、啊嗯、
1: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都挺好的。
0: 那你选一个呀。嗯，
1: 我觉得你们俩当中啊，
0: 谁呀？
1: 杨帆最合适了。哎，嗯，杨帆呢？杨帆能跟我回趟父母家吗？什么都不用带。
0: 你
3: 这姑娘多大了？
4: 叫婷婷是吗？啊，
3: 对，
4: 哪儿的人呢？
3: 单身呀。
4: 那个你是
3: 家里还有谁呀？
4: 老头子，你说这大周末的，儿子还加班，连个搞对象的时间都没有，都27了。哼，
3: 我看呀、啊，你想当奶奶这事儿啊，哼，实现起来是挺难的了。
4: 哎呦，你怎么？这老头子来了，哟，回来了，儿子、哦、下回记着带钥匙啊。
5: 哎呀，跟你说个事儿
4: 啊。说。
5: 我今天吧，公司大厦装修，然后我有个同事想来咱家加会儿班。
4: 你说你这孩子真是的，都周末了还得把工作拿到家里来，你这干什么呢？你看看，
5: 这人都来了，你看，哎，进来吧，婷婷。对，
6: 叔叔阿姨好。
5: 主要今天我
4: 婷婷，哎呦，你看 这姑娘。

0: 哎，坐！哎呀，姑娘，多大了？哎，
1: 叫婷婷是吗？
2: 啊，对。
1: 哪儿的人呢？
0: 对呀。哎，
1: 那个你是属
0: 家里还有谁呀？哎，
1: 我是。
3: 妈，我俩是来工作的。
4: 对。
3: 我们不打扰你们啊，我们在那边。
5: 够白净的。
1: 是啊，这样就好了。
5: 能有多高啊？
1: 总别胡说了，你真是。
3: 你俩看啥？
0: 我们看。哎呦，这个日历。哎呀，不是看日历
1: 的，
0: 你看你这日历，哎呦，你看看，就说今天，你看看，一会友，
1: 会友，
0: 一嫁娶，
1: 又嫁娶，
0: 哟，这还一安床，哎
3: 呀，安床，这，
1: 怎么了？你干啥呀？
3: 干嘛呀？这是，安床了？怎么还？
0: 这写着，
1: 这
0: 安床，你
1: 干点正事儿，去吧。去吧，
0: 王正，
1: 去吧。
4: 咱们来是不是打扰叔叔阿姨啊？
3: 没事，不用管他们。
1: 咱们儿子什么时候把女同事领回过家呀？
0: 没错啊，这惊喜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有点不适应了。哎，你说咱们孙子将来起个什么名字好啊？嗯。
1: 你这想的也太多了，咱得先把他们的结婚日子给定下来。
0: 对，快定下来，我赶紧啊电话通知咱们家里头人。
1: 你等会儿，咱还不了解这姑娘呢。哦，你得摸摸底。
0: 摸摸底？
1: 对。儿子，婷婷，
4: 哎，阿姨，
1: 那个，吃点零食吧，啊，这是山楂糕，这是辣条，可好吃了。
4: 啊，谢谢阿姨。
3: 那个，妈呀，这一趟一趟，你累吗？
4: 啊，阿姨真好吃，
1: 那就多吃点吧。
4: 哎，谢谢。
0: 吃的什么呀？
1: 山楂糕。
0: 酸儿辣女，
1: 对，双生儿子。
0: 我觉得呀，
3: 你俩嘀嘀咕咕在干嘛呢？
1: 儿子，这姑娘行，
5: 爸妈看着都挺满意。
3: 我实话跟你俩说吧，她是我小组长，这次来是来帮我忙的。你别打扰我在工作的。
1: 哦，行，
0: 去吧，
3: 好吧，
1: 在工作去吧。哎呀妈呀，哎。人家是小组长，
0: 小组长咋了？
1: 看不上咱儿子咋办呢？这
0: 咱儿子也不差呀。
1: 那是小组长知道吗？咱得帮帮咱儿子。想想，
0: 对，把咱儿子的那点好事儿，也让小组长知道知道。
1: 对，怎么弄呀？
0: 哎呀，儿子，你看看你这个。北京市朝阳区华罗庚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小学乙组高年级组第一名的奖状，都落了灰了。哎呦，上面写的什么字啊？我都看不清楚喽。
3: 这不看得挺清楚吗？一个字不拉，全念出来了。
1: 坐起来。哎呦，婷婷，那奖牌拿过来给阿姨看看。啊，
4: 这个。这个
1: 哦，对，哎呦，这奖牌呀，这上边有字儿，你给阿姨念念，阿姨不识字儿。
4: 哦，小火炬手，你还当过小火炬手呢？
3: 不是，妈，你这一个大专毕业，你这几个字你不认识？
1: 又笑话妈，看看你，又聪明，又伶俐。人又好，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我们还有北京的工作，我们还有户口，我们还有车有房。
0: 好的姑娘随时就能结婚。婷婷，你看你觉得怎么样？
3: 爸妈，那到底是在干啥？
1: 你想干啥？
0: 你想干啥？
1: 你闭嘴！你说你都27了，连个对象都没有。那我跟你爸这不是帮你呢吗？
3: 你俩这是帮倒忙。那本来我俩可能还有点戏， 被你这么一搅和，那一点戏都没有了。
1: 有戏啊，儿子！哎呦，那太好了。你这么说，我这心里我们就有谱了。
2: 开始了，
1: 坐去吧，去吧，去吧。
3: 你俩，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啊。
1: 还要个私人空间？走吧，走。
3: 你这是尴尬。哎呦。

0: 婷婷，累坏了吧？来，这儿有牛排、红酒，好好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私人空间吧。
1: 够了，爸爸，你这么做，这确实太过分了。
2: 婷婷，啊，
0: 真不好意思啊，我跟叔叔我们可能有点心里太着急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我理解。
1: 婷婷，哎，我送你回家吧，走啊。
2: 哎，儿子，你看这，要不吃了饭再走吧，这牛排都煎好了。我
1: 不吃了，走。
2: 那个，要不吃完再走也行。婷婷。
3: 你的意思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挺好的。我再去炒两个菜，开
1: 红酒，
3: 走。你是谁哥呀？谁是你妹呀？你搁这干哈呢？你搁这呼呼悠悠、磨磨唧唧、破马张飞、得了八头，你简直倒反天罡！ 妈，啊，我俩看电影呢，谁脾气不好，老挨动手啊？他到现在为止啊，还以为我老淑女了呢。你别老提上回呀，那上回那小老弟儿酒量也不行啊，喝一半跟我拜把子了。行了，不跟你唠了啊。
4: 完呢，
3: 亲爱的，你来了。
4: 什么声啊？没有声啊。那个票你取好了吗？给。你怎么带人家看恐怖片啊？万一一会儿我要是害怕怎么办呀？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胸口上靠。<笑>你讨厌。<笑>
3: 姑姑，闭嘴！
4: 我没说话。啊。
3: 没事儿，那个这边，我有点渴了，你去给我买瓶可乐啊。啊，
4: 给。带了哈，我想喝橙汁儿。给。
3: 我想喝豆腐脑儿。
4: 给。
3: 你那是百宝箱啊。
4: 为你准备。
3: 哎呀。哎呦。
4: 怎么了？
3: 我肚子有点疼。
4: 你肚子疼，你肚子疼，你得多喝热水呀。你那包里有吗？没有啊。那就喝点热水吧。行啊，那你坐这好好休息啊，我去给你打热水。
3: 行，慢点去，不着急回来啊。<笑>王小桃，给我站起来。你放学不回家，你老跟着我干啥呀？
5: 我没跟着你。
3: 我来这写作业了，你跑电影院来写作业呀？这块是光线亮啊，还是环境安静啊？
5: 老师让我们看电影写观后感。哦，
3: 你看恐怖片写观后感呢？你别搁这给我添乱啊！你在这我心里没底。这么的，我呀给你十块钱，你去看下一场去。
5: 我给你二十，你俩去看下一场。
3: 20块钱够吗？10块钱够吗？
5: 我给你50，我给你100，
4: 我给你200。走了，哎，走了啊！谁呀？不认识啊。啊，亲爱的。啊。热水没买到，我给你买了杯热咖啡。谢谢。哎呀妈！亲爱的，这太吓人了。
3: 太吓人了，
4: 亲爱的，啊，你要是害怕，你就往我这靠一靠。

0: 花吗？
1: 我让你买爆米花了吗？
0: 那你问问我姑父吃不吃。
1: 你姑父都这造型了，他还能吃得下爆米花吗？
0: 那我去买点别的。
1: 你给我站那儿，快回来，来，你就搁这坐着，坐下，不许说话，不许吱声，不许说你认识我，听懂了没有？
0: 你谁呀？
1: 我。
2: 哎呀，哎呀，亲爱的，嗯，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这是在哪儿呢？
2: 电影院。啊。
1: 呀，是不是刚才那个电影太恐怖了，把我给吓晕了呀？
3: 喂，我看电影呢。嘿，恐怖片，就是说一个女汉子相亲，非得装温柔。哎呀妈，后来男的死的老惨了。
0: 你能把脚放下去吗？
3: 小毛孩，你跟谁说话呢？不知道叫声叔叔啊？
0: 你能把脚给叔叔放下去吗？
3: 谁家孩子呀？欠收拾是不是？啊！
2: 你怎么能欺负小孩呢？你
3: 这是跟谁呀？你这是？
1: 你这是跟谁俩？
3: 哎呀，老妹儿有点意思啊！咋的？你也想跟哥聊会儿啊？
1: 你是谁哥呀？哎、谁是你妹呀？你搁这干啥呢？你搁这忽忽悠悠、磨磨唧唧、破马张飞、得了吧猴，你简直倒反天罡！你，来，你动动试试，来，
3: 我
1: 你咋的？
3: 我
1: 你咋的？
3: 我
1: 你不够你嘚瑟的你！
3: 我不看了还不行吗？我妈妈，
0: 姑姑，你刚才太厉害了！
1: 那是我堂堂陈氏武馆掌门人，我能让他给你欺负了？再说你也是的，你放学不回家，你搁外头溜溜达达，你这孩子没有一天让我省心。哎呦我！其实刚才那都不是真的我。
2: 我跟你说啊，爱了，
1: 爱了。嗯，你这家给我累的，我的妈，我还在这跟你装呢。
2: 亲爱的啊，咱们能把那个未完成的吻给完成了吗？
1: 姑姑，哎呀妈，拧顺手了！
4: 能看到你幸福，我真的好开心啊！我走了，
5: 小娟，谢谢你。
4: 只要你回头，我一直在。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墨，欢迎收看今天的《动物世界》特别篇。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偶像剧上线的季节了。这所大学里呢，都散发着爱情的味道。然而，在广阔无垠的亚欧地区偶像剧中，生活着这样一种雄性的哺乳类动物，那就是男二号。他们有着霸总、奶狗、温柔哥哥等不同的亚种，但是无一例外，他们无论多美好，却都爱而不得。
5: 不好意思啊，老师，我又迟到了。
7: 宋佳怡，迟到几回了？门口站着去。
4: 老师，
8: 哎，小军少爷，
4: 可以让佳怡进来坐吗？
8: 不是，他
4: 我会让家父再给学校捐两栋楼。
8: 佳怡，里边请。
5: 谢谢你啊。
8: 看一下这道题哈 ，A 加 B 等于。
4: 佳怡，你没有迟到，上课才36分钟，我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早餐，这堂课的笔记，还有。你最爱喝的珍珠奶茶，趁热喝。
6: 这是一只标准的男二号，舔舐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存手段。
5: 谢谢你，不过不用了，我不想喝。
6: 被女主拒绝呢，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以此为养分，赖以生存。
4: 佳怡，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 还有一个人愿意付出一切的爱你吗？
5: 我爸爸。
4: 你爸爸。
6: 不止拒绝，在男二求我的过程中呢，最大的天敌是一种学名叫做男一号的亚洲成年物种。
7: 今天啊，咱班会新来一位转校生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9: 闭嘴。
7: 他给我一分钟自我介绍一下，我都多余在这儿。我
9: 八班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史上最强大学生毛宽仁。
5: 你踩到我书了。
10: 喂，你很拽呀、
5: 啊、你给我下去。
10: 你个丑八怪，凭什么命令我？
5: 蠢猪。
10: 你说什么？
5: 我说你是蠢猪。
6: 男一和可以了。男一和女一的争吵呢，是男一在向雌性发出求爱信号的手段。
5: 我懒得跟你吵，我要去学校喂你52只流浪猫了。哼。
4: 佳怡，你等等我。
10: 什么？他要喂流浪猫？他好善良。
6: 是的，在偶像剧的世界里呢，男一一旦发现女主善良，便会沉沦到这个爱情中去了。那么所以呢，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场雄性的竞争开始了。
4: 佳怡，天凉了，我给你准备了毯子。
5: 不用了，我自己能扛住。
4: 你退一大步的动作认真的吗？小小的动作伤害很大。
7: 佳怡，接毯。
5: 你快收起来吧，别闹了，讨厌。
6: 是的，偶像剧的世界里呢是残酷的，一旦男二被威胁之后呢，他就会产生一种更加愚蠢的行为，那就是表白。
5: 不要，你快收起来，别折磨我，干嘛？
4: 佳怡。
5: 啊？不要。
4: 你先过来一下。
5: 好，不要闹。怎么了，小菊儿？
4: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6: 对，这个时候呢，男二一般会有一大堆的话要说啊，但是观众朋友们呢其实不太在乎他和女主之间的感情线，那么我帮大家快进一下。
4: 我喜欢你。
5: 我
4: 知道你有喜欢的人了，但是我不想有遗憾。我记得你最喜欢雪天，我想送给你今年的第一场雪。
5: 小军，你去。
7: 佳怡，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什么？
7: 我送给你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彩虹。
5: 哇，你的彩虹还会下雪？
7: 那不是我下的吗？佳怡，让我们用手机记录下我们的誓言好吗？
5: 我没带。
7: 我带了。
10: 有我的吧。
5: 谢谢。
7: 我毛宽仁对着天对着地发誓，
5: 我宋佳怡对着彩色的气球和小军的手机发誓，
7: 我们要永远
5: 在一起。
6: 但是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被此刻的甜蜜呢冲昏头脑，因为一旦爱情开始之后，一场无情的天灾就要降临了。
10: 佳怡，你可以再跟我说一声你喜欢我吗？
5: 我喜欢你。
10: 大声一点。
5: 我喜欢你。
7: 谁喜欢我？
5: 宋佳怡。
7: 宋佳怡喜欢谁？
5: 毛宽仁。
7: 再大声一点。
5: 毛宽仁。
6: biu biu 吧。车祸呢，是偶像剧中常见的一种天灾， 这是偶像剧控制各物种平衡的手段，也是男。

0: 男二号重新燃起了希望，让故事延续下去。
1: 毛毛，你没事吧？你还好吗？
0: 车祸后妆发不乱是这个生物独有的技能。
2: 我是谁？我在哪儿？
1: 你别吓我，你是失忆了吗？
0: 车祸后必失忆是这个物种开启虐恋的隐藏技能。
2: 你是谁啊？
1: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
2: 我好像记得一些。你是子墨。大锁、瑶瑶、微微、贾冰，你是谁呀？
1: 所以你记得所有人，你只把我忘了是吗？你忘了你踩在我的课桌上，你忘了你送我的毯子，你忘了我们一起看的彩虹雪了吗？
3: 别哭了，
1: 小军。你怎么来了？
3: 别怕，我有办法。
1: 你为什么要帮我？
3: 因为你喜欢他，我想让你幸福。佳怡，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上头了。
0: 男一呢，在受到二次撞击之后啊，一定会恢复记忆，这是这个物种独有的自愈能力。
2: 我想起来了，谢谢你。
0: 写错了，谢他。
1: 毛毛，你没事吧？啊，
2: 小军没事吧？
4: 他没事儿。
3: 佳怡，能看到你幸福，我真的好开心啊！我走了。
1: 小军，谢谢你。
3: 只要你回头，我一直在。
0: 男二。在付出所有之后呢，就将会彻底退出这段感情，那么此时的男一和女一呢，也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5: 欢迎各位来参加二位的婚礼，他们的爱情啊，从校服走到了婚纱，现在有请新郎亲吻新娘。新娘先扔出手捧花。
6: 好啊。
0: 那么观众朋友们呢，偶像剧翻来覆去就是这么点事儿啊，所以今天的动物世界到这就结束了，那么下一期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7: 好。

0: 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
1: 组长啊，啊，听说今儿个咱们办公室要来一个特别厉害的新总监呀、啊？哦，
2: 我也听说了。
3: 不是真的假的？哎
2: 呦，他还能开喽咱们呀？没事儿啊，怕什么？
4: 上班时间玩手机，你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5: 啊，不是，
4: 不是什么开多少钱？
5: 不，那个、
4: 我什么我开多少钱？
5: 那个
4: 开多少钱？
5: 三千。
4: 这是两个月的，走人。
5: 不，我是
4: 走。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新来的总监，你们可以叫我严总。看到没有，上班时间玩手机就是这个下场。他是哪个部门的？
6: 他是送快递的，累了坐那歇会儿。
4: 有电话吗？
6: 有，
4: 赶紧打一个。
6: 哎，关机了，报警吗？严总，
4: 不要报警，给个差评。
6: 差评千万不能给啊！
7: 大姐刚才是个误会，你让我走，我在门口都没敢走，但是我也不敢进来。哎呀，行了，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我就放心了。您忙，不打扰您了。
6: 钱，
4: 小哥。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官上任杀鸡儆猴，杀别人家的鸡吓唬自己家的猴。今儿小周有话拿说，小周，
1: 是这样，今天呢，我想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
2: 在哪过？
0: 哎，最近咱们公司事儿多，就在公司过。
1: 重点是，我想借着过生日的机会跟她求婚。
2: 求婚？
3: 不是你小子行啊，天天加班还有时间谈恋爱？
1: 你看，哎，
2: 咋成啊？咋成？
4: 呀呀呀呀呀呀！就在公司求。
2: 在公司求这
3: 个，你太无聊了。哎，
1: 我觉得在公司求婚挺有意义的。
0: 你俩先回去吧，总监来发飙了啊。
2: 总监怎么了？多大个领导啊，凶巴巴的干嘛呀？都到了能当总裁的年纪他才当个总监。总监对不起，我失言了。
5: 没关系，你失业了。
2: 不是，总监，
5: 走人。
2: 我
5: 走人，
2: 您听我
0: 走。
2: 行，那回头你跟我妈说一声。
5: 我跟你妈说得着吗？你妈是谁呀？
1: 她妈是咱们公司董事长。
2: 老妹儿。
0: 第二次杀鸡儆猴啊，一群鸡里边就一只猴让他给拎出去了。
6: 这样，这个小周求婚的事呢，我来组织啊。
0: 哎，别，大家都听我说啊，我来组
5: 织。开会。说说你们做的这些广告创意。第一个，白雪公主穿上太阳牌羽绒服化了，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坐下。第二个，睡美人喝了月亮牌咖啡之后醒了，这个创意又是谁想的？我。年轻人，工作是工作，你妈是你妈，美好的生活还要靠自己去创造。就你这破创意，我一晚上能想一麻烦，还能不能干了？你们要是拿不出一个好的创意，信不信我整个部门给裁了？
0: 严总，您放心，我们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5: 我等着你的 surprise。散会。
7: 原来他杀鸡不是为了敬猴啊，他杀鸡纯粹是爱好。
0: 行了，先不管这个，今天先把小周的事给忙了，忙进来大伙儿。
6: 兄弟，我挺你。
3: 不是，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6: 那算了，
3: 终身大事啊。
6: 我挺你。
3: 不是，那总监多凶啊。
6: 那算了。
0: 你
6: 什么意思？
0: 走走脑子，先过完生日咱们再加班，解决了。哦，都过来，别怕，一会儿我跟小周我们负责第一阶段过生日，你带他俩负责第二阶段求婚。
6: 放心，兄弟，交给我，保证让你娶上，等着。
1: 哦，薇薇，待会儿我按那个呼叫钮你再上，我要是不按你可千万别冒场。
6: 我今天就等你小周的按钮。
1: 死等啊，
6: 等死吧。走。
0: 应该没什么事儿。哎，你那个求爱的词儿准备好没有？
1: 组长，我是这么想的，您帮我听一听啊。
0: 好，
1: 待会儿啊，我把门打开把他让进来，然后我就跟他说，
6: 站住，
1: 我知道工作亏欠了你很多，因为工作你的生活失去了太多的颜色。来，我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可是工作好像越加班还就越多了呢。来，但是我知道今天我流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换回明天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跟上。今天这里没有客户，没有甲方，没有公章，只有一个傻瓜背身对你演讲，向你喊出心中那三个字。总监好。
0: 你这时候说什么总监好啊，你应该非常温柔非常浪漫的回头对他说，总监好，
5: 辛苦了，打个招呼还这么有层次。看到我的车钥匙了吗？
1: 车钥匙，车钥匙，车钥匙，
0: 周那边，那边
1: 车钥匙。
5: 这办公室是你们俩布置的啊？好啊，你们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惊喜，我还以为惊喜是个广告方案呢，没想到原来是要给我过生日。

0: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生日快乐。
2: 故意把我的车钥匙藏起来，引我回来。啊，
3: 这我可
1: 这可真是什么都瞒不住您呐！
2: 谢谢你们。
1: 祝你生日快乐！
3: 祝你生日快乐！总监，您回家开车慢点。
2: 好的，我想许个愿，有蛋糕吗？
3: 没有。
1: 那还能叫过生日吗？把眼睛闭上。
2: 好。
4: 这蛋糕不能给他，
5: 一会儿你再买一个就完
3: 了。这蛋糕上面刻的有字儿呢。
5: 什么字儿？
3: 早点生个大胖小子。
1: 哎呀，哎呀，小周你推我，你怎么推我呀？太没良心了。燕总您看看，好不容易给您订的蛋糕，他一推我，字儿都摔坏了。哎呀，
2: 十点生个大胖小子。早点生个大胖小子。哎呀，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这是我妈对我最大的希望。
1: 妈妈真好。
3: 嗯，真好。
2: 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还能不能再生了，我妈还能不能看得到。
1: 一定能。
3: 能。
0: 我还看到你们给我的礼物。
1: 什么礼物？
3: 没有礼物。
0: 在这儿呢。
1: 你搁那儿干什么？
0: 打开了。
2: 这是我的工资卡，以后交给你了。这什么意思呀？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个愿望啊。本来我们想让您往这张工资卡里多打一点钱，但就在您交卡的一瞬间我顿悟了，真正的财富应该靠我们的双手自己去努力。这张卡我们送的特别惭愧，所以我们不送了。
2: 你们送礼物的方式还挺有创意的嘛，送的我也不能要。这个我也不能要。
1: 小猪佩奇拿走。
3: 这个也不能给。
1: 你怎么这么抠啊？
3: 不是我抠。
1: 知道这里边装着你们俩的青春，装着你们的回忆，装着
3: 我的结婚钻戒呢。
2: 山道车钥匙正好。哎，这个按钮是干嘛的呀？
3: 那个按钮，那个按钮千万不能按的。
1: 看
6: 茫茫人海中，两个人相遇就是缘分。我的好兄弟心里一直有三个字，想说而又不敢说。今天我就要替他大声地说出来。总监好。
3: 什么情况？
1: 总监还有个小惊喜没给你看。
3: 什么情况？
1: 在这儿。
7: 今天不是我女朋友过生日吗？
3: 啊，
7: 总监过生日。
3: 你女朋友过生日
7: 啊？
3: 总监过生日？
7: 对。
3: 哦，我明白了。哎，你厉害呀，别人都是想方设法当老板娘，你当老板爹有高度啊。
1: 啊，
3: 不是，交给我了。下一个环节，哎，拿起手中的麦，唱出心中的爱。小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

0: 为了我们操劳，带我们走向美好。
1: 拍马屁的词改的还挺好。可为什么是知心爱人呢？
2: 这个呢，
3: 因为您知心呐。
4: 哎，主要因为你是爱人呐。
1: 谁的爱人？
3: 大家的爱人。
4: 你咋啥都抢？那是人家他的爱人。
3: 啊，是他的，是他的，也是我的。
5: 那个总监，我们有点冒昧了啊。那个，
4: 对，今天要说就得说点暧昧的，交给我了。闪开！
3: 没听他说。
4: 给你准备那个工资卡，看见了吗？
1: 看见了，不能要。
4: 不物质，不图财，这点特别好。
1: 我喜欢这个。
4: 嗯，这是个有趣的皮囊，不，那个灵魂呢？你觉得小周怎么样？
1: 你觉得呢？
4: 羞涩了啊！女孩一羞涩，这事儿就能成。这样，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1: 谁是你的好老妹儿？
4: 好弟妹，来，弟妹，让我们再一次把焦点回归到这个按钮，你再按还有惊喜，来吗？看你那个幸福的小样，你不会我可按了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明天你不用来上班了。
1: 那后天呢？
0: 后天也不用来了。
1: 连着周末我可就休四天了啊。这是一个好老妹儿该干的事儿
0: 啊。这到底是咋回事儿？
2: 总监，
3: 这就是爱。
2: 总监是这么回事儿。确实要给您过生日，总监，
1: 但确实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小哥仨同心协力。
0: 别说话，
2: 真是
0: 他。别说话，站起来，过来。
1: 表白还得本人来，兄弟，一会儿谁也别哭啊，谁哭谁是大手。
0: 你说，
4: 是这样，总监。今天我本来想违反公司规定，在公司给我女朋友过个生日，重点是我想跟她求婚。我们平时太忙了，总是在加班，总是在加班，总是把最好的一面给客户。我也想让自己的家里人能够高兴高兴，没想到今天居然也是您过生日，真是生日快乐。
1: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烦人了？
0: 你感动了，我也心动了。在办公室求婚是我今年经历的最浪漫的事。你别怕，过了年我也会翻篇的。新的一年，身体继续好，能吃能睡，勤于工作，好好交流。对不起，初次见面吓到大家了。是你们的可爱触动了我，你们像一家人一样温馨，我也想加入你们，我们是一个团队，要彼此温暖。以后我也要温存一点。你们猜我今年多大？哎呦，
1: 过年四十八。
0: 我的神呀，我错了，真的错了。
2: 我的猪，我的猪，总监。
1: 我的天哪，你就给他呗，那么抠呢？不是，那里边是有钻戒呀还是怎么的？
2: 我的妈呀，整个猪年你是最傻的，你知道吗？
5: 这是什么字？
6: 从结构上来讲呢，就属于左右和上下的那种分体合并捏一块的那种字。繁体的长深，大概这字可能是长白山以上。
2: 哎呀，好吧好吧，不哭啊。听姐一句劝，现实点吧。啊，
7: 好吧，
8: 那你借我点钱花呗。哎，
2: 有点太现实。
9: 拿出体育精神，

0: 赛出风采，赛出风格，赛赛赛！
1: 掌声！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起，欢迎步入
1: 西风大
2: 道。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日差风雨。

然无限，一脉一眨一月一明一令激动一言一行，一命一眼一张一张脸，把在一遍一遍逆行，祸不前长足又岂不障，我把

淹没，且一种轮回淹没，不过将来一丝会不会再来推不推，往前累不累，这是不是又是去抵挡所有。

0: 生时在下方，春晚平栏处，萧萧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若当年风波亭，无十二道金牌，这山河又当如何？
1: 直捣黄龙，护我山河！护得好！
2: 岳家军凯旋，定是儿孙满堂！哈哈哈！
1: 彩，
2: 浩然忠魂，当刻千秋。何须如果？他本就是我华夏脊梁。
3: 是！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跟范丹丹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这样吧？
10: 这样吧，
11: 两个人
12: 相
11: 对
12: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格力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困了就后面睡一会儿，
1: 水不喝了就扣上它放在这儿，
0: 别撒在怀里了。
1: 哎，这一趟下来扣出去七七八八的能剩下六七百哦。我这在路上啊，我老想了个事儿，这开大货确实是太辛苦了，咱们俩啊苦几年，把儿子供上大学之后，等他找了好工作，咱就喘口气儿，不开了，好好休息休息，哦。哎，不行，到时候咱们再买回条小船，然后能拉多少拉多少，拉不了就当在船上看风景吧，你说好不好啊？
2: 嗯。

0: 妈，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回来了。
0: 我爸呢？
1: 睡觉呢。
0: 还顺利吗？
1: 还行。对方嫌我车到晚了，想扣钱，你爸撸袖子才给结的全款。
0: 这天生保镖啊，可以啊。
1: 幸亏没打起来，要不然赚这点钱不够大医药费。
0: 这种事我爸有经验，以前跑船的时候也有想不给钱赖账的，干就完了。怎么了妈，你们吵架了？
1: 没有，我倒想吵，你爸不给我这机会。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一趟全程2000多公里，你爸这一路就丧着个脸，一共跟我说了能有200个字。

0: 来看看。来好。来好。来好。
1: 老大，
2: 嗯，哟，邵老师，您这是下班了
1: 啊？大老远看着就像，还真是。
2: 呀，
1: 现在连买菜这活儿都给你管了呀？
2: 啊，这海鸿跑车确实是太辛苦了，我能多干点就干点。
1: 是是是。
2: 哎，您出那书怎么样了？
1: 谈着呢。也没有出版的经验，慢慢适应了。啊，对了，有个事儿我还想回去找你呢。咱们在这儿说来。
2: 好好好好好，来坐这儿。
1: 好好，
2: 来坐。来，
1: 是这么个事儿。我呢，有个不成熟的建议，想说出来给您听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行性。
2: 瞧您客气的，什么事儿？啊，
1: 你知道，每年咱们这个运河呀。都能淹死好多人。昨天上游刘家庄那边又淹死一个，尸体都没有人愿意捞。我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能不能当一个发起人，组织几个这个志愿者，弄一个运河救援队，专门救助那些掉到河里溺水的人，怎么样？
2: 邵老师，您到底什么意思？直说啊。
1: 是这样
2: 啊。
1: 你知道咱们这个运河呀，现在正在深泥
2: 啊，
1: 深的不是河，是河的文化。提到这个文化呢，你看看咱们画界有什么文化？历史上出过几名秘籍，可咱们不能拿这些风流野史来说事情啊。但是，如果有好人好事，咱们拿这个民风淳朴来说事情的话。那也算是咱们花街的特点呀，对吧？
2: 邵老师，您是不是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啊？
1: 不，这个好人好事是值得大力弘扬的呀。你们做事情，我来歌颂，双赢啊。
2: 那稿费得分我一半吧？
1: 你还在乎这点钱呀？重要的是荣誉。
2: 行，就那么定了，这个荣誉归您，稿费归我，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
2: 哎呀，给你开个玩笑。不管怎么说，这是件大事儿，回去呢得跟媳妇儿好好商量一下，她同意了我才能去干。
1: 行，那我等您的信儿。如果是一成功了，那咱们这大运河就能再次兴盛起来。到那时候，你才能真正回到河上。行，我先走了，您忙着啊。
2: 啊。
3: 走了啊，老大。

0: 老大，哎，你怎么过来了？
1: 慢点，跑出来溜达溜达。哟，喝着呢。哎，我在哪里面，在哪里？哎呀，哎呀，
0: 怎么样？挺好的。
1: 想凑合。哎，哟，
0: 还凉着呢。
1: 哎呀，怎么样啊？
0: 这长途跑的咋样？哎呦，嘿，你这跑船可累多了。
2: 是吗？
0: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嗯，对吧？嗯，那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开车不一样，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呀，哎呦，这腰酸背痛，哎呀，这脑子嗡嗡的。
1: 累点就累点吧，那赚着钱就行，是不是？哎，你这超市怎么样？凑合，反正一天现在赚个两三百，
0: 挺好的呀。
1: 是是是。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嗯。哎，行吧，反正要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
0: 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啊，经常咬咬你，
1: 别，折腾折腾你，啊，就舒服了吗？别，老大，我求你了，求你了，现在啊，只要和他一吵架，就得哄上大半天，哎，没，脸面倒没事，关键你老弟我这老腰扛不住，
0: 扛不住了，
1: 嗯。
0: 那邵老师啊，我提了个议，嗯，就是让我组织一个什么水上救援队，你感兴趣吗？救援队啊，嗯，行行啊，
1: 你这老大你说干我就跟着干呗，是不是？
0: 还得是我们家老二。
1: 只要不影响生意就行。哎，老大，你不是跑着车呢吗？嫂子知道这事儿吗？
0: 哎，你有烟吗？有啊。
1: 哎呀，拜什么呢？
0: 河神啊，
1: 周老爷子不是说了吗？清朝那个官就是咱这地方的河神，
0: 得拜拜。
1: 得拜拜。
0: 哎呦，河神大老爷啊，求求您了，让咱们这个这条运河在兴盛。

0: 起来吧，兴盛起来吧，
1: 兴盛起来，兴盛起来，
2: 让我们这些人重新再回到船上吧，
0: 船上回到船上，
1: 回到回回回。
2: 我们这些人啊，就喜欢闻那煤油味儿，那些柴油味儿，
1: 喜欢闻，
3: 喜欢闻，
2: 就喜欢听那个轰轰的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啊，
0: 喜欢听，
1: 求求您喽，喜欢听，
2: 求求您了，
1: 求求您，求求您，保佑我们，
2: 哎呀，求求。

0: 你还是回河上去吧。啊！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是条鱼，离开水你肯定活不成，回头憋出病来更要命。
1: 别什么病！
0: 我说的是真的。雨玲说，邵老师想让你组织个水上救援队。
1: 确实有那么回事儿，我还没想好干不干。
0: 干，只要你开心，我都支持。
1: 你不是在套我话呢吗？

0: 咱们这个家以前全靠你一个人，现在我也能一起扛了，
1: 往后咱儿子也肯定有出息。谢天成，
0: 我现在就拜托你，你别把你的精气神丢了。
2: 那丢不了，
1: 我记得当时嫁给你的时候也不是因为你有钱，就是因为你人好仗义，你哪怕身上只有一毛钱，你看着也像个老大。你身上那个气势让我特别着迷。当时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2: 丢不了，
1: 我说的你明不明白啊？
2: 哎，再来不运动运动，我看我快把你给弄丢了。过来，
3: 后半夜，这后半夜，
2: 这
3: 还在。
2: 这事还分时了。
3: 我跟你说正事儿。
2: 这正好。
3: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着你。
2: 现在正事儿，别。
4: 老大，
5: 哎，
4: 老大，
5: 这位老师在这儿呢。
4: 老大，
5: 怎么了？
4: 我们采访了。
5: 什么？
4: 快上！
5: 采访了，人记者来采访你们了。哎，旗子呢？旗子拿上来。
4: 好嘞。
5: 拿着旗子，咱们照相啊。
4: 啊，
5: 来，
4: 都下来，都一块，都一块。看这儿，看这儿啊。
5: 嗯，
4: 好，一二三，走，笑一个。
5: 好，
4: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啊。
5: 来，
4: 一二三，茄子。
6: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条运河呢，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啊，身为运河之人，啊，我们觉得，有一份这个责。

0: 经斩浪，在水中奋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年白求恩大夫身上表现出的这种精神，正在谢天成和他的运河救援队身上发扬光大。可以啊，厉害厉害厉害！
1: 就行了，别再夸了，再夸我都坐不住了。
2: 我听着，这文章里怎么没提那个老夏呀？
3: 怎没提呀？我就是救援队的呀，那夸救援队就是夸我那队部老大。
1: 对，您这照片上都有啊。
4: 哎，啊，这
5: 照片
1: 里就在呢，
4: 没事吗？这不，
6: 你爸你妈最近没吵架吧？你爸现在都那么厉害，登报纸了都。啊，
7: 你没看到？我跟你讲，男人就好面子。
2: 你有病吧？
8: 聊什么呢？
4: 哎呀，生气！完了，阿 C， 快尝尝，刚炸出来。
2: 好，
4: 轻点，
8: 小心烫。阿 C， 真要考宏观师范？
4: 完了。
8: 嗯。我们都考北京，你也考北京呗，回头把奶奶也接去。
6: 不要。
8: 为什么？
6: 和你爸理由一样，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北京的。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那儿。
9: 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你不合适？我之前去了，我试过了，所以我知道自己就是个井底之蛙。但我等我准备好了，我还要去。这一次我就得从头开始，出人头地。
6: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出人头地啊。
10: 就是，我就不想。
9: 你不想，你就在家好好待着。但你不一样啊，你还是有机会的。
6: 谢王和，你总是把成功挂在嘴边，这也没错，但每个人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赚很多钱只是成功的一种，对于我来说，成功就是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够了。
9: 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6: 就现在这样的，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习题，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知足。你这种鸿鹄，安知我辈燕雀之志？
2: 说得好。
9: 马思义，你眼睛里应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知道吗？你不是燕雀，

0: 同学们，这是你们在高中阶段的最后一个学期，也是高考冲刺的最后时刻。学校决定对高三学生从周一至周五实行全封闭管理，早上6:30晨读，晚上住校，期间任何人没有特殊情况不得出入。请拿出你们的力量，100%的紧张起来，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打响高考的最后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2: 走读这不行啊，学校有规定必须要住校。
3: 可是我弟弟年纪还很小，需要人照顾，奶奶身体也不好，家里不能没有人。
2: 思怡啊，你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家庭负担对你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我担心你这样下去它会影响到你的高考成绩。
3: 不会，我这次名次也没掉，而且我在家里自习也一定会自觉。
2: 行吧，我给学校去申请一下，给你破个例，准许你走读。但是你自己一定要记住啊。

0: 抓紧，一定要把握住这最后一个学期啊！
1: 谢谢老师。
2: 思义，有空吗？聊聊。
3: 你最好别走读，这个学期非常关键。
1: 我家的情况你应该也知道。
3: 再想想办法呢？
1: 想什么办法呀？弟弟要上学，奶奶随时可能住院，如果我不回去看着，家里随时可能出状况。
3: 找个保姆呢？
1: 你觉得我请得起保姆？
3: 我可以借你钱。你放心，我肯定不跟家里要，我都是自己零花钱自己攒着的，目前应该够用。
1: 陈瑞，你一直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之前能去你家蹭课我已经很心虚了，做人不能得寸进尺，谢谢你。
4: 你这是反正突然出弹琴了，你知道吗？
5: 哎，你看他，他穿那个花色的内衣，
4: 这就是凶哎！
5: 对呀，我看也是。
4: 这孩子不会是凶？
6: 看什么呢？
4: 我看看，
6: 我看看。哎呦，
4: 华子，你是不是给人误会了？
7: 什么呀？

0: 手机里有什么呀？你确定没拍过？我有病啊！还真的要拍照片，一看就是 P
1: 图。那就没事儿，华子。哎，举报，联系网管，让他们删帖。是个私人论坛，如果对方不肯，就没办法删帖。
2: 自己黑进去也不行吗？
1: 那也需要时间啊。现在事情已经传出去吧，我怕会影响华的名声。
3: 而且发帖的人说了，这只是个开胃菜，后面还有更劲爆的。

0: 漂亮。哎呦，这大明星是谁呀？真好看呀！
1: 唐海，
0: 再来点。
2: 还是人吗？
1: 看见了，给我滚出去！
2: 他是个未成年呢，你干这种事儿，你不怕遭报应？
3: 谁让他不兑现的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
1: 哎，你怂了点！哎，让我走！
2: 告诉过你，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欺负大皇子，别欺负大皇子。
4: 大皇子，
5: 你完了！
6: 你爸你妈就在这儿呢，啊？
7: 哎，让孩子过来，没事。
6: 哎，你爸妈都在这儿。
7: 孩子，这孩子没事啊，孩子呢？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8: 谢谢大哥。
1: 慢点，慢点，慢点。
8: 谢谢，谢谢大哥。好嘞，好嘞，麻烦大家让个路。
6: 好嘞。
8: 让路啊，慢点。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么急？
1: 哎，别打孩子，别打孩子。行了，
8: 谢谢大哥。
1: 别让孩子搂在河边里溜达啊。
9: 谢谢。
1: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电话。谢天成，怎么了？
7: 啊，没事啊，没事。哎呀，以后得好好看孩子呀，以后看好了就行了。

0: 你们先过去吧，我这还有点事情处理。啊，龙子，龙子，
1: 好，我知道了，好，哎，好，再见。你怎么刚来啊？
0: 人呢？
1: 还在市里呢，给去了。啊？
0: 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的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哎，
2: 他打的什么人？
1: 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得判。上车。
3: 老何是个好孩子，嘴里有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了，做事呢有点不顾后果。
4: 别忘了，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冷哥，
1: 不认识。
0: 行了，别骂我了。哎，孩子呢？
1: 哎，拘着呢。问他什么也不肯说，就说得等你。
2: 吓唬了两句，就说得找律师。港片看多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打那人现在怎么样
2: 了？已经送医院去了，具体情况不清楚。我个人建议，你现在赶紧去找一下受害者家属，争取谅解。如果对方不同意，申请做法医鉴定。一旦鉴定结果是伤害，那你孩子的前程就毁了。
4: 我谅解他？谁才能谅解我？我在那儿拍的好好的，进来就砸呀他，咋的？把我潘长海当软柿子捏啊？你给我听好了，我不差钱，我这回一定让他把牢底坐穿了。滚！
5: 我就是。

0: 来，
1: 老婆，
2: 你得马上回来一趟。
0: 怎么了，老陈？老陈，
3: 哎，小梁啊，这样你先歇着，我先来开。
0: 老陈，你听我说，我得赶紧回趟家，后面400多公里，你一个人开，然后这一趟的钱就都给你了，好吧？把东西给我拿下来。
4: 回来了。
0: 儿子呢？
4: 哦，那个还聚着呢。
0: 你干什么呢你啊？儿子出事的时候你干什么呢？你在哪儿？我在外面，你就这么看孩子的吗？喝喝喝，你就知道喝。

0: 一百二十四户人家的签名，而且居委会，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那学校有什么态度啊？学校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校长觉得望河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有
1: 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2: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问咱这边什么条件。
3: 什么条件啊？
2: 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
3: 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咱们善良的吧？
4: 是哪帮孙子先找我们的？
3: 你快给我闭嘴！那本来就是……
5: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合成了华子的内衣照，发到了网上。
3: 什么？啊？
5: 不，等等等会儿，
3: 华子内衣照在网上？
5: 这边
3: 不是你说清楚，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
5: 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望河知道了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0: 不是赵海宽，你们怎么大个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3: 不，你们给蒙的，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是吗？
5: 这不办呀？你说这怎么了？
0: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5: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3: 确定删掉了，
5: 删了，删了。
0: 那这么说，望河是为了华子呀？
5: 你们也是。
3: 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5: 望河他自己去的，没告诉我们。
3: 我俩是事后才知道的。
0: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6: 对呀，有证据吗？
3: 没有，我查了 IP， 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7: 报警！必须报警！
8: 把他抓起来。
7: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9: 他就是恶心咱们的。不过那现在孩子不是还在里边呢吗？咱们先把孩子弄出来吧，再商量别的事儿，是不是啊？
10: 对对对，
9: 是吧？
7: 是吧？
9: 行行行，先把孩子弄出来。
11: 警察怎么说？
12: 警察说了，让咱们赔偿损失，尽量满足对方的条件。
7: 这样，旺哥才有可能出来不耽误高考。
13: 他就是一臭流氓！我们还给他赔钱，这怎么可能嘛？啊！
14: 你别说了，赔钱，赔钱。
7: 这是钱的事儿吗？这是，啊？
14: 那你要怎样啊？你非要把这事情闹僵，然后让女儿在里边待着？
13: 我是这意思吗？
14: 那你能不能饶了他？
13: 凭什么把这个钱给这臭流氓啊？
7: 你别着急，凭什么都天理吧？行了行了。
15: 凭什么都天理吧？行了行了，
16: 行了行了，
17: 好了好了，别哭了，行了啊，就是拘留，过两天就出来了，就没事了。
15: 我爸本来能上大学的，要不是因为我，
16: 你欠他多少？以后慢慢还，不着急。
18: 想还就没有还不上的道理。
19: 万和把你当妹妹看，替你出头，这份情咱得记着。我跟你说，这回万和不管什么下场，咱都得替人家兜着，欠债一起还。
18: 哎呀，你别拽我，我跟海坤有事儿呢。
2: 星驰，
19: 你爸是为你好，怕你受牵连啊。
2: 那牵连什么牵连呀？那万和没做错事。
19: 你给我回来！没做错事，警察为什么抓他啊？法律制定出来是干什么使的呀？法律制定出来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古惑仔那套快意恩仇的事行不通。那爸，我问你，华子受欺负了，我们该不该上？
2: 该，当然该。
19: 但是你得讲原则，讲策略呀！你不能胡来呀，孩子。
2: 行，那我现在告诉家长。 您说我们怎么报复这臭流氓？
19: 咱找律师，咱起诉他去。
2: 您不刚才都说了吗？这立不了案，法律制裁不了他，那就是给咱们添恶心的。
19: 那就。

0: 对面多少？
1: 我这十个，
2: 十个，
3: 这四十八，
0: 四十八了。
4: 哎呦，哎，马奶奶，哎，
5: 奶奶不放心，
4: 歇着呀。
6: 慢点，
7: 我就是来听听。
1: 您快坐。
6: 慢点。
7: 哎，行，你们不用管我。
0: 我们已经搜集了花街

0: 地点是红槐市青塘区黄铁派出所，双方当事人都在这儿了。
1: 咱们今天组织这次调解会是在理清双方法律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是和稀泥。
2: 刚才调取的监控视频你们双方也都看了，谢望河冲进去砸东西但没有伤人，先动手的是庞大海，遇袭之后谢望河才还的手。
3: 不是那咋的，我还得看着他砸呀。我说那东西就光那灯多少钱啊，我不动手那个回头我砸破产了。
1: 这件事无论起因是什么
2: 都已经构成了寻衅滋事罪，咱们今天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双方达成谅解的基础上尽量降低本案的法律责任。

0: 行，那你们双方要是都不同意的话，
1: 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该拘拘，该判判，
1: 你们考虑清楚。
2: 我能单独跟他说两句吗？
0: 雪芽。
2: 哎，对。

0: 这次确实是我儿子的不对，我给您道歉了。现在道歉，完了点儿了啊？这件事情起因是什么？我想你比谁心里都清楚吧。
1: 什么呀？大华子，还在念书，你对一个孩子做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丧良心吗？哎呀，
0: 我做什么了？装傻是吧？一个大老爷们儿，敢做得敢当。
1: 我做什么了？我当什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派出所，我告你诽谤。反正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这个样子你也看见了，我老公什么样子你也看见了，我们两口子都没什么出息，这辈子。 也就希望我儿子能够争点气。你要是把我们家这点念想给断了，那别怪我们破罐子破摔。
1: 没有，威胁我？
0: 不是威胁，是商量。我不求你将心比心，我只求你别把咱们两家人的路。 都死了！我求您。

0: 算算，这个患病花了不到3块钱，然后这身伤回去养也得花不少钱吧。然后这个砸的相机、电脑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你都算一下，你这杂七杂八的吧，你10000块钱吧，就过去了。10万？啊？
1: 你怎么不去抢去？
2: 10万就10万，我现在就签协议吧。
3: 确定可以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跟你说啊，必须一次性付清啊！
4: 还一次性付清？
5: 你来劲了吧你？
2: 没问题啊！行了，你
5: 就不干那些恶心事儿，我儿子能揍你吗？
2: 哎呀，行啊，
5: 什么？不是，
6: 这是大有总啊！
7: 什么玩意儿？
2: 这就没问题，你就别说了。
7: 你知道

0: 你别听他的，这件事情我能做主啊！
1: 你做什么主啊？
0: 我做主行吗？10万块钱！闭嘴！

0: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
1: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
2: 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万和捞出来。
1: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3: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4: 凭什么呀？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0: 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2: 奶奶，
1: 奶奶，
0: 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

0: 这还有点儿，这搁衣服兜里忘了啊！哎，老大，哎，
1: 红姐，哎，你没吃饭呢？这点钱，你们舅舅急。
0: 行，你们这会儿都还没过明白呢。不是，老大，这事儿就是因为这10000块钱起的。 你说我是当妈的也是糊涂了，没拦着华子做了那么糊涂的事儿，连累了旺和，那旺和都是为了华子出头，所以你赶紧收着吧，赶紧救孩子要紧。你也知道我们那些钱都压在货上。
2: 是是，哎，这凑钱呢？啊，
0: 干什么呀？你这一有事你就出头，你这钱又不是打风刮的，
2: 你这不就急呢吗？说这么多干什么？啊，走了，哎。
0: 别着急啊，红姐啊，抱歉，真的是我们很过意不去。别着急，
3: 燕子，不说了，我就跟你不客气了，这个钱我收了。还有，大家伙的，我都记着，回头慢慢还你。
0: 不用还，我们就应该出这钱呢啊！你们也别着急，赶紧先吃饭，身体要紧啊！我们先走了，赶紧吃饭吧。
4: 再收拾收拾，还是多少？多少？四亿。嗯，这是2000块钱，不多，是咱的一点心意，拿去给你良姨啊，去吧。嗯。
5: 哎呀，这个坚决不能要，你欠太多了，你们不过了，
4: 还用不是不还了，对不对？你都住一个院，我还怕你跑了吗？
0: 有钱就早点还，没钱就。
4: 替我谢谢少奶奶。哎呀，好了好了，回去吧啊！哟，思义来了啊！梁姨，这奶奶让我拿2000过来，赶紧拿回去，
6: 拿回去。
4: 奶奶说这个是心意，
7: 心意我们收下了啊，钱拿回去啊，
4: 收下吧，拿回去，回去跟奶奶说，我跑车的时候让旺和在你们家蹭几顿饭。 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心意了。
6: 对对对，
4: 我收下呗。
6: 拿回去，
4: 我爸是有我们呢啊！回去跟奶奶说啊，有我们呢，别操心了。回吧回吧。
8: 哎哎哎，
4: 听话啊，让奶奶放心，有我妈用着你们啊。老太太，
8: 拿回去。哎呀。

0: 你这是要借钱还是要还债呀？
1: 就这些，十万啊，差不少呢。
0: 咱们得多借点啊，反正到后来的时候，我跟你一块跑车，咱慢慢挣，怎么的都能给他们还上。
2: 该借的都借了，还能找谁呀？

0: 不够，能不能再多两万？
1: 再多怕你还不上啊。
0: 这个你放心，我开大车一年怎么也能挣不少钱呢，到时候我连本带息一块还给你，一分钱都不会少啊。
1: 那最好能有什么抵押物，不是信不过你啊，关键是得给家里个交代。
0: 这样，我家里面有两个首饰都是金的，先押给你，行了吧？

0: 好，飞过太平洋，自己玩一会儿。奶奶累了，先歇会儿啊。
1: 好，
0: 玩吧，玩吧。

0: 表，啊，不好，我的手被打掉了。
1: 狼都舔着脸去问了华子小龟，哎呀，那也还是不够呀，
2: 咱们几家加起来还差好多。之前说家里没几个钱了，
1: 刚说是去借钱了，也不知道能借多少，
2: 可千万别去借高利贷呀，利滚利，弄不好倾家荡产。
1: 哎呀，这红姐肯定是去借了，她为了望河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今天一早我就看见她出花街了，着急忙慌的。
2: 哎呀，怎么办呀，我看那些借高利贷的人最后房子都被收走了，那些人丧良心打砸抢烧，啥干不出来呀。
1: 是呀，高利贷哪有还完的那天，就算望河出来了也要背债，那这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
3: 望河就是为了华子才去挡的这事，你看现在那么认真。
0: 看我的吧，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哼，你竟然敢打我，看我也变成战斗机。
4: 奶奶在休息，姐姐带你去华子姐姐家吃好吃。
0: 好，去华子姐姐家喽。

0: 嘿嘿，哇哦！
1: 你帮我看着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儿。好好写作业啊。
2: 啊？你说什么？
1: 奶奶生病了，做不了饭，她的晚饭你负责。
2: 哦。
3: 姐。
4: C，咋了？
1: 你上次说能借我钱，还算数吗？
4: 算数算数，我卡里啊，我3万多，你需要多少？
1: 2万，回头我按银行利息还你。
4: 哎呦，不用。
1: 不行，我已经……
4: 听你的，好不好？听你的，我拿卡去，等我一下。
3: 姐，姐。华子，
5: 啊！我想去看电影，《钢铁侠》，特好玩。我们班同学都看了，就我还没看呢。
2: 作业写完了吗？
5: 写完了。
2: 走吧。
5: 耶！我要去看《钢铁侠》喽！快点！
2: 哎，慢，慢点。
1: 梁姨，哎，这个钱您收着，赶紧把忘和捞出来，不能耽误高考。
6: 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1: 没偷没抢，您放心，在我个人能力范围之内。
6: 不行，你必须说清楚，这钱从哪儿来的。
1: 梁姨，忘和最近成绩提高得很快。不出意外的话，他肯定能考上。这个时候，自由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7: 你不用送了，梁姨，我先走了。早点休息啊。
8: 吃完饭了没？

0: 谢谢。说，对不起。
1: 你以后做事你长点脑子。
0: 嗯。走吧，家里等着呢。
2: 大华子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监督他删除了所有的存档照片，也依法对他进行了教育和处罚。

0: 去了跟你爸好好聊聊，
1: 别惹他生气。
2: 戒指。

0: 叔呢？
1: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2: 爸，
1: 妈，对不起啊，这次又给家里添麻烦。
0: 坐下吃饭。坐下，坐下。
1: 哎。那里面东西我吃不惯。你们也吃啊，爸妈。
3: 以后啊，做事之前得带脑子啊。
1: 嗯。
3: 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4: 这次为了你高考，
3: 给那个庞大海赔了10万块钱。
1: 10万？不是，凭什么呀？你们知道那臭流氓做了什么吗？
3: 不赔10万，对方就拒绝调停，你就会在里面一直被关着，会影响到高考。
1: 那又怎么了？就让我一直关着，我蹲牢里，他们还能给我毙了？我宁可死，我也不向这种流氓无赖低头。
0: 能懂点事儿？啊，
1: 不，您教育我了吗，爸？您说做人得有担当，
5: 是我这次是冲动了，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你要是对这种流氓要是退缩的话，他们就会得寸进尺。
3: 没完了你！

0: 归根结底啊，还真是怪我。你小子紧随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干了很多的蠢事儿，哼，还沾沾自喜呢，打抱不平吗？
1: 也是为了自己的朋友，啊，不受委屈，大打出手，不计后果。这是病，得治，啊。爸，这次是我冲动了，但我觉得我没错。
2: 那臭流氓，那么欺负华子，发那种照片，我要是怂了，那指不定以后会发生什么。所以我绝不向这种人低头。我保护我自己的家人朋友，我错了吗？

赔人家那10万块钱，邻居们帮着凑了点，家里呢向外人借了点，可还是不够。思义知道这事儿以后，就跑出去跟他的同学去借钱。 等他回来以后，马奶奶已经走了。高玉雪因为身边没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我这心里。

0: 回来了。
1: 医生说奶奶是在梦里走，没吃过。我昨天晚上梦到奶奶，她跟我说她最近很累，想要放个假，让我别怪她。我知道是在做梦，我在梦里跟她说那别走，可他还是走了。

对不起，我错了。这事儿打根儿上起，就有你的责任。 往后对自己好点，这辈子尽你所能，让他少受点委屈。这是你欠人家马奶奶的。

0: 这些年，对我那么好，说走就走，我们还来不及对他好。天天，谢谢让我看家，我就没伤心，我还在四维去看电影。要是我们在家，满太太就不会走。
1: 脑溢血本来就很凶险，即使是送医院，也不一定能抢救得回来。
0: 至少还有一。

0: 姐，我饿。
1: 有泡面，你自己去泡一碗。
0: 我不想吃泡面，吃完胃疼。

0: 你自己去买点东西吃。
1: 你吃吗？
0: 不。
1: 可是你都2天没有吃东西了。

0: 早去早回啊。
1: 姐，你就去跟我吃一点吧。好吧，那我自己去吃。
2: 爷爷好。
3: 哎哎

0: 一会儿去店里吃碗长鱼面吧，不能老饿着呀。不用了，我还不饿。
1: 谢谢主意。你要是还饿呀，啊，你奶奶会来梦里骂我们的。
0: 他才不会。谁说不会啊？你忘了，那年你和旺和他们下河学游泳，呛了几口水，别人学给你奶奶听，哎呦，把你奶奶给气的呀，从老到小挨家挨户骂了一圈啊。那天我们谁家也没吃好饭。
1: 我记得旺和海阔都挨揍，小胖被挨了2下揍就离家出走。嗯，那次也把我给吓坏了。你是你奶奶的逆鳞，除了他，谁都碰过他。上个月那天晚上。
2: 你奶奶突然到我家，周先生，我呀，托人写了个委托书，您看看。这回头万一我要是，还得麻烦您帮我把那房子卖了，钱呢就存在您那儿，您按月给司仪。 怎么也得让司仪把大学读完了。要是这钱不够，就得让大家伙受累了。对不住大家伙，我老太太只能下辈子再活。

0: 这房子卖不卖再说。这次我代表这院的街坊邻居过来，是想跟你说，钱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你就是读到博士，我们也供着你。我知道，这事儿换上别家，别的孩子落了单儿，只有马奶奶在，哪怕他自己勒紧裤腰带，也不可能冷眼旁观。我们都知道，你好强，要强，但是呢，大家这份心，你得替你奶奶守了。从这一刻起，你马思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孩子。
1: 奶奶。

0: 去那边。你们回来了？哎，怎么样？
1: 和司仪谈过了。情绪还算稳定。
0: 嗯，
1: 是啊。回头啊，让我多上点心，随时和他沟通。最后一个学期了，
2: 非常关键，千万不要影响孩子的成绩。
3: 思义这孩子乖，从小就懂事儿，要是就他自己一个人，不用担心。可是现在，不是有个弟弟吗？你说这上学放学的都要人接，回家还得做饭。还要辅导作业，我想想都替着孩子难。
4: 思仪自己还是个半大孩子呢，
5: 能照顾好自己就不容易了，还要管弟弟，还要高考，肯定不行。
0: 其实要我说呀，咱们大家一起劝劝思仪的妈妈，让她先把葛思维先带回去，最起码这个学期先带回去，你不能影响思仪学习。
6: 要是不干呢？他那个妈妈那个样子，哎呀，不是什么好东西。
7: 哎，你怎么说话呢？不管怎么样，那都是亲生的。那奶奶在的时候，他赖着；这人都走了，他还不管自己的亲生儿子了。
6: 那可说不准啊！之前老太太那个情况，他还舔着脸的过来要钱呢。
5: 就是讹上老太太了，老太太欠他的呀。
6: 就是。
8: 这样啊，先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友善。那咱们就对他客气点，是吧？尽量不要撕破脸。
1: 对的。
8: 如果对方不懂事儿，就一起施压，绝不让他欺负孩子。
0: 对对对，没错。
9: 思仪不能再这么熬了，再这么熬下去身体就垮了。
10: 劝过了他不听，我们让他回去睡觉。刚躺下没一会儿就起来了，一熬就熬一宿，生不下去身体肯定坏了。
11: 奶奶最后一面，你们见了吗？
10: 没有。知道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11: 牛墩子，以后是吃不着喽。
12: 他怎么想的会弄成这样？

你走了啊！啊！

0: 好好的，啊，人怎么突然就没了？
1: 脑溢血。发病的时候身边没人，来不及抢救。
0: 你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人年龄大了，身边不能缺人，你不知道啊？你怎么打算的？最后一学期了，能考上大学吗？
1: 应该能。
0: 学费呢？
1: 我考红淮师范，免学费的。
2: 那个，自己拿吧。
0: 哎呦，这是啊，周老板啊，
2: 我们过来看看。啊，
0: 我都听司仪说了，说之前你们对他还有我婆婆特别好，我真是。哎呀，
2: 不说那么多，都是邻居，应该的。
0: 快请坐，请坐。
2: 好，
0: 别客气，快坐，快坐啊，快坐。哎，倒水去。

0: 秦明啊，孩子以后怎么打算？
1: 思维我想带走，思义留下，这不是马上要高考了吗？我先留下陪陪他。
2: 不需要，你把弟弟照顾好就行。
1: 妈是心疼你，你说之前有奶奶，你们可以相互照应，现在奶奶一走，你说你今后怎么办？
0: 思义妈妈，其实思义这边您大可以放心，我们这几家人对他都跟亲生孩子一样。而且这个房租一个月1000多块钱，我们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小基金，就是孩子工作之前生活都由我们管，包括考上大学以后的学费，所以您不用太担心。
2: 哎呀，你说我婆婆她修了什么福气，她有你们这么好的邻居。哎呀，
1: 马奶奶这些年一直对我们都很好，我们就是一家人，做人嘛总是要知恩图报的，对吧？
2: 对对对对，这份恩情啊我们记得心上一辈子。思义，快谢谢叔叔婶婶。哎呀
0: 不用了不用，没事没事，不用，真不用了。
2: 看起来、
0: 回去吧。
2: 真是，
0: 哎，别送。
2: 你说我的当亲妈的我都没做到，你们这些邻里邻居全替我想到了，我这太感谢了。
3: 杨总，
1: 思义啊，妈知道他们对你好，但是人家毕竟是外人，是吧？你说对你好几天可以的，那他们不能好一辈子呀，是不是吗？
2: 你又要干嘛？
1: 哎呀，我能干嘛呀？我是你亲妈，又不是仇人，你对我好点行吗？
2: 我困，你睡。

0: 知道吗？
1: 嗯，我懂。
0: 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奶奶得教你做饭，因为奶奶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奶奶要教你做饭，教你炸油墩子，教给你一门能谋生的手艺。

0: 您干什么呀？
1: 大学我不考了。
2: 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3: 不可能。
4: 我考大学了是吧？
2: 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
4: 了。你搞什么？四位，你只是你二爷。走。
5: 哎，别放，别走！哎，
4: 我弟弟怎么了？

0: 思义，
1: 你怎么还不回家？

0: 我不是你，所以我根本理解不了你有多难过。我只是觉得如果奶奶在，她一定不希望你这样。奶奶一定希望你开开心心的。
1: 其实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难过了，就是心里有火发不出来，憋得慌。
0: 有火是吧？等着。

0: 说不出来我们就写。
1: 写什么？
0: 所有的情绪、压力，所有想写的都写出来，骂人都行。刘畅，傻帽。
1: 人家又没招你，不就是竞选班长？
0: 他怎么没招我？他老打我小报告。来了。

0: 抗疫圣火将在8月6号重新回到北京，在北京各区县进行传递，途经56个景点，在8月8号晚上到达鸟巢点燃主火炬塔。
1: 北京是那一年所有人的向往，更是华界新崛起的一代人心心念念的运河的终点。小时候遇到的那波水花，在他们20岁30岁的时候会流到哪里？流过花街的水最终变成了什么样子？无论面临着何种境遇，有方向就有希望。运河给了指引，未来需要他们自己去寻找。大水上上，溯流北上，年轻人的朝气就像奔涌的河水。

0: 烧，
1: 烈火茫茫，决战高考，
0: 热血燃烧。
2: 一二三，
3: 周爱阔，秦琪，杨大红，张银池，希望和
4: 到。
3: 秋敏，
5: 大家别聊了，别聊了啊！都赶紧低头看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名字有没有写错，准考证号有没有写错啊？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回去以后啊，大家都把准考证保护好，
3: 千万别丢了，否则你这高中三年，甚至说过去这十几年，就白读了。一会儿带大家看考场，看完考场之后回去好好休息啊，这两天就别再努力了，平时不努力别熬夜，养精蓄锐，准备好最后的冲刺，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3: 来，让我们最后一次喊一下我们的口号。

0: 哎，回来了，赶紧吃饭啊！
1: 我妈呢？还没回来啊？
0: 你妈在路上呢，今天晚上一定赶回来。
2: 你明天就考试了，她肯定得赶回来。
0: 别忘记啊，赶紧吃饭。您干嘛呢？这挂的满墙都是，看着闹心的慌。再说了，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哎，啊，看看，
1: 这么快就考下来了，
0: 这没什么难的。 从今往后啊，我跟你妈轮番的跑车。哎哎，把那杆儿拿过来。我跟你妈换着班的开车，家里的事儿呢，你甭操心了啊，念你的书啊。
1: 爸，
0: 哎，
1: 对不起啊。
0: 你小子又惹什么祸了？啊！爸，我长大了，等我上了大学，工作挣了钱，我给你买条大船。行，
3: 我等着你。啊，我可要最大的船啊！万吨的行吗？
0: 不用给我在这扯淡。
4: 何啥能跑万吨的船？你就给我开空头支票是不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动手！放下我走！
1: 别打了，
0: 别打
1: 了！说什么呢你？
2: 这是到底为什么呀？
0: 我在写《花街传》这事儿，您知道吗？
3: 知道啊，我这还期待着呢。
2: 我这书写到一半，我去申请文化立项，被驳回了。今天我才知道，文化馆唯一一个名额给了陈博了。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我嫉妒人家。我有什么好嫉妒的？一个靠吃老婆软饭的人，我嫉妒他干嘛？
1: 你说这干什么呀？
4: 少老，少老，
1: 赶紧回念书去！
4: 你听，
2: 我凭自个儿本事吃饭，我儿子在边上阴一句阳一句，你混谁谁
0: 的？谁谁的？谁谁的？我承认，
1: 是是是，
0: 你说的，
1: 是
0: 的，
1: 是
0: 的，有本事你辛苦考一个好大学，再来嘲笑我！
5: 考个屁！你这是好大学吧？啊！现在出书都自己花钱，你再光荣你！
1: 别说话了，
6: 动手说两句。
7: 邵老师，孰轻孰重啊？啊！
1: 你现在说这些干什么呀？
7: 再说你单位受的气，你不要拿老婆孩子撒气。
1: 就是，
7: 听我的，给孩子道个歉，快
1: 快去道个歉，这就没事。
7: 道个歉呀！
0: 我给他道歉，老子给儿子道歉，还有没有天理呀？我十八斤白养他了是吧？
5: 不是。你记着，从今往后再不用你养了。自私自利，单位个文凭，在单位被聘用，一喝就能当我妈。想让我成才是吧？啊，大学我不考了。哎哎哎哎
8: 快点！

0: 大学我不念了，我带你走吧。去哪儿啊？只要是离开这儿，离开他，咱们去哪儿都行。
1: 你爸就是脾气不好，说话难听，可是他对咱们娘俩有恩。
0: 有多大恩也都让他耗光了。妈，你相信我。 我有手有脚，咱们离开他一定会过得更好的，我不会让你受苦的。

0: 主意了是吧？啊，大学就在门口了，你生不念你就不念，你还把准考证给撕了，你这孩子，你真是不懂事，你让我怎么办啊？
1: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妈。
2: 咱们只要离开那个酒鬼，以后活得肯定比现在好。我知道，我知道你怕我受苦，怕我受委屈。以前我还小，我还照顾好自己，但我现在不一样了，我长大了，从今往后，你得学会为自己活。

0: 你歇会儿，把汤喝了再学。
1: 我饿。
0: 哎呀，晚饭就没吃，你想成仙啊？快喝。 想考哪个大学呀？
1: 红淮师范。哎，你的成绩，你都能考重点大学了？我考师范是因为离家近。哦，
0: 想陪奶奶是吧？那现在。 也不用赔了，你再换个适合你自己的呗。师范就很适合我呀。师范能挣几个钱呀？你听我的，你选金融、财会也行，往那大城市考。回头使使劲儿，再落个一线城市的户口，到时候把你弟也接过去。我不用你管，真的。
1: 但你弟好歹跟你是一母同胞，你得把他放在心上。
0: 不是，你希望我怎么放啊？走到哪儿都带上他，以后赚的钱都给他花。他结婚，我是不是还得给他买房啊？你嫌累，把我扔给奶奶了。现在要把思维往我这儿扔。你不想当妈，你生我们干嘛呀？
1: 我说你这孩子，这好好说话怎么又急了？
0: 咱们都是亲人，我是为你好。
1: 哎，这吃枪药了，动不动给我甩脸子，谁惯的毛病？真是没心没肺的。

0: 儿子。
1: 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昨天半夜。今天这个日子啊，妈妈可不能错过。
1: 谢谢妈。
0: 快坐快坐。哎，
1: 爸。
2: 吉利粥，状元糕。
3: 哎，这可是我从明代的菜谱上扒出来的啊，赶紧尝尝。哎，不一定好吃啊。
1: 谢谢爸。嗯。
0: 身份证，
4: 身份证，
0: 准考证，
4: 准考证。
0: 哎呀，这个就是准考证啊！
4: 这不是在这儿吗？
0: 中性笔，
4: 中性笔，
0: 中性笔，铅笔，
4: 铅笔，铅笔刀，都在。
0: 齐了哈，
4: 很干净了
1: 啊，舒服了。
0: 儿子，哎，又检查一下，坐在里面。嗯。那就想飞。
5: 肯定没问题的
1: 啊！大哥，快点儿！
6: 哎，来了！哎，

好好考啊，逃兵。今年考不了，明年还有机会。你俩就是比我早毕业一点而已。

0: 经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
1: 北京欢迎你，
0: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
1: 就会有。

0: 今天是2008年高考的第一天，今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599万，报考考生共1050万，是高考历史上报名人数最多的一年。
1: 让我们来关注江苏省考场。
2: 今年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水平测试。
3: 江苏省实行三加学业水平测试，加综合素质评价的新高考模式，算语文。
2: 从全国范围来看，高考评分质量录取方式，今年的高考方案经过多次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科学公平。
4: 今年高考的另一个特点是命题更加注重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考察，全国卷作文题目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2: 在学子们拼搏努力的同时，北京奥运会的场馆建设和赛事筹备工作逐渐接近尾声。江苏，
5: 而北京奥运会主体育场国家体育场鸟巢预计将在本月底举行落成仪式。
6: 同学们，以高分超过了全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7: 他们分别是高三三班的谢望和同学和周海阔同学，
6: 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意祝贺他们，恭喜他们。
7: 同学们，这也是我校历届以来高考的最高分，谢望和海阔两名同学向我们证明了，只要心中有力量，脚下有行动，就没有翻越不了的高山。

0: 炸死我了。
1: 怎么了？跟我一样舍不得毕业啊？
0: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儿。
1: 那你来干嘛？
0: 家里老吵架，我嫌烦。出来躲躲。
1: 写什么呢？给我。
2: 万和，你成功了吗？
0: 什么意思？
1: 写给未来的自己。等哪天我们再回到学校，再看到这些字，我希望到那个时候，都穷的只剩下钱了。
3: 那我也给未来的自己写句话吧。
0: 海阔，做自己，别为了五斗米折腰。
1: 那要六斗米呢？
4: 我谢谢他。
1: 到你了。

0: 别后悔，为你妈好点儿。我也知道啊。哎呀，我跟你说，虎父无犬子。哎，就咱儿子这个成绩啊，除了北大清华，剩下全国所有的学校谁没挑啊？哎，陈瑞，陈瑞，来来来，出来来，你说说你报哪个学校啊？陈瑞，报哪个大学？
1: 红海师大。
0: 啊？不是，为什么呀？
1: 因为马思颖。

0: 你确定他能考上？
1: 我确定。
0: 我去学校拿你成绩的时候，听老师说了他的情况。他每一科都交了白卷。
1: 不可能。
0: 总分零分。喜欢一个人真的是挺美好的，我和你爸爸也是从这个年龄过来的，但是喜欢一个人你不能因此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你和马思义注定擦肩而过了，儿子。
2: 谁说我要复读了？我不想上大学，不行吗？
3: 不上大学，你要出去打工啊？就你这样能干什么呀？养活自己都费劲。
2: 我的人生就不劳您操心了，以前你不管，以后也别来烦我。
3: 行，我考大学了是吧？好，不念了，咱不念了。我看趁早把这房子给卖了。
2: 为什么要卖？
3: 花间没有前途，运河衰败，这房价是一天比一天低。我之前都打听过了，现在这房价起码有十几万，咱们坐着吃利息。
2: 你给我滚出去！哎，我骗你！哎，
3: 不是，
2: 这不是你家。
4: 哎呦呦呦！哎呀，
2: 怎么、
4: 哎、怎么吵上了呢？
3: 不是非要这样，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2: 我没有要跟你商量的意思。这个房子绝对不会卖的，你要投资理财，那你自己的钱去。
5: 你穷疯了吧？这房子是奶奶留给思义的，你凭什么卖啊？
4: 思义，放心，有我们大伙在，他抢不走这房子，
6: 不能让他抢走了。
3: 没说要抢啊，啊，这不是好好商量吗？真是一个个的。再说了，这房子还是我婆婆的呢，按理说我也有使用权。
7: 你都已经再婚了。从法律意义上讲，马奶奶已经不是你婆婆了。
4: 说的没错，对，就是。
3: 那思义是我亲闺女，我做什么都是为了她好。
8: 您要真为她好啊，就把房子留下。咱先不说经济上的，从情感上讲，这孩子肯定也舍不得放不下呀。
9: 对呀，留着这房子，孩子心里面好歹有个念想，以后不管飞去哪儿，对吧？他累了倦了，他有个窝可以回呀。
2: 对呀，虽然这房子租的没几个钱，但是思义他家呀。你说你这他妈
3: 有亲人才叫家好吗？
2: 他们才是我的亲人，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把我抛弃了，你指望我怎么把你当妈呀？
3: 血浓于水，不管怎么说我都是你亲妈。奶奶不在了，但是你还有我在。
5: 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
2: 你管？你怎么管？把房子卖了，钱骗光了，最后再一次失联吗？从前你遇到事儿了都来找奶奶，现在轮到我了，你非得把我吃干榨尽你才满意是吗？
5: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你难念你就别念啊！谁让你念了？从今往后，你是你，我是我，咱们各过各的。我再苦再难，也绝对不会向你张口。
5: 思义，你大学都没考上，我条件也不好，以后谁养你呀？
6: 我养。
1: 有思义的事不劳您费心，
10: 有我，有兄弟姐妹，有街坊邻居们，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4: 这孩子说的对。
3: 就是我们在
5: 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亲人，行了吧？就我一个人是仇人，你个没心没肺。行，我滚啊！
3: 思维，你谨慎点，阿姨，再滚，走，收拾东西。

0: 上狗去！
1: 姐，你别赶我走，我乖。
2: 没有要赶你走，等姐缓过气来就来接你，好吗？
1: 我不，我不想跟着大姐。
2: 我现在能力不够，等我有能力了，我就来接你，好吗？一定会来的，
1: 拉狗软掉一百年不许变，
2: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0: 生的还生出病来了，我就是嫌我穷吗？

0: 再给他脸踩上。
1: 我们俩都去北京了，你怎么办呀？
0: 我也去北京，打工赚钱。
1: 你真不打算复读了？
0: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现在在华界，我一天待不下去。
2: 因为你爸。
0: 我现在一看他那张脸，我气得就打一出来。我真怕哪天我……
1: 其实你爸对你挺好的，就是有点絮叨，那人不坏。
0: 我知道，但他一喝多了就动手打我妈，我真忍不了。劝我妈走吧，死活不走。
2: 为什么？
0: 能放不下吧？我也不知道。我先去北京，赚了钱买了房，再把我妈接回去。
3: 哥，算什么本事啊？整个华界就欺负我一个人啊！你还不赶紧走？你再不走，你姐就要轰人了，不要个脸啊！欺负我为难人啊！啊！
4: 哎，思维，思维，
3: 就欺负我。
5: 妈又怎么了？
3: 等我哪天我发达了，不让你们高攀不起。
5: 什么玩意儿？
3: 姐夫，姐什么话？这
5: 三叔啊，
3: 俺这小白眼了，走。你姐稀罕你是吧？那也跟上过去。小兔崽子，你给我回来！

0: 我弟弟怎么了？
1: 听他。

0: 目前只找到了部分遗体，节哀吧。你弟弟，惨呐！都是他们害死的，都是他们害死的！你放屁！对，你觉得他在捅了，你要去救援多迪？不是的，所以啊，不是这样的。
1: 都是你们，畜生！畜生！你畜生！
0: 阿姨，
1: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冷静点，冷静点！
1: 你疯了！

0: 这事不赖你，要怪就怪他妈。亏他有脸还倒他一把。
1: 我不应该喊，要是直接过去，他可能就不会跳。
0: 我都说了不赖你，不赖你，你魔怔了？祥林嫂你，他妈要不在后边追的话，思维能往下跳吗？根源在他妈。
2: 四爷，我妈包了馄饨，荠菜馅的，吃点吧。你好歹垫吧点儿，否则真的扛不住。
3: 回头还得去医院照顾你。乖，就吃10个。

0: 我就怕他扛不住，要不咱们也下去跟司仪说两句话吧。
1: 见了面说什么呀？怎么办？有华子在，司仪应该不会想不开的。

深夜，给我开门。深夜，深夜。

0: 我妈说，想哭就大声哭出来，别憋着，容易憋出病来。
1: 哭过。
0: 我怎么没听见？
1: 别没话找话。
0: 今晚咱俩一起睡，你躲被窝里哭，陪你。
1: 不用，真没事儿。
0: 少来，你这人从小就这样，受了伤自己憋在心里，谁都不说。我妈说这样容易得乳腺。
1: 我能求你件事吗？
0: 你说。
1: 陪我出去走走。

我有一次梦见奶奶了，梦见她和爷爷一起骑自行车，我好生气。为什么生气啊？奶奶给她托梦，却不理我。她是怕你难过，舍不得你。 往前看，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呢。

0: 思义走了，我们的青春结束了。
1: 因为北京的大，让我们越来越远。
2: 只要有心，距离不是问题。
3: 你说星驰这孩子，三天两头给我惹事儿。
2: 你自己混得不好，得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
3: 我只要市占率给我冲到50%以上，
1: 各考文凭也算文凭了。
4: 星驰，你没事吧？
5: 他这个文凭去你公司面试，你要吗？

0: 哪的唱啊，这倒是。这首我不会。
1: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0: 张信哲。

0: 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
1: 爹爹，停停停，杨九郎，你要疯了！你发型都乱了，你干嘛你啊？
2: 废话，
1: 你老扒拉我干嘛？
2: 我是扒拉你吗？他是不是说好了，我第一个唱，你第二个唱啊？
1: 废话，你第一个唱，唱完观众都走了。
2: 那也是我先唱，
1: 我先唱，
3: 我你们两个怎么跟小尼杨凡一样啊？啊，引大技术差，谁唱谁拉胯呀、啊？
1: 张老师，您怎么从后边出来了？
2: 我是不跟您说好，您后面。猫着呢，
1: 我们俩还没唱完呢。
2: 就是
3: 你们两个唱了吗？
4: 嗯，
3: 要不是我在后面张嘴，那观众都还以为电视机坏了。
2: 这不就是咱们的默契吗？就说好了，就是您替我们俩唱。
1: 什么叫替我们俩唱啊？您是替我一人唱是吧？
2: 你别唱，你别唱了，怎么了就替你唱啊？
1: 就是替我唱，
2: 替我
3: 好听啊！一个一个来，不是挺好吗？
1: 哎，这主意好，咱也别争抢。
2: 是，
3: 对啊，
1: 对对对，那一个一个来，就得我先来。
2: 凭什么呀？你老争点什么你？
1: 我就得先来。
2: 你没日子唱了是怎么？
1: 才没日子唱。
2: 我先唱，
1: 我先唱，
2: 我
1: 咬你啊！
3: 好。我来定规则好不好？
1: 你让人原唱定规则
3: 好不好？
2: 哎呀，行，
1: 哎，
3: 咱们按照个儿大小来。
2: 哎，行
3: 啊，个儿小的先来啊。
2: 行，那我先唱。这个啊，干嘛你？
1: 您什么眼神啊？
3: 啊，
1: 个儿大小先来，个儿小的先来，这都我先来啊。
3: 不是谁说的？你看那他这脑袋个儿多小啊？啊，
1: 哦，个儿大小先来是脑袋个儿小的先来啊。
2: 你脑袋大，你血糖还高呢，是不是？
1: 你先来，你先来。
2: 这儿我唱，你也别闲着。
1: 我干嘛呀、啊？
2: 给你个便宜啊，替我录一视频。
1: 就您唱这玩意儿，我给您录视频。
2: 废话，我得网上，我得显摆显摆，对不对？真是。那您一会儿您就还是后面躲起来，完了把这个舞台中央呢交给我，由我为大家现场表演，好不好啊？
3: 行，我就等着看你现眼啊。
2: 好好。什么话呀、啊？这是。那个老师，有请啊。青藏高原。

0: 乐停吧，停吧，停停停停停停，别弹了。
1: 张老师，您干嘛呢？您唱啊，您倒是。这首我不会。
0: 您各位听着都像话吗？这么大歌星，青藏高原您不会，您会唱谁的歌啊？
1: 张信哲。
0: 行，得，那我救过您吧。那我就唱一个张信哲的歌曲，好吧？
1: 没问题。
0: 您还是后面，好吧？哎，
2: 录像录像，
0: 还录啊？
2: 对。
0: 印象师，有请张信哲的歌曲。

还有谁？

0: 人说你呢，你怎么不张嘴啊？
1: 我张不了嘴啊。
2: 为什么呀？
1: 这歌我不会啊。
0: 他对您和您的歌根本就不熟悉。赵老师，一开始
1: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您都不认人了，您都。赵老师干什
0: 么？我让你给气的。
1: 张老师，
0: 您的歌就应该我给您唱
3: 啊！真的吗？我
0: 对呀、啊，
3: 我唱的一般都一些情歌，你会吗？
0: 我会，您的歌全是情歌啊！
3: 哎，人不可貌相啊！
0: 哎，您说话怎么这么噎人呢？是吗？
3: 别，噎你不算噎人了。
0: 那我也得唱，
2: 你让各位看看，长得跟古玩一样。你这您唱什么情歌？
0: 废话，你给我录啊！
2: 我给你录是吧？
0: 哎，音响师依旧是爱如。潮水，
3: 既然爱了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
1: 别录了，别录了，你发射呀你啊！
0: 你真的当我是唱跳歌手啊？
1: 你要干嘛你啊？
2: 不是我这不给你运镜吗？
1: 我要什么运镜啊？我跟狗似的，我来回跑，我这
2: 特效吗？
1: 我要你的特效吗？
2: 大回旋吗？
1: 你就是捣乱，杨九郎。
2: 我捣什么乱？
1: 你就是嫌我唱的没好。
2: 我给你用心拍摄，
1: 你没唱好你就给我捣乱。
2: 我是那样人吗？
1: 你就是这样人，
2: 你是这样人呢？
1: 讨厌你！
0: 好了，你们俩别吵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唱一首歌，这不挺好的吗？
1: 你早那么说多好，咱仨人唱也别捣乱了。
2: 那我出一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1: 对，
0: 那不行。
2: 怎么了？
0: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2: 对，找一个我喜欢的歌，我能点一歌吗？
0: 可以。
2: 咱们来一首那个，爱就一个字，
1: 嘿，
2: 怎么样？
1: 这好，这我从小就听这个。
0: 那谁先唱？
2: 那还是您先唱。
1: 对呀、
2: 您先唱 对。
0: 怎么又我先唱了？
2: 您前面唱一到副歌，我们俩就跟着您一块起哄，就跟着一块就合唱。您稍微使点吧。就是前面啊，我们不会。
1: 不是那意思，是我们只会后边。
0: 这不是一样吗？
1: 我就那意思，您唱的好，带着我们，我们后边跟您一唱多好。
2: 主要不是看您吗？是吧？
0: 好，
1: 来。
0: 爱就一个字啊，
1: 多帅！

0: 哎，我说我先唱吧，
1: 就是我先唱，
0: 我
1: 没你到了这步，
0: 我先唱
1: 呀你。

0: 把话筒都咬坏了。
1: 这就是什么呀？推诿扯皮啊，踢皮球打太极，他们都不办是吧？我办。
2: 哎呀，村主任呐，我说啥我也得去外养鸡场了。
3: 老王啊，你别走啊，调研的马上又来了。
2: 村主任，我们家那个养鸡场旁边新修那条路，噪音大，这鸡也白天晚上睡不着觉。

0: 这个权限。
1: 那不完了吗？
2: 爸，
1: 哎呦，闺女，那两只鸡咋样了？
2: 解决了。
1: 解决了？咋解决的？
2: 炖了。
1: 炖了。你这哪是解决呀？你这是处决呀？
2: 爸，再不回去，咱家就快能做一桌全鸡宴了。
1: 行行，快走走走走。
0: 老王啊，让你家鸡再坚持坚持。
1: 那你给他去做思想工作去。
2: 这么多来调研的，啥困难都不解决。
0: 哎，一会儿来调研的区综合办的孙主任，人保不齐就给你困难解决了。
1: 那行，要不再信他一回。
0: 啊，人来之前呢，啊，咱先完成一个网上调研啊。
1: 还有网上调研。
0: 第一题，
1: 你怎么就想起养鸡了呢？
0: 第二题，
1: 你为什么不养鸭养鹅呢？
0: 可以啊。
1: 可以啥呀？来了这么多扎堆调研的，问的基本上都是这些问题。哎呀，我现在听到这样的问题啊，头疼。
3: 孙主任
0: 呀，孙主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老王大哥，哎呀，太好了！别看我在区里啊，但是对您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我想问点啊，跟他们不一样的，您怎么就想起来养鸡了呢？拍脑门想出来的？
1: 不是，我以前呢在城里打工当厨师，是一年到头不回家呀。前两年村里啊，
0: 区里，
1: 对，尤其是区里，搞起了养鸡合作社，请来了专家辅导，给了好多政策补贴啊。我一看机会好，回来养鸡了。
3: 好，那您为什么不养鸭养鹅呢？
1: 哎呀，我们这儿缺水呀。啊，鸭子没法拨清波，大鹅没法朝天歌啊。
3: 哎呀，老王大哥太有意思了，这回啊就弄清楚了。
1: 好好好，
3: 来看看我这调研报告写的怎么样。
1: 哎呦，闺女，我念念。
2: 好。在秀美的乡村，老王健美的身影忙碌在山野间，为了带领大家致富，他晒黑了，累瘦了，换来乡亲们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
1: 妈，写的真好哈。这写的哪村老王啊？
3: 写的就是您呐。
1: 我啊，
2: 这么快写了这么多？
3: 哎，这还多。哎呀，不够厚啊。而且这句啊，欢乐的笑声在山谷中回荡不好，因为老王大哥是养鸡的，应该改成欢乐的笑声在山谷中激荡。
0: 好啊。
3: 好很多啊，老王大哥啊，这次调研收获很大。走了。
1: 不，我想说说我的困难。
3: 哎呀，我们下来调研就是解决困难的。说困难，
1: 我们家养鸡场旁边新修了一条路啊，噪音大，这鸡也白天晚上睡不着觉。
3: 哎呀，
1: 不下蛋不长肉啊。主任啊，你能不能给我换块地啊？
3: 老王啊，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困难？
1: 换个困难？
3: 你看啊，我是综合办的啊，换地这事儿啊，他得协调，归协调办管。
1: 不是啊，您跟我到养鸡场看一眼就全明白了。
3: 哎，时间来不及了，我还得去下个村调研呢。老王大哥，走了啊。
0: 好，哎，送你送你。
3: 哎，别送。
1: 他也没给我解决啊。
2: 对呀。
0: 哎，人说了找协调办，一会儿协调办严主任也来调研。哦，他一进门，别等他张嘴，你上来就说困难。
2: 您要说不好，换我说。
1: 不用，你爸这嘴村里号称机关枪啊。我只要一说话，我保证他张不开嘴。
4: 哎呀，孙主任啊。
0: 呀，严主任，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这是我们村老王。老王说困难。
1: 严主任不下蛋呢。不，我说我们家那个养鸡场啊，
4: 发展的非常好。
1: 还行还行。
4: 咱们现在这个养殖业啊，那是如火如荼。
1: 对。
4: 你看前两天呀，啊，我调研了一个养鸭场，
1: 养鸭场，
4: 哎，把我震撼住了啊！不管是这个养殖技术，还是这个先进经验，很值得你们学习啊。
1: 主任，我想说说我路的事儿。
4: 对呀，这个养鸭场就是因为旁边新修了一条路，销量大增，评为了明星养殖基地了。
1: 不是主任，
4: 你们这儿得想办法修条路啊。
0: 路我们有。老王跟您说，
1: 是，就是因为路睡不着啊。
4: 哎呀，你可要注意身体啊。身体好才能更好的干事业。
1: 我这身体没问题
4: 啊。咱还说那个养鸭场啊。
1: 还说养鸭场啊。
4: 这鸭子都建立了档案了。
1: 不是主任，我想说我弟的事儿。
4: 老王真是个好大哥。
1: 好大哥。
4: 到什么时候都想着自己的兄弟。
2: 哪个弟呀？
4: 我建议你弟弟可以发展一下养鸭事业。
1: 啊，
4: 咱还说回那个养鸭场啊，
5: 还说养鸭场啊，
4: 这鸭子浑身上下都是宝啊，
1: 不是主任、
4: 啊，可以做烤鸭、板鸭、盐水鸭、卤鸭头、酱鸭掌。
1: 主任，你听我说啊，哎呀。

0: 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哎，老王讲得很好啊。
1: 我讲什么了我呀？不是，主任，主任，您坐，您坐。啊，主任啊，您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啊？
0: 好，你抓紧说。
1: 我们家在新修的路上盖了个养鸡场。
0: 谁批的？
1: 啊，
0: 这胆儿也太大了。
2: 哦，不不不。是他的养鸡场边上修了条路，这路啊噪音大，鸡白天晚上睡不着觉，不下蛋不长肉。
1: 对，
2: 希望您帮着协调换块地。
1: 是。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呀？
1: 谢谢主任。
0: 办不了，
1: 办不了。不，孙主任说这事儿就归咱协调办管啊。
0: 协调不了。
1: 不是主任，
0: 你这换地属于是项目，
1: 啊、
0: 归项目办，它不归我负责。
1: 不是项目办，我们不认识。
0: 但是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1: 您说，
0: 你和你弟弟一起养鸭呀。
1: 我也养鸭。
0: 哎，我让你参加这个集体的签约。哈哈，行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啊，好嘛，
0: 走了。
1: 不是不是，主任，
0: 老王
1: 啊，
3: 加油呀！
4: 你那嘴不机关枪吗？
1: 他那嘴机关炮啊！
5: 来养鸡场调研，一个鸡字没提，这无稽之谈呢。
1: 是啊，哪怕他问我一句，老王啊，你怎么就想起养鸡来呢？也算有个鸡字不是
5: 啊？是啊，
1: 还拉我去参加那个签约仪式呢。这俩月我为拉去凑数签了15次约了，我还签的我。
2: 行了，人不是没给你支招啊，人说了找项目办，
6: 我们是来调研的，这是项目办尚主任。
2: 项目办呢？
6: 是，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7: 可以啊，可以，可以了。
1: 哎，这就走了。
7: 啊，这面也可以。啊，哎呀，您是老王同志吧？
1: 是我是我是。
7: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哎，干嘛呢这是？
2: 我给您照相。
7: 哎呀，你是村主任吧？
2: 是。
7: 以后不要搞这些拍照留痕的事儿。
2: 那我删了。
7: 你拍了，你上传吧。
1: 啊，主任坐。
7: 哎，
1: 主任您请坐。
7: 哎呀，别老主任主任的啊！你是我的老哥哥
1: 啊，
7: 我是你的大兄弟。哎呀，
1: 盼着咱们项目办来我们这儿调研呢。
7: 其实啊，就是来找你聊聊天，说说话，别紧张啊。
1: 没紧张。
7: 老哥哥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59。
7: 哎呦，那还真是老哥哥呢。59是属什么的？
1: 我属马的。
7: 哦，属马的。属马的怎么想起养鸡了呢？
1: 我这突然不想养鸡了。
7: 哦，你想养点别的了？
1: 我们这儿缺水，养不了别的。
7: 你看看，这一调研问题就出来了啊！马上解决缺水的问题啊！
1: 先解决地吧。养鸡场
7: 啊，
1: 噪音大，不下蛋，不长肉，换块地。
7: 哦，老哥哥呀，
1: 啊，
7: 这个问题还这么复杂呢？
1: 有点复杂。
7: 哎呦，这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呀，这应该综合办来解决呀。
1: 综合办来了，
7: 可以啊。
1: 说这事归协调办管，
7: 也可以啊。
1: 协调办的也来了，说这事就归你们项目办管。
7: 那怎么可以啊？
1: 啊？
7: 这就是什么呀，推诿扯皮啊，踢皮球打太极，他们都不办是吧？我办。
1: 谢主任。
7: 孙主任啊，
3: 哎，
7: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
1: 啊。
3: 这怎么可以呀？
7: 这怎么不可以呀？哼，来我问问你，哎，我老哥哥是不是你们村的人？
3: 是啊。
7: 我老哥哥的养鸡场是不是你们村的项目
3: 啊？是啊。
7: 我老哥哥要换的这块地，
1: 我先换个手。
7: 可以啊。是不是你们村的地？
3: 是，但是村里说了不算。
7: 主任呀，你要勇于主动承担责任呀，可不可以呀？
3: 可以。
7: 来，你表个态。
3: 我不，
7: 这件事情能不能解决？
3: 我真
7: 对吗？我就知道你能解决嘛，老哥哥，行了，解决了啊！
1: 人把解决的都绝了。老弟弟，
7: 哎呦好，
1: 跟我到养鸡场去看看吧。
7: 哎呀，老哥哥呀，
1: 啊，
7: 今天来不及了，还有30多个项目集中开工，我得赶回去参加呀。老哥哥，你放心啊，等你换了地以后，我第一个赶到，啊，好不好？再见了，老哥哥。
2: 哎呀，主任啊，我送送您，主任，是这样。
5: 爸，

0: 你怎么了？哎呦，
1: 我这突然不想养鸡了，我突然想养生了。
0: 那咱家鸡咋办呀？
1: 你放生吧，让他们成为真正的刘的鸡呀、啊！
0: 他们还不如刘团呢。刘团来了，还买两筐鸡蛋。
1: 谁说不是呢？
2: 老王啊，跟我走、啊、去养鸡场，巡查组到养鸡场了。
1: 说啥我也不走了。
2: 巡查组？
1: 啥组啊？
2: 巡查组就是解决你换地的问题，还解决那些不办实事的问题的。啊！
0: 爸啊，快走吧！
1: 说啥我也不走了啊！我得跑着去啊！哎，
0: 爸。
3: 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4: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3: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
5: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6: 妙啊！我可是虎精。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7: 你认字儿吗？
6: 姥姥，
7: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6: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7: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6: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7: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6: 就那意思。
7: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公子，你来追我吧。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6: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7: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6: 得嘞，嗨，
3: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6: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7: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6: 老，
7: 妈呀，说谁老呢？
6: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3: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6: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3: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6: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3: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6: 快说。哦，
3: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6: 然后
3: 干啥呀？
6: 上你家。
3: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6: 祝你金榜题名。
3: 别别别，
6: 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3: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6: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3: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哎，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6: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3: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哎呀，
6: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3: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6: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3: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6: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3: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呗。
6: 行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3: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6: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3: 哦，怎么不是吗？
6: 来，你看看这个。
3: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6: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3: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6: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3: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6: 我有啊。
3: 哎，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0: 我会干李眼。
1: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0: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李眼。
2: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0: 考题在哪儿？
2: 在京城。
0: 在京城。咻，
1: 这拿嘴配你看。
0: 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
2: 别奔奔了，别奔奔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0: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黑，
2: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0: 题还看吗？
2: 看，
0: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1: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0: 我不识字儿啊！
2: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0: 我现在有点丑鬼。
2: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
1: 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别哭了！
2: 哎，别哭了！别哭了！
0: 没哭了，
2: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0: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2: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0: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到、
2: 倜傥
0: 倜傥的扁扁公子。
2: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0: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2: 啊，我配吗？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
3: 你好，请问有人吗？
1: 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0: 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2: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干啥？哦，
3: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1: 喝水行啊。嘿，
3: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2: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0: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3: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0: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2: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堂了啊？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4: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4: 你再喊一个。
2: 公子继续说。啊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这么破烂。

0: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1: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0: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1: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3: 哎，气死你！
0: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0: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1: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
1: 啊，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
1: 哎，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1: 快快走吧，这啥？我自个儿我。
2: 哎，
0: 嗯，
2: 哎，
0: 哦哦，
2: 哎，
1: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吧？
2: 公子，
1: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1: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0: 你给我点呗。
1: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0: 我只有脸。
1: 冲这话你就没脸。
0: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1: 太乐了，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啊？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我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 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难受了？有一点。哎，哎，跟我胡转印烙上了。我就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我就没走啊。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你要不换个愿望呢？为什么呀？我觉得。
1: 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那我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
0: 嗯，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

0: 平去。
1: 王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2: 什么？
1: 你给我练。
2: 干啥呀？站下！哎，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整，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在干啥？
1: 王子。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
3: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4: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3: 我们说，
4: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3: 你必须得听。
4: 你上当了。听我说啊，咱们一起和爷爷奶奶拍张照，好不好？
5: 好，
4: 好，
5: 好，好，好，好，好，
4: 来，三、二、一，
6: 过年好！
7: 老爷子，高兴了吧？
8: 今天我太高兴了，孩子们，
6: 哎，
8: 咱们进饭店。吃着饭看春晚，
6: 好嘞，
8: 走吧，
9: 走吧，走吧，和心爱的人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10: 怎么还有伴奏？手机。
9: 爱的代价。喂
4: 喂
9: 喂
4: 喂！哎，请问刚才是你叫的吧？
9: 你怎么说话呢？我唱的。
4: 喂
9: 喂
4: 喂
9: 喂
4: 喂
9: 喂！
4: 行了，别喂了，就是你叫的，
9: 我唱的。爱的代价，
4: 对，我就是代价。
9: 我付出的代价比你大。
4: 这位喝多了，你车呢？
9: 你车呢？
4: 啊，你车呢？
9: 你车呢？
4: 我车在这儿啊。
9: 就这车
4: 啊？
9: 那我只能前排就坐了。
4: 啊？
9: 嗯，哎，走，嗯，快点，敌人追上来了，出发。
4: 不是，嗨。不是大哥，咱别玩了行吗？我是代驾，我得开你车把你送回家呀。
9: 我要有车，我不自己开回去了。
4: 您没车呀？
9: 啊，
4: 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来，大过年的，来来来，你起来。
9: 我以前有车，啊，现在没车了，我还有司机呢。
4: 哎呀，你说这大过年的碰上个喝多了的。行了，大哥，我给你叫个出租车啊。嗯，
9: 我要叫出租车，我还叫代驾。
4: 大哥，你说你没车，你叫什么代驾呀？
9: 我就想找代驾聊会儿天，求你了。
4: 不是，大哥，大过年的，我得养家糊口呢啊！没，
9: 不就是钱吗？我给你，我花钱买你，跟我聊会儿。
4: 你收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聊吧。
9: 聊吧，
4: 聊呗，
9: 聊啊！
4: 不是，大哥要聊快点，我还没吃饭呢。
9: 嗯，吃饭之前先喝酒
4: 啊！
9: 你等会儿，服务员，来十瓶啤酒。
4: 哎，不要啊，
9: 一串羊肉串。也
4: 好嘞，俩人一串羊肉串，铁签子都能撸出火星子来都。哎呀，你看这还睡着了。来，大哥，醒醒，醒醒，
9: 醒醒！还是那个星星啊！
4: 哎呀呀呀呀呀，大哥，哎，你醒醒啊！
9: 不许叫星星，星星是我最喜欢的人。
4: 哦，你有个女朋友是星星，
9: 你有个女朋友是猴子，
4: 不，你说的星星吗？
9: 星星是我公司的财务总监。
4: 哦哦哦，
9: 长得可好看了。
4: 哎呦，还夸上了，真好看假好看呢？
9: 一看你就不会夸人
4: 啊。
9: 我跟你说，人分两种
4: 啊，啊，
9: 好看和不好看。
4: 对，
9: 好看你就夸他好看
4: 啊，
9: 不好看也要夸他。
4: 不好看怎么夸他呀？
9: 你夸他有气质。
4: 还挺会说话。来来来，大哥，你看看我，来，你说说我怎么样？
9: 非常有气。

0: 气质。
1: 行了行了行了，拉倒吧你，叫你那好看的星星来接你啊。
2: 星星跟别人跑了。
1: 哎呀，财务总监跟别人跑了，你说他这年还怎么过？哎呀，他别再出点什么事儿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来来来来来，我这个人特别八卦，你这个八卦故事把我吸引了。哎呀，来你给我讲讲，星星跟别人跑了，你是不是心里难受啊？
2: 特别难受
1: 啊，
2: 就想找个没人地方喝点酒，借酒浇愁。
1: 你别喝酒了，这不有我吗？
2: 借你浇愁
1: 也行啊。
2: 借你浇愁还愁更愁。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这故事我算是听不成了，我也不听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来。
2: 你送我
1: 啊？我不听了。
2: 其实我和星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
1: 你看这个人，我说不听了他倒讲上了。
2: 我们
1: 啊，我不听不听不听。
2: 你必须得听，
1: 你上当了。
2: 我们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同学。
1: 哦哦哦，
2: 有一次他忍不住向我表白。
1: 哦哦哦，
2: 你还是把我当妹妹吧。
1: 啊，
2: 我对他这么好，要让妹妹。
1: 不是，这事儿是不是怨你啊？
2: 嗯，
1: 你喜欢人家你得告诉人家呀。
2: 爱还需要告诉吗？
1: 你得告诉他我爱你啊。
2: 对，我司机也这么说、
1: 啊、
2: 说你得告诉他我爱你。
1: 对呀，
2: 我不好意思，你替我说
1: 啊。
2: 我司机就替我说我爱你
1: 啊，
2: 然后星星就答应了。
1: 这不挺好吗？
2: 然后他俩结婚了。
1: 你看他俩结婚了，你这司机没把话说清楚啊。
2: 星星可能就不喜欢我，哎，他俩挺合适。
1: 那行了，那既然这样，人俩都结婚了，赶紧让他们两个离开你们公司，开了吧。
2: 不开，我自己掏钱给他们俩开公司过日子去了。
1: 不是，你这个人有病吧？你这么做我怎么这么不理解呢？
2: 你不知道，
3: 这歌放的太是时候了
1: 啊。
4: 我们相守若让你付出所有，让真爱带我走。
2: 你明白了吧？
1: 哦，我大概明白了。
5: 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
6: 亲
5: 一个，
6: 亲一个，亲就亲。孩子还在这儿呢。
7: 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哎，闭眼，亲
5: 亲
8: 亲，
5: 亲
8: 一个，
5: 亲一个，
8: 亲一个，
5: 亲一个。
2: 人家结婚的都跑了，不要你们了。
9: 什么结婚呀？能有大年三十结婚的呀？
10: 人家那是订婚。哥哥，咱快走吧，看他喝醉了，可不要像他那样，将来你怎么开车到处兜风呀？
7: 儿子，回家。
11: 哎，叔叔，再见。
12: 萱萱，咱们也回家吧。
10: 爷爷。
2: 你叫你爷爷呢，
1: 人管你叫爷爷呢
2: 啊。喝点酒这么显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啊、你的故事我都听明白了，你不就是失恋了吗？哎，往前看啊。
2: 钱也没了。
1: 你怎么钱还没了呢？
2: 我是做生意的，做生意就两个字，你知不知道？
1: 赚钱。
2: 不对，诚信。
1: 对对，
2: 别人买我的货，我先把货给他发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2: 啊。啊，钱不给我，
1: 啊？
2: 我买别人的货，我先把钱给他打过去，对不对？
1: 对呀、
2: 啊。啊，货不给我，我这里外里我没法干了。
1: 不是，那你可以去告他呀。
2: 不告，做生意都不容易，我就算帮他们了。
1: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2: 那你能不能帮我催催？
1: 行，我有病啊，我又不认识人家。
2: 你有病找我呀，我帮你都拿走。
1: 大哥，来来来，把钱包收起来，别丢了啊。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但是我还得唠叨你两句。不就是失恋了吗？不就是做生意失败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2: 你坐下吧。
1: 干嘛？
2: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天都塌了。
1: 天塌不了， 我要是给你讲讲我的故事。

0: 是，恐怕宇宙都得毁灭。
1: 宇宙爆炸了。
0: 想当年我也是个大老板。
1: 真的吗？哎
0: 呀，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我还得告诉你，做事情总要遇上困难的。你就拿我来说吧，
2: 不说了，
1: 不听不听不听，
0: 你必须听。
1: 你上当了。
0: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我跟我媳妇儿租了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最后连租金都付不起。我媳妇儿眼巴巴地看着我，我死的心都有。
3: 那你怎么还活着？
0: 我不像你，我心里有四个字：从头再来。看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
1: 你从头再来，你好样的！那你现在干什么？
0: 我代驾呀。
1: 你这不废话吗？你从头，你不还在头上吗？
0: 来，大哥，这是我的名片。
1: 你贵姓？
0: 我姓肖。
1: 你叫什么？
0: 那不写着呢吗？
1: 肖土叫小土豆。
0: 对，小土豆是我的外号。
1: 那咱俩能炖到一锅里？
0: 你是？
1: 我小名叫大冬瓜。
0: 大冬瓜炖土豆啊？
1: 小土豆代驾公司总裁。你是总裁呀？
0: 来来来，你让一让，让一让。不像吗？
1: 你太有气质了。
0: 那这我还是不好看是吧？
1: 不是，你怎么这么好看？
0: 大哥，是这么回事儿。过年了，员工都放假了，系统上有个单子，我不能让客人等着呀，我就来了，碰上你大冬瓜了。你看，
1: 你大老板单独为我服务，
0: 这不应该的吗？
1: 你小土豆都能从头再来，我大冬瓜一定行。
0: 我相信你一定行。嗯，
1: 我想请你吃饭。
0: 行了，你别请我了。来，这是你刚才给我的200块钱啊，拿好了。服务员，来10瓶啤酒。
1: 你请客？
0: 我请你。
1: 来2串羊肉串。嘿，怎么回事？3串。哎呀，这么听话，好多串。大哥，你看呐，
0: 这可不是什么羊肉串啊，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啊。
4: 实现了，
0: 一定会实现，
4: 一定会实现。
5: 前两年村里啊搞起了养鸡合作社，请来了专家辅导，给了好多政策补贴啊。我一看机会好，回来养鸡了。
6: 好，那您为什么不养鸭养鹅呢？
7: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
8: 你咋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9: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10: 我出个主意，别唱别人的歌了啊，就唱一个您的代表作。
11: 对，
12: 那不行。
10: 怎么了？
12: 我首首都是代表作。
10: 对，
0: 那你既然这么想，就别发愁了，反正人家早晚把钱还给你。
1: 那你能不能帮我退？
0: 行。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和我们的多多一块儿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准备的这首歌呢相当厉害啊，我为大家准备的是刘欢老师带来的千万次
1: 我的
0: 千万次的问啊。这首歌唱的是爱情里的执着与困惑，但也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面对选择呀、面对自己的时候那些反复叩问内心的时刻。
1: 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0: 是
1: 有的时候心里装着事儿、情绪特别的低落，好像就被一层薄雾笼罩着。
0: 没错，
1: 但这个时候呢，一段旋律、一首歌可能就像一束光一样，可以让这个云雾轻轻地拨开来，让我们重新看见晴朗。
0: 希望大家伙啊，能在这首歌里听见追问，也能听见回应，听见困惑，也能听见释然。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最好的倾听者，陪你走过那些千万次的自问自答，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叶光虫，他说离开南京前的出租上，电台突然响起了都是夜归人。
2: 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哎呀，
1: 听出来了，在这首歌当中，海洋哥有故事。
0: 我们继续看留言。
1: 这位朋友说啊，他想起了刚来南京的时候，他还住在没有阳光的城中村，经常走在凌晨一二三四五六点的路上。这首歌我循环了无数遍。如今来到了新的城市，搬进了新房子，再听的时候恍如隔世。这位朋友把这首情歌听成了一首励志的歌哈，但音乐就是这样神奇的，在不同的境遇下听呢，就会有不同的味道。我们也把这首陪你在黑暗当中走过，陪你见证天光的都是夜归人送给你。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有圈的好友冉先生，他说小时候读刻舟求剑，觉得那人真傻，这船都走了，怎么可能在岸边找到剑呢？后来才懂，我们谁不是那个刻舟的人呢？安妮这首歌就像我刻在船上的痕迹，总让我想起他呀，想起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时间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我总忍不住一遍遍回到记忆的岸边，蹲下去去找那些早就沉底的东西。点这首歌不为找回什么，只为和那个还在岸边蹲着的自己安安静静的待一会儿。哎呀，好伤感啊。
1: 我觉得刻舟求剑这个故事在冉先生的留言当中，其实只是为了证明一些回忆的存在吧。那我们就把这首作为你记号的安妮送给你，希望它可以帮助你在记住的同时，也能帮助你学会好好的告别。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往事随风、小狗薄荷、张晨等等，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折戟沉沙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送给我媳妇儿年年。前几天咱俩闹别扭了，话赶话，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
1: 哎呦，
0: 让我心里一直堵得慌。但我想说，其实从恋爱到结婚这些年，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过，就算有的时候磕磕绊绊的，我也从来没有后悔娶过你。这首歌里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对我来说其实没有爱可以重来，所以我愿意就这样只爱你一次，爱你一生。媳妇儿，原谅我吧。
1: 兄弟，肯定能把这首歌给你播出去，但是当务之急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年年好好聊聊，把话说开了，也许这事儿啊就能迎刃而解了。
0: 嗯，
1: 这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是不是？
0: 所以你俩先好好沟通，误会先解开，不如发个消息让年年先来听一听咱这首歌，行不行？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啥农的朋友啊，央视频的好友静谧如诺，他说我想点一首《三生三信》，和对象谈了一个月，我想听这首歌。
1: 这儿央友圈好友琉璃也留言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个海来阿木的《三生三幸》送给我的太太，感谢她的付出。
0: 这首歌太火了。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山东威海的李泽，北京的福来，央视频的云趣，长山赵子龙，露露爱我的小米等等等等，点这首歌的人太多了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把这首海来阿木演唱的《三生三幸》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这个
1: 经典老歌，
0: 70后80后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点播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上善若水发来的留言。
1: 是的，他说我想点一首《再回首》送给我自己，也送给那个20多年没见的人。上个月出差在高铁站居然碰见他了，我们都愣了，笑了笑，没多说啥。他好像一点都没变啊。回去路上我一直在想，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整天学人家愁啊愁的，其实那时候懂啥再回首，现在真的到了回头看的年纪，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啊，好多事儿都来不及了。哎，要是能够回到年轻那会儿该多好，可是哪里还有如果呢，就把这首歌当个念想吧。哎，
0: 所以说时间这个东西啊，你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时间的宝贵，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呢，他已经拉着你走了好远好远。可能正因为我们是回不去的，回不去之后那些回忆才显得特别的珍贵，也在提醒我们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珍视。

0: 每一天的生活，珍惜每一个遇见。嗯，
1: 有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和事儿也不一定非要有个结果，嗯，它可以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记号，
0: 是
1: 提醒我们我曾经年轻过，心动过，这本身就非常的美好。这首《再回首》送给上善若水。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何故留言说，90年代买了一台能够别在裤腰上的卡带放音机，每天循环着水中花。当时我对一个女孩情有独钟，奈何是单相思，每天都想着她，想着就算1000个人走过，我也可以一下子认出她，因为999个人踏着的是地，而唯有她踏着的是我的心。
1: 哎呦
0: 呀，一转眼匆匆几十年，年少时的情窦初开已被岁月遗忘，有的就剩着优美的旋律和如今脚踏实地的自己了。哎，哈哈哈。
1: 何故的这段话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的喜欢啊，什么呢，就是那种羞涩的不敢开口，然后就靠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替自己说明自己的心意啊。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傻，可是那种他踩的是我的心啊，这句话描述的那种感觉往后好像就很难再有了，是不是？
0: 的确，但你看有些美好其实从来没有凋零，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被音乐留存了下来，继续在岁月里面静静的开放。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水中花》。
2: 山里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嗯，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于浙江的温州，他的名字

0: 字叫饮茶仙啊，他说我想点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小时候呢，我妈老用磁带放这首歌，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就一边哼一边在厨房忙活。那会儿放学就是看动画片，等爸妈下班和发小满院子疯跑，用门口树坑里的土捏泥人。虽然没手机没网络，但是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现在30多年过去了，好怀念当时那些朴实的快乐呀。
1: 哎呀，这位朋友的留言真的把年代感拉满了、
0: 没错，
1: 谢谢他温暖的分享，好像带我们回到了那个用泥土就可以捏出快乐的年纪。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镇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由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
2: 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4: 好，你先去休息吧。
3: 是，
4: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4: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1: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2: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1: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2: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1: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2: 对，
3: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0: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1: 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2: 你下面，我等一下给你送来。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蒋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兵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鄂中、鄂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心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祸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还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啊。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2: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周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5: 准备出击。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不要让鬼子跑了。

他妈的见鬼！

0: 团长，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1: 东风，好，
2: 怎么样？
3: 打了他算了。
2: 发财，
1: 碰。
4: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1: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5: 胡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2: 胡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4: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5: 哪里？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2: 对。
1: 段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6: 是了，
1: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官李广文，奉刘副总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0: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1: 从你们手里。
0: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1: 桥头是我们苏鲁皖的地盘，
0: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1: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0: 站住！二排长，
3: 有。
0: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3: 是。
4: 黄主任呐、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5: 对对。
6: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4: 什么？哪儿打枪啊？
6: 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这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4: 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

0: 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1: 是。哦，
0: 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1: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1: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哦，动李副官。
2: 请。

0: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韩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姨太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

科镜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大哥。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鲁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鲁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有总指挥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子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能够捐弃前嫌，携手反共，这是一件大事。我建议，为预祝刘副总指挥攻打桥头的胜利，再干一杯。
5: 嗯，我赞成。老九，陪众兄弟干了这杯。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
6: 请干杯。
7: 来来来，
6: 请。
8: 报告。
9: 副总指挥，钟司令说他身体不舒服，不能来赴宴，
5: 随他去吧。
9: 是。
6: 钟明哲不来，怕是借故推脱吧。
10: 对，有道理。上次从桥头把他调回来的时候，他可是毫不满意哟。
5: 他是个老。

0: 老航母出身，生来脾气就是这样，他不来就算了。
1: 这个人放在江州终归是个麻烦，我看倒不如就把他调去打桥头镇，让他跟新四军闹翻了算了。
2: 妙、啊、
0: 你别看老九是个女流啊，可这肚子里还真藏了不少的货了。所以说我对老九是有言必听，有计必从啊。
2: 王主任，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跑到这个是非之地来？江州的天气不好，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
3: 天气我倒不关心，请问周司令，这里人气怎么样啊？
2: 一言难尽呐、啊、请。棘手啊，很棘手啊。韩德勤是三令五申，一再催促行动，刘大麻子也是磨刀擦枪，跃跃欲试。目前兵力部署，人马调动，大体就绪。这正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据我看，是很难挽回了。
3: 这一次，我带了孟司令的电文来，目的就在于呼吁团结，挽回危局。
2: 孟司令眼光远大，不愧为大将风度。只是刘大麻子抓住了桥头不放，怕是非打不可了。黄老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3: 周大哥，你准备怎么样？在这出群英会里，你打算去周瑜呢，还是鲁肃啊？啊！
2: 我虽是个航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3: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
2: 男人，
3: 快走！
4: 快走！快走！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缴了！
5: 你们，
1: 大哥，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何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我饶不过你，宋贺司令。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大棒。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子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见。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
5: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6: 好，黄主任。
0: 刘副总指挥。
6: 好，黄主任。
0: 段处长。
6: 行，
0: 行。
3: 到。
7: 黄主任。
0: 你好。
7: 你好。
6: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4: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任。江苏省的参议。
0: 蒋参议。
6: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0: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苦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

0: 完全相反。
1: 哦，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2: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2: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3: 黄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3: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3: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4: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3: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伤，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5: 真是有趣的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5: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1: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3: 假若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3: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3: 你们共产党 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

0: 卖狗肉，摧残三，摧残三民主义。
1: 然而东山先生不这样认为，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0: 这当然当然当然，
2: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1: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4: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1: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1: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5: 副总指挥，我抗议。
1: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5: 这简直羞耻礼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1: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6: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1: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6: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1: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6: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你，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万多人就是斗不着，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7: 姓黄的，把枪交出来。
1: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7: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6: 你懂个屁，还不给我滚指甲，
7: 还站着干什么？滚！
6: 他妈的，
3: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1: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4: 黄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3: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

0: 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1: 嗯，那好吧。
0: 李副官。
2: 有。
1: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2: 是。
3: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1: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只要同志们在桥头这一仗打得好，他们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0: 他们要打桥头了，
1: 估计桥头这一仗是免不掉了。
0: 主任，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不过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3: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4: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5: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4: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5: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4: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5: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4: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5: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6: 报告，
2: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7: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7: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子明，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8: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8: 是。是。
1: 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背人。
0: 一言为定。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以《陈同生回忆录》为蓝本，将泰州谈判的复杂性与郭村战斗的惨烈浓缩于一炉。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专程赴扬州取景，真实再现了当地风貌，赋予了影片深厚的江淮文化底蕴。而本片的配乐由作曲家沈亚威和张木鲁共同完成。沈亚威生于江苏吴兴，1938年加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40年他跟随部队来到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四季风车歌》，可以说他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影片中还引用了一首著名的抗战歌曲，那就是《中华民族好儿女》。这首歌由许晴作词，孟波作曲。影片将这首歌置于大战前的桥头镇，凸显了新四军治下军民欣欣向荣的场景，与表现国民党统治区的阴郁音乐形成了尖锐对比。

0: 天的太阳放彩光，圣地的歌声响四方。
1: 好，好，真是一派光明的抗日景象啊！贵军在短短的两天之内就把民众组织宣传工作搞得这样好。

0: 孟司令，兄弟我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啊。
1: 就这样还有人要取消我们抗日根据地了。
0: 有这样动人的歌声，桥头这个地方真是啊，四周再有些攻势的话，抗战的气氛就更浓了。
1: 段处长对于我们没有攻势表示遗憾呢。我们是以团结抗日为重，可是有些人对于鬼子不加防范，反而把枪口对准我们。
0: 孟司令，兄弟还是老话一句啊，小小的桥头你们就让着吧，这也是照顾民族利益呀。
1: 民族利益绝不是压迫友军的借口。
0: 不，兄弟我不过是希望能够避免这场无谓的冲突。
1: 那好吧，请段处长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0: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0: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0: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于海他们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官，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好，我这就去。
1: 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工事？哎，我明明看见。够了！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工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工事。 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
0: 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妈到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黄族人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 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宣耶勒马。再三相告，犹望深思。
2: 哼，
3: 扯他妈的蛋！
2: 对，难道咱们苏禄皖40万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启宇了？
3: 孟启。

0: 雨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1: 哟，
0: 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2: 保三旅怎么办？
0: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启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3: 是。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4: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3: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的。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个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司令员，有什么任务？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3: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二爷 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1: 没有。
0: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2: 是。
3: 营长，一号电话。
4: 王一号，我是王永华。在我们对面捉迷者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0: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5: 你们打得很好，
6: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
0: 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6: 是。
5: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6: 接指挥部。
7: 是。来，指挥部。来。
6: 喂。副总指挥吗？
8: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7: 好，答得好，
6: 马上命令周明。

0: 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1: 是，
0: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儿，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1: 对，
2: 嗯，司令，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3: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启宇。
2: 是。
3: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上吗？
2: 还没有，
3: 继续联络。
2: 是。
4: 弟兄们，抓住孟启宇有赏啊！
1: 报告
5: 司令。
2: 什么事情？
5: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2: 什么？
5: 新四军插了我们后路了。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少爷，跟我来。

赶紧的。娘的，让你跑，走。

0: 好啊，孟庆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指挥，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您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自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新兵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新炳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告，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歉道歉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告于一切。
2: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了。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逮捕魏雄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指的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军已经渡江了。

0: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段泽民寻难，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0: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2: 大哥，
3: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军主力到曹操了。
2: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到桥头都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2: 好容易连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连兵墙给我夺回来。
2: 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
2: 大哥。哎大哥，哎哎大哥，
1: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4: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5: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呀？
5: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复，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才是啊。
4: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0: 光下，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4: 这恐怕有些晚了。
0: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五，把城门给我打开。
1: 玉坤，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1: 玉坤，怎么了？

0: 快点，快点！
1: 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4: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3: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呀、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5: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4: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3: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

0: 兴化去。
1: 考兴化？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琴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冯志辉，难道你真……
0: 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柱。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共，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
2: 给押起来了。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3: 沈兄
1: 啊，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3: 沈兄，沈兄，

0: 黄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了，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啊，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1961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调电影《刘三姐》上映。这部集合了广西自然风光、山歌文化，充满真善美的作品一经问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个甲子风云巨变，悠扬山歌仍在回响。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期典藏，重温这部明快动听的彩调电影《刘三姐》。

0: 你是刘三姐。
1: 对对，是刘三姐。
0: 我。

0: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1: 老人家你
0: 来来来，上船来。
1: 不
0: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1: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0: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1: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刘，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好。
1: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0: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1: 谁呀？
0: 你看，

0: 太好了，
1: 那唱得真好啊，
0: 快走啊。哎，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0: 来干什么？
1: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0: 哈哈哈。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本期的主题：素骨斜针。
1: 我们到了，
2: 晋祠。哎，
3: 走啊！
0: 台上好戏开演了，
2: 才子佳人呐、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5: 精彩！
6: 山西博物院真的好大呀，
7: 气势恢宏。
8: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0: 接下来的时间呢，竞争正式开始。
9: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0: 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1: 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0: 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7: 是的，
0: 难度很大。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各位国风听友，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2: 来，五、四、三、二。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时光与文化共鸣的千年戏韵和指尖翻转的亚运风华。

0: 我们欢迎国风音乐社的3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第2场国风音乐会了，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巡风主理人杨宇老师。 以及这一次给予我们非常多帮助的2位巡风推荐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京剧名家武林颖老师，湖北省京剧院一级演员谭元老师。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你们有福了，我们巡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 也以素骨谐真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巡风之旅。我们将有2首融合地域特色的巡风共创曲在这里全球首发。今天的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好搭档，他被称为最会热场的男人，他也是得过冠军的唱跳歌手。他一出场还自带音乐，不信你听。
1: Let's go， 太原不大，风景如画，朋友不多，都在这桌，茶杯一响，黄金万两，茶杯碰的叮当响，快乐地久又天长。哇！
2: 全场！
1: 那接下来就要准备好你们最最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有请我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各位！
3: 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啊是国风超有戏，在一开场也想问问6位，你们比较熟悉的戏歌有哪些呢？那我就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吧，这个大家一定听过，大家可以听听看啊。
4: 清早起来什么景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脸上擦的是什么花粉？你的胭脂是什么花红？
3: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一起唱。蓝脸的窦尔敦，刀与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哇！
5: 厉害厉害，那个大家都会唱的，预备，起。
6: 天。

0: 太经典了。
1: 我分享一首大家也都很熟悉的鸳鸯。

0: 谢谢。
1: 我唱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哎呦，祖先。

0: 精彩。
1: 刚刚听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熟悉的戏歌，为了让大家认识每一个国风音乐人，让我们开启以乐识人，让他们用歌声讲述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寻风团的武声担当郑业成。

0: 有气势的身段啊，
1: 有范儿，哇，
0: 鼓声的台步。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天涯尽头有人依窗盼归，旋律中品味另一种动人心魄的故事。下面有请郭宇昂带来看窗。

0: 谢谢大家。
1: 在晋祠看到了水镜台这样子的一个古戏台，上演着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有着千年历史的这样子的一个土地带给了我不一样的感觉，所以今天选择唱了探窗。那红妆心事绕窗棂，道尽人间离合悲欢，忽见民谣吹笛至，岁月成诗入弦明。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不一样的音乐时空，有请浩宇为我们带来中华民谣。加油！

0: 几家大，我几家愁。
1: 好听，
2: 谢谢。
3: 我们下一位老师，他的这个戏腔呢，就是让人惊艳。
4: 没错，
3: 我们下一位是黄龄老师。

大家。那见证了鸳鸯相伴的浪漫深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人美歌甜、仙气飘飘的上海姑娘金莎小姐姐。

谢谢大家。遨游玩梦幻仙境，让我们来欣赏一首充满温柔和治愈的歌曲，向世界道一声晚安。有请刘维带来晚安全世界。

0: 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你们。我们都在下面跟你学，非常重视中式国风。
1: 对对对，叫剑指。
0: 对，很帅，
1: 是硬朗啊，这个没有问题。嗯，
0: 非常有你的风格。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合作曲目了。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两位呢，是我的队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哎，
0: 就是
2: 黄磊、尹浩月。
0: 有请两位为我们带来
2: 《如果当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两位，
2: 你们两个好过分哦，背着我唱情歌啊！
3: 对呀，
2: 我们是一个 team 的，哎，
0: 祝你
2: 们
0: 再来一遍，哎
2: 呀，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俩唱吧，挺好。那两个人第一次合作什么感觉？
4: 我们今天就是比如说我们彩排的时候尽量有一些互动和故事感。
3: 对，
4: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是故事感非常强。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4: 对，
2: 你什么感觉？
5: 我觉得还是非常意犹未尽的，很有
6: 氛围感
5: 的一个表演。
1: 那希望你两位以后多多合作好不好？
4: 好，谢谢。
1: 那么接下来的下一对搭档，让我们掌声有请
7: 郭宇昂
1: 和郑业成带来我们的合作曲目《梨花颂》，
2: 有请二位。

0: 谢谢谢谢三位。
1: 哇，好唯美哦。
0: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
2: 梨花颂这一段呢，其实是梅葆玖先生领衔主演的《大唐贵妃》中的一个唱段啊。然后我听说当时好像排这出戏的时候，大成哥也还在上戏校、哎、
3: 对对对
2: 是吧？
3: 对, 对，那会儿我还很小，然后是戏曲里面的龙套，等于说是中间是梅葆玖先生，然后包括余魁志老师等等。
2: 对对对，所以共创这个《梨花颂》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都跟《梨花颂》有渊源。嗯，
1: 确实，中间好多那种一颦一笑，包括最后结尾两个人的眼神刚一对视，然后两个人看向这一边，真的很好看。
0: 我觉得两个人的这个舞台确实非常梦幻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环节就与众不同了，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的原创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再次回到台上，
1: 欢迎各位，
3: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的六位音乐人呢已经按照两个小队站好了，我们不如按照队伍的名称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排忧又又又组合。哇，
6: 我们是轻纱劲雨慢凡尘组合。哇，
0: 好有诗意啊。那我觉得这两个名称呢很能代表各位哈，但是呢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对于他们几位即将呈现的这两首歌有什么期待吗？
7: 因为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去到了千年古建筑晋祠，然后另外一组去到了山西博物院，回来去分享他们的感受的时候，就感觉他们真的在千年的古韵当中写取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所以接下来的共创环节，我们是看他们怎么样把这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根珍珠项链呈现给大家。
0: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这么期待了，不如我们两个小队各派一个代表稍微给大家剧透一下好不好？
8: 我们共创的这首歌有一秒钟就可以穿越时空的这样一个魅力，所以大家可以从歌里听到很多我们精心的设计，能听到三晋大地充满古韵又具有新意的国风歌曲，希望大家喜欢。哦，
0: 抓到关键词了，穿越时空的魅力哈。来听听黄龄的。
9: 那我们要带来的这首共创曲呢，瞬间能抓住你的心，用节奏感和戏曲元素来点燃你的血液里的国风新潮。哦，
0: 那我抓到的一个关键词呢是节奏感。好了，总而言之啊，听完两组的描述呢，我相信各位跟我一样，对不对？期待值拉满，是不是？好，接下来的两首寻风共创曲到底能否触动你们的心跳呢？
10: 国风共创曲竞演开始。
11: 过往的一些音乐作品可能在歌曲中表达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很少会在音乐中表达一种人与环境的这种情感。我们这

0: 自的共创就突破了这个点，就是人与环境中的这个感情。
1: 然后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0: 对，是。
2: 对。
0: 哇，我看到后面，我有一些词说的就是那四幅画。唐时月，因为他们是唐玄宗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乞巧月亮的时候，七夕节。塞外雪呢是昭君出塞，所以他塞外雪，他披着斗篷。儿女英雄天地间，就是木兰从军，儿女英雄与君共抚弦，就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啊，所以他就把这个四幅壁画放在了歌词里。对。我觉得可以以那个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1: 对，
3: 把梅先生的敬词送
0: 以念白的方式放到间奏里面。
1: 可以，我跟杨分就是一起
0: 念白
1: 一下，
0: 对，念白，
2: 你们两个不同的声线会叠起来。
0: 对对对对，我觉得不光是咱们俩，我觉得金莎姐她可以以一个就是诉说人去讲述这段故事，然后我们两个呢就是可以那种就是舞台上的一唱一和，然后去演绎这种悲欢离合，对吧？
1: 其实我突然又有种感觉啊，就我们三个哈，金莎姐就像是现代人，啊，这就像是古人，我是连接现代人跟古人之间的那一个桥梁。
4: 对对对，我在看这个歌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的画面，金莎是作为一个现代的寻访者的一个身份，推开故事的门，走进那个千年的古建筑，顺着这个寻访的脉络去陷入到自己的一个思考，然后那一束光其实就是把我们跟千年之前的历史去连接。就这两位他们其实代表了一种历史，然后这个时候现代的人跟历史的人物他就有对话，晋祠它是一个连接，是一个抓手，但是我们要跳出晋祠的束缚，来个更广阔的一个历史的时空，来把我们的情感把它挥洒出来。
0: 咱们可以试一下，
2: 我们试一下。
5: 一艘车今朝不许一船车，
1: 好，我觉得目前符合几位老师的特色和状态。我觉得还挺有感觉的，那个
0: 是可以，我觉得很好。
2: 我稍微补一句，因为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最出彩的，你们的戏腔在一块儿，我就怕我只是流行，那个故事会撑不了太久，可能就是说到后面我们有点不足。但是否可能，因为我记得我们看到侍女的那个的一个红花，是否有可能由她有一个红花
1: 交接的，
2: 我现在是个现代人，但是你赐予我侍女的一个美丽的使命，就是说给我戴上了这个红花，然后呢我就披个什么东西做那个侍女又悲又喜的表情，我就觉得是不是能撑住。
1: 您的人物虽然说没有唱的内容没有那么，
2: 对，我就表现出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吧，我就模仿一
1: 下，这整个的故事的完整度就足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哎，那我觉得就是咱们正好也点题啊，在这个最后的时候，仅此一念这四个字，
0: 仅此
1: 仅此一念，
0: 对，刚好咱们去的是晋祠，
1: 而是独一无二的晋祠。
0: 对
1: 对，既有谐音，然后又符合了我们整个故事的感觉。
0: 对对，
1: 哇，绝了！
2: 我们三个人都会好好把这首歌测好，把舞台测好，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应到。

0: 谢舞蹈演员，感谢戏曲演员。
1: 我们知道大成是武生，也是演员，经历了这次寻风共创舞台后，你现在有什么感受呢？
2: 其实这次寻风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国风音乐的根脉深植于戏曲的沃土，千年戏韵的精神传承，这份坚守让我在创作之路上越发的坚定初心。
3: 是的，我们这次去了晋祠，
4: 是
3: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水镜台。当站在这方戏台上的时候，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在这方寸戏台见证了万千的悲欢离合，却仍然屹立不倒，就像歌声里面所唱的，风华于千年流传，神韵续万载不变。我们想用这样子的歌传递几千年时光穿梭的史诗感与晋祠历史的厚重感。
5: 对，我们希望我们就是传承住对艺术的这种热爱真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寄望于未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文化发展得更加的优秀。我希望我们越来越棒，希望大家多多鼓励我们。
1: 我们的青纱靖宇慢凡尘组合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维维，你们的排忧组合为我们带来什么呢？
4: 因为我们刚才感受到了文化的底蕴，接下来我们就轻松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有请他们带来排忧。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风格我感觉应该是有点俏皮，有点故事性，包括有一些捧哏逗哏的这样的环节在里面。
2: 嗯，除了跳黑眼，
1: 因为我觉得黄龄是我们唯一的女孩、啊、我们本来看那个画不是有那个在偷看吗、嗯、我想真的是在舞台上我们俩在她唱歌的时候我们俩可以有一些偷看的
3: 啊，
1: 对，场景还原一下偷看的状态。哦，
4: 可以的，真的是好玩的。
1: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矮子功，然后你踹我，
5: 我踹你，
1: 就是
5: 我凭什么这么
1: 没事儿，就是我们演点幽默的。
4: 哎，可以可以啊，
1: 加一些那种捧哏
4: 啊，对，捧哏，对对对对对，
1: 捧哏竹板杂技也可以加一点，不然我不会翻跟头，但我可以滚嘛。
4: 可以可以可以。
1: 然后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个二声部，就相当于你唱完重门，我会再唱一重门。哦，
5: 你是从这个
1: 哦，就是我在想说，我们三个人能一开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看到那个雕像是不动的，然后在这儿前奏有一声噔一声，然后我们三个嘣一下，就感觉就是从那个活过来了。
4: 嗯，好玩。
1: 然后黄龄在美，然后你再跟他配，你俩就是天造一对。天造一对，然后就是在舞台上嘛，然后当数板的时候咱们在演，做一些地面动作，拍门一敲客满座，嗯，人如玉，月生波，
4: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当我们都抛开到那个春风，然后我们就在合舞，哇，
5: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6: 绝了，
1: 好感人，又哭。
7: 就反正是往快乐好玩的这个方向去，就希望我们这首歌也可以让大家很快乐。嗯。

0: 老师们，谢谢老师们，谢谢。
1: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么完美的表演。
2: 哇，太精彩了！各种杂技的形式，而且你们三个人真的是很好的融合了谭元老师教给你们的舞蹈动作耶。
3: 我还稍微做了一点矮子功，增高鞋垫都要掉出来了。
4: 琵琶位于花心笑，问箜篌谁更俏？
3: 因为那个时候要一边唱嘛，
5: 对，要一边唱一边走，很不容易，融合得非常好。嗯，
3: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歌词上面其实也设计了比较简单和白话的形式，
2: 对，
3: 它是有古风的历史感，但是呢它又有童趣的味道，就朗朗上口，就相信大家听了两遍就基本上就是会了。
6: 对，我们希望做一首能让大家很快乐，就是不管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烦恼呀或者什么困难，都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很快乐享受这个舞台。
2: 嗯，是的，我们感受到这首歌的魅力了，也感受到你想要传达的这份精神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有请寻风主理人杨宇老师和我们的两位寻风推荐人以及另外一队的国风音乐人们上场。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听完两队的演唱了啊，不知道杨宇老师你觉得表现如何？
7: 他们两组的表现真的超出了我的期待，那仅此一念，推开那扇门那一缕风带给我们就是千年的历史的回响，然后殿台楼阁壮美山河都在这个青绿山水画卷当中一一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然后黄龄组合他们的排忧就真的会让我有觉得笑中有戏，笑中有故事，笑里有人生，所以他们真的是唯美戏和治愈戏。嗯，真的就是太棒了。
2: 是的，那今天呢两组有这么好的表现也离不开我们两位推荐人的帮忙，那两位老师分别对两首歌有什么感受呢？
8: 我觉得呀是风格不同当然是特别的好，用太原话说，娃娃们挠得太捏脸，你们最厉害，拧。
2: 太原老师呢？哎
5: 呀，我看完了以后特别感动，太好听了，太好看了，太美了，太仙了，太飒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形容了。两首歌风格各异，都非常棒。
2: 谢谢，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两队的非常大的一个帮忙啊！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最重磅的环节了，那两组要不要抓紧时间拉拉票呀？
7: 要不要请谭老师和吴老师助力呀？
9: 有请吴老
10: 师。老爹，你得帮帮我们。
11: 先帮我们这帮孩子们啊！
10: 对，
11: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一起帮他们来一个动作哈！我用关公的动作来表演一下。
10: 好。
2: 太帅了，谢谢谢谢吴老师，
7: 耍大招，
2: 吴老师都已经表现了，
11: 谭老师也得上，
9: 谭老师快帮我们拉拉票啊。
12: 这个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江山无限，我就献丑几句给我们的这个排友拉拉票。
11: 好的，谢谢。

0: 谢谭元老师，你看都帮你忙了，咱们三位是不是自己也得上点才艺？
1: 怎么说，莎姐？
2: 那先上道具，
1: 还有道具。哇！我跟宇阳就打一个靶子，小快枪。

0: 招了，这不是小花招啊！
1: 怎么办？
2: 怎么办？
1: 咱家有这个，我们要不吞话筒？
3: 嗨，
4: 我们有啊，
2: 我们也有。
3: 那你们来呀、
4: 啊！老师可以放音乐了，你喊五六七走啊！
2: 五六七八。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么接下来有请各位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填下你最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想法。朋友们开始投票吧。
1: 投我们，投我们，
2: 投我们，
3: 投我们，
4: 投我们，还有
5: 还有
4: 选择，还有还
3: 有选择，还有
6: 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7: 还有还有
2: 还有还有，
0: 太热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8: 从历史的这种古迹中汲取了养分，让我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灵感去注入到我们的这个创作之中。
9: 我觉得应该多出去走走，去了解我们经过沉淀的历史。
10: 对，我觉得文化源远流长，只要有传承在，它就会生生不息。
11: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多珍宝，我能够吸收多少呢？又可以在未来怎么样去传承，这是需要思考的。
12: 走
1: 走，
13: 回来啦！哇
0: 哦，欢迎回家，请坐，请坐。
1: 笑声口开重门，
14: 看他那个放松的状态，好像他们就完全忘了还有观众投票这回事。
10: 哎呀，我就觉得你们太会整活了。
0: 是，
10: 我一会儿这儿又耍空竹，一会儿这儿又甩转盘子的，我的天哪。
8: 对，所以其实看到这么多的民间艺人，其实还蛮感动的。
9: 对，
8: 我们那场演出还请到了四幅壁画的演员，大家都在为这一个舞台去呈现一个完美的国风的一个展现。
15: 我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台下观众还有小朋友啊，对吧？然后本来还在想说我们的表演内容小朋友会不会看懂或者喜欢，但后来发现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小朋友真的是在用心的听，而且很多小朋友还会唱。
10: 对，
15: 台下的人其实在音乐上都是有共鸣的，所以说每一个人出来，我都感觉今天台下的观众都给予我们特别大的热情和那种鼓励。
9: 是的，是的，而且你说到最佳观众的话还在这里呢，是不是？啊，我全程沉浸式体验，我都忘了我是主理人，我应该客观，要冷静理性，完全没有。一念就好像是一个很优雅的导游，带着我们从晋祠去穿越历史，然后亭台楼阁、古树、泉水，然后一一在我们眼前展开，就是那种宋代的优雅。排忧嘛，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啊，有鱼龙百戏，然后再渲染太平盛世当中的凡间百态。所以他们两组的歌名也选得好，然后舞台的呈现跟歌名跟歌的内容所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意境，那个故事感也挺完美的。我突然想着我们国风音乐采风采的不就是从久远的过去一直绵延过来的

0: 传统，但是我们赋予了它特别新鲜的活力，特别的温暖。他们真的已经是把握到了我们寻风的真谛。我觉得在以后他们的音乐的创作也好，每一次舞台的演绎也好，他们都会把这种在生活当中，在历史当中，在每一个平凡或者不平凡的故事当中去寻找一念之间的感动。说不定我们的每一次艺术的现在的呈现，在千百年之后也会成为传世的经典，去经受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之旅非常的圆满。
1: 听完老师的，我们也听一听国风听友的意见好不好？来了，我现在手上呢给大家收集了一些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卡。真的有啊？哇，我最满意的寻风共创曲是一念。哇，静词的仅此一念，作为山西人真的感觉特别感动，到了小时候跟家里人去静词的回忆里了。可惜时光不能倒退，日子再也回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好像记忆又回来了。
0: 哇，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
2: 其实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叫仅此一念啊？它有一个谐音的感觉，静词，
3: 就是静词。
1: 他说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有一句话说，就是音乐是成本最低的时光机。
2: 是的，是的。
1: 好，来看看他第二首没有选的理由哈。
4: 没有选的理由，
1: 尹浩宇，学中文可真不容易，如果能学戏曲就更好了。
3: 哇，学戏曲，
1: 希望此刻看到尹浩宇跟郭宇昂学戏。
4: 啊，跟我？
1: 对。妈
3: 呀，但我不会唱歌。
5: 不能来一个低音，
4: 那就来个小声吧。我觉得他适合小声，
3: 小声，小声就是帅。哦，
1: 浩宇，要不要试一下？
3: 可以啊。
1: 好，
4: 我教你一句小声的念白，然后这一句念白呢是在《白蛇传·游湖》里面，
2: 白蛇传
4: 他说了一句，小姐慢走，所以你就学这四个字就行了。
3: 好，
4: 小姐慢走，慢对。小姐慢走，
3: 再来一遍。小姐，
6: 两个人。
4: 小姐，
3: 小姐，
4: 唱了慢
6: 走，
3: 慢走。
7: 像外国人，
3: 有感觉了，
1: 是挺有感觉的，就是听起来这个小声憨厚一点，
3: 就是很难耶，就是戏曲，它这个还算是简单的，
4: 因为它每一个字都有，
3: 它有一个上下上下，
4: 对
3: 对对，
0: 外国人最难学的就是这个，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这一句学的不太好的话，括号也说了，也想看他学喷火。
2: 没有，你说你会泼水。
3: 泼水啊，泼水节。
1: 接下来下一张，我选择的最满意的歌曲是仅此一念。哎，理由是金莎的声音一响就让我想起了她饰演的古风角色。
3: 哇，好像白娘子哦。她
1: 对，
3: 然后旁边是小青。啊，这是许仙。
1: 来，我们看看下一张啊。
3: 等会儿，他刚刚没有选我们。对，我想知道没选我们的理由。
1: 你们确定要听吗？
8: 可以啊，
3: 没关系。
1: 好的，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啊，
3: 口水歌是什么意思啊？
0: 念大白话的感觉，
3: 太简单了。
9: 好，太简单了。
3: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首歌太洗脑了，一听就能记住。还有，他有一句话说就是很好笑，意思就是说很快乐。
1: 对，
9: 这样的话
3: 就是这首歌就很成功。
9: 对啊，我们目的就是让人快乐。
3: 对，
9: 他笑了就说明我们确实做到了。
2: 嗯，真不错。
1: 接下来下一张，下一个选择的是。排忧，
3: 给我们排排忧。
1: 第一首没有选的理由是，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啊？
4: 啊？啊，我呀？
1: 真的假的？
3: 给我看看。
1: 你把我当什么人？
3: 哦，当然了，我知道你不会胡编乱造啊。
4: 还有，我觉得可能今。

0: 今天那个舞台比较远一点，他们没有完全看懂。
1: 哇，他的那个方位听起来，他的感受就是好像技巧很厉害。
2: 对，
3: 我觉得我蛮有发言权，我们可能看得更细腻一些。宇昂一出来的时候，他从眼神到手势到歌声都是有感情的。我们在看你的眼睛的时候，发现你的眼睛里面是有情意在流转的。是的，是的。
4: 但是我觉得我回去之后还是要再听一下，
1: 不要怀疑自己，
2: 真的不要怀疑自己。
1: 这只是他个人的一个感受，
2: 感受
1: 对吧？
4: 因为我觉得就是舞台的话，就虽然唱的是歌，但是就是上去的那一刻，其实你是在演一场戏。哎，对，包括可能我还没上场或者拿的那一刻，就是已经是进入戏中了。就是可能我不是郭宇昂，就而是我是一个一念的角色人物。走上去的那一刻，包括抬扇子、摸这个树，就想象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不是音乐，它而是一场戏。嗯，在戏中。
3: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他选择第二首歌的理由。如果郑业成唱这首歌就更好了。
2: 他想看你俏皮，
5: 对，做矮子啊，
2: 想看你做矮子，
1: 矮子功，
2: 矮子功啊，
1: 可以抖肩。那要不要满足一下？
2: 五六七，嘿
1: 。啊，满足了，满足了。
3: 我觉得郑业成一直在突破自己，能不能等到大成发新歌呀？
5: 我还真的有这个想法。然后我们说嘛，就很巧，很机缘巧合，我是用一种旅行的感觉，我在看着这里的风景，看着这里的古建筑，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了。
6: 你如果要去发一首单曲，你会想要走什么样的风格？
5: 反正我觉得也是走国风方向吧。嗯，
3: 好，接下来就是正儿八经的，我们要揭示这一次的国风满意度了。哦，进广告。好的，
7: 为什么看了半天我还没看到结果？
1: 那我当然要挡着了。
7: 妈妈的丝，
2: 完了，肯定不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拉票环节，我们太弱了吗？
8: 享受过程这是最重要的。
2: 对，
3: 那我现在要开始宣布了，经过统计。我们现场国风听友们对于这两首寻风共创曲的满意度，现在已最终揭晓。其中，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中有效票数为，严谨吧，184票。因此，通过统计，仅此一念的满意度是。
2: 等会儿，我有个问题。你不要笑
1: 我
2: 吗？
1: 我的气都掉在粪坑中。
8: 对不起，我怕我不理解，184是投你现在要说的是这184是投给谁，对吧？
3: 这184是全部有效票，
5: 其他人可能只是说的态度没有投票。
8: 明白。OK。
3: 好，得票更高的，满意度更高的是，
7: 你那个嘴型。
2: 一念，
3: 还有。排忧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55%，仅此一念为45%。
5: 惜败惜败，
1: 刘文怎么嘴唇慢慢的就发白了？
9: 紧张，
1: 一下一下的。
2: 你 OK 吗？
5: 你 OK？
2: 我可能不太好，等一下老师。
0: 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过程比较重要。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首先我自己喜欢中国的这个文化，我也学会了很多，还有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觉得就够了，就很开心。
3: 真的很完美啊。维维呢？
2: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见面，突然要用唱歌的方式介绍自己，那种紧张其实我觉得是很珍贵很宝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让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排忧这首歌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可能我每一天都会噔噔噔噔，因为它真的很俏皮。
0: 每天镜子前你又开始跳舞。
2: 对，然后有时候跳累了，我再去听一听一念，让我缓一下气氛，回一回血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节目，就是它让我跟国风真实的结缘了。
3: 再告诉大家一个消息，现在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满意度现场是一部分，还有线上的央视频的网友的投票，最终结合在一起才是我们的最终满意度。所以我们的仅此一念，不要灰心。

0: 有机会。
1: 哦。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

0: 手杖。
1: 好，
2: 山西博物院三楼一定要去。
3: 这里面的文物，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各个时期的都有。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这上百万年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
4: 推荐南老泉吧，因为南老泉大家都可以去那个看那个泉水，喝那个泉水，
5: 千年清泉。
6: 它恒温17度，清凉解渴。
7: 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带着自己的梦想，循着风的方向，找到自己最美好的未来。
0: 希望我们永远在寻风的路上，加油，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
8: 国风超有力，有序唱轻声。
0: 下期见。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本期的主题是丹心永照。我们这一次的寻风之旅呢，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哦，
9: 太正派了！
10: 这次的寻风之旅，体会到了一代又一代的将领驻守雁门关，保家卫国。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11: 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嗯，但是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
12: 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已经非常聚焦了。
13: 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
12: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高亢苍劲的秦腔唱腔回荡剧场，苍茫藏韵与西北梆子交融共鸣。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排的秦腔《红河谷》在北京上演。秦腔《红河谷》改编自第20届大众百花电影奖同名电影，以20世纪初的中国西藏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汉藏儿女生死相依的爱情故事和并肩抗击外敌的英雄传奇。此次秦腔版《红河谷》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饰演的藏族贵族少女丹珠为核心，将其敢爱敢恨、舍身取义的形象推向舞台中央，也让传统秦腔焕发出全新的艺术生命力。
2: 《红河谷》这个戏呢，90年代拍过电影，就是非常成功。但是它是电影叙事，现在我们要做成我们的秦腔版的《红河谷》呢，我们就要有我们戏曲的叙事。首先从文本上，我们给它了高度的提炼了，让这个人物更丰满，让主题更鲜明，叙事更宏大。外敌侵入的时候，各民族的人就放下了一切个人的恩怨，完全就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牺牲自己。这个戏呢，有它的当下意义。
1: 秦腔《红河谷》创新融合藏地音乐的辽阔曲风与秦腔艺术的铿锵唱腔，表演中李梅将秦腔传统城市功法与藏舞韵律精妙融合，身段唱腔神态丝丝入扣，生动刻画了人物从个人情爱走向民族大义的壮丽轨迹。

0: 我们大胆地融合了秦腔和藏族音乐还有陕北音乐的元素。秦腔其实就是一个特别适合演家国情怀、悲壮苍凉。陕西这个地方呢，就是周秦汉唐十三个王朝建都的地方。秦腔应该在守正的基础上再创新，我们一定要打破我们的地域，我们走向全国乃至走向世界。
1: 夏季来临，北京各大剧场好戏连台，经典剧目原创佳作精彩不断。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了由浙江金昆艺术中心带来的昆剧《牡丹亭》，以新编手法还原原著剧情，清雅简约的舞美，精致考究的妆造服饰，正统水磨唱腔搭配婉转悠扬的丝竹乐，再现明代古典美学，演绎出汤显祖笔下独有的中式浪漫。舞剧《王阳明》近日亮相国家大剧院，作品围绕明代著名思想家、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跌宕的人生轨迹与思想蜕变历程展开，以极具张力的舞蹈语汇将深邃的哲学思想转化为直观的舞台表达，生动诠释知行合一的儒家文化内涵。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迎来舞剧《五星出东方》五周年专场演出，绚丽的西域服饰、恢宏的汉式宫阙、热闹的古市集风貌一一铺展。第二届夏衍电影编剧周荣誉颁授仪式日前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评选共征集剧本1576部，同比增长24%，最终19部优秀剧本从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其中《南京照相馆》《唐探1900》斩获夏衍年度荣誉原创电影剧本奖，《长安的荔枝》与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拿下夏衍年度荣誉改编电影剧本奖。本次评出的优秀剧本还包括《之夏》《一往无前》《蜻蜓之日》《剪花娘子》等。活动现场同时启动第21届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活动。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1: 花开盛世2026全国面塑艺术作品创作交流展日前在山东菏泽开幕，展览展出京津冀等20个省份的96件套优秀作品，涵盖红色历史、传统戏剧、新时代美好生活、自然生态、民族民间故事等类别，以细腻生动的造型、质朴真挚的表达，尽显中国面塑艺术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活力。
3: 通过这样的一次展览，能看到我们面塑艺术民间的这种文化能在新时代散发更绚丽的一种光彩，那同时也反映这个时代当中民间艺人对生活的采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那同时呢又反映出来这个时代的一种很有创造性的一种艺术语言。那么无论是从题材、从艺术风格、风格样式这一块，我感觉创新度是非常高的。
1: 日前，由澳门城市大学创新设计学院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美术组织创作资助项目“风华再现澳门意象创作活动成果展”在澳门开幕。本次展览共33幅作品，以澳门意象为主题，从澳门的山海格局、历史文脉、城市肌理与当代生活出发，通过绘画等艺术形式，呈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城的多重面貌。
4: 本次活动最大的亮点是意象的创作，那艺术家们透过描绘澳门的风景外貌，更是透过采风的感悟来提炼澳门的历史的气质，还有包含人文的底蕴跟城市温度的感受。
5: 本次国家艺术基金项目落地在澳门，以艺术搭建两地沟通的桥梁，促进文化同心、情感同源，也为本澳市民和师生带来高质量的美育资源，为澳门的文化教育事业注配新生的力量。
2: 安徽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小陶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江南沿江围田村落。几年前啊，这里是一度落寞，年轻人都往外走，老屋只能空置在家。可这一两年，它却成了不少人专程跑去打卡的网红村。稻田边飘来咖啡的香气，

0: 五一假期，小桃村市集第九季如期而至，现场展示芜湖浆染、古法糖画、陶艺等传统非遗技艺，还有原创手作、田园美食、互动游戏。游客们穿梭其间，在购买文创产品和乡土特产的同时，感受乡村的烟火气息与文化魅力。
1: 我是专门从北京过来参加市集的，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喜欢乡村的慢生活，我们也是想把这种新潮流融入到手作中。假期呢很多游客来到这边，我就是看到自己的手作呢被很多大家喜欢嘛，然后特别有成就感，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更多人走进乡村，感受日新月异的变化。
0: 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村庄，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小桃村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呢？这还要从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教师、芜湖市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芜湖浆染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琴如说起。
2: 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六梁底下全域下面他们是属于艺术水乡嘛，整体的风景和环境是非常好的。我当时去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正好是能够看到一抹晚霞，然后青鸟从天空中飞过，就那个感觉非常的静谧，我很喜欢那里。而且村子很小，呈现出来的人文气息也非常好。我也看了很多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选择了这个小桃村。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动手能力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想把学生呢从课堂带到田间地头。
0: 三年前，小桃村的常住人口不到100人，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古村活力日渐消减。为了盘活闲置农房，2021年村里开始收储农房对外出租。2023年，黄琴如被小桃村的静谧风光与错落民居吸引，萌生在此建立研学基地的想法。这一构想与六郎镇政府打造特色和美乡村的思路不谋而合，双方决定共建青绛非遗村落。于是黄琴如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浆染工作室，将日常教学搬到了乡村里。以此为契机，2024年，安徽工程大学与湾仔区以六郎镇为试点，全校21个院系与六郎镇21个村社区1:1结对共建，启动大学小镇校地合作乡村振兴模式。
2: 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其实我们收获非常大，比如说我们从主染业开始，然后到染布，我们都跟自然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做手工的还有我们整个工作室的学生们，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勤俭节约，他懂得了感恩自然。平常的时候我会带着工作室的学生在小桃村那边就做了一个工坊，就是进行一些技艺的一个体验。重色，然后把山形的那个部分可以，比如说
0: 在黄琴如的工作室，大学生在此实践作业，游客在此体验技艺。他推动构建的高校研发加乡村生产加市集销售完整产业链，实现了非遗的价值转化，
2: 接受别人的使用，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产品。我想做的东西呢就是让它能够市场化，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些非遗的传承技艺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
0: 从1999年开始，黄琴如就带着团队翻资料做实验，把天工开物里记载的芜湖浆染这门失传很久的染色技法恢复了。他还带领团队将芜湖浆染作品先后带上2024中国国际时装周和2025米兰春夏女装周，让乡村非遗闪耀国际舞台。
2: 明代的宋应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天工开物》，书里面呢讲到天然染色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我自己的家乡，就是安徽芜湖，我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这个好奇心。

0: 芜湖在明代的时候就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染色的基础了。嗯，那我对这个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种使命感吧。因为我们安徽嘛是产茶大省，这一件呢就是用我们安徽的茶染做出来的，这个里面呢就用了很多种技法，比如说这个呢它是热转印的方法，我们留下了茶叶的叶片的效果，让它淡淡的有一个暗纹。我们是徽州嘛，所以我们染了就是文人苦读寒窗的那个小窗棂，它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的古朴文雅的。那么我们想呢就是加一些就是清新的亮丽一点的颜色，所以在领口补了一片天青色，就是天空的这个蓝色，这样也给它做了一个冷暖的一个对比。这款上衣呢它做的是一个中式的一件。
1: 黄琴如还将芜湖浆染技艺融入创新设计，利用泥土、鸡血藤等天然材料，通过精心调配和绘制，使布料呈现出自然的斑驳和层次感，既保留了传统浆染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而这种服装就运用了芜湖浆染技艺中的泥染和绘染。
0: 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染叶部分，就是这从这个鸡血藤里提取出来的。
2: 嗯，
0: 它是浓度不一的染叶，就能够调节整个画面的虚实。
2: 嗯，
0: 有一个染叶做了一个底色，画了一个山形之后呢，我们呢是从泥土里边提取了一些煤染，然后在上面呢可以做一个着色。这个是我们从国画里得到的一些灵感，等它干了之后用电熨斗跟它高温的熨烫一下，然后它就能够起到固色的作用。
1: 随着18间闲置农房被集中收储改造，文创店铺、青年社交空间也相继落成，小桃村累计吸引50余名优秀青年扎根。来自广东的90后陶艺手作人王英桃就是其中一位。
3: 小桃村的话，它其实就是它吸引我们的，因为它空间够大，它又可以成为一个店铺，因为它又是一个相当于它打造的一个手作人的那个聚集的景点，所以就是它就是会有游客进来，然后看到我们的作品，就增加我们的曝光度，然后同时它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经济的来源，就这个是比较打动我。
1: 樱桃和阿费曾在上海工作，从临近市集了解到小桃村后，决定入驻创业，售卖手工创意陶器。入驻有一些政策优惠，前5年不需要房租，装修费用还可以报销30%。入驻一两个月后，他俩如今的收入已经可以维持工作室运转了。
4: 来这边至少这5年内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不管做成什么样，然后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体验，就像玩那种模拟经营游戏一样，开始是在经营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就是可以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
5: 这些手摇铃啊，包括这些项链啊，还有小朋友们喜欢的这些小戒指啊，感觉还是挺有特点，挺有特色的。感觉这儿有一些手作啊，咖啡馆啊，然后就是感觉在这样一个小山村里面，就乡村里面能搞成这样呢，还是想过来就是逛一逛。
1: 第一次来到小桃村的游客，往往会惊诧于这里居然藏着那么多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藏小店。这个由农舍改造成的来福咖啡馆，窗外就是稻田，室内是老木屋式的简朴风格，空中弥漫着咖啡的醇香。游客们不仅能在此品尝咖啡，还能在乡野中感受自然气息。
6: 因为现在的城市越来越感觉节奏很快啊，包括大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啊，可能就不会那么松弛，大家都很紧张很紧绷。我也希望游客过来以后可以不带任何目的性的在这里去享受自己的一个时间，哪怕是放空。
7: 那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并不是很偏远的乡村，它其实近近郊，交通也方便，基础设施还不错，有闲置资源，那正好他找寻到一些适配的人群在家生活，让参与行动的人他至少养活自己，然后有钱挣，那

0: 这是一个最好的基本。
1: 吴建在两年前第二批入住小桃村，在村里也有自己的油画工作室，如今负责小桃村整体运营工作。在他看来，小桃村仍有老人居住，酒吧、餐饮等业态并不适合这里。艺术家社群入住的首要原则是迎合四季农事，尊重村里老人的生活习惯。
0: 包括我们来之后呢，就是没有去建议，就是说做一些颠覆性的，比如说打破乡村规则的东西。你来农村之后发现其实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跟土地接触很近了。重要一点就是你得尊重当地的这个村民习惯，尽量第一个是美化，就是让环境可能更好，第二个可能在尊重他原有生活状态，然后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这种方式的情况下再去做改善。
1: 如今在小桃村主理人的推动下，小桃村每年都会举办四次创意市集。自2024年以来，市集累计吸引游客17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超2000万元。后续他们还计划引入脱口秀、读书会、小型音乐会等更多文化业态。他们正以年轻人最喜爱的传播方式，引导更多优秀青年扎根乡村，创新创造，传递着乡村振兴的新变化，城乡融合的新生活。
0: 小桃村其实我会觉得它还需要点时间，还挺适合于就是文化发生的，就是文化的萌芽状态。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有经验的人，还有一点情怀去为虚无付出，这些人在这儿有可能真的会产生文化，这个是我挺期待的一个事情。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5: 校友新生。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6: 大家好，我是严鹤翔。
7: 大家好，我是严佩伦。
8: 我们是三严组合。
9: 不想叫这个，我想退出这个组合。
4: 我们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五位推荐官们，欢迎各位，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欢迎谢娜老师，
6: 也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
4: 欢迎各位。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我相信新生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组新生吧。请欣赏喜剧短剧《荒岛求生》。
4: 我已经记不清今天是我被困在这座岛上的第几天了。岛上什么都没有了，好消息是海里有很多的海鲜，但坏消息是我海鲜过敏。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真希望这个岛上还能有一个人啊。嗯，什么声？谁？又出现幻听了，还是先生火吧。
5: 你可以的。
4: 幻听越来越严重了。

0: 你可以的。
1: 这怎么还出现幻觉了呢？你谁呀？
0: 我叫常亮，你呢？
1: 我十八。
0: 我32，十八岁比我都显老。
1: 我姓古，我叫十八。啊，
0: 你好。
1: 你也是海难的幸存者？
0: 不，我是海难的制造者。
1: 你是什么玩意儿？
0: 开个玩笑，本人爱开玩笑，在船上给他们开玩笑，他们没笑，海笑了。啊？也是个玩笑。
1: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跟我开玩笑。不是，我怎么在岛上从来没见过你啊？
0: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在这活下去最重要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喜剧。
1: 什么
2: 喜剧？
1: 你不活了，你要饿死呀，你找喜剧？你应该找粮食啊。
0: 你说的也对，精神粮食。
1: 我是说吃的粮食。
0: 那我不需要，因为精神世界丰腴的人就不需要物质上的满足了。
1: 你要在岛上考研呢？那你有没有找到什么能生火的东西啊？
0: 我有火柴。
1: 太好了，来给我。嗯，这不棉签吗？你管棉签叫火柴呀？啊，
0: 受了伤包扎的火柴。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呀？嗯，
0: 好笑吗？
1: 好笑，好笑。
0: 好笑你就多笑笑，相信我，悲剧给人力量，喜剧给人希望啊。
1: 可以了，小研究生。喜不喜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生活。
0: 有道理，毕竟喜剧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那是生活，
0: 这是个包袱。
1: 你要是帮不上忙就别烦我了，我真的要生活了。
0: 你为什么一直要生火呀？
1: 因为生火能取暖，而且还有亮，别人看见了就能来救我们了呀。
0: 想要亮还不简单吗？
1: 你有办法呀？
0: 你扒拉扒拉。
1: 不，这有什么用啊？
0: 扒拉拉能亮。
1: 我呸呀、啊、
0: 好笑不？
1: 好冷啊。能不能离我远点？还不如没人呢。哦，
0: 同学，我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不笑是生性就不爱笑吗？
1: 都这样了，我不想笑，我想活着。
0: 都这样了，你不笑还怎么活着？
1: 我不活着我怎么笑啊？
0: 俗话说得好，笑一笑十年少，
1: 十年少，
0: 愁一愁白了头啊。
1: 那是白了头，你多看看书吧你啊。
0: 这是谐音梗啊，你多看看喜剧吧。
1: 你这叫喜剧啊？你这不就冷笑话吗？啊，你这要算喜剧我也会，我给你来一个。
0: 好。
1: 艾灸几个字儿？
0: 哎呀我天，一个字儿。嗯，艾灸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1: 可以了。
0: 对吗？
1: 对。
0: 你也不会喜剧呀、
1: 啊、那你也没比我强多少啊。
0: 就是艾灸，我给你来一个。
1: 来，
0: 艾灸是什么？妈，
1: 艾灸一个字儿吗？刚说完。
0: 艾灸是让我常烦着你。哦，贝贝，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1: 你跟谁互动了呀你啊？
0: 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哎，哪来的安定 pose？ 你回来来。
0: 没想到吧？
1: 你这趴我确实是没想到。
0: 这就喜剧？
1: 这就不是喜剧，我刚才没准备好。来，再来一个。
0: 在古埃及，他们法老死了之后，子民们永葆青春，为什么？
1: 这我知道，因为他的子民都哭成了孙子。对不对？
0: 不对，因为他们没法老了。哎，没法老了。快停下！
1: 干什么？
0: 不要和风打架。
1: 什么意思？
0: 即使风没伤到你，你伤风了也会感冒。原来你喜欢吃这种包袱啊？
1: 哪有包袱，我就吃包袱。
0: 那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可以了。你好不好笑，这事儿现在重要吗？
0: 我要做喜剧，好不好笑当然重要了。
1: 你在这儿搞喜剧有什么意义啊？
0: 喜剧就不需要意义，让人笑就够了。
1: 你在这儿给我上价值呢？

0: 好，我告诉你，你不好笑，你刚才说的所有那些东西都不好笑，听懂了吗？
1: 懂了。
0: 真的？
1: 我自己是不好笑的。
0: 对，你什么意思？
2: 我们俩搞个喜剧组合吧。
0: 我跟你搞个喜剧
2: 什么？
0: 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2: 取个组合名。
0: 取火火。
2: 一直想火，你是做不出好喜剧的。
0: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
2: 你叫十八，我叫常亮，我们两个就叫是常亮吧。
0: 这哪有我名啊？
2: 常亮是吧？
0: 还是没我呀？
2: 是吧？常亮，
0: 你就没想带我呀？哎，
2: 你可真难伺候，你自己起。
0: 我起就起。咱俩就叫我为什么在跟你讨论组合名啊？
2: 因为我们是一对喜剧组合呀。
0: 你干嘛非要跟我组合呀？
2: 因为岛上除了你没有人了呀。
0: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2: 其实
0: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2: 别傻了，打雷了，快躺下。
0: 你这还铺垫啥呀？有啥笑话直接讲吧，我准备好了。
2: 人在空旷地带站立时，就好比一根人形避雷针，这样会显著增加雷电击中你的风险。你多读读书吧。啊，
0: 我知道，我就是没说，他这会儿想起来看书了。他呀，
2: 赶紧装死。
0: 雷又不是熊，你装什么死啊？
2: 因为假死避雷。假死避雷，避雷，避雷，避雷，都就忘了避了，避了。哇！你终于笑了。
0: 我实在是没招了。让天上的雷把我劈了吧。啊，
2: 那样你也太雷人了吧。啊，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网络梗啊。
0: 那劈我，劈我，来来来。哎，火，终于有火了。
2: 你火了之后不会忘了我吧？
0: 大哥，我真的不想跟你闹了，我快要被饿死了。
2: 你饿了为什么不早说？来，这是苞米给你吃。
0: 大哥，你有苞米你干嘛不早拿出来呀？
2: 因为刚刚实在是没有想到关于他的笑话。给。
0: 你是真有病啊。但是谢谢你。
2: 谢谢我给你讲笑话吗？
0: 我谢谢你的苞米。
2: 但是苞米只能帮你留在这儿，唯独笑能帮你走出去。
0: 出去了吗？
2: 你认为困住你的真的是这个孤岛吗？
0: 不然呢？难道是我自己呀？
2: 对呀，这个岛真的存在吗？你认为我真的存在吗？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3: 十八，明天你不用
4: 了。你一个大男人连这点困难都扛不住，
5: 我瞎了眼了才跟你在一起。
6: 猪脑子吗？这点事儿
5: 你看看别人，看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0: 所以是我把我自己困在这儿的吗？不对，常亮呢？常亮，常亮，常亮。
2: 十八，人生的不如意有很多，或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学业，但这些不如意层层堆积，就会变成内心的一座孤岛。困在这儿，还是走出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对吧，十八？
0: 你说的对。不管遭遇什么，生活还在继续，笑也是一天，不笑也是一天，干嘛不笑着活下去呢？是吧，常亮？

0: 人呢？我还没上船呢，我爸，爸，
1: 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0: 我跟你在这叭叭聊半天完，你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吃我苞米说你怎么不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
1: 那你刚才问我岛存不存在，你又消失，啥意思呀？
0: 预期违背的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喜剧技巧。
1: 那这又是个啥呀？
0: 这是我的小巧思，怎么样，跟我像吗？
1: 像个球啊！
0: 哎，好笑不？
1: 不好笑啊！
0: 好笑不？
1: 不好笑、
0: 啊。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好笑了。大家好，我们叫许长亮吧。
1: 这里边没有我的名
0: 儿。那你自己起名？
1: 我不起。
0: 那你起
1: 吧。不起。
0: 说一个吧。
1: 不起。
0: 说一个吧。
2: 我在看的过程中，我看到好像这个有眼泪，是不是？你有感动是不是？哎，
3: 对，有点给憋回去。
2: 你是被困在哪个岛了？
3: 就是其实常年干喜剧，干我们这行呢，跟他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像，就是把我们困在这个岛上一样，已经走不了了，只能在岛上活。
0: 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3: 我们常年靠喜剧为生的人，哎，腾哥预估到我快哭了啊。常年做喜剧的人啊，笑对我们来讲是个压力，用过一次的包袱都不能再用，用过一种表达方式都得再换。我们以这个为生，我们也在乎观众对我们的评价。当今拿一个手机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历史，对我们来讲要逗乐人比登天一样难，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4: 想一个好包袱现在太难了，真的是各式各样，大家都见过了。
3: 对，当然还有一层感动，是我看到我们喜剧从业者的后辈敢表达哲学层面的喜剧，这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难。我要探讨一个人性哲学上的问题，还用喜剧来表达，这是难上加难的事儿。所以，两位弟弟非常了不起。
0: 谢谢哥，
3: 谢谢。
4: 我觉得作品本身挺值得探讨思考，而且里边也有个挺巧妙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底呀、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完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0: 我还没上船呢，我说，
1: 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4: 我觉得挺好。其实从这个两边，从你的视角看这个故事是一个味儿，其实从他的视角看这个故事又是另一个味儿。
5: 从常亮的这个角度，其实他可以让我们在笑的这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个喜剧演员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真正的那种点，有快乐，对，有疯魔，有他的心酸，有他的困惑。这个剧本非常好的梁子，如果要再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再调一调，我觉得它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品。
0: 谢谢老师。
2: 那你们这一对也是我喜欢的，那天我刚好给我爸爸妈妈放，然后我妈妈笑得就停不下来，所以我首先要谢谢你们给我妈妈快乐。因为那天我看到我妈妈笑得那么开心，我好开心，然后我还说一定要告诉你们。
6: 就炸雷那个包袱差点，
4: 差了点。
6: 我觉得这里边要有个三到五那个炸的包袱，我觉得这就完美了。
1: 是，是。
7: 这个作品，十八也可以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听说是你五年前就已经写出来了，是吧？哦。
1: 是，这个是大概在2020年。
4: 是为别的节目写的，是吧？
1: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干，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码出来了。我自己其实对这个作品一直都特别的羞耻。这就是羞耻，因为我觉得这种羞耻感很难讲，因为包括他也问我，然后那个节目组也问我，你为什么对这个作品羞耻？他说你是因为里面都是冷笑话吗？我说可能是一部分。你说没有更高的表达，觉得他低级吗？我说可能也有点，就可能自己干喜剧干的时间长了也。
3: 但你现在知道为啥吗？
1: 其实也在找，我觉得可能就是
3: 不是，我就是因为你用喜剧在探讨哲学，这个没有几个人敢做。

0: 哦，
1: 因为喜剧得低于观众，接地气儿。
0: 是，
1: 但是你要讨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这两个就得融会贯通，它才能打成共同点。
0: 是，
1: 这是卓别林都很难很难去做的事儿。但是他们那代敢尝试，大胆的做下去，太高级了，特别牛。
2: 这个作品呢，就是前面我观察了现场的观众和老师们的反应，因为都是冷笑话的堆砌嘛，就大家都憋得可难受了，然后反而是因为他一直冷一直冷一直冷，才到中后段的时候大家才开始觉得好笑。
1: 不是，对于演员来说他比较脆弱，有一点啊，就是说同行在底下看的时候，你只要专注你自己知道硬病就行了，观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不一定。
0: 谢谢哥，谢谢哥。
3: 我觉得想表达的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可以。
0: 对，
3: 今天不是成就就是成长。
2: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 Boss 的创意。
4: 嗨，我下班了，我出去接你，等我哦，子子。
5: 子子。
6: 哎，老板，
7: 不加班啊？
6: 没事儿，没事儿。
7: 哎，我们等您啊。
6: 不晚，我下班了。
7: 哎，别着急走啊，咱们开个会。哎，我有个小事儿，咱对一对。
6: 您说，
7: 我快点说啊，咱别太累，少加一会儿班，反正没加班费。
6: 收到，收到，领导真周到，又在下班前给我俩特别关照。
7: 那是关照吗？
6: 别溜号，保持微笑。
4: 咋了？
6: 家的味道，
7: 这个后背痒啊。
6: 哦。我给您挠，
7: 用不着，我有个发明啊，你们瞧，这玩意儿非常好，就是这名我没想着，应该叫
4: 痒痒挠。嗯，
7: 这名字好，
4: 这早就有了，
7: 有了，
6: 有吗？
4: 有吧？
7: 既然这样，我得换，
6: 我换个产品，
7: 我换个名，
6: 纯换名啊？
7: 对，取名就叫鹰爪挠，产品咔一上市，钱就咔一下子。不管多大咔痒了都得咔咔挠，产品咔一上市，
4: 我老板你先咔一下子，
7: 我就发威发作，我咔咔咔咔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宣传口号我没想着，你们俩赶紧给我想两条啊啊。
6: 好啊好啊，老板。
4: 好什么呀，那鹰爪挠跟痒痒挠不一样吗？
7: 这一样吗？这个
6: 这硬枣挠听着就不一样啊，
7: 听着不一样。现在产品有了，还缺个 slogan。
6: 没问题， slogan。
4: 嘛叫 slogan？ 宣传口号。
6: 我知道，放心，
4: 明天给到。
7: stop， 现在就要来，头脑风暴给我挠挠挠挠啊，
6: 挠
4: 挠
6: 挠
4: 挠，挠挠挠
7: 挠
6: 挠
4: 挠
7: 挠
4: 挠，
7: 哎挠
6: 挠挠，
7: 哎挠
6: 挠挠，
7: 哎挠
6: 挠挠
7: 挠，咋的？
6: 有了痒，用硬枣挠。
7: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这玩意儿咋使呀？
6: 痒，用手用硬枣挠。
7: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有点局限了。

0: 你来。
1: 嗯，不够，
2: 你光不够啊你。哎，
1: 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就去为难下属啊。啊，我就想要一个五彩缤纷、
3: 绚烂多彩。哎，
1: 它有那么难吗？你给我想。
0: Hello， 朋友们，往这儿瞧，打远看是一小条，离近了看，这个小条上面有五个小小勺，痒了也挠，不痒也挠，能挠后背，挠后脑勺，能挠那88岁老头，也能挠这个小宝宝。您是痒痒痒痒，四面八方，表情嚣张，用手甚至用嘴咬着都能用咱家的硬枣挠。
1: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
0: 好啊老

0: 老板，是还是您英明啊！行，那咱就这么定了，整理个方案发给我啊！
1: 你别来了，你每次都这样，分手吧，我觉得你不爱我。
2: 我没有不爱你，听我解释，子子，我觉得吧，我觉得那 slogan 不行。我已失去爱情，有句话不说不行。老板，你懂我的心情，咱俩是一个阵营。他脑花一根筋，他思维不够新，他不懂老板你的心，他啥子都往上拎。
3: 小伙，我跟你讲，哥也是这样想，哥从小就跟你一样，就爱把真话讲。公司要新生代，说话得带派，谁要跟不上节奏就让他 goodbye。
4: 老板说的都对，对
5: 他搁那干啥呢？
2: 你干点正事儿吧。你
4: 俩在这跳呢吗？
2: 老板，我跟您说实话。
5: 我就爱听实话。
2: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加班。
4: 哦，是吗？
2: 我主要提倡的是提高工作效率。今儿但凡他想快点，他早就下班了。
4: 合着我耽误你俩了？
5: 我就说嘛，这么点事儿能磨叽这么半天？
2: 他呀，就是思想太老旧。
5: 所以说，这个未来啊，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0: 难啊，真难啊，深陷泥潭了，40岁伸不开拳脚，被车的房子缠着，烦啊，真烦啊，接受平凡了，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一晃半辈子过完了，老板说的啥都对，受苦受累没怨气，
1: 小李呀、没加班费，公司也不富裕，
0: 亚群啊没加班费，公司也不富裕，
1: 你再让我加班试试，我用手记录你，
0: 每天加班的

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让你多嘴，挠你左腿，啥也不干就泼冷水，挠你前胸，挠你人中，挠爽老板我也成功。其实你早该做的

0: 别总顾着挠别人，也多挠挠你自己。
1: 最后这句好，
2: 升华了，升华了。
3: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
0: 好，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跨界而来的说唱歌手李棒棒。哎，
3: 谢谢棒棒。老师们觉得怎么样？第一次看吉他老师，
4: 就比较新吧，比较新，因为没想到这个说唱会融入到小品里，我是第一次看哈。哦，所以李棒棒说他是一个说唱歌手，我就马上就懂了，因为这是他专业，我觉得蛮新的，挺好的。嗯，但是我有一点点感觉啊，我觉得是不是说唱中间就是停顿的地方，真正说对白表演的地方稍微少了一点，因为我对你那个鼓点的音乐我可能稍微有点敏感，就是因为他一直咚咚咚，我是觉得频率一直
2: 我是个血压高是吧？
4: 这可能跟个人身体原因。
5: 不是，我觉得他创新大胆就在于他从头到尾都有音乐。嗯，
3: 对，
5: 并不像咱们早年间赵丽蓉老师演那个如此包装，不是也用过 rap 吗？
4: 对，
6: 地里开花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住三六九头，
4: 那就一段哈。
5: 对呀，啊，但人家创新就是在于从头到尾
3: 都是 rap，
5: 我基本上不演文戏，我基本上从头给你铺到尾。我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往后，就说啥呀，你编的这个 rap 里边带包袱，

0: 那就没问题了。啊，但是感谢你的创新啊，你敢勇于创新那是很了不起的事。
1: 谢谢谢谢魏老师。嗯，
0: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
2: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嗯、
0: 但是你要是比 rap 比赛呢，那你可能就占优势了。但是咱是比喜剧的，你就不占优势
1: 了。是的，是的。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想着用类似音乐剧的形式，
0: 对，
1: 全程都在节奏当中，然后用白口去做 B switch， 就是换节奏型。然后用它去衔接剧情哦，但是像您说的，有一点就是因为在台上唱 rap， 如果唱得很帅，观众会觉得哇帅；然后如果又在很帅的状况下唱很搞笑的词，观众就不知道是该说你帅还是该笑。
0: 不是，帅和笑是可以并行的呀，周星驰不就是？
3: 喜剧演员长得丑的少，
0: 对，
3: 你看真的卓别林，
0: 对呀、啊，
3: 这个金凯瑞
0: 帅哥，
3: 哪有丑的？
4: 沈腾，
3: 我师哥，
4: 但是确实有点难，因为我知道你那还得押韵，是不是？
1: 对他有时候可能为了一句词得想很久的押韵，
0: 不是，这就是你要创新付出的代价。虽然难，你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你才厉害嘛。
1: 是，
0: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还可以更创新一点。
5: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环境放在一个说唱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试试，比如你劫匪谈判专家也好，或者是我瞎举例子啊。
0: 他想这个点特别棒，哎，一个 rap 歌手，生活所迫，谁劝都不好使，只有跟他有共鸣的人才能劝得动。你那警察你就得天津警察，上来就得数来宝。
1: 天津拜拜，
5: 没事，蛋棒，你这东西性价比特别高，你这完事你再拿到说唱比赛还能再演一遍，你看。
1: 到时候咱俩组的队。
4: 所以棒棒，你刚才听到大家的意见，就是说你这条路坚持是对的，但可能你就在形式、在故事上、在人物上。找到跟你这个形式再吻合的东西，可能就更好了。
1: 是是是，接纳大家的意见嘛，因为我也是，我在这个行是纯学徒，然后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嘛。然后如果要纯拼演技，我确实演不过刚才这些前辈们啊，所以想着说尽我自己所能，我会啥，然后创新创新，
4: 挺好的，
3: 挺好，
6: 挺好，挺好。
4: 对，
3: 每次创新啊，
4: 对，
3: 都值得大家尊重，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冒险。
0: 对。
3: 但是我仍然非常鼓励创新，虽然可能这个前路非常坎坷，但是这是一定的。我觉得这种冒险精神更值得去钦佩，
7: 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算正式踏进这个喜剧的这个大门，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非常多圈内的这个前辈们，有很多哎实力很强。所以我接下来的这个喜剧之路呢，我更要怎么样，像现在做这个喜剧作品一样另辟蹊径。因为你要让我从现在学，哪天演技超过于谦南，超过这个郭江涛、孙超他们，太难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做好好钻研我这个节奏喜剧，找到一条路反超他们。我希望各位都要有一些危机感。
8: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猛虎下山》。
9: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10: 妙啊，我可是虎精，
11: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12: 你认字儿吗？
10: 姥姥，
12: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11: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12: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11: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12: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婀娜多姿，
11: 就那意思。
12: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公子啊，你来追我吧。公子，来追我吧。哎呀，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羞死了。
11: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12: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11: 得嘞，嗨。
13: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11: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12: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

0: 人，好好沟通。
1: 老，
0: 妈呀，说谁老呢？
1: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2: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1: 报官给你腿打折。嗯，看清楚了。嗯，我可是虎精。
2: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1: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嗯，许个愿吧。
2: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1: 快说。哦，
2: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1: 然后
2: 干啥呀？
1: 上你家。
2: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1: 祝你金榜题名。
2: 别别别，去那。
1: 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2: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1: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2: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哎，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1: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2: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哎呀，
1: 小脑斧小脑斧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脑斧呗。你再说了，小脑斧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2: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1: 人都说了嘛，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2: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1: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2: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呗。行
1: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2: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1: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2: 哦，怎么不是吗？
1: 来，你看看这个。
2: 哦，这个是你画的猛虎下山图吗？
1: 哼，这是我幼年时期的写真。
2: 你给我看这干什么呀？
1: 我就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文化。
2: 那你也不必骄傲啊。那你再一个，咱说你是妖精没文化我能理解，你不能连法术也没有啊。
1: 我有啊。
2: 哎，那你有什么能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1: 我会干离眼。
2: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1: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离眼。
2: 千里眼，干我眼。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1: 考题在哪儿？
2: 在京城。
1: 在京城。咻，
2: 真拿嘴配你说。
1: 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哎，
2: 别奔奔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1: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黑，
2: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1: 题还看吗？
2: 看，
1: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2: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1: 我不识字儿啊。
2: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1: 我现在有点丑鬼。
2: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儿。
3: 啊，对不起啊，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
2: 哎，别哭了，
1: 没哭了，
2: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1: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2: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1: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档、
2: 倜傥
1: 的扁扁公子。
2: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

0: 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1: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0: 啊，我配吗？你看，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

0: 你好，请问有人吗？
1: 哎，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啊。这，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2: 公子，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1: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啊？你干啥？哦。
0: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1: 喝水行啊。哎，
0: 谢谢，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啊，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1: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2: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0: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2: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1: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先分开，那俩人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2: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2: 你再喊一个。公子继续说。
0: 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呢。
0: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他来的时候我们家不那么破烂。
3: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0: 是他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3: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0: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0: 哎，气死你。
3: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3: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0: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啊，
0: 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
0: 哎，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0: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2: 哎，
3: 嗯，
2: 哎，
3: 哦哦，
2: 哎，
0: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我。
2: 公子。
0: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0: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3: 你给我点呗。
0: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3: 我只有脸。
0: 冲这话你就没脸。
3: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0: 太乐了，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
1: 难受了？
0: 有一点。哎
1: 哎，跟我胡转印唠上了。
0: 我就是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
1: 你要不换个愿望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哪走？
0: 你走呗。
1: 我走喽。嗯，
0: 快走。
1: 我真的走了。
0: 待会儿也行去。
1: 公子，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0: 什么？
1: 你给我练
0: 啥呀？这啥？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整，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在干啥？
1: 公子，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是喜剧新生许沁。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
3: 谢谢。
4: 女演员挺那出乎意料的，是学过那个，刚才我跟师哥说是学音乐剧的。
1: 对，我是上戏音乐剧，然后那个中专是舞蹈专业六年。
4: 啊，舞蹈。
1: 对，然后本科是音乐剧。哦，
5: 哎，我记得他小时候好像学过杂技。
1: 是跟杂技团的老师学技术技巧，然后后面上的舞蹈专业。
4: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像舞蹈里边出来的啊，像更有劲儿，更有力量一点。
0: 哎，哎，这我整不了，你这就得自己整吧。这成何体统？这小女孩，这。
5: 就是因为许沁是音乐剧演员，然后他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才艺，能唱能跳，然后孙超是很愿意在最后这个舞台上让许沁把自己有展示的才艺给大家展示出来看一看的。啊，
6: 对对，
7: 看得出来这个编排什么的都是很为这个女生着想的。
6: 我跟许沁拍过戏，我们
4: 是
1: 对沙溢老师也有教练。
6: 对对对。哇，哎妈呀，那旁边的不是我。
5: 哎，许沁，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拍《超越》在2021年，
6: 拍一个跟素华有关的一个啊，
5: 短道素华的一个作品。
8: 对。1500米，世界纪录女子是2分16。
5: 沙溢老师演的是他的教练吗？
6: 演他的父亲。是他教练。
5: 你俩变化真的好大呀，你俩那个照片和现在的你俩各自感觉都瘦了非常多。
1: 因为那时候演的短道速滑运动员，然后当时增重了12斤。然后腿围也增重了6厘米，就每天练那个短道速滑。
6: 他是为角色，我那个时候就那样。
4: 他的肢体能力太强了。
6: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作品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点太规矩了哈。可能也跟这个假定性也有关。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设计的，你并不

0: 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虎鲸，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给我的那种冲击力就没有其他的那么强烈。对，但是你们俩表演我觉得都很好。
1: 谢谢教练。
2: 哦，我觉得演员挺优秀的，这个两个演员给这个作品加分了。
3: 两个人都演出了自己这个角色的这个特色。嗯，看整个这个故事，我特别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
4: 别哭了，没家了。
5: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啊！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4: 文盲。
2: 哎，这个俩演员我印象特别深刻，都是功力非常深的两个演员，孙超非常厉害，哥哥，你这个男演员非常厉害，
6: 非常，我能看出来，
2: 他这个创作能力很强啊，表演很松弛啊，嗯，非常松弛。像许沁也是干净利索，包袱准，口也准，嗯。就这作品稍微，但您俩是非常厉害的演员，我就是强烈的跟腾哥推荐，跟一哥推荐，跟我翔哥推荐，非常厉害的演员。
7: 我说看孙超的造型，我一感觉就是扮古装是真挑脸，
8: 好清奇的角度啊！
4: 打我上来没跟我说话，倒是说包贝我们长得不好。
7: 我觉得孙超挺帅的，但是扮古装确实还
9: 涛不太适合，有美人尖儿，
10: 也还行吧，其实，
6: 起码自己挺满意的，也还行吧。
2: 下面咱《水浒传》里边高俅的，
9: 真就是，
2: 开玩笑，开玩笑。
1: 孙超和许沁这个作品，他们俩搭配的也非常默契，陪伴了大家那么久以来，我觉得还是会让我很有惊喜，所以我觉得这点就非常棒。
11: 还是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孙超，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就是按你想做的做，就非常支持我。我觉得就是没有遗憾，哪怕有瑕疵，但是没有遗憾。
12: 许沁是非常棒的女演员，女喜剧演员。
11: 女喜剧人，哎，别整，别整，
12: 真的，
11: 戒骄戒躁。
13: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作品《站台》。
14: 兄弟，我快到山海关了，一晃两三年没见了，一想想等会儿要见面，我还有点激动。兄弟，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儿是送别，而第一就是重逢。
15: 斌子，我
14: 兄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15: 我知道，斌子。
14: 等会儿见面，我们抱一个吧。
15: 我发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是，我。
14: 兄弟。你咋这么高冷呢？你咋不回我呢？你回我一个呗。
15: 你倒给我机会回你啊，斌子，你话太密了。
14: 一会儿我有个大事跟你说，等我。兄弟
15: 回来了。不是站台这么多人呢，你别整。行，
14: 兄弟，
15: 哎呦，好，走，带你吃饭，你走。
14: 兄弟，啊，我有个大事跟你说。
15: 饭店说去呗。
14: 饭店里装不下的大事。
15: 咋的了？
14: 我进省队了。
15: 你太棒了，斌子，我知道你一定能行。
14: 当年多亏有你，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都是你一直在劝我，是你帮我成就了梦想。
15: 咱俩说那干啥呀？走，请你吃串，庆功去。
14: 我今天回来，也是要帮你完成梦想。
15: 不是，我还有啥梦想啊？啊，
14: 不对呀、啊，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不都是当歌手吗？
15: 那都多少年前事儿了。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上班挺好。
14: 那也太可惜了，你当年可是能登上中国唱将的。
15: 能登不也没上去吗？斌子，我现在觉得吧，做音乐确实太难了，而且之前写那几首歌也都没啥水花，对吧？
14: 理解，所以哥们儿给你带了礼物。
15: 妈，你还给我带礼物了？
14: 看。
15: 这啥呀？
14: 我花重金找人给你写了100首金曲。哥们儿挑着唱。
15: 哎 有这么多吗？
14: 火了别忘了兄弟就行。哎，我个人推荐你先唱这首啊，这词儿写的多硬，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哎呦，太硬了，
15: 斌子啊，这是方文山写的，
14: 撞了吗？
15: 不是撞，
14: 没事儿，咱还有99首呢。你看这个也硬啊，风到这里就是粘
15: 粘啊，斌子，这两年不听歌啊你啊？
14: 不是，你怎么这么挑剔呢？这个不行，这个总行了吧？
15: 斌子，
14: 你看这个啊。APT APT APT， 哎呦，这歌写的霸道啊！
15: 这
14: 个
15: 斌子
14: 都来听听我哥们的出道曲啊！
15: 斌子，
14: 宝宝肚肚打雷了，
15: 牛逼！啊，把那本给我撕了，那不都是抄的吗？
14: 都是抄的吗？我说他咋这么厉害，一分钟能写10首呢？我都想劝他出道了。
15: 斌子，这礼物我挺喜欢，你这样，我收藏了，走吃串去。
14: 老师啊，你晚让我感到陌生了，
15: 咋的了？
14: 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还记得吗？我一直以来是最支持你的梦想的，从小到大，你第一个乐器还是我送你的呢。
15: 哨就不叫乐器，斌子，
14: 你还带在身上，你根本就没有放弃。老师，我的也带了。
15: 不是你要干啥呀，斌子？
14: 咱俩像儿时一样二重奏。
15: 别吹了，在车站，你得给人吹上车了，你再。
14: 不是你咋的了？你怎么变了呢？你的梦想呢？
15: 行了，斌子，我就一素人，没什么名气，别扯了。
14: 我知道了。
15: 你知道啥了？
14: 没名气是吧？哥们儿，现在就让你在这个火车站出名。
15: 你要干啥呀，斌子？
14: 你根本想象不到你一会儿会在这个火车站有多火。
15: 我怎么出去两年变这样呢？
14: 等着。
15: 他干啥？
16: 旅客朋友们注意了，旅客迟浩真请全火车站人坐火车了，有需要的朋友找迟浩真报销。
15: 我哪有那钱呢？
16: 迟浩真又说不请了，
15: 赶紧出来，来出来出来。
14: 哎呦我哥们儿，我要这帮旅客啊，我能记你一辈子。
15: 我记你一辈子，斌子，咱俩多少年没见了啊，一见面让我请全车站人坐火车，为什么？
14: 这样你就能追梦啊。
15: 这样我哪还有钱追梦了？
14: 哥们儿，你会有钱的，我永远相信你能火。
15: 你相不相信没那么重要，斌子，我现在啊确实不能像年轻那会儿义无反顾勇敢追梦了啊。
14: 我知道了。
15: 你又知道啥了？
14: 你不勇敢了，你胆小了。
15: 你怎么听三不听四的呢？你
14: 不就是胆小吗？哥们儿，现在就带你在这个火车站练胆儿。
15: 不是，你火车站练啥胆儿啊，斌子？斌子，你刚进省队，咱别拆，真是狗体。不是，斌子，你要干啥呀，斌子？哎呀，
14: 超真，哎，你看见这条站台上的安全黄线了吗？
15: 我看着了，我
14: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15: 看见了，看见了，你要干啥呀，斌子？
14: 哥们，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5: 斌子，
14: 你啊，
15: 别冲动，斌子，别，
17: 退回去。站台上禁止练胆啊！
15: 该。挨骂了吧？
14: 这还不是最勇敢的，最勇敢的是他刚骂完我，我还练。
15: 你没脸呐？
14: 不是，我还激你一下，你就有勇气了吗？
15: 行了，斌子，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但是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走，吃串去。
14: 迟浩真，你老在那吃串吃串的，你咋这么馋呢？
15: 不是我，
14: 小馋猫。给你看看这个吧。
15: 啊，这又啥呀？
14: 我的病历。
15: 病历？
14: 很惊讶吧？本来没想告诉你的，但我最后的时光里，最后的愿望就是看到你能扬帆起航，去飞吧，去完成梦想吧，你属于那里。超人，冲！
15: 倒给我呀你呀！
14: 我和你看完你骂死我！
15: 我现在就想骂你。别往出掏了啊！你像那哆啦 A 梦似的。中国唱将最终季。
14: 再试一次吧。从小到大，每次你唱歌的时候，哥们都倍儿骄傲。别问梦想能不能实现，先问自己，敢不敢让它开始？冲吧，少年！
15: 观众报名表。啊！你让我干啥去？
14: 兄弟，我还整错了。
15: 上现场看别人追梦去。
14: 是你听我说，
15: 斌子，我真犯不上跟你扯那用不着的。
14: 我这是真
15: 斌子，我差点就信了啊！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啊！
14: 迟浩真，你明明就动心了，在这个距离，我都能听到你内心的鼓点。
7: 旋律，吉他。

0: 贝斯、三脚架、卡祖笛、
1: 我心咋那么乱呢？我心呐！
0: 再陪我玩个游戏吧。如果你赢了，哥们儿不烦你了；如果我赢了，你就再试一次，看天意。
1: 抛硬币，
0: 意念石头剪刀布，
1: 什么玩意儿那是？
0: 你想一个，我想一个，咱俩用脑子玩。来，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0: 你出什么？
1: 你直接问呐！
0: 你快点的，你出什么？
1: 我出石头。
0: 我出剪刀，我输了。啊，这样三局两胜，来，这把我先说，我出剪刀。
1: 我出石头。
0: 五局三胜，我出剪刀。
1: 我出石头。
0: 七局四胜，我出剪刀。
1: 你是螃蟹呀，只能出剪刀啊？
0: 不是，你怎么老赢呢？你是不是作弊了？九局五胜，
1: 咱不比了，不比了。
0: 怎么了？来呀，没有人是永远的输家。
1: 这样，咱们再来最后一次，一局定胜负，行吗？
0: 好，为了防止你作弊，咱俩这把都转过去，用手玩。你出好了吗？
1: 出好了。
0: 我说三个数，咱俩一块转过来啊。三。二，一，
1: 斌子，你赢了，我去试试。
0: 我就知道你没放弃。
1: 话说前面啊，试归试，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要是真没成的话，别笑话我。
0: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掏心窝子跟你来一句，你也别混太好了，我心里也有落差。那
1: 观众报名表啊，
0: 不是，这是选手的，观众的是我的。你这把在上边唱，哥们在下边看。
1: 你说你大老远回来跟我折腾这么一趟干嘛呀？
0: 我要是不折腾你，你会迈出这一步吗？
1: 我会吧，
0: 兄弟！
1: 啊！你不啊，你倒吹呀你啊！
0: 兄弟！

0: 我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喜剧先生刘斌，也是名开心麻花的演员，谢谢大家，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池浩真，谢谢谢谢。
3: 刘斌，你就住在站台吧。
4: 所有都是在车站。
3: 这小子上次给我弄的老惨了，近十年没哭那么惨过，这次还好。那你人物找的特别准，就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东北孩子身边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你就特别特别像我那哥们，这个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反正就是喜欢。
1: 嗯，谢谢谢谢。
0: 我刚才一看哦，站台，我说刘斌又想来找我哭。我可是有预防的，但是最后还是感动了。就是你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你的那个激动，你们之间的交流真的是像真的哥们儿在互相交流，然后你的那个有的时候激动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
1: 谢谢谢谢。嗯，
5: 刘斌的表演在舞台上特别有他自己的魅力和风格，他才刚刚开始就是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
6: 对对，
5: 这个作品最后那一瞬间我也特别感动，就一下坐着就感觉哎，一下那个感油然而生，从心里的那种感触，你知道，他也演出了那种少年感，就是那种单纯真那种善良友谊的那种情感。如果他们再重新演一遍，我还是同样有兴趣能够再去看一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品的标准。
3: 你告诉我，刘斌，你演这个人是个正常人吗？啊，在生活中大部分人看来，对他认知有一定程度的人，看他是不是精神病，告诉我。
1: 我会有一点点。
3: 因为你只有这样，你很多规定情境的表演才能够合理。我们琢磨搞笑这件事儿，琢磨快30年20年，说跟精神病有什么区别呢？你只有具有这样的专注才能去打动正常人。你的表演非常好，就是你身上演这个人物有很多毛茬，但是这种毛茬就是人物性格，架上摄影机就可以拍成电影，非常棒，跟我年轻时一样优秀。然后再说这位弟弟，我看你演的最好一个角色，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角色你比他难演，但是你需要演变化，但是我告诉你，100分这个角色的演法变化只在最后那一下，明白吗？那个力量就砰一下就更大，明白这意思？
7: 明白。
3: 好，恭喜二位，特别牛。
8: 谢谢谢谢魏翔老师。
9: 我看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尤其在幕外面一开始发微信那会儿，我都觉得不是演员，是一个爱好者。那刚才我一看这个表，我一看居然是这个麻花的同事，我也没想到。
3: 腾哥以为你不是个演员的，这是你最是对你最大的褒奖，
1: 谢谢，
3: 最高的评价。
9: 但我觉得倒觉得他放一个体育生身上也合理。那体育生啊，他就有点那个比较直，比较简单。其实你来讲，现在的话，大家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很成熟、很聪明了，就像开玩笑那个度似的。这种更像是我们80-90年代的那种人。啊，所以我们看着可能感受会更多一点，会更感动一点。哦，这么真诚的，直到最后能给他劝动的，现在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少。
3: 对，
9: 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珍贵。嗯，恭喜。
1: 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语无伦次了，有点。
7: 还行啊。
1: 我不知道，哎呀。
5: 没事，你们都是一个团的，
1: 一个团。
3: 作为演员要勇于表达，
1: 就是腾哥像做梦一样，因为原来一直来
9: 都同事做梦。
1: 然后确实，腾哥的电影啊，包括原来看话剧，我一秒一秒卡真那么看，我说看节奏这半会儿抖个震撼。我有一天我能像腾哥一样，我别说腾哥一半儿，腾哥1/5、10分之1，我都觉得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哎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3: 你看他像那个人物不？
10: 一切都不重要，只要我在坚持做这个，做喜剧就够了。下回不坐车站，在车站待够了。

0: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师哥师姐带来的表演作品，请欣赏喜剧短剧《台上台下》。
1: 演员到哪儿了？张薇薇疯了，她是飘了吗？三个小时之前跟我说上电梯了，十分钟前跟我说下电梯了，她是不会用电梯啊！你让她按那个一呀，你让她下来，让她按一，全剧组都等她了，按一。
2: 张老师到了。

0: 张老师，
1: 哎呀，导演呐，实在不好意思，迟到了。昨天晚上啊，看剧本看得太晚了，好本一不小心看进去了。
2: 张老师，再吃两片解酒药吧。因为我感觉听你这话还是没醒酒。
0: 啊，昨天晚上喝酒来着。
1: 不是的，剧本拿来来。哎，这怎么拆封啊？这个
0: 不是，这剧本不是没拆封呢吗？还
1: 你这拿错了，这不拍完了吗？
0: 啊，拍完了的剧本都没拆呀。
1: 你这本呢？本怎么能没了呢？本呢？
2: 那不昨天你打麻将说桌子不稳，完了你给他垫下边。
1: 他不说他剧本啊，剧本全在我脑子里呢，导演啊。
0: 那肯定，你脑瓜这么大，贼能装。
2: 是，他们都说张老师能装。
0: 别细合计了，别细合计了，咱们就开始吧，好不好？啊，
1: 那个给我搭戏那个演员找着了吗？
3: 找着了。啊，佑伟，上。张老师，哎，张老师，
4: 干啥呀？
3: 张老师是我的偶像，我一直在看张老师演的那个电视剧，变形钢筋，他那段亲手把那个钢筋歪变形那个，我特别喜欢。

0: 我还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这个蜡笔小心眼儿，让甄子丹飞，
1: 都看过。还有张老师那个歌曲，
2: 我注意点。
1: 张老师，你唱的那首《乌梅酱子》，我一直在循环听。
0: 我就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乌梅是酱子的。
3: 张老师真厉害呀，尤其您那个综艺《极限挑事》，我七七不落。哎，咱说真的，您真能挑事。
0: 那都是综艺效果，私下里我可从来不挑事。
3: 是。
1: 张老师一看就是好人，
3: 好人好人。哎呀，
0: 我来看看小伙子，条件不错啊。
4: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长得真高啊，长得真帅。那皮肤还好，我跟你说，这个戏拍完你指定能火。
0: 这个戏拍完他就火了，是吧？
4: 导演呢？哎，我觉得这个演员得换一下了。
3: 为啥呀？
4: 因为他这个形象啊，把我们张老师压没了。
3: 怎么能呢？我跟你说，这种形象的演员，各大平台一抓一大把。就张老师这种形象，你根本找不着。
0: 确实难得。来，开始吧，来。
3: 那咱就开始了啊！来，各部门准备啊！
1: 陈老师终于能跟您搭戏，我有点紧张。
0: 放轻松，不要因为我是前辈就畏首畏尾。我们尊重人物，尊重角色，
3: 开始，
0: 尊重剧本。
1: 准点点，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没？
0: 听见了，听见。
1: 还敢回答？
0: 没听见，没听见，
1: 没听见。
3: 停。
0: 来谁？
3: 张老师，这个不行啊，你们两个人的身高差的太多了，在镜头里看不着您。
0: 那又是这种情况，哎呀，真是！
3: 来，这样，来现场拿个凳儿，
4: 干啥呀？不能加凳，我们张老师恐高。
3: 不是，我说拿个凳，
4: 那也恐高。
3: 不是，之前张老师不有场戏从飞机上跳下来？
4: 那是跳替，跳飞机的替身。
3: 那站在梯子上拧灯泡，
4: 梯替。
3: 那个铁塔上往下爬，
4: 铁替嘛。
3: 不是，那有一场戏啊，他在天台上跟女主角热吻。
0: 那场戏是我自己来的，哎呀，拍了一天，我就，所以说导演，我真的不是不敬业，我是真的恐高，我恐高恐到我连自己都不敢长太高，哎呀
4: 呀呀，啊，甚至连助理找的都不敢太高啊！
0: 你在燃什么？
4: 我强调一下，
3: 是那咱这场戏怎么办呢？
0: 对呀，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么大个腕儿，我也不能让人家孩子劈着叉跟我演呢，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为老不尊吗？孩子，行业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未来的翘楚，行业的栋梁啊！
3: 来，准备，来，各位，三、二、一，开始！
1: 圆了，这你们难题了没？听到没啊？回答我！
0: 下班走。
3: 哎，别，张老师留步，那个这条用不了，刚才孩子太抖了。
0: 不能啊，那行业都说我是太抖啊。
3: 张老师，我说的是孩子刚才腿太抖了，咱得再拍一条。
0: 那我这边不是没问题吗？我还得陪他再来一遍吗？
4: 说的就是呢，导演你能不能抓紧点进度啊？我们张老师他时间可不多了，
0: 工作时间不多了，说全了行不行？
4: 吓唬他一下，
3: 我这白高兴了。那这样吧，那咱们这条就不要了，好不好？咱们来下一场，来各部门准备下一场。
1: 张老师，下一场戏我是这么想的，
0: 你就坐这说，没事。有地方一点都不挤，没事，你坐这说。好，你说吧。
1: 就是我想这个人物从这儿到这儿，我这个变化，我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你看，下班走。
1: 不是张老师，我说我这个人物变化行不行？哎呀，
0: 忘了，哎，我这脑子啊，孩子啊，特别好。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新人改戏这种事儿啊，你跟导演说不合适啊。张老师替你说，
1: 谢谢张老师。
0: 那个导演呢？来，一下来。
3: 张老师，
0: 下场戏是这样，下场戏呢我自己来，不用他了。啊？都是这孩子自己的主意，奇才。哦，
3: 那您这样，如果是您自己来的话，我需要四种情绪啊。第一种委屈，自信，决定要走，纠结，
0: 好。
1: 不是导演，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我自己这个人物有变化。哎，
0: 他们感觉来了，感觉我
3: 气来了，
0: 气来了，感觉来了，
1: 快，导演，
3: 不是，二一，开始。停，
0: 下班走。
3: 张老师干啥去？不是，刚才我说开始，您倒是演呢。
0: 我演完。

0: 完了。
1: 不是你演啥了？我需要四种情绪。你看这个委屈，
0: 我给我姐妹发信息，我说我今天挺委屈的。
1: 自信，
0: 她说你真棒，我就自信了。
1: 决定要走
0: 啊，我就叫车呢。
1: 纠结呢？
0: 我纠结快车呀，专车呀，
2: 还是拼车吧？
0: 是吧？拼个车，就
1: 拼
0: 车。
1: 拼啥车呀，张老师？咱不能四种情绪就一个表情啊。
0: 年初那部戏，我40集只用了一个表情。
1: 他狂啥呢？他搁这块。不是，你看能不能劝劝张老师，能不能让咱们
3: 3、2、1到点了，下班。
0: 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哎，
1: 张老师可爱，怎么行啊？不是这样，是咱干啥呀？咱不能一天出工的时间就5分钟啊。
2: 那皇上出工也就5分钟
0: 吗？是一个出工吗？那是啊。
2: 你别管哪个出工，
1: 我没管呢。
2: 我们耽误时间了吗？啊，还不是因为某些演员他演的又不好，还得非给自己加戏，那腿搁这还使劲嘚瑟。
1: 张老师，您委屈个啥呢？
0: 哦，这叫委屈啊！
2: 所以啊，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演员，不就都解决了吗？
0: 导演呐、我已经尽职尽责了，整个行业都知道我是事儿最少的演员。
2: 张老师，下个剧组问咱们对房车有什么要求吗？
0: 要2辆，一辆我休息用，另一辆放在那儿气别人。
2: 好的。嗯，
1: 来，行，拉倒吧。来了，
4: 导演，对不起，导演，
1: 你没有对不起，
4: 我，
1: 你走吧，你别跟他们在一块。
4: 好。导演，这个剧本能不收回去吗？导演，我做了笔记，我想之后再看看。导演能不收回去吗？
1: 张老师。嘘什么嘘？张老师
0: 下班了。
1: 看出你俩区别了吗？
0: 哪个是我的？
2: 没拆封那个
0: 啊。那他不爱护剧本啊。
1: 但是他尊重剧本啊。您说您在组里头钱拿的最多，活干的最少，还这么多事儿，合适吗？
0: 合适啊。
2: 对啊，
0: 我是这部戏的探点，我是收视的保障。
1: 您也是行业的败类呀。你走，他留下。
0: 你疯了吧？我要是走了，投资方、出品方、制片方，你一个都交代不了。
1: 你要是不走，我跟观众也一个都交代不了。从现在开始啊，你是男一号。
5: 停。
2: 好，
5: 哎，这场戏拍的不错啊，
6: 导演。哎呀，
5: 小伙子，导演演的不错哈。哎呦，
1: 我不行，
5: 辛苦了。
1: 我哪算辛苦啊？
7: 又一个辛苦了。哎。
5: 来，行了，哥，快休息，
0: 哥，坐，哎
1: 呀，我就是觉得他比你欢迎，真是。
5: 来，哥，辛苦了，哥。我跟你说，哥，你太棒了啊！我们，哎呀，你看哥这休息，
1: 你看
5: 是这样，感谢哥啊，为我们这部这个讽刺题材的作品呢，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弘扬正能量，真好。
0: 哥，我们拍张照吗？哥哥，
4: 下次吧啊。哎，
0: 好的，哥哥。
4: 导演呢？哎。你不要什么人都往这戏里面塞呀！你说他这么大年纪，我在这台上又是打又是踢的，我这心里头啊，这叫委屈。哎
2: 呀，学到了，
5: 哎呀，太好了！哥哥，来走，咱休息，来，房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
4: 是7辆吗？啊，
5: 是7辆，
4: 都摆上爱心了吗？
5: 是可大可大的爱心了，来，哥。
0: 哥，慢走，哥哥，
5: 这边请。
0: 哎，哥们儿，刚才拍戏呢，没回你电话啊。今天这戏题材特别好，哎，大腕霸凌片场，讽刺内娱乱象。我跟陈佑维搭戏了，他怎么可能耍大牌呢？我都替他耍了。是，好人全让他当了。
8: 太精彩了！
9: 现在就让我们攒足期待，火力全开。迎接我们最后的终极舞台吧！
10: 校友新生，我们
7: 下期见！
10: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团成员。
1: 一贝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吧。
11: 你有病啊！
10: 救救我！
1: 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
12: 根儿哥，你跟谁根儿好啊？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

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今天我们开门大吉，现场来了很多的孩子。
1: 我的女儿今年八，上了春晚。
2: 小明老师，想你了。
0: 我也想你了。
3: 我家孩子4岁就开始练搏击的，赢了5个金腰带。
0: 5个金腰带。
2: 小李老师，
0: 他会变脸？
4: 哎，哇！
0: 今天小朋友们真是过节了，欢迎菊萍姐姐，加油玩腻里面的朵朵。
5: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
0: 祝我们每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节日快乐。
6: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第二场，
5: 你几个人啊？
7: 总有是乐队。
6: 今天好漂亮啊！你这干啥呀？
5: 不敢不敢。
8: 我吃饭，
7: 对，
8: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
9: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8: 你要加入吗？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1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0: 我们
11: 不见不散。
12: 如今人工智能既带来了科技生活的便捷，又融入了情绪与创作领域，艺术领域同样也有人工智能的身影。当人类书法家遇上书法机器人，他能否分辨哪一幅是机器的作品？当三幅设计作品同时亮相，谁能分辨哪个是机器创作？当科技拥抱艺术，带来喜出望外的艺术制造。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扫码，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9: 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缩影。自古以来，能够成为书法家的人，无一不是拥有超高悟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除此之外，还要历经几十年的勤学苦练。而今天我们现场来了一位小朋友，已经被誉为新晋书法家了。
12: 书法机器人通过对书法家们书写风格的临摹和学习，并将其转化成科技的数字化处理，利用机器人控制毛笔的空间运动，重现书法家们名作，从而达到机械臂能够完美复现人手部的复杂动作，让人工智能走进我们的生活中来。
19: 欢迎郎希林。刚刚我们看到